0: 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那今天呢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文丽。啊，没有上线单位，我们现场呢接听大家的任意咨询和投诉，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啊，您收听到的是调频93，所以我们这个电话号码呢也已经有20多年了啊。8080-9393，早上8点到9点，那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啊，4点到5点，下午4点到5点呢，我们叫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啊。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除了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之外呢，现场呢是可以任意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另外也是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啊，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这个手机里面啊，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刷手机嘛，那你在微信里呢也是可以看到的啊。好，这样我们本周呢还有就今天加上是4天的时间啊，明天是徐州市总工会上线，我们的节目预告呢也是通过短视频在抖音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的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啊，都是可以看到的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呢留言、评论、私信都是可以的，包括抖音号我们的公众号里。那周四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啊，我们交通方面的问题每天只要出门可能都会遇到啊，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本周五的上线单位呢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啊，全山区方面的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提出来。正常情况下呢是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可能在周五的时候电话有可能你打不进来。有的朋友会说啊，你们这个电话为什么打不进来？因为人多，他比如说他占线，那这个线路呢他是就是一条，那进来之后呢我们有两部电话可以打进来，但是我们接听呢我们只能进一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导播还要把您的问题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咨询啊询问，然后呢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然后再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你打不进来，出现这种情况。那这样没关系啊，您可以提前拨打电话，就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把您的问题提前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在直播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在节目之后呢立刻就转给对方啊，我们到或者是当天的时候呢来到我们就直接解释，这样不用有一个后续调查的一个时间啊。交管支队、总工会、全山区人民政府这样几家单位啊，有问题这几家单位的相关的问题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啊，我们电话是8080-9393。那昨天呢是本周的周一啊，昨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邮政管理局，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家住西余姚的一位81岁的王女士呢，就是她说她经常呢就是接快递啊，因为这个出行不是特别方便啊，年龄大了不太出门，孩子就经常给她买一些快递，这样的买快递呢，但是她说她看到的啊就是字，就是这个快递上面写的是申通的啊，申通快递呢就是这个投递员啊基本上就是很少去敲门啊，不敲门也不送上门，就从这个3楼半呢直接把这个东西啊给他扔到他们4楼的门口。当然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是他看见的啊，那不看见的呢肯定都是在门口了，所以说呢他对这个服务态度呢他觉得不太能接受也不太理解。我们在直播当中呢也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反馈给了咱们申通快递。

0: 圈，最后找到王女士家，在这个苏堤路那边。那在王女士家呢，我们是看到王女士和她老伴儿，确实两个人年纪都已经挺大的了，而且呢，王女士身体不好，有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而且王女士的腿啊，已经是关节处已经很肿了，所以呢，王女士是不方便出门去拿快递的，并且王女士家呢是住在四楼。那在王女士家呢，王女士就告诉我们，把她那个之前啊，她拆掉的这个快递的外包装盒也留下了，上面呢是申通快递，并且呢，在这个外包装盒上呢，我呢也是看到有非常清晰的标注，备注上面写着家有老人，请务必送货上门。
1: 嗯，
0: 那一般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在收快递都知道，一般情况之下都是会给送到家，或者直接放到菜鸟驿站。那腿脚灵便的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放在哪儿，就是拿一个快递，可能并没有多大的麻烦。但是王女士家这个情况确实是需要送到这个家门口。但是王女士告诉我们说，他们老两口经常是，准备出门，或者是就是晚上睡觉之前要锁这个门口的铁门的时候，才能看到哦，原来我家门口是有一个快递的，并且呢，在这个快递收快递之前呢，是没有收到任何的派件提示。不管是敲门也好，也不管是打电话也好，没有任何的提示。那他有一次他就说，他就看到无意中啊去开这个铁门的时候，看到这个派件员直接是从这个三楼板就扔上来，就直接扔到家门口，因为他们家正好在楼梯口这个位置。那王女士表示啊，说希望以后呢，快递员派送之前是可以提前和他电话联系，或者呢把这个快递啊送到门口的时候可以敲敲门，因为他们老两口呢是常年就这样在家的，很少出门。
1: 嗯，
0: 那对此呢，申通快递的城市经理曾远航，他呢昨天在现场也表态了，说针对王女士昨天提出的这两个问题，首先呢，他是联系了辖区所在的派送员，要求呢他在派送之前务必是要给老人家打个电话。第二个呢是要求这个派送员一定是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派送服务，不要抛扔暴力派件。第三个呢，他在现场也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后续呢，他就说了，如果消费者有任何这个关于申通快递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及时的和这个曾经理进行联系的。那昨天其实在现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问到了说，除了这个申通快递，是不是其他快递都还是这样。他说其实其他快递也是一样，除了京东和顺丰是送上门并且会有提前告知，那其他的快递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提前告知，并且呢也是有这种扔炮的行为。嗯，主持人，这就是我昨天了解到的情况。
1: 嗯，而且我们昨天呢，在我们视频号包括我们抖音号呢，我们也剪辑了一个小视频在这个上面推发。那剪辑的这个内容，也就是我们有一位听众也问到类似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地方我们标注了，标注之后呢，或者说我们到底也是提到比如说顺丰和京东啊，他们这两家是可以送上门的，那其他的我是不是也可以送上门？当时我们这个咱们邮政管理局的哈，就是我们叫市场监管科的这个负责人也解释了，说我们只要是标注之后呢，它都是可以送上门的。那我这个我们这个微信呢，就是这个短信啊，这是一个短视频，我们推发了之后呢，我看到我们视频号上很多朋友留言说备注也是没有用的，快递显示在派送过程当中，我打电话给快递员说送到家，最终还是放在快递柜，或者说放在啊这个驿站。啊，就当然我们要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正常上班的朋友，基本上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个投诉。那就是说我即使在家，你顺丰你过来，即使我上班，就是你顺丰你送到家，我家里也没有人，那你可能还得给我送到这个驿站，对吧？但是我们有特殊需求的朋友，就像我们这个王女士，像这种朋友可能还是比较多的。就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平时可能要的一些快递啊，都是标注了，就像这个小南说的哈，就是到现场看到了，标注的非常清晰，家有老人送货上门，
0: 对，务必送货上门，
1: 务必送货上门。但是我们的快递员可能，还是没有就是去观察一下，或者说这个看的细致一点。当然了，就是另外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昨天在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邮政管理局的也告诉我们哈，就是每年。可能我们这个量特别大，就是快递的量特别大，这样的话快递员你让他每一个，他如果是一天他送的这个单数，他就比如说一个客户他打电话一

0: 分钟的话，他可能一天他打十个小时他都不够啊。他虽然说这个量呢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送货的这个量比较大。但是我相信不是说每一个朋友都要求你把这个货送货上门，但我们肯定是少部分说你送货上门，对吧？那顺丰之所以能够做到，顺丰的这个价格可能要比其他的这个快递稍
1: 高一些，
0: 高一点，但高人家是有高的理由，就我的服务不一样，我提供的服务不一样，对吧？
1: 对。
0: 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证件呀，或者是我们重要的一些物品啊，那我们确实需要这个顺丰，它至少我能保证你的这个质量。那我们其他的一些快递公司呢，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监管部门，特别是我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至少对我们徐州的啊所有的这个快递公司，我们在监管上还是要加强一个力度啊。你这个既然已经标注了，但是你还做不到，我们不可能都像王女士这样，我们今天昨天到现场之后，她可能以后她收到的快递都是直接送上门了。但是我们其他类似的还有，就像我们王女士一样的情况，是不是能够做到呢？是吧？这一点呢，我们希望还是相关部门，一个是加强监管，我们当然我们媒体另外一方面呢也会一个加强一个督办。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谢谢你的调查了解，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北京时间的8:16，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咨询和投诉，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啊。明天是徐州市总工会上线，本周四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本周五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啊。和这几家单位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担心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打不进电话啊，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现在也可以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先把您的问题呢做一个记录，上节目之后呢，这样可以就直接反馈给比如说这几家单位啊，到时候呢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进来直播间我们就直接先解释，这样呢我们就节省一些时间，同时也可以有一个就是调查的这个时间啊，给大家呢到现场呢有一个解释。好，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租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5: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8:20，好，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来接部电话啊，今天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有问题呢随时告诉我们。你好。哎，孙女士
6: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6: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表达一下感谢的。
0: 嗯，
6: 因为7月底嘛，我打你们的电话，就是我们村就是一直没通自来水嘛。
0: 嗯，
6: 然后通过拨打你们的航风热线反映问题以后，我们当地方的相关部门都领导都比较重视。
0: 嗯，
6: 现在我们村已经有一部分的居民已经使用上了自来水了。
0: 一部分，
6: 对，
0: 我有点印象，就是我大概你说是7月份的时候打电话，我们当时好像也是没有上线单位，然后打电话过来之后呢，就是说你们这个地方是合并的，应该是原来你们在10年前村里是有自来水的，后来你们这个合并之后呢，转到了可能都集中居住了，是吧？集中居住以后呢，然后就一直没有自来水。当时我印象是联系到了你们，就是你好像是新沂的是吗？
6: 对，新沂城建局那个什么，
0: 住建局的
6: 城建局的一个副局，哦，住，
0: 嗯，
6: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后续就是说这个是赶紧就装了，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6: 嗯，就是他们在栏目组的时候给我们承诺，不是就是8月中旬就是开工嘛？
0: 嗯。
6: 然后他们8月初就开工了，
0: 嗯，
6: 就提前开工了。然后现在我们村嘛，就是有一部分他们就是一直。就是一直在施工，然后现在有一部分村民已经可以喝上自来水了，就是水管已经都铺到通水了，就是还没有硬化，就陆陆续续要全部都开通。
0: 哦，
6: 我感觉最迟到8月底就能开通吧。
0: 那是一个好事，就是咱们已经有部分村民已经可以吃上自来水了，另外的村民
6: 对对对，
0: 他也在施工过程当中，也就是很快。
6: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的，那太好了。 太好了。
6: 所以说我代表全村非常感激栏目组推动解决这个民生实事，也同时感谢我们市的那个住建局领导副局长，就是真正的解决了我们民生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的愁难的问题。
0: 嗯
6: 嗯，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自来水，我今天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0: 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你打来这个电话，其实我觉得打这个电话也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一个肯定啊。我们也会继续倾听群众的诉求啊，有问题呢也随时联系我们啊。我们想就是最关键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就这刚才您说的哈，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6: 嗯，好的
0: 好
6: 的，好
0: 吗？还有什么什么其他事情，
6: 哎，
0: 可以随时联系
6: 我
0: 们。
6: 嗯，
0: 我
6: 没有其他问题了。
0: 哎，
6: 好，
0: 好，
6: 再次感谢你们栏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0: 哎，
6: 谢谢。
0: 好嘞，很欣慰啊，
6: 哦，
0: 接到您电话。
6: 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6: 哎，好，再见。
0: 嗯。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从2003年开播的。2003年，至今已经到今年23年的时间。我觉得刚才接到这个电话我还挺感慨的啊。早期的时候我们在2000几年开播，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一直做这个节目，回想起经常在我们早期直播过程当中收到我们听众打来的感谢电话，写来的感谢信啊。这些年呢这样的感谢来电呢越来越少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年不是说我们没有帮助大家去监督，没有帮助大家去协调，没有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不是的。一直在做，我们这个栏目组的人员也从最初的我们基本上是2个人啊，3个人， 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我们也增加到了十几个人。我们每天接的问题很多啊，其实大家听到的只是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你看到的啊、听到的，但是我们在节目之外，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记者都做出了很大的一些努力啊，和各方进行沟通、进行联系。但是我们为什么接到的电话，比如说我们就是感谢电话越来越少？这些年可能大家心里就觉得你们应该做的，这就是你们的工作。那可能你做完了之后，就是你是一个媒体的，是吧？你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媒体，那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后理所当然。所以说至于说这个后期我是不是应该再去感谢，那既然是理所当然，所以就没有必要去感谢。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呢？这也是对我们栏目组就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一种激励啊，就是说人就我们知道要有回报。你比如说你在路上啊，你说我这个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你至少你要问路，问路的过程当中如果人告诉你怎么走，你肯定张口就说谢谢你啊，是吧？就是任何一件小事我们要多说一些感谢。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喂，你好，徐先生。
7: 喂，你好。
0: 哎，请讲。
7: 就是我们房屋漏水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安置房，一直就是都由政府那边由物业办维修，现在我反映了好多次，楼顶那个太阳能接头渗水，就是玉门管接头渗水，它是那个这个接头是在那个混凝土层里面的，不是在外面，我们随便就可以修这个。
0: 你接着说，玉门管。
7: 我们向那个凤城街道办、物业办还有凤城镇政府反映了好多次，然后他们就以那个政府领导没签字，就这个理由一直拖着。
0: 你们是什么房？安居房。
7: 安居房。
0: 嗯，安居房上房多长时间了？
7: 上房应该是我觉得是五六年了，大体啊。因为我经常就是在唐山、北京这跟人家打工啊，一直没回去啊。
0: 嗯。
7: 我家对象找了也没用。
0: 在外面打工，然后说就正好现在回来了是吗？
7: 没回去啊，我还得一个月，我在那个唐山那个中心体育馆。
0: 你现在在外地给我们打的长途电话是吗？
7: 对对。
0: 你在外面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收听我们节目的？
7: 我一直这好多年，我一直都关，就是在那个抖音号上经常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0: 嗯。然后就是这个事情，
7: 我就认为咱这个上面就是不管大事小事都能为老百姓那个办事事办好，所以说我相信这个，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0: 嗯，你还在外地，然后给我们打这个电话，你这样你说一下，就是在凤城镇安居，大概是
7: 安居十七二号楼3350-2。
0: 三六，就你们这个楼顶的，你说是太阳能预埋管接头渗水，那按说这个接头渗水的话，这个修起来应该是不是很难，换一个接头可能就没有问题了。
7: 这个接头它在那个混凝土层里面预埋的，不是在外面的。
0: 这个是
7: 它是开发商以前预埋到那个混凝土层里面的
0: 啊，所以要是如果是这个修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7: 啊，就要把那个混凝土层要铺，就是打开，然后修路，然后还得就是再填上，然后再用混凝土什么倒上吧，然后上面还在做防水，这相当麻烦。
0: 刚开始上房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渗水？
7: 没有，就最近这一个多月。
0: 哦，最近才出现的，以前没有。
7: 以前没有，以前。
0: 他直接就是渗水之后，你们是住在顶层是吗？五楼。
7: 啊，我们顶层，我们那个楼层就五层，我们在顶层。
0: 你在顶层，然后它渗水之后，就现在已经就是往屋里面漏了，还是什么情况？滴水了。
7: 啊，已经，我们客厅里有很明显了，就是都阴了一片一片的嘛。
0: 是只有你们家里，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邻居有没有这种情况？
7: 只有我们家，我们像那个我们那个，街道办不是有个物业办嘛？安置房有个物业办，属于政府直接管，给他们也反映了，他们也去看过了。就是他们一直就是他们那个报修单也提上去了，就是说就是街道办领导不签字，他们没钱给修，就一直这样拖着。
0: 就是凤城镇街道办不签字是吧？
7: 啊，不能认接了。

0: 看不见了。
1: 嗯，好的，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和丰县，是丰县的对吗？丰县凤城镇，
0: 对，
1: 我们和丰县那边呢，凤城镇联系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抓紧时间修理，因为近期还稍微好一点啊，已经到了这个徐州已经入秋了，昨天前天应该是处暑，现在的雨水可能是少一点。前段时间就是我们徐州这个下雨还挺多的，是吧？虽然你不在家，我只是告诉你。那我想那个丰县那边，
0: 所以我听到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说，我也生气。他们说领导自每周一去上班，其余3年都找不到领导。
1: 嗯、
0: 我说这领导不每天都上班吗？星期周一到周五，
1: 这应该是一个理由。他不可能说这个只周一去上班。也许他是比如说他是这样的哈，有些时候呢就是不可能。有的单位是这样的，我只是据我的了解，你比如说他会就是我周一这一天我只负责签字，就是我们集中把这一周的啊该签字的我都集中在这一天，不安排其他的事情，可能有这种啊。但是你要说这个从周一到周五只有这一天上班的时间，这个不太可能。现在哪一个
0: 不是他说的就周一能见到领导，其余时间都见不到领导，那证明领导就不上班了吗？我、
1: 这个不太可能，
0: 问他们
1: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只是有可能我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单位他集中在某一天签字，这个是有可能的。
0: 那就是他们叫我们的物业办让我直接找我们那个街道办领导那个于伟恒书记、我们根本就联系不上他们呀。
1: 啊，就直接让你去找这个镇里边的书记。
0: 啊，就是我们这个报单就是修单，就他书记一个签字，说二把就负责的主任全部都签完字了，就一个书记没签字。
1: 叫于书记是吧？于百丹。
0: 于百逢。
1: 于百逢。好的，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你前期肯定也做了不少工作了，你看都已经签单签到谁了，然后什么情况都比较清晰。我们再去
0: 啊，所以我。啊，现在也没办法了，我们咱的那个私人热线1235，就说的我们也一直给你跟进，但是一直卡到那个街道办，他们不给办，我们只能帮你催，也没有办法。
1: 你反映这个问题多久了？
0: 反映我从8月7号开始反映，现在20多天了。
1: 嗯，好的，我们我们现在就这会儿在直播，我们节目之后和对方进行联系，好不好？今天给你一个回话、
0: 麻烦了，谢谢你们、
1: 今天给你一个回话好吗？
0: 啊，好的，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到这样说好，再见 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5: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

0: 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衢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衢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衢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衢州，享惬意生活。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衢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衢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衢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衢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衢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8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哎，姬先生好。
5: 喂。哎，你好。喂。
4: 嗯，你好，请讲。
5: 能听见吗？
4: 能听到。
5: 哦，我在我们衢州，我老家是江苏邳州那个玉堂镇庄路村的。
4: 嗯，
5: 我反映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母亲今年95岁。
4: 嗯，
5: 在今年呢，这个我们家
4: 95岁，
5: 对，家里的是、
4: 嗯、
5: 家里的土地被征收了。
4: 嗯，
5: 征收以后呢，这是一次，以前呢每年给个1700，补助，这今年呢给了42000，就一次性买断了。
4: 嗯，
5: 买断以后呢，那你也给我们上实地，按国家的政策，应该给我们上实地保险。然后呢，在8月19号下午2点通知我们去，带6万块钱。然后我们从衢州就是去了，去了以后呢，赶到那以后呢，赶在这个下班之前，把这个6万块钱打入村部的指定账户。但是我们到这个到土地所认证的时候呢，说名额取消了，这天上午又把钱退我们来。我们感觉很不公平，先找这个事。
4: 嗯，我没太听明白，让你拿6万块钱去办什么的？
5: 啊、嗯，办实地保险。
4: 啊、
5: 嗯，就是我母亲的土地被征用了。
4: 啊、嗯，我知道，你刚才说了好几个数字，一个是以前以前一年1700，然后又出来一个6万。 这
5: 就是今年呢，以前呢，就是土地不征用了嘛，就是每年给个1700、
4: 嗯、
5: 今年呢不给了，就是一次性给40000，就是以后就没有了，就这个土地永远与我们、嗯、与我母亲没有关系了。那么这个老娘等于失掉土地了，他是不是要按照国家政策交个实地保，给我们办个实地保险？
4: 嗯，然后这个村里就怎么给你们通知的，让你们去的时候交这个钱？
5: 就是村支书通知我们去的。
4: 啊，然后你带了这个6万块钱以后，到现场又没给办是吧？
5: 啊，给交了，已经交进去了。
4: 啊，交进去之后呢？
5: 交进去以后呢，说是到我们到这个隔壁土地所进行认证。
4: 啊，
5: 他不到土地管理所认证吗？认证的时候呢，土地说你的名额又取消了，交不上了，具体要问你们村支部书记。
4: 嗯。
5: 然后我们也跟村支部书记联系呢，他这理由那理由，说这个说我们就这理由那理由就不给办。
4: 就是最后也没办成，是这个意思？
5: 没办成，我们现在就想问一问。
4: 那你这个一次性给的这个40000，你为什么还要拿60000呢？
5: 对呀，他要求我们呢，
4: 就是、
5: 他要求说的，你不来没就没有名额了，
4: 说
5: 就
4: 一次性
5: 给你个名额，
4: 一次性给40000，这个40000有没有给到你？
5: 给到了，给到了40200，一亩四分地、
4: 啊，就是给到你们40200，然后你是一亩四分地的，就是以后呢不再按以前的，就是一年1700这么给了，是吧？一次性补偿够。然后呢，补偿够了以后，那怎么又让你们再拿6万块钱去办理这个实地保险呢？
5: 他就这样规定呢，就是给你一个名额，让你交6万块钱，然后你每年去领，每年一个月领1000多块钱，对吧？我母亲年纪那大年纪了，我们给他有个盼头啊，就想每年给他领一点，领点，这都95了，还能，因为他过还能过几年。
4: 这个四万二，这个42000是已经给到你们了，对吗？
5: 给到了，给到了，已经打入老娘的账户上了。
4: 这就是给你母亲的一个补偿，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啊，以前是一年1700，这样42000大概是多少年？你算过这个账？
5: 嗯，这个我倒没咋算。
4: 一年1700，10年10000，
5: 对，
4: 是吧？20年是34000，
5: 嗯，
4: 那这个40000多，看来得20多年了，是吧？按20多年算了，就是这就等于是就是之前一年1700，然后后续给补到42000，这个你没有意见？对吧？然后呢，通知你再去拿这个，
5: 嗯、
4: 就是再就是拿交6万块钱的话，看能不能办理这个实地保险。然后到那之后呢，没办成，所以现在你觉得这个没办成，就等于是没有后续的每个月再领100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的机会没有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啊，那最后
5: 咱国家不是规定吗？这个实地农民要有保障，有得交实地保险吗？
4: 嗯。那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只有你老母亲的没有领到，还是说其他人有领到的？应该是
5: 他有，这次呢他给办了13个人，据听说呢我们那下面那个生产队都已经办了有好多了，
4: 嗯，
5: 最早都交2000块钱都能办，这都他们都是偷偷摸摸的办，就没有公示。
4: 他这个
5: 你说干年龄
4: 是这样
5: 干什么，
4: 就是他给你办了之后，肯定你拿这些钱，你拿的钱越多，肯定给你的就是返还你的钱应该更多，是吧？
5: 不是的，就是说呢，每年呢，他是就是占用你的土地了，一年给你1000多块钱，这个呢就适合呢年轻人办比较好。
4: 嗯、
5: 他60岁的话，你要活到90，他30年来得拿30多万。像我们再不在乎这钱，我们在乎这个礼。我母亲90多了，
4: 嗯、
5: 哪怕他活几天，拿一天我们认了，
4: 嗯、
5: 是这样的。
4: 您这样
5: 按照国家标准还不该交钱的，我们还交了6万。
4: 您这样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就是现在这个钱已经退给你了，是吧？只是没给办成。
5: 退了，退了，退了。
4: 我们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好吗？
5: 行，
4: 并不是所有人都没给办。
5: 麻烦你了。
4: 哎，好嘞，我们再说。
5: 好，谢谢啊，
4: 再见啊，不客气。
5: 再见了，
4: 哎、
5: 给添麻烦了啊。
4: 没事，
5: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谢谢先生啊。北京时间的8:4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 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好，北京时间8:46，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咨询和投诉，我是主持人文丽啊。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总工会，本周四呢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啊，本周五呢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如果是有和这些单位相关的一些问题，您担心到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打不进电话呢，也可以现在告诉我们啊，现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8080-9393。那刚刚呢，我们这个邳州义塘镇的姬先生呢，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说他老母亲95岁了，土地被征用，那以前呢是一年1700啊，这次呢一次性买断，给了42000。这个问题呢，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只是说这个后续呢，办理这个失地保险呢，说让拿6万块钱，他们也想给老母亲呢有这样一个保险，然后呢就是拿这个钱去交了，交了之后呢，但是说这个没有名额了，我在之前呢，我们节目组也经常接到类似的一些问题，那据我们了解呢，你比如说有一种这种情况，但是他这个情况我们没有，还没来得及去调查了解哈，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以前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原因，我想呢，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哈，我们这样可能就比较清晰，有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能给办，原因是这样的哈，你比如说我们征用的这块土地，我们打个比方哈，打个比方，我们10亩地被征用了，我只是一个比喻啊，10亩地被征用之后呢，这10亩地它不是一个用的这块地呢，有可能比如说牵扯到，打个比方，我们牵扯到10家，这10家呢不是说这10亩地就是这其中一家的，他有可能，你比如说啊，这个这一户啊，我们举个例子，张三家用了他，占了他2分地啊，李四家占了他2亩地啊，都有这个可能。比如说李四家有可能他就2亩地，那这个时候呢，全部被征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先给他办这个实地保险啊。那有那个占那个2分地的，比如说他们家也是2亩地，那也有占1分地的，他们家也是2亩地，这样的话他有大部分的地呢他还存在，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能给你就是办一个完全的实地保险。我不知道大家这样是不是理解，因为我们在之前了解的时候呢，有的地方乡镇呢是这么给我们解释的，说这也是一个现实情况啊，就是你的地呢没有完全被占用，只是占了一部分啊，所以说呢这个不能给你办了。当然刚才这个姬先生也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给这个年轻人办可能更合适啊，要是年龄大的呢，他就相对来说呢可能就往后排一排，因为他可能这个至于说这个保险还有什么名额啊这样之类的，就是是不是我们有多少个名额，或者说他1亩4分地

0: 都已经被占用了，没有给他这个名额，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还需要去了解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年龄的问题，我们季先生说老母亲95岁了啊，95岁你真的是已经是高龄了哈。当然了，我们这个百岁老人也非常多，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这个想法，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基本上呢可能也会让这个年轻人先办理，哎，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好的，我们正在接听大家的问题哈。我们的电话呢是 8080-9393， 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有问题你简单告诉我们导播哈，我们接到直播间，我们把您的问题呢做一个简单记录，然后我们再和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今天可能是联系不到了啊，联系不到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和大家呢反映的问题的相关部门呢进行沟通。好，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我们沛县的一位这个朋友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哎，你好，葛先生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问一下，这个灵活就业啊，与咱那个计划生育奖励金有什么区别？有影响吗？有这个政策吗？
0: 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金，无论你是农村的啊，或者是你是有工作的，我们只要是独生子女。都会有奖励，这个
1: 啊,
0: 啊，这个都会有奖励。这个你这是什么情况？你问到
1: 他这个因为灵活就业啊，他就把这个计划生育这个奖励金钱呢给去掉了。
0: 现在给你发多少钱？灵活就业？
1: 灵活就业就1000多块钱吧。
0: 啊，是一个月1000多，还是说一？
1: 就一个月1000多
0: 啊，一个月1000多。这个独生子女，你是说以前每个月都有的奖励、
1: 啊、
0: 是吗？
1: 对对对，都每个月都有80块钱的奖励
0: 啊。啊，我讲的这个是就是一次性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打个比方，你要是这个就是农村户口，那我们可能每个月都会有奖励、
1: 啊、
0: 是吧？得超过60岁以上。
1: 对。对，
0: 那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
1: 对对，
0: 那你说你是有工作的，有工作的呢，这个也得。
1: 我没有工作，没有工作。
0: 啊，我是说，我是在讲其他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城镇和这个、
1: 啊、
0: 可能农村的一个区别，那有可能你就是到退休的时候一次性领取。按照我们徐州呢，目前我们这个独生子女费呢是2400块钱，这是江苏省的一个规定。
1: 啊，
0: 那你说的这个是灵活就业，就是这个费用，就是你领这个之后，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哎？我今年64。
0: 啊，今年64岁。
1: 嗯，
0: 就是这个原来没有这个钱是吧？
1: 原来这个计划生育这个奖励金呢，这种是零的。
0: 嗯，就是也
1: 今年我就把停了。
0: 啊，然后就是就重新给办了这个灵活就业这一块了。
1: 对对，我灵活就业呢，就咱自己个人交这钱呢，交了15年，咱不这个叫灵活就业吧？那个自己交的钱呢，领了零钱了，零钱又把这个计划生育钱给我停了，就这个意思。
0: 啊，就想问问是吧？就是这个跟
1: 对有这个政策
0: 有什么关系？你这个灵活就业这一块领的这个费用叫什么费用？这个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
1: 不是灵活就业，就是我交的这个，我是农村的，也没有工作
0: 啊。
1: 自己交的钱，交了15年以后
0: 啊，
1: 交钱以后呢，不是这个社保，就是社保那个了，不是发就一每月就领那个钱了。
0: 哦、
1: 我还不知道叫是不是叫灵活就业，还是叫什么、
0: 啊、叫法不对，
1: 叫什么名声？
0: 应该叫法不对。
1: 啊，对。
0: 啊，你刚才说你都64岁了，就是你是农村户口对吧？然后以前呢，可能是缴够了，就相当于其实一个就是相当于缴的社保一样，对吧？然后呢，然后现在、这个、
1: 对对对，
0: 能领到至少一个月就是1000把块钱的，相当于退休金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啊，但是把这个钱从什么时候开始领的？
1: 这个钱也是从我60岁开始领的，这个奖励钱呢？
0: 不是你这个一个月1000多块钱是从60岁开始领的，还是刚刚领？
1: 对，60岁开始领的。
0: 那这就是领了好几年了，是吧？这独生子女这个费用，
1: 对对对，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的？
1: 这个费用呢？ 队友呢也是从60岁，当时60岁呢，他们给我报上去，我从61岁开始领这个冬奥咨询。

0: 验了。
1: 啊。
0: 都用自行车一月把车，这按机制是半年一发了。
1: 领到80岁。
0: 领到你，你一个月把车。
1: 啊，一个月80。
0: 半年一领了、
1: 啊。就是一个月80块钱、哎，这个也是从你是61岁开始领，今年64了。
0: 哎，对对对对。
1: 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一直领着，然后这个80的也
0: 一直
1: 领着。
0: 哎，
1: 突然告诉你，
0: 对对对，
1: 这个80的不能领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跟你之前的那个你说的，就是你自己认为的叫灵活就业，其实就是一个养老钱，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养老金，那个养老金，他说到，因为你领了养老金，就不能领80块钱的。
0: 哎，对对对，
1: 独生子女费了，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镇里谁跟你讲的？
0: 就是咱沛县长庄计生办的是什么？就我打个电话
1: 啊，是计生办的吗？
0: 我说呢，可能是计生办的吧。就我就是打了一个三次，就是那个他给我打来的
1: 啊，
0: 就给我说的，他说你领这个钱了，你就不能领这个这个计划生育一下，
1: 跟您一样情况的，比如说60岁以上了，然后也是有独生子女，家里独生子女的，他们的情况你问了吗？是不是也把？
0: 那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
1: 那是今年的，你刚才说是你们是半年发一次，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半年发一次，那就是说半年发一次，今年的还没给发，还是什么情况？
0: 今年该发了，就是这上半年了。
1: 上半年该发上半年的，告诉你说这个因为领了那个钱，所以
0: 停了。
1: 停了，好的，这个我们帮你问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独生子女费应该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0: 是啊，这个钱呢，这些还是我们自己交的。
1: 就是说这个独生子女费这个80块钱，跟你这个养老的这个钱应该没有关系。我是这样告诉你，
0: 对对对，
1: 啊，这个80块钱你肯定是一直领着，
0: 对，
1: 嗯，行，我们帮您过问一下。
0: 这个呢，我、
1: 嗯，您说，
0: 我跟你说，这个叫啥呢？这个钱呢，还是我们自己交的。我搁这就是关于计划生育了，我也搁这个里边就不能多说了，是不是？
1: 不是这样的，就是独生子女这个费用是您该得的奖励，这是国家给的一个政策给的一个奖励。
0: 对啊。
1: 就是说您现在就疑问的是，因为我有拿了那个钱，他们告诉你是有那个钱了，就不给这个了，对吧？我们现在要去帮您了解的就是这个钱跟那个钱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费用是应该给到的，对吧？
0: 对，
1: 除非您又就是又生孩子了，然后这个不是
0: 对，
1: 不是独生子女户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些都不存在，对不对？
0: 那肯定不存在，这肯定不存在的。
1: 啊，给您开个玩笑。好的，那这样我们帮您过问一下，
0: 啊、
1: 了解一下好不好？张庄镇的哈，
0: 啊、
1: 哪个村？
0: 邓楼村。
1: 邓楼村。
0: 邓楼村的。
1: 姓邓的邓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几组的？
0: 这杜庄村，邓楼大队杜庄村。
1: 哦，邓楼村。
0: 邓楼杜庄杜
1: 杜庄
0: 村。
1: 是邓庄还是
0: 邓楼大队？
1: 啊。
0: 邓楼大队。
1: 啊。
0: 杜庄村。
1: 杜庄，姓杜的杜哈。
0: 嗯。对对对对。
1: 杜庄村的。
0: 嗯。
1: 好的，我记下了，一定帮你过问。
0: 你话一说了，他们这一听了，你心里怪不好受。
1: 那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咱这响应国家政策，咱们在那个年代，
0: 对啊、
1: 是吧？60多岁都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你看这一个月不多吧？
0: 对对对，
1: 多多少少的80块钱，至少心里是一个安慰，是吧？啊，
0: 对对，安慰。
1: 怎么突然就说没有了？我们帮您过问一下，好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您等一下电话，好不好？
0: 好，这你这个南方人呢，你不说，感觉到心里太过了啊。
1: 嗯，没事儿，我们帮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好吗？就是你去年之前都是正常领到的，对不对？
0: 对。
1: 这是今年的这个费用，这是刚刚给你打电话说这个取消了，没有了。
0: 对对对对。
1: 我们帮您问一下，您放心，不管是什么结果，都会给您一个回话，好不好？
0: 对，你谢谢，
1: 不客气啊。那这样说，等一下电话啊，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8:59啊，马上就要节目结束了。这样，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总工会，本周四呢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本周五是全山区人民政府。我们今天呢接听了几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会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啊。那这样呢，我们在后续的时候，有可能这些问题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进行连线，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连线，也有可能呢，就是直接和我们反映人进行联系了哈。那明天早上的8:00我们再见。
2: 是北京时间9: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2: 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炎陵生活馆长者

0: 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1: 嗯嗯，
0: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1: 啊，是吧？
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 吃药是吧？
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1: 嗯嗯。
0: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啊，这是惯性思维。
0: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1: 的，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
1: 都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就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

0: 这是什么？
1: 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2: 嗯，
1: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2: 吸清吐浊，
1: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淤滞淤结的啊浑浊之气，要把它
2: 呼出去
1: 啊。
2: 嗯，
1: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啊，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2: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1: 你比方说啊，
2: 嗯，
1: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2: 生理层面。
1: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2: 那肯定。
1: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2: 对。
1: 是吧？
2: 嗯。
1: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
2: 嗯、
1: 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2: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1: 对喽，
2: 嗯，
1: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总结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2: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2: 嗯，
1: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2: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1: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2: 嗯，
1: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就好啊？
2: 哦，对，
1: 对不对？
2: 血氧
1: 浓度就高啊，
2: 对，
1: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都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2: 嗯，
1: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2: 都足，
1: 那气足是气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
2: 啊，
1: 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2: 还能降血压？
1: 对呀、啊，让我们血压平稳呢、
2: 啊。
1: 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的不就平稳吗？对吧？
2: 嗯，
1: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2: 啊，
1: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这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2: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1: 对啊。
2: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2: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1: 对吧？
2: 嗯，
1: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2: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1: 对呀、
2: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1: 对呀、
2: 啊，这个嗯。
1: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2: 嗯，
1: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2: 嗯嗯，
1: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2: 对对，
1: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2: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1: 哎，对喽，
2: 吸收这个肯定是
1: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2: 嗯
1: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2: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1: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2: 嗯，
1: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 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

0: 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心不那么乱蹦了。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看、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空巢啊、对吧、
1: 嗯、
0: 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 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
0: 哎，
1: 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不阳，
0: 这叫阳气呀，
1: 嗯，
0: 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那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嗯，
0: 收肚子，
1: 嗯，
0: 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
1: 嗯，
0: 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这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 好理解了。
1: 那肯定归。

0: 它慢吗？
1: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0: 啊
1: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0: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1: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0: 越慢越好。
1: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0: 对，它走路也慢，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术，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0: 嗯
1: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0: 嗯，
1: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0: 对
1: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啊、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0: 嗯，
1: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它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0: 嗯，简单。
1: 对呀、啊、
0: 好学。
1: 好学。
0: 不花钱。
1: 对呀、啊、多好的方式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0: 嗯，慢慢来。
1: 对。
0: 嗯
1: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0: 嗯，
1: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啊、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嗯、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啊、
0: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1: 是呗。
0: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啊，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0: 嗯，
1: 话说多叫破气儿。
0: 破气儿
1: 就破气
0: 了、啊、有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前面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0: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0: 啊
1: 啊，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0: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0: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0: 嗯嗯嗯，
1: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0: 哎，
1: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0: 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0: 嗯，
1: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0: 他坚持不下来，是
1: 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不能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0: 啊，失的是
1: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0: 啊，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0: 嗯
1: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啊、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0: 嗯嗯、
1: 啊、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哎、你可别当真
0: 啊。哎，那肯定的、嗯、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
1: 哎、
0: 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0: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1: 嗯嗯。
0: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0: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啊，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1: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它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啊、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1: 哎、
0: 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
0: 嗯嗯嗯、
1: 啊。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嗯，或者是坏的，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哎，买各种药吃。
1: 嗯，
0: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嗯。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嗯，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0: 嗯，
1: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
0: 嗯，
1: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 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
1: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0: 嗯，
1: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
0: 嗯，
1: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事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0: 嗯，
1: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它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那、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1: 嘛。嗯嗯。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1: 嗯，
0: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1: 对吧？
0: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呀，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0: 嗯，
1: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呢、啊？
0: 嗯，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0: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0: 嗯，
1: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0: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1: 嗯，
0: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
0: 啊，
1: 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0: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嗯，
0: 对，
1: 面色无华嘛，
0: 对，
1: 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0: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看出来，
0: 嗯。
1: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
0: 嗯，
1: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0: 嗯，
1: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 他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就是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0: 嗯，
1: 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0: 嗯，
1: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0: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0: 嗯，
1: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0: 对，
1: 对吧，
0: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0: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0: 嗯，
1: 这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的饮食不规律，
0: 嗯，
1: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0: 对，
1: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0: 这胎里带
1: 来，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0: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1: 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0: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1: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0: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1: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0: 嗯，
1: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0: 啊，病太多，
1: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0: 嗯，
1: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0: 补气补血嘛，
1: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0: 阿胶嘛。
1: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是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0: 嗯，
1: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0: 嗯。
1: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0: 嗯，
1: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0: 对，那
1: 啊，再好的东西都有，
0: 嗯，
1: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 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0: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1: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0: 嗯，
1: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0: 嗯，
1: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0: 嗯，
1: 哇，不流出来了吗？嗯、冒了吗？
0: 对，
1: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0: 虚不受补，
1: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0: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1: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这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0: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1: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0: 嗯。
1: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0: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1: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0: 嗯，
1: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
0: 嗯、
1: 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这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0: 啊、
1: 哦、这不是玩笑啊，
0: 真是喝西北风，
1: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0: 嗯，
1: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0: 哎，还真没听说过。嗯、
1: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0: 嗯，
1: 他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0: 啊，
1: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0: 嗯
1: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湿气，就是湿气，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0: 嗯，
1: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湿气，吃这个气儿，
0: 嗯，
1: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0: 啊、哦、肺，嗯，
1: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喘气儿，
1: 这不就通了吗、
0: 嗯、
1: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0: 对，
1: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是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

0: 那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呢？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这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这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这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同样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虚补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人家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呀，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 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4: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5: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5: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城！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现在这个天气啊，应该说早上晚上挺凉的。
0: 嗯，
1: 我早上骑个电动车不冻毁了。而且它不像那个夏天那种呼的那个湿、它是真凉、
0: 真凉，
1: 就是爽快的凉。
0: 嗯，
1: 所以呢你就想，哎呦，现在开锻炼了。
0: 嗯，
1: 你要是现在不锻炼，我跟你说到冬天就会很冷。
0: 嗯，
1: 就是机体啊不耐受。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就是有一点凉的时候，你就开始让自己就是适应。
0: 嗯，
1: 去适应这种凉，对吧？
0: 嗯，
1: 然后让毛孔逐渐收缩。
0: 嗯，
1: 你不能像人家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从上班开始坐电梯下到地库，然后坐轿车，
0: 嗯，
1: 一路开到单位的地库，然后坐电梯上来，
0: 就一天不见太阳，
1: 啊，一天不接触外边的就是户外的空气。
0: 嗯嗯，
1: 那你可以很好很舒服。
0: 嗯，
1: 你长期下去以后，你的耐受力抵抗力全下降。
0: 你这个说法我感觉有点像这个冬泳。对吧，
1: 哎？
0: 就是你从夏天一直坚持游，一直坚持游，对吧？然后你就
1: 慢慢
0: 能适应。
1: 对，
0: 那如果说你那个就是说我们
1: 保护的太好了，
0: 我们不坚持冬泳，就是一下子你到冬天的话，再进扎进这个冷水里，你肯定受不了。
1: 那你血管就爆了。
0: 嗯，人是有这种适应能力的。
1: 对，慢慢来。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小孩，你抱个小孩，你天天抱，你抱到18。
1: 对，你看不出他长大来。
0: 对，然后你又一直这样，每天增加一点，你就不觉得什么。
1: 当然那是从你的角度啊，孩子还不一样，孩子到10来岁的时候开始逆反了，开始不接受你的一套了。
0: 啊，我说的什么意思？
1: 你的思路，
0: 我说的就是这个重量来讲，从重量来讲，对。
1: 对，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节就要讲，昨天我们讲究的是祛湿哈，今天我们就要讲究锻炼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锻炼呢非常重要。
0: 嗯，
1: 立秋了，对不对？
0: 对，其实立秋啊，就是。是现在应该说是处暑了
1: 啊，对，
0: 就是
1: 立秋一段时间了，
0: 立秋一段时间了。其实立秋之后，它就是已经开始就是大概的
1: 走向，
0: 就是虽然说这个还比较热，有时候还比较热，但是它的趋势是一天比一天凉。所以从这个我们的这个阴历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时节来划分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以前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这是怎么立秋了，没感觉到秋天呀。
1: 嗯，
0: 但是它一天一天的就开始变凉，但是

0: 早晚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到七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七月份你出去有那个蒸人，早上都蒸人，
1: 嗯，
0: 然后晚上那个蒸人就是那个进到那个蒸笼一样。你，比如说你大中午一出去的话，头嗡一下就开始发晕那种。
1: 现在也是啊，
0: 嗯，
1: 只是现在一早一晚凉了，
0: 嗯，
1: 有时候
0: 对它早晚还是不一样的。
1: 晚上十点多，他们有那个夜跑的，我看到湖边啊，晚上很冷。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按照中医啊，中国人按照这个中医的这个思路，要讲究这个春夏养阳，秋冬要养阴，
0: 养阴是，
1: 哎，
0: 是。然后这个现在从中医上角度来讲呢，就是立秋是自然界阳气由发散转向这个收敛的这个分界点哈，
1: 嗯，
0: 人体的气血要顺应时节啊，向内收敛。
1: 嗯，
0: 比如说长期大汗运动会持续的耗散元气。损耗津液，再加上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变大这样一个特点，非常容易加重这个秋乏、关节酸疼啊、血压不稳等等问题。嗯，特别是比如说你秋天的时候，很多老人就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比较累，比较乏。
1: 对，
0: 其实
1: 你疼啊，腿疼、腰疼都是进寒气。
0: 对，其实呢，我们需要出汗，但是呢，也不能大量出汗，暴汗。那汗为心之液嘛，就是你出汗了之后，它会损伤我们身上的这个津液。
1: 嗯，
0: 那老年人的气血啊、津液啊，本来就处于这个偏弱的状态。
1: 嗯，
0: 那大量出汗之后，就是不只是流失水分啊，这个汗里面它还有很多东西啊，
1: 钠，
0: 对吧？
1: 钾，
0: 嗯。
1: 所以呢，你看为什么那个衣服啊，尤其是深色的衣服，汗干了上有一层盐渍，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你说这怎么回事？这就是你的汗里边的。蕴含的那个
0: 所以你要补充嘛。其实夏天你说我们徐州有喝这个羊汤的这样一个习俗啊，现在就是伏羊节嘛，其实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吧？
1: 这个钠和钾呀，就是老年人要补啊，就是吃香蕉。
0: 哎，对对，香蕉里面的钾特别高。
1: 然后呢，它还能够滑便，就是很多老人他便秘嘛，这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是吧？就好像我记得是不是一天一根香蕉，一个苹果，以前。做不到，现在可以了。现在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香蕉，是吧？也不是多贵，尤其是你长期的买，大量的买，那这个就对吧？
0: 这
1: 个
0: 香蕉还
1: 一个
0: 香蕉还真不能多买
1: 啊，就对坏了。
0: 香蕉很容易割那个黄，
1: 对，
0: 它有时候它不适合放冰箱，就得放在外面。我觉得现在卖香蕉也挺好，就是三四个。对吧？
1: 哎，
0: 四个一把，就是分的，你买几个就行了。
1: 这个天可以买一星期的，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这周一的，你比如咱。

0: 又活了30年。
1: 你看，
0: 他不像现在做手术，这个胃癌、乳腺啊，这个成活率还是挺高的，对吧？
1: 嗯。
0: 那当时78年的时候，那时候医疗条件没有这么高。
1: 是。
0: 我就记得，他在上海做的手术，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听家里人说。然后人刚开始前两年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要随访嘛，
1: 嗯，
0: 就是他对他的做这个手术，你现在就无所谓了，现在大家除非你有什么特别，就是比如说新出来一个技术，人家可能会随访你，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家里人就说刚开始人家还可以写信，
1: 嗯，
0: 然后看看或者打电话，
1: 现在给你发个微信就完了。
0: 然后会问一下身体怎么样，恢复怎么样，做一个跟踪回访，也是他们对这个技术可能对一些
1: 了解，
0: 看怎么样，这个技术成不成熟。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像刚开始嘛，后来就是我爷爷从78年又活到了。就是08年，
1: 嗯，
0: 还不是因为胃，还是其他的这个原因，
1: 那就是胃上这个病灶没问题了，
0: 没问题，
1: 嗯，
0: 就是他的血管呀，身上高血压什么都挺好的，
1: 嗯，
0: 后来可能主要是太瘦了，因为他这个胃，就是割了2/3嘛，只剩下很少，一直都比较瘦，
1: 吸收就差了，
0: 所以你比如说你遇到天热的时候啊，或者天冷的时候，特别是冷天的时候，对他的消耗就比较大一些，因为身上没有肌肉嘛，
1: 嗯，
0: 也没有脂肪，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是其他的这个疾病所引起。那个胃啊或者是吃东西啊就特别特别的注意，
1: 嗯，
0: 所以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像现在这个天啊，你就不要再去买西瓜吃很多了，
1: 秋后的瓜嘛要少吃，
0: 对，
1: 就是秋后一个呢，不能洗凉水澡，
0: 嗯，
1: 一个呢不要吃瓜，
0: 嗯，
1: 你容易拉肚子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得要注意，不能再贪凉了，
0: 嗯，
1: 哎呀终于凉快了，
0: 嗯，
1: 我刺激，
0: 嗯，
1: 千万不能这样，
0: 嗯，其实你看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啊或者什么，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冰糕也不能
0: 吃，它都是有它的就是原因的，
1: 嗯，
0: 然后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没有特别仔细看，就是一个女的啊，觉得这个什么榴莲挺好的，对吧？有营养吧？
1: 嗯，
0: 贵不贵？
1: 嗯，
0: 那我就要吃，连吃了3天，每天可能吃大约一个榴莲，
1: 上火，
0: 吃了上火，刚漏还是什么原因？我就没仔细看，你看到了吗？那个新闻，
1: 我这新闻不知道，但是这个绝对上火，知道的。
0: 对，
1: 吃一次就行了。
0: 火气比较大的，
1: 对，
0: 一个榴莲就相当于一个鸡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它这个补充确实营养挺好的，人家就说你一次吃，你不要吃超过2块。
1: 对。
0: 就是一房，
1: 是
0: 就不要5房，你吃1房差不多了。
1: 他是贪那个味儿，
0: 就觉得我有钱了，我就要买榴莲吃，或者怎么样。
1: 这个心态特别不好，
0: 是吧？
1: 就叫
0: 好东西，它是好东西，
1: 穷人乍富。就是说他一定要抽烟抽个够，喝酒喝够，这个什么肥肉吃够，可不能这样。
0: 那你要说西瓜贵的话，他就估计得这样吃西瓜了。
1: 那你拉肚子，我告诉你，你那就窜嘛，就这个天，你站都站不起来，让你窜西窜的。
0: 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今天说到这个热性，这个刚才说的是凉性的西瓜，然后这个是热性的，这个榴莲是热性的，它每个食物它都有它的性，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属性，
1: 哎，
0: 属性呢，我们要根据它的属性，根据它的时节来进行饮食。
1: 是，
0: 那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就吃2片西瓜也没问题，对不对？那么你说我这个上火了，你再吃这个什么榴莲，那就不行了。
1: 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也是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是，
0: 嗯，
1: 他有的人就是说。我吃榴莲吃多了，我再多吃点西瓜冲一冲，这不是这样 的,
0: 这样的，
1: 你这个身体扛不住的，
0: 就是，
1: 你少吃点，
0: 脾胃扛不住。然后你说榴莲，人家也说了，说你适当的可以吃点山竹，和榴莲比较搭配嘛。
1: 嗯，
0: 那
1: 我山竹吃多了。这个不能这样，就我跟你讲啊，人呐，啊，这个食欲，
0: 嗯，
1: 嘴里吃的这个东西，
0: 嗯，
1: 病从口入。
0: 对，
1: 什么叫病从口入啊？一个是细菌，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太多了。
0: 你看那个癌子，
1: 哎，
0: 那个癌症三个口
1: ，
0: 然后纸下面是个纸，
1: 不要三，不要对，千万不要3个口，意思就是，
0: 嗯，
1: 那病那个祸从口出，什么意思啊？
0: 嗯，
1: 一个你说的太多了，言多必失，
0: 嗯，
1: 你可能一句两句没事，你多了失了，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口出恶言，
0: 嗯，
1: 虽然少一句就把人恨死。叫人气得咯咯的，
0: 嗯，
1: 那人家不给你玩命吗？
0: 嗯，
1: 所以说一个祸从口出，一个病从口入，
0: 嗯，
1: 这都是跟嘴有关系，把握住，真的把握住，
0: 对
1: 啊，这两个都是欲望啊，
0: 嗯，
1: 一个是吃的这种欲望，
0: 嗯，
1: 一个是表达的欲望，就是要展现自己的欲望，
0: 嗯，
1: 这两个欲望都要节制，
0: 嗯，
1: 不是说没有你没法活了，人没有欲望不能活了，
0: 嗯，
1: 要节制，要管理好欲望，
0: 嗯，
1: 就像人现在讲究管理好表情，
0: 嗯，
1: 管理好情绪，
0: 嗯，
1: 管理好你的钱。管理好时间，
0: 嗯，
1: 管理好身体，
0: 哎，
1: 管理好孩子，
0: 嗯，
1: 管理好宠物。
0: 你说如果能够把这几点。

0: 都做到的话，那就是
1: 很厉害了，
0: 就对，很不容易了。
1: 这个管理好就讲究度的把握呀。
0: 嗯，
1: 你说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
0: 嗯，
1: 这个情绪就是家人这个情绪都能够协调好，
0: 嗯，
1: 然后孩子管好，什么家里种的植物好，这个小狗小猫宠物好，然后单位里的工作管理好，
0: 嗯，
1: 这人就会慢慢机会只要来，那就等机会嘛，
0: 嗯，
1: 你就是准备好的人，
0: 嗯，
1: 人一看你这个人行，稳当扎实，
0: 嗯，
1: 给你交给任务能出成绩，
0: 嗯，
1: 然后呢还不多嘴，然后任何时候不透风，就是那种不是说给你的怕说给别人了，
0: 嗯，
1: 也不漏风，也不泄密，而且那肯定没有机会是没有机会的，有机会你肯定先得着，
0: 嗯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管理好
0: 就把这个饮食管理好。那天我看到一个说法哈，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有时候这个稍微胖一点的人，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吃的就比较多一些，
1: 消化比较好，
0: 就比较多一些。他说你可以和胖人就是沟通啊，或者什么，
1: 嗯，
0: 他可能没有这么多坏心，
1: 嗯，
0: 没有这么多的想法，然后比较安全，你跟他交流会比较安全一些，
1: 嗯，
0: 因为他的想法满脑子想的可能都是吃什么。
1: 那也太简单了，那也太简单了，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任何人吧，胖人、瘦人，
0: 嗯，
1: 还有适中的人，
0: 嗯，
1: 任何人他都有你可以借鉴的地方。
0: 对，是的，是的，
1: 哎，
0: 嗯，
1: 三人行必有我师。
0: 你说身宽体盘，体盘对吧？然后确实是，
1: 嗯，
0: 我会有这样一些就是存在哈。
1: 那你反过来
0: 会有一些。
1: 为什么有人瘦他就起不来，
0: 嗯，
1: 那就是思虑太多，
0: 对，是的，
1: 就消耗掉了，
0: 嗯，
1: 就思考怎么
0: 对对对，
1: 各种思考，
0: 嗯，
1: 那你就睡不着觉，夜不能寝，
0: 嗯，
1: 那就毁身体嘛，
0: 嗯嗯，
1: 对吧，
0: 嗯，确实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哈，
1: 嗯嗯，
0: 就你比如说哎呀能吃啊，就是心态比较好呀，
1: 能
0: 睡啊，就你说如果是真的想的比较多的话，可能真的有时候吃不下，
1: 啊，
0: 他也没时间吃，因为他有很多
1: 饭不行，
0: 然后也睡不着，你这就消耗体力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如果要锻炼的话呢，
0: 嗯，
1: 不能要大汗，
0: 嗯，
1: 不能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嗯，
1: 不能，得适度，
0: 嗯，
1: 稍微有一点微汗就行了，
0: 嗯，
1: 浅尝辄止，
0: 嗯，
1: 因为你的血管啊冷弱收缩呀，波动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有什么心情也是这样，你比如说跟人家赛跑。跑着跑着你就容易有那个争胜负之心，
0: 嗯，
1: 谁也不想落到最后，对不对？
0: 嗯，嗯，
1: 而且不落到最后呢，别人还会说你两句，刺了你几句，你看你跑到最后吧，年龄大了吧，就是很多人特别怕听别人说自己年龄大了，
0: 嗯，
1: 那有什么呀，
0: 嗯，
1: 年龄大了年龄小了随便他怎么说，
0: 嗯，
1: 这不是在考验你的心态吗？
0: 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年龄哈，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有一点滞后性，就他心里永远觉得嗯自己很年轻，但是呢你从
1: 那你容易跟别人较真儿，
0: 你说一年一年的一代一代的，就是你看你不觉得我们自己老，但是你看我们觉得哦我孩子都上大学了，就觉得你不服老也不行，但是呢你在心态上你应该保持，比如说我心态我自己很年轻，但是有时候呢你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也应该觉得哎呦我们这年龄了，或者做自己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
1: 那什么是该的呀，人70岁还创业了
0: 啊，哦，我不说啊，我说要
1: 这人跟人的他的标准不一样，
0: 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你不要觉得显得太稚嫩，你也可以去创业，你比如说你永远长不大，你就像个小孩一样，你说你在家里的时候大家可以宠着你，你在外面的时候你比如年轻的小姑娘大家也可以原谅，你都40-50了或者什么，那你还装个小姑娘，那可能就有点对吧，
1: 就你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哈，比如人家怎么看你那是人家，而且每个人看的就是对你的称呼，
0: 嗯，
1: 有人特别怕人称老同志，
0: 嗯，
1: 一说老同志就不高兴，
0: 嗯，
1: 你老同志怕什么，
0: 嗯，
1: 人家喊我爷爷我都高兴，
0: 嗯，
1: 你爱喊啥喊啥，那是我在他眼中的印象，
0: 嗯，
1: 那至于他是怎么想的，他有什么样的经历为什么会喊我爷爷，那我就不管了，
0: 嗯，
1: 你喊我爷爷这是最起码对我是个尊重吧，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喊我叔叔你喊我哥哥随便你怎么喊，
0: 嗯，
1: 你喊我名字也行，都行，
0: 是，
1: 对不对，
0: 好像现在
1: 随便，
0: 就比如说以前爸爸的名字爷爷的名字都不能喊，
1: 现在
0: 就是确实是这样，
1: 都可以，你就是代号嘛，
0: 嗯，
1: 喊他的名字跟喊个爷爷有什么区别，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喊你个爷 也并不代表就怎么尊重你了，两个概念。
0: 有时候还是在这个语境当中，
1: 对，
0: 对吧？这个语境很重要。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人啊，就是这样的，别人怎么看你，咱自己要有几斤几两，咱自己要知道，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到这个年龄了，我40了，我50了。

0: 那我是思进还是思退还是保守、
1: 嗯、
0: 我自己心中自有琢磨、
1: 嗯、
0: 你说我都就是人生过一半了，我要心中没有数的话，这不也不是别人三言两语能够打击得了、
1: 哦、我感觉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健康，比如说立秋之后怎么样锻炼啊，怎么样保养。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说什么年龄干什么样的事情，你刚才说可以创业，我觉得在精神上你永远可以保持这种年轻的心态，
0: 看人看人，
1: 对吧？
0: 对，人跟人不一样。
1: 对，还有呢，就是在健康上，在保养上、嗯、我觉得这个要服了。
0: 那这个你
1: 觉得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0: 马上天就冷了，你如果现在不运动、嗯，你不就疼吗？各这疼那痒、
1: 啊。我是说啊，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生活状态，比如说睡得晚，然后比如说喝饮料、吃外卖，行，他们也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资本去稍微折腾一下。但是对于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那肯定就不行了。我们要按照我们这个年龄的这种养生啊、规律啊，然后再、
0: 你说的这个还是个主观选择。
1: 嗯，
0: 你说的意思是我们是选择我们这个年龄该做的。
1: 对，我觉得是在健康上。
0: 我说的不存在主观选择，
1: 嗯，
0: 是客观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嗯，
0: 我现在比如说九点半十点钟，我坐那儿看一会儿电视看一会儿，我就困了，
1: 嗯，
0: 我的精力就不济了。你叫我熬夜，我熬不下去。我曾经也，比如说我今天找一个特别喜欢的电影，我把它下载下来了，嗯、然后我就想着今天
1: 客观存在的，
0: 哎，我一定要把这个电影看完。一个电影这么两个小时嘛，三个小时，
1: 嗯，
0: 看半个小时睁不开眼了、嗯，那么好的电影睁不开眼了，不是你所说的我可以去选择像他那熬夜。年轻的时候我也从那过来的，我就是睡不着，
1: 嗯，
0: 我就是看动画片、
1: 嗯、
0: 那我就是觉得这个、哎、太棒了，我要看下一集，我要把全集100集全看完，那我就是有那个精力，那是客观存在顶着你往前走，
1: 是
0: 您没得选择、
1: 嗯、
0: 你现在就是到那就睁不开眼了，你怎么弄？你说我坐公交车，本来想着我坐公交车这一个小时路程很长、
1: 嗯、
0: 我要考虑一下明天的规划，
1: 嗯，
0: 半小时就睡着了。对吧？然后呢？一会儿就是爆站，但是这个时候跟年轻的时候睡着还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心里有数，
1: 嗯，
0: 虽然你睡着，但是快到站的提前一两站，你自然就会醒。年轻的时候一直会睡到终点，年轻一旦睡着了，根本就没有边儿。
1: 嗯嗯。
0: 但是现在，
1: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然后那个夏天打雷，然后醒来的时候，家里的我伯父啊就问我，哎呦，夜里的这个雷啊打得太响了。
0: 你啥不知道？
1: 我说啊。打雷了吗？
0: 对，
1: 打雷你不知道吗？然后他就很惊奇，说这么响的雷你都不知道。
0: 所以说，
1: 我说我不知道。
0: 你就是你在那个年龄，那是客观的选择，你根本主观不起任何作用。
1: 哎，你说这个，我觉得特别
0: 睡着就是睡着了。
1: 你看那个，我那天看了一个说法，好像那个岳云鹏，你有没有、看到啊？岳云鹏以前不是胖胖的嘛，
0: 嗯，
1: 然后
0: 现在
1: 瘦了、
0: 嗯，
1: 然后其实瘦呢，可以很多人，比如说节食啊，他是运动加节食，
0: 嗯、
1: 就是多方面的来进行注意，然后说喜欢打羽毛球了，人家问他说。说你为什么喜欢打羽毛球，就是他女儿然后想就是学羽毛球，然后剩了几节课，然后没学完就不想去了、
0: 嗯、
1: 然后他就不想去，那我去吧、
0: 嗯、
1: 然后一去之后他就说哎呦就喜欢上了这个运动，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就开始打羽毛球、
0: 嗯、
1: 然后现在精神状态也很好，然后人家说中年人的这个比如说这种健康的选择、
0: 嗯、
1: 从来都不是说我胖了、
0: 嗯、
1: 然后我要减肥了，很多都不是，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他觉得身体不舒服了，给他发出警报了，
0: 这就是客观，
1: 就是医生给他说你不减肥就不行了，
0: 对，就是
1: 你比如你血糖血压
0: 没错，
1: 然后你心脏不舒服了，你各种身体然后机能都感觉到很乏力，你要如果胖的话你感觉你走路都费劲，
0: 我跟你讲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他就是哎呀这个比如说在一个单位里他对你掏心掏肺，
1: 嗯，
0: 有人在一个单位那就对你就是演的不佳，
1: 嗯，
0: 根本看不上你，
1: 嗯，
0: 有的人就是跟你那个就是同频，
1: 嗯，
0: 其实都是客观原因顶的，
1: 嗯，
0: 只是他的客观原因不便于告诉你，他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1: 嗯，
0: 所以表现出来不一样，
1: 嗯，
0: 那就是有人怎么说他变了，那是因为他的客观条件变了，
1: 嗯，
0: 以前你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 嗯、
0: 今天他是你的领导，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就是你说的这个主观上我们想怎么着，我们其实大部分99%的事情没得选择，
1: 嗯嗯，
0: 你知道吧，走到这一步了、嗯、那就
1: 只能往前
0: 、嗯、因为往前往后可能就是绝境、
1: 嗯、
0: 往前还有一线希望，
1: 那你说你如果身体肥胖的话，然后你到
0: 你不锻炼怎么办，
1: 30-40岁咱不说40-50岁了，
0: 对呀、啊、
1: 然后30-40岁的时候，你如果不进行锻炼的话，真的就有可能，就真的就是你起不来了，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也有朋友啊什么的，就是。

0: 睡下去就再也没起来，二十多岁。
1: 哦，我之前我在节目可能也说过了，就是今天也说到这个肥胖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再说一下。就是有一个医生啊，他就问他，因为他肥胖嘛，他就问这个就是和医生交流，医生就问他，他说你我就问你一句话，就是你看这个到老年人的有几个胖子？
0: 你看。
1: 哦，你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很多人都主动去减肥了。你也可以理解成很多
0: 幸存者偏差，
1: 肥胖的人，很多肥胖的人他就活不到老年了。
0: 不是，他有的到了那个他逐渐他就瘦下来了。
1: 我说的意思就是一个是主动，比如说我受不了我必须要去减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自然瘦下来的。
1: 因为我就说一个
0: 自然
1: 瘦
0: 下
1: 来的。
0: 对。
1: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他可能都就是很早就是说很年轻的时候或者什么就出现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0: 疾病。
1: 他可能也不是说或者是就是说一下子就怎么样，他可能会出现各种慢性的疾病。然后或者是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减肥。
0: 因为不是因为你看胖，我们从外形上看胖，似乎是你这一圈儿，比如说你皮下的脂肪，其实医生告诉你是你每一个脏器啊外边都包着一层脂肪，它顶
1: 着，而且血管上都是油，对吧？
0: 以前我都觉得那不就是皮下那一层嘛，比如说把皮下这一层如果去掉跟正常人一样，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充满着，所以这样的话我有。那你想想，你的无论你的心脏啊、肝脏啊各个方面，脂肪肝啊什么，那他的这个运动，他的那个正常工作肯定会受影响啊。而且你血管里输送的氧气为什么就昏昏沉沉的？输送氧气少。所以叫锻炼嘛，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就是既让你不受寒不受冷了，也能够把这个就身体里边这些垃圾啊什么什么脂肪就消耗消耗。而且就伴随着节食是伴随的。就是你运动的多，然后你吃的少，然后运动的多，你要是你说就咔掐了就不吃，你胃受不了了。
1: 哦，那天
0: 少吃。
1: 我看一个人他就说减肥，然后说从145，然后减到120左右。然后
0: 一点点来。
1: 然后家人就说你不要再减了。
0: 差不多
1: 就
0: 行。
1: 就他自己觉得就是出门走路的话都是要人扶了。那就可能就是节食
0: 过
1: 度了。
0: 就是速度。
1: 其实必须人其实你说这个还是有道理的话，说吃饭什么的，你说还是要吃饭的。
0: 当然要吃。
1: 但你看那个就是。
0: 不能咔切了，
1: 那个
0: 我就断了。
1: 叫减脂餐。减脂餐你看它比如说你吃鸡胸肉啊、吃鱼肉啊、吃鸡蛋呀。
0: 各种蔬菜。
1: 吃西兰花，然后用水焯的呀，是吧？然后吃那个。
0: 你有一个饱腹感。
1: 叫什么粗粮，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在吃这些的时候，你身体的能量是够的，但是它可能不长脂肪。
0: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你骗一下你的胃。
1: 对，人家说就是
0: 胃酸，要不然烧胃壁疼的很难受的。
1: 人家说这个就是得吃饱了才有劲儿减肥，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你要达到一个正常的这种状态，对吧？
0: 对，就看你吃什么了。一个是吃的大鱼大肉、巧克力，另外一个就是粗茶淡饭，那都叫吃饱了。一个是饿得快，一个是饿得慢，而且还有一个啥吧，就是一旦就是人呢，就是精神下来以后吧，你的血液里边含氧量也高，而且周身呢它不散发味儿，你知道吗？它就是各种都很好，叫人觉得也精神，这衣服啊什么的一穿，对吧？
1: 其实你看这个在减肥啊吃减脂餐啊，他们都主张少吃一些，不是说不吃主食啊，就说这个主食要少吃一些。我突然想到了前几天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说山西人，他就是山西人，好像我听就是两三个山西人都说，就是山西人必须要睡午觉。后来说我说为什么要睡午觉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晕碳这个说法吗？就你对吧，你吃完午饭的时候，你比如你吃个好多的面条，然后或者米饭、馒头之类的，你可能会有点想睡觉，
0: 碳水化合物，
1: 对，你就想睡觉，你不睡觉的话你就难受，你就昏昏欲睡的，不行我就撑不住了，我必须要那个睡个觉。对，你看那你想山西的面食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他们也喜欢吃面食，所以吃完之后比如说吃一碗面条然后什么，然后你中午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睡觉。所以呢你看说山西人他也说了确实是有睡午觉这种习惯，所以你说和饮食它是很有关系的，
0: 挂钩的，
1: 对吧？那你说就是我们平常呢，可能你说主食啊，或者是这种粗粮啊、粮食类的，我说肯定要吃，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
0: 对，
1: 就是各种搭配，
0: 七成饱，
1: 对对，七成饱，
0: 哎，
1: 七成饱其实就已经，
0: 我这说的是中老年啊，小孩不算，
1: 小孩不算，
0: 小孩咱不谈，就是中老年七成饱最健康了。 差不多就行了，不再吃了，再追一口没啥意思。
1: 其实你我们在说你那个，就是你中午想睡觉的时候，其实你不管说你吃面啊还是什么，你如果吃的很多的话，你也会想睡觉。
0: 那是
1: 为什么呢？
0: 就血液都在胃里了。
1: 对，你血液都要在胃里去参与这个工作了，然后你大脑的血液就缺氧了嘛，
0: 对，
1: 氧就少了。
0: 是的，
1: 你氧就少了，你可能就想睡觉了。
0: 那对啊，
1: 所以这个饮食呢，比如说你看，就是平常吃饭正常量比较少，不吃饱的人，他就比较精干，
0: 那是、啊、
1: 精神也很好。
0: 是的，
1: 是吧？
0: 这个也有实验嘛，就是弄两组老鼠，一组是半饱，一组就是天天喂的饱饱，根本就不愁吃，很快那个就死了，他的面是就那个半饱的就机灵，那就是
1: 对
0: 吧？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够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就能够感受，名额有限，快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疗法，贴着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层的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就结束了，现在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
9: 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1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1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聊聊就是在入秋之后啊，怎么样来进行就是保养身体哈，
1: 运动。
0: 其实老年人啊，其实在过这个夏天的时候嘛，其实还好。其实老年人还是比较害怕过这个冬天的。就是如果冬天的话，比如说像肩周炎啊、老寒腿啊，还有到这个冬天的时候，血管收缩呀，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都是高发的时候。但是怎么样来顺利的度过这个冬天，其实这个秋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前提就是开始了。
0: 对，其实秋天的核心就是要进行保护好，因为它是一个过渡嘛。比如你经常到外面去走一走，有些人说，哎呦，我冬天我就不敢出门了。那如果说有哮喘啊什么的，但你如果说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叫有一种说法叫冬病夏治。就这些疾病啊，比如说都是怕冷的疾病，那你要哮喘啊，或者是老寒腿啊，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你就要进行治疗了，
1: 对不对？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运动啊不要高频，对吧？你比如说清晨我看很多老人跑步啊，跑的就是很就是幅度很大，甚至都是就是大汗淋漓光着膀子，然后就是日出之前4-5点钟睡不着就出来跑步，空着腹快步走啊，长跑啊，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广场锻炼，一弄就1-2个小时，这个都不好。
0: 哎，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在音乐厅上班的时候，早上是六点钟上班，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对身体的伤害还是有的，因为你早晨嘛，你起来就是如果说现在嘛，你可能5点多钟就醒了，你醒了在家里，比如说你躺在床上，然后或者是你去做个饭，或者是你去做个，比如说在家里，在家里
1: 做个饭各种响动，
0: 你在
1: 怕影响别人，
0: 对，你在家里做一个伸拉呀或者是什么，其实还好，
1: 站桩，
0: 但是呢，你早晨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要是上早班嘛，你不管是刮风下雨，然后下雪，然后多少的天，那早上的时候那个寒气还是最重的时候。你比如你记得秋冬的这个时候，那个寒气都是很萧瑟的那种，很肃杀气是很重的。那以前呢，你必须得起来，所以那几年的气血呀，或者什么，就是还是
1: 损耗
0: 还是挺大的。那时候鼻炎挺严重的，还有就是
1: 咽喉炎，嗓子疼。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不管你头一天你几点睡觉，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感冒了，或者你舒不舒服，你都要去上班。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是有心理压力，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平常五点钟起，我可以去就是在家里活动活动，我醒了，你可以选择不起床，但是你那个你上班的话你就必须去，对不对？
1: 23点。
0: 我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5点多钟去上班的时候，就在云龙湖边，就是看到了有一些老年人早上起来，就是5点多钟然后就已经开始进行晨练了，就是我们是被迫的，没有办法，
1: 对吧？
0: 然后在秋冬的时候，
1: 他那是自愿的，对。
0: 其实会觉得，哎，我身体很好，然后你看我早上起来我都跑多少，
1: 精神可嘉，
0: 其实他对身体的损耗是比较大的，
1: 在医学上、生理上、物理上都不好，就是其实非常简单，就太阳出来之后，
0: 对，
1: 再去锻炼，一般太阳6:30左右吧，太阳出来了，当然现在太阳出来早，就是到冬天的时候，
0: 出来早你就可以早去，
1: 哎，就跟着太阳
0: 走就行，
1: 日出而作，
0: 日落而出，
1: 日落而息，那么日落而息基本上是9:30左右，对不对？那么先当然日落8点就日落了，你也不一定睡那么早。
0: 其实你看这个早晨啊，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是早上锻炼，那个早晨的那个肃杀气还是挺重的，
1: 而且不要空腹，要喝一杯水，因为你
0: 水啊，或者喝一点这个蜂蜜水，
1: 盐水也行，都行，
0: 馒头啊，或者是
1: 稍微有点东西，
0: 吃块饼干也行，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再去
1: 早晨，这不是你晕倒了？
0: 其实最好的锻炼方式是什么呢？最好锻炼方式是早晨，比如说这个时候，你7-8点，你比如你6点钟你起来了，你可以这个时候早晨还是挺舒服的，那你冬天的时候呢？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应该就是什么时候最好？就是9点钟之后，你7点钟早上还是挺凉的，就是冬天的时候，
1: 九十点
0: 呢，就是吃完饭之后你再去
1: 那个点儿，很多人是出去提个篮子买菜的时候
0: 啊。对，其实买菜有时候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些锻炼，
1: 对
0: 不对？
1: 所以说，如果你专门锻炼的话， 专门锻炼的话呢，其实一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0: 嗯，
1: 你要弄到两个小时，比如说你六点半到八点半两个小时，
0: 嗯，
1: 回来稍事休息，然后九点钟去买菜，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不当然也不是那么死板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人一旦死板了，就会有压力。
0: 啊、对
1: 哎呦，又该干啥了？
0: 我今天不舒服
1: 了，
0: 我今天不舒服
1: 就
0: 可以不去。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我风雨无阻。
1: 我以前
0: 在采访一些老年人的时候，那个时候
1: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哎，我觉得从心底里佩服，
1: 那是一种精神，
0: 从心底里佩服。
1: 是的，
0: 但是你现在再想想，有时候呢，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要学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坚持一项东西，真的是要风雨无阻，要不管什么事情你要都要坚持，这种精神确实需要。
1: 嗯嗯、
0: 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精神的话，你可能
1: 就
0: 真的做不成事情，
1: 就是精气神嘛，
0: 做不成这个事情。比如说你要把它做到极致，什么你真的需要付出常人的，当然你要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它对身体也是损耗的。
1: 你得能扛住啊。
0: 对，其实以前呢，我要想。我感觉就是以前我们说要努力，要拼，然后要把它做到最好，然后我们要坚持，我运动也要坚持，我下雨下雪，我下刀子我都要去锻炼，
1: 那叫打鸡血。
0: 但是现在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中医啊，一些健康专家或者是
1: 说没必要，
0: 一些学者真的没必要。
1: 啊、
0: 你累了你就要躺。
1: 对。
0: 那比如说，我就想让他支棱起来。
1: 嗯，支棱不起来
0: 了。他可以躺两年。
1: 嗯。
0: 他以前已经透支了。
1: 对。
0: 那我的，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哎呦，我那几年哦，我可颓废了，我就躺了两年，
1: 嗯、
0: 然后我才慢慢恢复过来。
1: 对。
0: 其实人真的需要这样一个休息，比如有些人我创业了。我创业啊，或者是我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哎，我好多好辛苦啊，然后我做到什么位置，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取得一定成绩、
1: 嗯，
0: 但是我感觉真的累了，然后就我说，那我很多人就觉得我可能要辞职了、
1: 嗯，
0: 那我就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我就休息两年，
1: 放空自己
0: 、
1: 嗯。
0: 有时候你拼的到最后，你比如说你富二代，你去创业，创的什么都没了，你还不如有时候你就守住，你该休息的时候你就休息，
1: 对，
0: 那你想好。好了，你再去下一步做什么？你再去做。
1: 关键是想不好啊！
0: 我想好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允许自己稍微颓废那么一段时间。
1: 嗯、
0: 就是有些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我今天就有时候可能家里面给你的教育啊，或者是以前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要努力，你不能歇着，你不能闲着，
1: 嗯、
0: 然后你躺着就感觉到很颓废。
1: 嗯、
0: 然后其实我现在想想，就是要允许自己
1: 两个概念，
0: 允许自己放松一下。
1: 躺一下
0: 啊，
1: 不代表颓废。
0: 那对，是的。
1: 这一年四季还有个春生、
0: 嗯、
1: 夏长、
0: 嗯、
1: 秋收、
0: 冬藏。
1: 哎、
0: 对对，
1: 人呢、啊、就跟着一年四季学一学。
0: 嗯，
1: 是不是？你得有那么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
0: 嗯、
1: 积累嘛、
0: 嗯嗯，
1: 休息嘛，放松嘛，
0: 嗯，
1: 对吧？那跟颓废它不一样，它是一个蓄势待发。
0: 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是现在年轻人啊，或者是一些中老年人，或者是从小经历过这个教育的，
1: 嗯、
0: 要就是你如果放松，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
1: 有张有弛，
0: 就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1: 没有
0: 不要觉得你做错了，
1: 不存在。
0: 就像我之前不是说小孩也是一样吗？
1: 嗯、
0: 人说暑假干什么呢？暑假其实就是说要允许孩子放松下来，
1: 天太热，
0: 就他学习很紧张了，就是要养孩子的这种精气神。
1: 嗯、
0: 有时候你看。天天忙，你忙的什么都没有静下来去思考，
1: 嗯、
0: 对吧？我们应该怎么活？
1: 嗯、
0: 我这个工作，我可能遇到瓶颈了，但是就是已经出发了，箭在弦上，你就收不回来了。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放松下来之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想法，
1: 对、
0: 啊，你很多的好的点子，
1: 是的，
0: 好的点子或者是。

0: 比你那个努力的没有方向感的往前冲其实要好很多。
1: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突破的好的点子都是在最放松的时候出现的。
0: 嗯，
1: 你比如说特斯拉，
0: 嗯，
1: 啊，梦里头出现。
0: 嗯，
1: 你比如说爱因斯坦，
0: 嗯，
1: 梦里头出现。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叫门捷列夫，
0: 嗯，
1: 啊，那个化学原子周期梦里头出现的。
0: 嗯嗯，
1: 还有拉马努金梦里头出现。
0: 嗯， 嗯，
1: 就是所有的那个跨时代的那些点子，
0: 嗯，
1: 都是在梦中出，就是在最放松的时候才出现
0: 的。那你说是跨时代的哈？
1: 对，一定就是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那种东西。
0: 嗯，
1: 你这个努力呢，重要不重要？重要。
0: 嗯，
1: 但是努力它是量的积累，
0: 嗯，
1: 那个是质的突变，
0: 嗯，
1: 这完全不一样。
0: 有时候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每天都很忙，每天都很忙，
1: 你都不知道方向了。
0: 对，
1: 就忙着不知道方向
0: 了，你没有时间去思考了。
1: 对，你会忘了初心
0: 啊、哎！没有时间去思考，
1: 为什么那么努力啊、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跑着没方向了。
0: 嗯，
1: 你像那个电影《阿甘正传》就是的。
0: 嗯，
1: 跑他跑从美国这头跑那头，那头跑这头，他都跑了，有那么多人跟随他。
0: 嗯，
1: 突然有一天不跑了。
0: 嗯，
1: 哎，人家我们都跟着你了，你不跑了算咋回事啊？
0: 嗯，
1: 他说我不跑到现在，我不知道该干嘛了？为什么要跑？
0: 嗯，
1: 跑，人家说你是为了这个什么世界和平吗？
0: 嗯，
1: 你这样跑，你是为了这个抗击艾滋病吗？
0: 嗯，
1: 你一定是有个意义的，否则的话怎么坚持的？
0: 嗯，
1: 他说我就是想跑，但现在我不想跑了。
0: 嗯，
1: 就是这是人，
0: 嗯，
1: 这就人性化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我现在不想跑，你说什么我都不想跑了。嗯，我现在就想休息，
0: 嗯，就允许自己休息，就是那个皮筋儿，你拉那个到极限了，它就断了。然后其实你看有些人他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感觉到很可惜，如果说他就是比较疲惫的这个时候，嗯，如果能够稍微退下来，然后放松一下，
1: 这个，
0: 就不会出现一些悲剧。
1: 这是大智慧。
0: 对对，
1: 你不要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
0: 嗯，
1: 我今天别。
0: 嗯嗯，
1: 可以见，
0: 嗯，
1: 可以低头，
0: 嗯，
1: 可以放松，
0: 嗯，
1: 可以从头来过，可以东山再起，
0: 嗯，
1: 有的是机会，
0: 嗯，
1: 对吧？哎，嗯，呀，这人怎么，
0: 你只要人活着，
1: 对
0: 了，
1: 有的是机会，而且还有，那我都是失败，我都没有成功，
0: 嗯，
1: 失败的有教训，
0: 嗯，
1: 成功有经验，
0: 嗯，
1: 这哪有价值啊？我告诉你，教训更有价值，
0: 对对，是的，
1: 成功都是偶然的，都是天时地利，
0: 嗯，
1: 人和，巧了，
0: 嗯，
1: 幸存者偏差。
0: 其实你看，
1: 那失败才是常态。
0: 你看，有时候人是说尽早的经历这个失败，还是有好处的。
1: 摔得不重，
0: 对，
1: 没办法摔死。
0: 然后那个，你看有一些，哎呦，这么顺，
1: 让你变得更强大，
0: 觉得就飘了。你看有一些那个做生意，然后就是做大的生意，突然就不行了时候，就因为他以前特别顺，他的心就膨胀了。他就膨胀了，他觉得我做什么，
1: 我肯定
0: 是。其实那个很多都是运气
1: 啊，就是。
0: 但是最后可能突然一下子他就膨胀了之后，那一下子对他的打击就更大，还不如提早的遇到一些磨难，遇到一些失败。
1: 风口一来，猪都能飞起来。
0: 嗯。
1: 但风要一停呢，谁先摔死？
0: 嗯，
1: 肯定是猪先摔死。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滑翔，他又那么重。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成功啊，你别觉得是你的本事换来的，根本就不是。
0: 就是机遇啊，
1: 机遇巧了，其他各种合力推着你往上走的，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呢都知敬畏，
0: 嗯，
1: 再高的他位置越高，他越谦虚，
0: 嗯，
1: 哎，不是我的事儿，就是因为底下人推我，他是真心这么想，
0: 嗯，
1: 那这样人还能往前走，
0: 嗯，
1: 如果就是因为我，要没有我，
0: 嗯，
1: 你们都算什么？
0: 其实
1: 那你就玩完了。
0: 说到，突然想到这个胖东来，之前不是说嘛，他，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做生意，做得很好，那别人可能就给他找茬嘛，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影响别人了，然后后来他就比如说报案了，报警了。报警了之后，
1: 嗯，
0: 这些人有些人就报复他，然后一下子可能就是放火嘛，
1: 嗯，
0: 放火了就烧到别的地方，就是八个人，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然后他一夜之间就东西烧没了，他可能还能接受，但是八个生命没了他就接受不了，
1: 那谁也接受不了，啊，
0: 他自己也什么都没了，他什么都没了嘛，因为
1: 你
0: 看这么多的货，
1: 于理于情什么也接受不了，人是最重要的，
0: 然后你想想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受到了这个大劫一个磨难之后，他大彻大悟，因为他当时什么都没了，然后后来因为他做生意比较实诚嘛，然后卖真货，然后对邻居啊对这个顾客也很好，那人家就给他一个大娘就说你得好好干，你要没钱的话，
1: 嗯，
0: 我借你就借一万两万，就是拼拼凑凑大家才让他继续把这个生意，
1: 嗯，
0: 把这个店开起来的。
1: 就是。
0: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彻大悟。
1: 嗯，
0: 因为他说我看过他那采访，就是他说我从那个之后比如说，
1: 嗯，
0: 两年或者多长时间，然后把 借人家的钱全还上了、
1: 嗯、
0: 还上了之后他就说以后挣的钱都不是属于我的了，
1: 嗯，本来也不是你的呀，
0: 对，他就以后他就觉得不是、
1: 啊、
0: 很多人没有经过磨难的话，没有经过这个大彻大悟，你可以理解，比如说你有很多很多钱，十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但是有些有敬畏心的人他就觉得这个钱只是暂时在我这儿保管。
1: 我跟你讲，你看就是这些富豪，无论是马云啊还是这个比尔盖茨、
0: 嗯、
1: 就他的财产的级别，
0: 嗯，
1: 跟他捐出来的级别几乎是对等的，
0: 嗯，
1: 为什么？就像你说这个，都知道这钱我就是暂时管理一下，
0: 嗯、
1: 都生不来死不带走、
0: 嗯，
1: 中国人外国人都理解。嗯、
0: 对，我就说，
1: 他挣得多他就捐得多。
0: 嗯、然后我说这个胖东来，他就是他说从那时候开始把钱还完了，他就说以后挣的钱都不属于我了，
1: 嗯、
0: 就属于大家的努力。
1: 这对了，这想法就对了。
0: 如果没有人给他帮助的话，他可能就一蹶不振了。
1: 你就现在做起来也是底下员工给你费劲费力、嗯、干活。
0: 但是他为什么就全国现在只有一个胖东来呢？就是因为
1: 需要时间
0: 啊，对对对，他需要
1: 善行，要想遍及、
0: 嗯、对，他现在他的想法就是这样，他想法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不经历那个，他可能也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1: 对
0: 对吧，
1: 人都是摔出来的，
0: 嗯，
1: 都是就是你的今天的长进都是前面摔了几个跟头，
0: 嗯嗯，
1: 哎，只要没栽死、
0: 嗯、
1: 你就一定就更强，
0: 嗯，
1: 什么也都了解了，其实什么都懂了，
0: 其实普通人就更多嘛，对吧、
1: 嗯、对，
0: 更多我们觉得什么重要啊，就觉得我们就是有一份比如说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
1: 嗯、
0: 身体健康，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满足了，对不对啊，就很满足了，就普通人就满足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你退休了之后你锻炼呀，
1: 做饭
0: 呀，然后做自己就唱唱歌，然后到老年大学去，
1: 对，
0: 对吧，现在就这么多这么好的这种条件，
1: 是的，
0: 对不对，这老年人你看现在有公立的老年大学，私立的老年大学、
1: 嗯、
0: 你就去走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新世界，
1: 是的，
0: 对吧，其实有时候你说你可以去锻炼，那你说我买菜是不是锻炼，
1: 锻炼啊，
0: 我去老年大学是不是锻炼、啊、
1: 都是锻炼，
0: 我去跳舞唱歌是不是锻炼，也是锻炼呀，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他、
1: 嗯、
0: 是他不仅仅是
1: 接孙子也是锻炼，
0: 对，
1: 小孙子一起，
0: 对， 对， 对，就看你怎么看了、
1: 哎、
0: 那你如果觉得你是个负担，你做饭也是负担，你接孩子也是负担，
1: 那就毁了全是负担，
0: 对啊，全是负担，这种情绪、嗯、那比如说我说我过生日我自己做饭我开心，我觉得挺开心的，
1: 哎，
0: 对吧，
1: 带有正能量的眼光、
0: 嗯、
1: 去看问题，
0: 嗯
1: 一切都没有问题，
0: 就是心态嘛，
1: 心态
0: 最重要、
1: 哎、
0: 就是你就说只要我高兴，我说我累一点都没有关系，
1: 是的，
0: 对不对，其实有时候人的这种
1: 不高兴和高兴是你选的，
0: 对，就比如说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情绪对人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那当然
0: 说你情绪不好，你整个的身体就会处于这种疲惫的这种状态，就是这样，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很好的话，你即使稍微辛苦一点，但是你有信念，我现在是挺辛苦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做挺有意义的、
1: 嗯、
0: 然后你保持一种好的这种心理，
1: 对，
0: 那你就吃好睡好，然后精神状态好、
1: 嗯、
0: 那也可以就是说
1: 延年益寿，
0: 对对对，是的，就是你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困难，那我精神很好，我觉得我肯定能跨过去，我肯定没有
1: 问题，那就真跨过去了，
0: 那真跨过去了、
1: 哎、
0: 就是人就是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
0: 真的是这样，
1: 90%的病你不查自愈，
0: 嗯嗯，
1: 哎，一查又吓着自己了，
0: 嗯，
1: 你好心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查自愈，90%都是这样，
0: 嗯嗯，
1: 哎，
0: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

0: 度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5: 对，
4: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5: 嗯嗯，
4: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5: 是吧？嗯
4: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5: 吃药是吧？
4: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5: 嗯嗯，
4: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5: 首选的，
4: 对，首选的。
5: 惯性思维嘛，
4: 对，
5: 是吧？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4: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5: 对，
4: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5: 对。
4: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5: 嗯，
4: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5: 嗯，
4: 大家头一次听到。
5: 嗯，
4: 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
5: 嗯，
4: 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5: 啊，嗯，
4: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5: 不是很管用。 是非常管用
4: 啊，非常
5: 啊，是非常管用。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4: 嗯，对。
5: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就是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4: 对
5: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4: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5: 罕见病吗？
4: 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5: 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4: 对，都
5: 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4: 对。
5: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这叫多事之秋嘛，
4: 对、
5: 啊、
4: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5: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4: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5: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4: 不吃不行，
5: 对呀、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4: 是
5: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什么原因呢、
5: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4: 对，
5: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4: 吸清吐浊，
5: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啊浑浊之气，要把它
4: 呼出去
5: 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

0: 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对喽。
1: 嗯。
0: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总结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1: 嗯，
0: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啊，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就好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嗯、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都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1: 嗯，
0: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啊、心气呀、啊、肺气呀、啊，啊、
1: 嗯，
0: 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
1: 啊？啊、嗯，
0: 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啊。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
1: 嗯、
0: 是吧？缓解我们这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太多
0: 了，对不
1: 对
0: 呀、
1: 啊？对
0: 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呢？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呀、啊，
1: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啊，
1: 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鼓，收缩外鼓。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
0: 是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
0: 对对
1: 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代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

0: 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就说
1: 怎么办？
0: 深呼吸，
1: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0: 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1: 你看看，
0: 心不那么乱蹦了，
1: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0: 安静，对。
1: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0: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
1: 声光 电子产品的介入，
0: 对，
1: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0: 心情就很浮躁，
1: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0: 对
1: 对, 对吧，
0: 各种想法，
1: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0: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1: 冥想吗？
0: 啊，
1: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0: 对，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0: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1: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0: 就是让你快乐。
1: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对吧，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0: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1: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0: 空巢
1: 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0: 就很孤独，
1: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0: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1: 对，多好的事儿啊。
0: 嗯，
1: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

0: 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的？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这儿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啊，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器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归息法。
1: 哪个龟呀、啊？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和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啊、对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吗？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啊，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啊，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啊，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嗯，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啊？你这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啊，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1: 嗯，
0: 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气、
1: 啊、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前面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 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嗯
0: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两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健康，
0: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1: 对对对，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十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说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啊。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嗯，
0: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的。哎，那肯定的、嗯、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
0: 哎、
1: 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那、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嗯 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啊，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0: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啊、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0: 对
1: 啊、嗯、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
1: 嗯嗯嗯、
0: 啊、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 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说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哎，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1: 嗯，
0: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啊？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
1: 嗯，
0: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他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1: 嗯，
0: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0: 了。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这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

0: 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
1: 啊，
0: 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对，
0: 面色无华嘛，这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出来，
1: 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扔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这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呐、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整啊，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什么？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里带的，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 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食欲还不好。
1: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0: 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
0: 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对吧？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0: 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块，
0: 这不是玩笑啊，这是在古人呐、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区分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子，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是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呀、啊、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的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一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 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一男孩用母亲身份信息玩网游买装备，竟花光家里全部积蓄。另一女孩为避开手机游戏防沉迷系统，竟落入网络诈骗陷阱。两起案件都是未成年人向解锁游戏防沉迷系统而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们的钱还能否追回？迷失在网游的孩子，法律讲堂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家住北方某市的中年女人李芳，她的脸色苍白，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愤怒。她突然大喊一声：“16万，你都干什么了？花了这么多钱！”丈夫王建国站在旁边，眉头紧锁，脸色铁青。他盯着账单上密密麻麻的游戏充值记录，手指颤抖着，指向蜷缩在沙发角落里的儿子小明，压抑着怒火问道：“你告诉我，这些钱是怎么回事？”小明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脸上写满了恐惧。他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我问你话呢。王建国怒吼一声，猛地拍了一下茶几，茶几上的水杯震得直响。小明被吓了一跳，身体颤抖了一下，眼泪是夺眶而出。他哽咽着小声说道：“我不是故意的。”李芳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的手指颤抖着翻动着账单，眼前的每一笔充值记录都像是一道尖锐的刺扎进他的心里。他追问儿子：“你知不知道这已经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你怎么能一个月就花这么多钱？”小明低着头，泣不成声，根本无力回答。这事儿啊，还得从一个月前讲起。那是一个平常的周五下午，阳光明媚，放学铃声刚刚响起，小明和同学张浩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张浩是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兴奋地向小明展示一款新推出的手机游戏。张浩炫耀道：“你看这个角色多帅，还有这个武器攻击力超高，我爸刚给我充了600块钱，我抽到了限定皮肤，别人都打不过我。”小明看着屏幕上的游戏角色，眼里满是羡慕。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正是这款游戏的原型，而游戏里的角色和装备几乎是他梦想中的样子。小明脱口而出：“我也想玩。”张浩提醒道：“那你赶紧下载呀，不过要实名认证才能玩，你得用大人的身份证注册账号，不然就会受到防沉迷系统的限制。”小明点点头，心中充满了期待。回到家后，小明趁着李芳在厨房忙着做饭，偷偷拿了他的手机，并用他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然后他再用自己的手机登录游戏账号。就这样，游戏的世界瞬间向他敞开，精美的画面、炫酷的技能、刺激的战斗，让他一发不可收拾。起初，小明呢只是利用游戏里的免费资源玩得起劲儿，但很快他发现，免费玩家根本无法跟充值玩家竞争。每次看到好友张浩的角色轻松击败敌人，而自己的角色却总被别人秒杀，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甘。这时，游戏界面上的广告不断弹出，诱惑着他：只要600块就能抽到限定角色和神级武器。小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动了心。他知道妈妈的支付宝密码，因为平时妈妈会偶尔让他帮忙网购。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就这一次，抽到好装备我就不充了。可没想到第一次充值后就让小明深陷其中。抽奖时的紧张与期待，抽中

0: 稀有装备时的兴奋与满足，让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他的游戏角色变得越来越强大，装备越来越稀有，每次在游戏里击败对手，他都感到无比的具有成就感。但这份成就感很快就被新的目标取代，他想要更强的装备，更稀有的皮肤，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钱。他不断对自己说，再冲一次，这次一定能抽到最强的装备。
1: 小明觉得稀有游戏装备好像有着无尽的魔力，吸引着他不断充值购买新的装备。于是他一次次输入付款密码，点击充值购买。就这样，短短一个月时间，小明在游戏里花掉了16万元。这些钱是家里的全部积蓄。然而，随着充值金额的增加，小明的心情从最开始的欣喜变得越来越焦虑。
0: 他开始害怕父母发现真相，每次听到有人提到支付宝这三个字，他都会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又无法停下来，他甚至开始逃避与父母的交流。然而事情很快还是暴露了。这天李芳在买东西结账的时候，竟然被提示余额不足，他赶紧查看自己的支付宝账号，这才发现自己的存款居然全部不翼而飞了。于是她跑到银行打印了消费账单，回到家与丈夫一起质问小明，这就发生了咱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小明哭着说，我只是想要一个高级的游戏角色，我真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小明的哭声越来越大，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弥补。父亲王建国狠狠地叹了口气，转身坐在沙发上，用手捂住脸。他的脑海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儿。李芳冷静下来，第一时间联系了游戏公司申请退款，但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客服表示，充值行为是通过实名认证的账号完成的，而且已经消费，没有办法退还。李芳愤怒地对客服说，不是我充的钱，都是我儿子干的，他才9岁呀，他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而客服的语气冷冰冰的，女士，您的账号是实名认证的成年人账号，我们无法确认充值行为是否是未成年人操作的，所以无法退款。
1: 对于游戏公司的答复，李芳无法接受，他将对方诉至法院，要求游戏公司全额退还充值款项。李芳认为，儿子小明实施充值行为时不满10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充值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小明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涉案游戏充值费用应当予以全额退还。那么游戏公司会同意李芳的要求吗？
0: 而游戏公司呢，则辩称该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为李芳本人，同时平台接入了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并设有家长模式，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双方是各说各有理，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认定并作出判决呢？这就是这个案例中我们要讲到的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游戏账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46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那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本案的游戏平台采取了实名认证机制，用户在实名认证后无需再次认证便可随时进入游戏，而没有在登录游戏

0: 小明的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游戏公司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对涉案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小明的父母未对小明具体使用手机的用途加以约束，存在疏于监管的情形，对合同无效也有一定过错。因此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以及损失的情况，法院最终判决游戏公司应当返还的充值款项为14万元。那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进行必要的管束，同时保管好自己的账户、支付密码等信息，避免造成损失。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尽可能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防沉迷等制度，优化消费提示功能，阻拦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账号注册和充值消费。小明的经历不仅引发了家长们的关注，也暴露出了游戏平台在防沉迷系统设计上的漏洞。那刚刚案例里的小明通过使用母亲的身份注册游戏账号而绕过了防沉迷系统，而接下来案例的主人公竟然为了避开防沉迷系统而在网上找陌生人帮忙，最终竟落入了他人设下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案例。
1: 女孩玩网游时被防沉迷系统限制，遭到队友嫌弃，竟动起歪脑筋。
0: 40块钱解锁防沉迷系统，永久有效。佳佳心动了。
1: 女孩花40元找人解锁防沉迷系统，却导致家里受到巨大经济损失。
0: 那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到底干了什么？
1: 父母发现端倪，立即报警，发现女孩竟落入网络诈骗陷阱，他们的损失还能否追回？迷失在网游的孩子正在播出。
0: 这天深夜，当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家住北方的16岁女孩李佳佳却还没有入睡。她躲在被窝里盯着手机屏幕，心跳加速，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不决。原来他刚刚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因为防沉迷系统的限制，他被迫退出了游戏。当他在聊天群里抱怨的时候，有人给他发来一条消息，内容为只需40块钱就能解锁防沉迷系统。这条消息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心里想着，要不试试吧，反正就40块钱。于是他点开了对方发来的支付链接，屏幕的蓝光映在他的脸上，这一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陷入一个别人精心设计的骗局。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早晨，李佳佳的妈妈刘丽在查看银行卡账单时发现了多笔异常支出，她的眉头越皱越紧，立刻叫来了正在看报纸的丈夫李志强。两人对着账单一笔笔核对，发现这些钱都转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账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丽的声音里带着质问，我们的卡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支出？是不是你干的？李志强也皱起了眉头，翻着账单仔细看了又看，辩解道，真不是我，再说我平时也不用这张卡。两人对视一眼，刘丽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她向着卧室喊道，佳佳你出来。李佳佳从房间里走出来，心里忐忑不安，她知道事情这下是瞒不住了。佳佳低着头不敢看父母的眼睛，她想解释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刘丽压抑着怒火，指着手机问道，佳佳这些钱是不是你转的？你老实告诉我。我，佳佳的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一旁的父亲李志强也着急地问，你到底拿钱干了什么？佳佳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我不是故意的。刘丽气得浑身发抖，不是故意的，那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

0: 道这些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到底干了什么？在父母的逼问下，佳佳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1: 李佳佳是个性格内向的高中生，在学校她沉默寡言，很少与同学交流。回到家里，父母又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经常陪伴她，李佳佳常常感到孤单寂寞，就把手机游戏当成了唯一的慰藉。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对网游的痴迷竟在不久后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
0: 这是一款团队竞技类游戏，玩家需要组队完成各种任务，游戏的世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可以和队友并肩作战，获得胜利时的成就感让他忘记了现实中的烦恼。在游戏里，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李佳佳，而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队友。然而随着平台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时间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佳佳的游戏时间被压缩到每天只有一个小时。他感到无比沮丧，每次刚进入状态就被系统强制下线，队友的抱怨让他更加的焦虑。每次下线时，队友们都会给他发来信息说，佳佳你怎么又掉线了，你这样老掉线我们还怎么打团战，要不你换个号吧，这样太影响我们组成绩了。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佳佳的心上，他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来突破系统限制，在网上搜索如何解除防沉迷、游戏时间限制破解等等关键词。一天他在游戏群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消息，40块钱解锁防沉迷系统，永久有效。佳佳心动了，这个价格对于他来说并不算高，他的零花钱完全负担得起。他加了对方的好友，对方自称是游戏平台的技术人员，可以帮助玩家解除系统限制，并且告诉他只需要支付40块钱就能帮他绕过系统限制。真的可以解锁吗？佳佳小心翼翼地问。当然可以，你看这些反馈还有成功案例。对方发来了几张截图，都是其他玩家的感谢信息。
1: 看了对方发来的信息，佳佳深信不疑，立即给对方转了钱。对方很快发来一个链接，让他输入自己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佳佳照做后，对方告诉他几天后游戏时间就不再受限制。佳佳以为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打游戏，却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0: 几天后，佳佳的游戏账号依然是处于被限制游戏时长的状态。那位网友再次联系佳佳，称系统检测到他的账号异常，需要再支付一笔解锁费才能解除限制，否则过两天账号就会被永久查封。佳佳有些慌了，她害怕账号被查封，于是她咬咬牙又给对方转了100块钱。然而对方的要求并没有停止，没过几天对方又以账号冻结、系统升级等理由要求佳佳支付更多的钱。佳佳开始感到不对劲儿，但她已经骑虎难下。对方告诉她，如果不花钱，不仅账号会被查封，李佳佳的身份信息也会被平台列入黑名单，他以后就再也不能玩这款游戏了。李佳佳只能继续满足对方的要求。短短2周时间，佳佳已经向对方转账了近5000元，而这些钱都是他偷偷用妈妈手机转给对方的。更可怕的是，对方还以验证身份为由要求他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佳佳起初拒绝，但对方威胁他，如果不提供信息就会将他解锁防沉迷系统的事情告诉他的父母。对方甚至发来了他之前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的截图，说道，你觉得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会怎么想？这样的威胁让佳佳感到恐惧，最终他还是将父母的银行卡信息发给了对方，致使父母的银行卡被陆续划走了28000余元。当父母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转走时， 佳佳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刘丽和李志强既愤怒又心痛，母亲刘丽气愤地说，佳佳，你怎么能把我们的银行卡信息告诉别人？你知不知道这样后果有多严重？佳佳哭着说，我只是太害怕了。害怕就能做这种事儿？父亲李志强的声音低沉而严厉，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骗子？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相信他们？
1: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佳佳的父母迅速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佳佳遇到的是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他们利用未成年人想要破解游戏防沉迷系统的心理，通过社交平台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甚至盗取家长的银行卡信息。警方根据佳佳提供的线索迅速抓获了诈骗团伙的全部成员。那么佳佳的损失能否被追回？
0: 警方依托资金预警以及网络溯源技术，最终为李佳佳追回约20,000元。那么案例中的佳佳想要解除的以及诈骗团伙宣称可以破解的系统限制到底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案例中要讲到的关键词，网络沉迷防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同时，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第2条要求，网络游戏企业要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所有网络游戏用户提交的实名注册信息必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验证，验证为未成年人用户必须纳入统一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管理。网络游戏企业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中小学生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中小学生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例中的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各游戏平台上线了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后，许多未成年人急于想要破解防沉迷系统，害怕受到父母责备等心理，趁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散布免费破解防沉迷系统等信息，来诱导未成年人玩家向其转账，甚至还谎称解锁防沉迷系统需要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要求提供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从而来盗取高额资金。最终，警方成功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和盗窃罪对团伙成员分别判刑。这次经历让佳佳和父母都有了深刻的反思，佳佳意识到自己不能盲目相信网上的花言巧语，要提高警惕意识，遇到涉及金钱的事情一定及时和父母商量。刘丽和李志强也慢慢地从最初的自责和焦虑中走了出来，明白与其一味地责备孩子，不如加强与孩子的日常交流，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他们开始每周抽出固定的时间来陪伴佳佳，一起讨论他在网络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帮助他建立正确的网络使用习惯。那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并想方设法绕过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结果呢，案例一的小明绕过防沉迷系统后，将父母的全部存款用来购买游戏装备，而案例二的佳佳则为了避开防沉迷系统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被骗走了大量的钱财。他们的教训提醒我们，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家庭、学校、游戏平台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家长应当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督，正确引导孩子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帮助他们养成

良好的上网习惯。学校呢，应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未成年人对网络陷阱的警惕性。游戏平台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手段，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防沉迷系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法律和监管部门也应当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行为。那只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让他们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健康成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5: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5: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5: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5: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

0: 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泪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再一次的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场外老师啊和我反馈说，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治眼一号方，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的患者，您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都可以呢免费的领取到蒙医治眼一号方。节目播出之后啊，咱们场外帮扶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啊，确实啊有太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打电话都想得到这个方子，看到大家呢如此的热情，我是又欢喜又忧虑。我欢喜的是这么多人相信蒙医治眼医术，这也就意味着呢今后得眼病的人少了，而我的那人托雅老师以及我自己，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少得眼病，甚至啊不得眼病。那如果呢跟随我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我和那人托雅老师的心愿呢很快就可以实现了。是大家伙的热情让我看到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的坚持也得到了回应。那接下来呢，我会带着那人托雅老师的遗愿继续一路前行，把他老人家蒙医治眼秘籍里的经典妙方全都无偿的赠送给大家，而大家的支持和信任也是让我欢喜的原因。那有朋友说了，尹老师为什么你还会忧虑呢？因为收音机前呢患有眼病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大家每天都在病痛当中生活，面对一天不如一天的视力忧心忡忡啊，生怕哪一天自己就突然失明了，成了一位盲人。当一个人每天面对生活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焦虑，那您想这样的人他活得能幸福吗？昨天打电话想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一号方的人很多很多，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要在电波里把我40多年的从医经验、最拿手的治眼方法和一些灵验的蒙医治眼妙方，我都要毫无保留的免费送给大家。蒙医治眼一号方呢，是蒙医治眼秘籍里啊，治疗结膜炎、泪囊炎最有效的一个方子。在我行医这40多年当中呢，我无数次的用过这个方子，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所以呢大家伙儿啊还没有得到这个方子的，赶紧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进行领取。那我们已经拿到方子的朋友呢，一定要按照场外指导老师的指导方法去进行煎煮，进行使用。只要我们有结膜炎或者是类囊炎的朋友，包括呢节目开头我所讲的那些个各种的眼部症状的朋友，您都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们身边有类似症状的亲人啊、朋友啊、包括邻居啊、包括老同事啊，大家都可以啊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免费领取，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其实啊，得病真的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尤其是眼病。咱们老话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说眼睛里啊不揉沙子。你想，一颗小小的沙粒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啊，都让人特别难受啊，让人坐立不安，更何况是眼病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好的方法呀，咱们相互分享，传播善念。您用这个法子把结膜炎、类囊炎治好了，然后呢，咱们再去帮助别人，让爱一直传递下去，这份福报肯定是无量的。因为很多眼病啊，它在最初的时候发生呢，都是从小症状上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眼病扼杀在小症状里，不让它继续的发展为重症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的话，这就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情了。好了，接下来呢，我还是想跟大家伙儿啊继续分享纳仁脱牙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妙方。这个方子呢，就是专门治疗类囊炎的，也是我昨天讲的蒙医治眼一号方。那么说这个一号方之前呢，先跟大家伙儿普及一下关于类囊炎的知识。类囊炎大家伙听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但是很多人呢不拿这个眼病啊当回事儿，就以为呢它就是单纯的类囊发炎了，个人就认为哦我吃点药就好了。其实呢，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讲的就是类囊炎的危害，它是非常大的。类囊炎呢分两种啊，有急性的类囊炎和慢性的类囊炎。一般人得的是慢性类囊炎，这慢性的类囊炎呢，它是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鼻泪管的堵塞，最后形成了慢性的类囊炎。那我们怎么判断啊？我教给大家，你看啊，现在我们可以拿出一面小镜子，看一下我们眼睛周围，在我们眼角的内侧，大家伙仔细看一下，看有没有看到两个小点儿啊？这两个小点儿叫什么呢？叫泪小点儿。泪小点分泌出来的泪液，它本来会顺着呀泪道流入鼻腔，这样呢咱们就哎咽到肚子里边去了。但是有类囊炎的人呢，就是下方的鼻泪管啊给堵塞了。鼻泪管堵塞之后呢，它本身的那个水液呀流不出去，就会存在泪囊里边。这样的话，因为外界的空气有细菌，人的泪液呢带着细菌就会进入到泪囊里，并且呢出现炎症的反应。慢性的类囊炎的炎症反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时候啊，您一揉眼睛发现呢有稀乎乎的黄乎乎的脓液呀分泌出来了，这个呀是很危险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迎风流泪，一见风啊就哗

哗的流眼泪。这一流泪呢，人就不自觉的呀，愿意用手啊去揉眼睛，或者说用一个纸巾呢不断的擦眼睛。在擦眼睛的情况之下，会引起眼皮的一些个损伤，还会引起呢慢性的睑缘炎。那么细菌就会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在你免疫能力差的时候向你啊发起进攻。这一进攻呢就会形成急性的泪囊炎。那么当急性的泪囊炎出现的时候，我们泪囊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大鼓包。大家也知道啊，眼睛处在哪儿啊，是不是危险的三角区？这个地方的静脉没有静脉瓣。当出现这种炎症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往更深的地方走。那有人说了，什么是静脉瓣啊？就是在静脉里头呢，它有一个瓣膜。你这个瓣膜呢，它就像一扇门一样。当有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侵袭到血管当中的时候，它这个瓣膜会自动的张开，避免炎性因子啊上窜。但是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唯有我们眼睛部位的三角区当中，静脉是没有静脉瓣的，相当于是这一部分的静脉血管当中没有这个帮助我们去阻挡住这些致病菌进入我们眼睛部位的这扇门，这个门我们没有。那么一旦您的泪囊积蓄了很多的致病菌，比方说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个病菌呢，一旦在你免疫能力弱的时候，它就会顺着我们的血管往上窜，这个危害可就大了。往上窜，你想想眼睛往上是哪儿啊？是大脑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大脑，而让我们得上什么呢？脑膜炎。有的呢会走到眼球后面，就会引起眼眶蜂窝组织炎，对整个眼球都不好。而且呢会造成人的视力啊急剧下降，甚至快速的失明。所以大家听一听，这个泪囊炎的危害大不大呀？而泪囊炎的发病几率呢如今是非常高的。一般呢上了5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这个眼病的发病几率就已经很高了。到了60岁以上的时候，发病几率一般在60%左右。你看这个比例啊，高的可怕呀。也就代表10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就会有6个人得上这个泪囊炎。泪囊炎得上之后，大多数人咱们是怎么治的啊？用个眼药水，吃个消炎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会引发呢严重的眼部的发病或者是脑部的疾病。而且在日常情况之下，你反复发作泪囊炎，这个炎性因子还会引起我们眼球表面的结膜发炎、角膜发炎、干眼症。所以说对于泪囊炎这个眼病啊，我们必须要做到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它肯定都是由轻及重、由小变大这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上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身体是我们爱护出来的，眼睛同样也是我们爱护出来的。我在节目当中教的这些方法，就是想让大家伙呢不得眼病。所以这个蒙医小妙方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大家跟我学习这些方法，一定要学以致用，你不能光听不用，学会了要把它在生活当中运用上啊，千万不要像我之前的一位患者，小病拖成了大病。我之前有一位患者，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啊，

它是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的，叫乌拉娜啊，70多岁，在当地呢我们都管它叫乌拉大姐。说起这个乌拉大姐呀，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她的丈夫在她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呢有一个天生脑瘫的儿子，不能像正常一样生活，从小就脑瘫。所以说呢，这个乌拉大姐呀，在丈夫去世之后呢，她也没法再嫁，因为谁也不愿意接受她这个脑瘫的儿子，等于母子俩呢相依为命。当年呢，她那个儿子啊也已经50多岁了，没法娶妻生子啊。这娘俩呢就靠着乌拉大姐的养老金活着。乌拉大姐呀，她这个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可就是眼睛不太好。也是因为呢，年轻那个时候啊，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白天黑夜的呀去制作蒙古服饰、马靴、蒙古包的饰品，也是为了换些生活费啊，累的。等到老了以后呢，乌拉大姐呀就得上了泪囊炎，有一段时间她那个眼睛就总像刚哭过一样，老是眼泪巴巴的，而且那个眼睛里边有血丝，而且呢她觉得眼睛痒，总是想用手去揉，这一揉不要紧，细菌呢就全部的进入到眼睛里边了。没过多久呢，眼睛就感染了，开始充血、红肿、疼痛，经常的流一些黏糊糊的分泌物。一开始啊，乌拉大姐还真没怎么当回事儿，她就认为岁数大了啊，岁数大的人，你像眼睛不好啊，听力下降啊，视物模糊啊，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她就买了点眼药水啊，每天给自己滴上。再严重了呢，就跑到这个旗里的卫生站拿点消炎药啊，顶一顶，等症状缓解了，他又不当回事儿了。所以就这样，乌拉大姐的泪囊炎呢反反复复，一直拖着呀，拖了好几年的时间。后来呢，有一天早上他醒来之后照镜子，发现自己眼睛充血非常严重，而且呢就在自己的眼睑下方靠近鼻梁的部位肿出很大的一个大包，不停地流眼泪。出门之后呢，一见风，那眼泪啊伴着脓性的分泌物呢就往外流，眼睑肿胀，结膜充血。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典型的慢病激发，多年的慢性的泪囊炎没有注意，导致急性的泪囊炎发作了。乌拉大姐呀，这回害怕了，赶紧的火急火燎的来到了市眼科医院。主治医生呢，看到她病情的一个严重性啊，就告诉她了，说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了，只能是手术治疗，你这个泪囊炎才能控制住。可是呢，乌拉大姐听了之后啊，她犹豫了，因为她没有钱。虽然我们说做一个泪囊的手术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呢是难以承受的。他自己仅有微薄的养老金，还要带着一个先天性脑瘫的儿子，乌拉大姐这点退休金根本就不够自己再做手术的了。当医院呢给他下完这样的诊断之后啊，乌拉大姐听了之后，她心里边特别难过，也非常的无奈。就这样，她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回到家呢，乌拉大姐还是用消炎药顶着，但是她发现呢，自己的视力呢，越来越差了。眼睛红得吓人，整个眼眶子都疼。这是她整个感染加重的一个表现。包括引发了结膜炎和眼眶蜂窝组织炎，如果呀这种情况再往下发展，还会引起角膜炎和脑膜炎，到那个时候离失明也就不远了。乌拉大姐呢越是着急上火，

他的眼病就这个时候啊害怕了，恐惧了。他着急的是吃不下也睡不着，他自己知道不能瞎呀，不能失去光明啊，他要是瞎了，他脑瘫的儿子没有人照顾啊。所以呢，思来想去，乌拉大姐呀，拿出了仅有的压箱底儿的钱，到医院做了鼻腔泪囊吻合手术。可以说这个手术做得很顺利，也很成功。出院以后呢，乌拉大姐的泪囊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哎呀，她这个高兴啊，她就想，虽然说把自己压箱底儿的积蓄都花了，但是眼睛不难受了。还可以接着干活，接点小活，把这个钱挣回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好像啊，堵在心里的大石头搬走了一样，那么的轻松。可是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乌拉大姐的泪囊炎呢，就又犯了。到医院检查，发现新植入的人工泪管也堵了。而且堵的是满满当当的。他当时就问医生说，您不说做完了手术就能好吗？医生跟他讲，手术是终极的治疗方法，当时见效快，可是呢，没有人100%的跟您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而且呢，这些事项手术的协议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当时也是您自己亲手签的字。听了医生的这话呀，乌拉大姐悲伤地回到家中，眼病越来越重，视力呢每况愈下，到最后她连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了，都没办法给自己和儿子做口吃的了。到后来呢，乌拉大姐呀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她说如果自己眼睛真的瞎了，那他就跟儿子呀一块儿走上轻生之路，因为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呀。这是一位可怜母亲绝望的一个心理呀。后来呢，正好赶上我到赤峰各旗做义诊。你看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了一个地区之后呢，我是一个旗一个旗的走，因为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在医院里，在医馆里边，在诊室当中是不能完全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因为有些人压根儿连上医院的钱都没有。当人手里边没钱的时候，健康就更不值钱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病得太严重了，几经治疗没治好，医院呢已经放弃患者了，而患者呢也被逼无奈的放弃了治疗，他只能在家里边等着挨着。所以呢，你只有走出去，深入到百姓当中，才能遇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患者。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虽然已经先逝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话对我来讲，我是要终身铭记的。所以一直以来呢，我都坚持走出去义诊。我记得那次啊，见到乌拉大姐，她当时呢只能看清一米之内的东西，可以说眼睛仅仅的剩下一点光感了。我当时看着她呀，面黄肌瘦的，一脸的紧张恐慌的表情，六神无主啊，我这心里边真的是很心疼他。我当时跟他讲，我说乌拉大姐您别着急啊，我这有几副药啊，您先用上，我定期的来看您，咱们再看具体的一个疗效好吗？我当时啊给乌拉大姐用的就是那人托雅老师黑药箱里的皇家御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药虽然很珍贵很稀缺，里边用到的都是价值不菲的药材，正常买的话价格都非常昂贵，但是当我面对乌拉大姐的时候，我知道她

的经济能力是买不起这个猛药的，可是健康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当时决定我一定要帮助他，我个人去出这个钱帮助他，因为他这个情况太特殊了。那人陀亚老师呢也总是跟我说，说医者要有人心，好药要用在该用的地方上。我从小呢我是个孤儿，是草原牧民呢把我养大的，所以我最见不得草原人受苦。治病本质上不能分高低贵贱，贫苦的人照样有资格用上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奇方。这些年呢，很多人呢对于我的生活不是很理解，他们背地里都说，你看这个您老师工资也不少，为什么老是穿的那么的寒酸呢？多少年都不换一件衣服。在我的内心呢，我不在意穿戴，我在意的是什么呢？有多少人能够得到我的帮助？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可能我帮不了每一个人，但是呢，凡是跟我有缘的，让我遇上的，我就不能啊，眼看着撒手不管。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乌拉大姐呀免费的用上了药。几天之后啊，我又去看望了乌拉大姐，我就发现呢，她的眼睛已经开始啊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分泌物啊也减少了，红血丝呢基本就下去了。但是这些不是我重视的，因为乌拉大姐的疾病最严重的是她视力严重下降，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这些个炎症说白了，我们就是吃点消炎药，即便是短暂的能退下去，但是你看不见东西，它是由于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内的视细胞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已经不感光不成像了。只有通过蒙药治眼奇方内强大的治疗因子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再去激活修复细胞。所以呢，那天我去回访，我最关注的就是他的视力。当乌拉大姐呀、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眼前的时候啊，我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说明他的视力好了。我当时问他，我说大姐呀，您这个眼睛怎么样啊？他说好多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都能给我自己跟儿子做饭了，普通的一些家务啊全都不耽误。我当时听了之后很高兴，我跟他讲啊，我说您这个情况呢，咱们得继续用一段时间的药。乌拉大姐呀、听了之后就特别不好意思，她跟我说，我知道这个病啊还得继续治，但是我不想治了。我说为什么呀？她说我听说了，您给我用的这个药啊特别的名贵，是您自己呀、自掏腰包用你自己的钱让我免费用上的药，你说我今后我怎么还能继续的麻烦你拖累你呢？我于心不忍呢。说着说着他当时啊就要哭，我说你别哭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这个药啊不是让您白用的，等你以后呢眼病治好了，你制作一套蒙古的服饰还有马靴送给我就行了。听了这番话之后呢，乌拉大姐呀、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呀。那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就会问说，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治疗那些个久治不愈顽固性的老眼病呢？蒙药治眼奇方啊，用的都是上乘的好药，什么九大仙草、四大国宝级的中药，还有深海珍稀的药材都囊括在其中。这些药不但稀缺珍贵，而且你单拿出来一种都是最好的治眼圣药。我们就拿方里边的麝香来举例，麝香是治疗眼病的急先锋，它有很强的走窜功能，能快速的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让眼睛当中的垃圾

0: 素排出来，让猛药致眼提方里的上乘的珍贵药材进入到人体的眼睛组织当中呢，去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组织，使眼部的视觉功能快速的恢复，为我们的眼睛补充必备的物质，这样人的眼病就能康复，就能治愈，就能不再反复。当然了，我们话儿又说回来了，虽然猛药治眼奇方的效果好，但是呢，这里边的药材呀，太珍贵了，太稀缺了，很多呢都是药农冒着危险呢采回来的。你就拿这个麝香来讲啊，这个麝它是一种很凶猛的动物，而且呢性情刚烈，只有雄麝才有麝香，很多药农们辛苦地追寻了好几个月才能追寻到一只麝。可是当你快抓住它的时候啊，这个雄麝呀宁可把麝香毁掉也不肯让药农们得到。所以说就单拿这个麝香来讲，本身在取药的过程当中难度就特别大。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味药如果说你花钱都很难买到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极其珍贵呢？那像这样花钱都很难买得到的药材，在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啊，就有好几种，可想而知它的珍贵和难得。所以说呢，我在临床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尤其是前期能用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秘籍里的小妙方来给大家治的，我就尽量的给大家免费赠送这些小妙方。第一呢，是因为见效好，你不用花钱。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它是药医有缘人，太珍贵了，而且很多人是买不到的。只有遇到确实有很严重的眼病患者，我才会给他开这个药。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开通场外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类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

0: 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泪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2: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患者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5: 您好啊，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跟你打这个电话啊，就是啥呢，我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我老伴，另一个人呢就是你呀、尹老师啊。
5: 别客气啊，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5: 黑龙江大庆的、哦，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呀。
4: 我呀、我就是你的老朋友了。尹老师，我跟你说呀，你说我和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这辈子为了我们这个家呀，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现在儿女吧都成家立业了，也该到我们享福的时候了。一想到我这眼睛出来状况了，检查出来有白内障，这眼睛啊就像那折住那塑料布似的，雾茫茫的，大夫说必须得做手术，得换人工镜皮。你说我这一寻思，我都害怕，我都恐惧呀、在眼睛上动刀动枪的，我就没做这个手术
5: 啊。
4: 在医院看了点那治疗白内障的那叫谷胱甘肽吧，用着呢。哎呀，用，最后就能看到两三米远了。老伴儿啊，一看不行啊，这样事下去，这要是弄瞎了，可更遭罪了。说必须得手术，置换人工的镜体。花了30000块钱的，
5: 肯定换的也是进口晶体，因为国产晶体它没那么贵。两只眼睛都换了，对吧？
4: 对。
5: 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啊，如果手术很成功的话，术后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
4: 但是换完了吧，我高兴够呛，就觉得吧，跟以前看东西是真不一样了，看得非常清楚，非常真了。哪想到啊，这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10个月吧。这眼睛看东西又开始模糊了，不光模糊呢，还胀疼胀疼的，拐带的脑袋呀也都疼啊，憋得慌，我还怕光，还淌眼泪。哎呀，疼得我实在没招，我都想撞墙啊，真受不了啊，遭罪呀。
5: 我跟您讲啊，这说明您的眼压高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特别容易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就是白内障术后最容易引发的并发症，眼球发硬了，是不是？
4: 硬。哎呀、我那时候那眼压一个41，一个43，这视力呀、一天不如一天呐，到最后人那就干脆看不清楚了。完了，中间还有一个黑洞，一测这个视力，一个0.1，一个0.15了。哎呀，没办法，又上医院去了。结果检查是啥呢？青光眼黄斑裂口。
5: 哎呦，
4: 没做手术之前吧，就是个白内障，做了手术之后就成了综合性的眼病了。这个青光眼说还得做手术，我就寻思我说啥打死我都不做了，哎呀，我就得保守治疗了，我可不敢做了。
5: 您这个想法其实也对，手术治疗呢它是解一时之急，像您这样的慢性的眼病啊，产生的根本原因

呢，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了。气血精华物质呢不能上溶目系，眼内会产生很多的眼毒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你像这些个毒素呢，如果说附着在晶状体上，它就会形成白内障。毒素呢堵塞我们的防水流出通道，防水流出受阻或者是防水产生异常，就会形成呢青光眼。所以这些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在于呢干眼通道它不通畅。您做了手术之后啊，如果说干眼通道不打通，没有所需要的精华。

0: 所以说多贵的手术他还会继续的反复。
1: 严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呀还算是有福之人呐、不该我瞎呀。你的猛药自演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我一个老领导给我推荐的，他用过了、你说我用上了你这个猛药真神了，太棒了、刚用上五六天吧，这眼里的分泌物啊那眼屎多了，哎呀那多了去了，又腥又臭的。
0: 眼屎多了，分泌物多了，这是干眼通道打通了、眼内呢蓄积的眼毒啊都在往外排，好事儿。
1: 是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这眼睛疼痛类的给减轻了，两个多月的时候眼睛前面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用了有小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视力从过去的 0.1 一个 0.15 一个现在提升到 0.6 一个 0.7 一个了。
0: 哎呦这视力现在太好了啊，真为您高兴、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能看清楚了吧。
1: 是啊，看清楚了，不管看清楚东西了吧、现在这眼压也下来了，一个12、一个13，看东西清楚了、过去一个圈一个点的没有了，太感谢你了尹老师。
0: 眼睛治好了就好，客气话咱不用多说了。
1: 尹老师啊，我现在精神头可好了啊，眼睛看啥清清楚楚的、出去看蓝天呐、白云呐、公交车站点啊、还是过斑马线呐，哎呀都看得好啊，真令啊，是你让我的生活又丰富又多彩起来了。
0: 咱们年龄大了该享福了，过去呢眼睛不做主，现在眼睛好了，不常说一句话吗、眼明心就亮，现在呀、咱也都有退休金，咱有条件呢好好的去享受晚年的生活了。
1: 你说的对呀，就是自从这次死而复得以后吧、这光明又重现以后，我对生活重新有了认识，我就寻思啊，老伴儿啊跟我不容易呀、晚年嘛也该享受生活了。去年我们老两口上三亚去了，住个海景房、看这看那个的，心情老好了。我就寻思吧，跟老伴儿俩呀到祖国各地走一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享受享受晚年生活，
0: 挺好啊。
1: 也你说好是好吧，你说没想到吧，最近吧我发现我老伴儿这眼睛也不舒服了，总是淌眼泪呀。就那眼角吧有那个囊性的分泌物，眼睑吧还红肿。我当初的眼病吧就是因为没太重视给耽误了，我就赶紧带老伴儿去上医院检查了，那不就严重了，容易得脑膜炎和眼眶蜂窝组织炎，严重了也会失明。
0: 没错，
1: 我也没拿药，我相信你呀、我这寻思我这么多的眼病，你的那个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老伴的情况，是不是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给用上也好啊，是不是？
0: 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跟我同岁，也是67了。
0: 67岁，医院给出的诊断是初期的泪囊炎是吧？除了诊断病情我就不用问了，但是他这个情况呢、我不建议他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第一、咱们药紧缺，想用也不见得现在能买得到，好多地区现在是医药难求、另外呢他这个病情而言呢，你初期的泪囊炎完全可以通过猛医治眼一号方来解决的。
1: 好，
0: 因为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一直跟我讲，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你老伴儿现在呢用猛药治眼一号呢就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咱没必要用这么贵重的这个药物。最初产生眼病啊，咱们干眼通道呢它还没有堵死。我为什么教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呢？第一，咱们药珍贵不好买，我呢怕大家伙儿啊病拖得重了以后咱们想治病啊买不上药，最后活受罪。另外现在呢、咱们免费领取治疗泪囊炎结膜炎的猛医治眼一号方，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说呢赶紧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就行。他现在眼病啊没那么厉害，跟您当时不一样，所以说呢咱就不给他用贵重的药了，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吧。
1: 你一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也马上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领取这个猛医治眼一号方。那好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就做到这吧，我也着急打电话了啊，再见。
0: 好，打电话去吧，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泪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 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添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 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9: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2: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

0: 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2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了青春努力。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2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的楚老师。
3: 你好。

0: 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0: 对，
1: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0: 啊，是吧？
1: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0: 吃药是吧？
1: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0: 首选的，
1: 对，首选的、
0: 惯性思维嘛，
1: 对，
0: 是吧？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1: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0: 对，
1: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0: 对。
1: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0: 不是很管用。是非常管用。
1: 啊，非常。
0: 是非常管用。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1: 对。
0: 啊，你别说，是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1: 对
0: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0: 是
1: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0: 罕见病吗？
1: 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0: 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 对，都
0: 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1: 对，
0: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这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1: 对、
0: 啊，
1: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0: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1: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 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0: 一定的。

0: 不吃还不行，
1: 不吃不行。
0: 对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1: 是
0: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
0: 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
1: 对。
0: 是吧？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对喽。
1: 只
0: 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对，
0: 对不对？
1: 血氧
0: 浓度就高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0: 对不
1: 对
0: 啊？对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喽， 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说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个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啊、
1: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啊、
1: 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鼓，收缩外鼓，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
0: 对对
1: 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嗯，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对吧，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这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是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呢？
0: 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是真有六个字。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精，叫日出三竿之时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精。
0: 采日精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

0: 就刚才不说吗？
1: 嗯，
0: 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这儿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呢，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
1: 嗯，
0: 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呵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这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啊、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啊、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嗯，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啊？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啊，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您看，您每天哈、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1: 嗯，
0: 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啊、哦，
1: 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哦。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哦、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嗯嗯嗯，
0: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健康，
0: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 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啊？是吧，咱做点实事啊。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啊。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那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人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哎，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

0: 以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时间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事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那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0: 了。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0: 嗯，
1: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这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嗯、
1: 对，
0: 面色无华嘛，
1: 对，
0: 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了、
1: 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 它能出现全身一

0: 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的，那么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的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1: 看小年轻的怎么就、
0: 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咱们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
0: 那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句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哈，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哪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是在古人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这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

0: 行嘛。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说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像不就不虚了吗？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人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

0: 的权威发文。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1952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带着当年花巨资购买的三幅国宝级名画来到香港。没过多久，一个神秘的客人登门造访。张大千先是一愣，又一把握住客人的手。随后，他竟以低价将其中两幅绝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卖给了他。这位神秘的客人叫徐伯娇，他之所以得到张大千如此信任，不仅因为他的父亲徐森玉曾与张大千一起保护过国宝，还因为徐伯娇此番收购名画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七七事变以后，为了给国宝找一个安全可靠的隐藏地点，年近花甲的徐森玉是怎样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的？面对土匪的要挟，他又是怎样舍而护宝？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儿子徐伯娇又是怎样肩负重任完成使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徐森玉、徐伯娇抢救国宝的传奇父子。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父亲徐森玉。1881年，他出生在浙江湖州，在19岁时考进山西大学堂读化学，期间他深得山西大学堂校长著名学者宣熙的赏识，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成为了忘年交。而宣熙把自己所收藏的各种文物拿给徐森玉看，供其研究，于是徐森玉以此为起点开始安习文献，精研古物。毕业以后，徐森玉先后担任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等职。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而徐森玉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这时张大千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指导教授，经常与徐森玉一起研究古书画，两人也由此结缘。清点清宫的文物和财产，目睹了那么多价值连城的历代珍贵文物被皇妃和太监们偷盗出卖，散落全国各地，徐森玉极其愤怒痛心。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溥仪赏溥节单，上面记载的赏赐文物可以说件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后来却都不知去向。在徐森玉晚年读到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以后，他才知道 这张单子上的文物竟然都是溥仪指示溥杰运出宫的，准备卖掉以后充当他们出洋的经费。而徐森玉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只是故宫文物遭劫的开端。十多年以后，故宫的珍贵文物又一次面临了灭顶之灾。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对故宫珍藏的上百万件国宝虎视眈眈，垂涎欲滴。为了躲避战火，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委派副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协助院长马衡，负责把大批稀世珍宝往南方转移。8月14日，几十辆卡车装满了故宫以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存放的文物，先后五批运到了南京，再分三路继续西迁。而这时徐森玉已经年近花甲，仍然要四处为国宝寻找安全可靠的隐藏地点。这一路上艰辛备至，他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有一次在爬一道山梁时，徐森玉忽然头昏眼花，跌落到山沟里，致使一条腿骨折。他强忍疼痛，有人搀扶着，咬紧牙关继续前行，但因为耽误了治疗，这条腿成了终身残疾。最终在1939年，他带领大家将数百万件国宝级文物藏在了贵州安顺的一个山洞里，由几位故宫工作人员负责点守，而这一守就是五年。然而日寇侵华的战火仍然在不断地向西南蔓延，1944年底，这些国宝不得不再次转移。当时国家空运力量薄弱，转移国宝必须通过陆路，而徐森玉和同事们只能翻山越岭辛苦前行，碰到大路就用汽车运行，遇到不能过车的崎岖山路，他们就把箱子一个一个搬下来，改用小车转运。山路难行之苦他们还可以咬牙坚持，但山间流寇土匪经常出没，让徐森玉时时担忧，万一国宝落在盗匪手里，那可是愧对子孙的大灾难。这时徐森玉焦灼地想，也许留下些买路钱，土匪就能行方便了。于是他派人深入草莽，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黑帮老大袍哥。要深入土匪窝点去谈判，这实在太危险了。有人提议应该让政府派兵护卫，但徐森玉想，如果带着卫兵去，谈判还没开始肯定就砸锅了。于是他决定冒险亲自去会一会这个袍哥，希望能花钱买平安，让这些国宝得以安全运走。就这样，徐森玉拖着伤腿孤身被带进了匪巢。匪巢里啊，颇有些严阵以待的氛围，但徐森玉仍然泰然处之。他的沉稳之态大大出乎土匪们的意料。落座寒暄以后，袍哥迟迟不谈钱，这时徐森玉只能开门见山，打扰贵地，不知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您开个价吧。袍哥略略沉吟以后说，要过路嘛倒是可以，但有个条件，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把那个在银行做事的儿子留下，我就让你们过去，我要收他这个有文化的人做徒弟。要人不要钱，这招可真够狠的。徐森玉听罢如五雷轰顶，如果把爱子徐伯交留在土匪窝里当人质，恐怕他会凶多吉少，万一土匪犯浑撕票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心跳加快，眼前似乎有金星晃动，差点晕倒。徐森玉稳了稳神，使劲按住拐杖，努力支撑自己瘦弱的身躯。国宝，儿子，两者在他生命中都是不可割舍的，失去任何一个他都会心如刀割。他闭目沉思了好一会儿，睁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对袍哥说，好，我答应你的条件，立刻就发电报到上海，让我儿子到这里来。原来徐森玉决心已定，准备采取最冒险的一招，舍儿护宝。 袍哥也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文弱的老头，为了这些还不知道结果怎样的文物，竟然能把儿子给豁出去。我们再来说说徐森玉的儿子徐伯娇。徐伯娇出生在1913年，从小秉承家学，精于古代书画、古籍善本的鉴定，当时正在上海市银行任职。在接到父亲电报以后，他知道情况一定非常危急，但不管是为了救国宝还是为了救父亲，他都理所应当的火速赶到。徐伯娇很快赶到了安顺，看见父亲双眼通红，满脸愁云，便握紧父亲的手安慰说，父亲您老放心，我吉人自有天相，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我有办法对付。面对儿子，徐森玉已经说不出话来，重庆方面的电报已经在频频的催促国宝必须尽快上路转移，无奈他只能恋恋不舍地望着儿子点了点头。这个袍哥啊，还算是守信用，见徐伯娇来了就给徐森玉行了方便，满载着珍贵文物的车子驼队终于又上路了，而徐伯娇则独自留在了土匪窝里。徐伯娇知识渊博，经历丰富，他想方设法与匪首周旋，他以自己银行家的身份向袍哥保证，日后一定让袍哥尽享荣华富贵。徐伯娇面容憨厚，态度诚恳，赢得了袍哥的信任，也许是为了日后发财，几天以后啊，袍哥竟然把他给放了，就这样一场危机终于解除。两个月以后，这批国宝被平安运到重庆，而徐氏父子为保护文物不惜冒生命危险的英雄壮举，在文物界、收藏界都传为佳话。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土崩瓦解，溥仪从故宫偷带到长春的珍品瑰宝随之在东北地区四处流散，让张大千、徐森玉等有识之士痛心不已。于是他们联名向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立刻派人去长春收购，以免国宝流到国外。马衡立刻向南京政府报告申请，但没有得到答复，这使得一些不法文物商趁机钻了空子，他们纷纷到东北去抢购、囤积居奇，漫天要价，文物市场一片混乱。马衡、徐森玉、张大千、张伯驹等有识之士只能依靠个人力量去抢救国宝，虽然他们都具备辨识国宝的精到眼光，但是收购国宝首先还得有钱。当时张大千本来存有一笔买房子的款子，他早就看好了一座三进带花园的乾清王府，并且已经交定金了。而这时他在文物市场上看到了三幅名画，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和五代宫廷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到底买房还是买画？面对选择，张大千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积攒了多年的1500两黄金拿出来，购回了三幅名画。1949年，张大千去了印度，把三幅画随身携带。不久，他在印度生活日渐困顿，不得已想出手这三幅画。当时有海外买家开出了天价，但张大千没动心。他想，中国的国宝不能流落到外国人手里。1951年，他带着三幅名画来到台湾，此举似乎有暗示之意。但是他抛出的绣球没人接，张大千觉得没趣，就带着画到了香港。然而张大千在台湾亮宝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文物收藏界的极大关注，所以他刚到香港，文物商们就虎视眈眈，伺机购买。就在这时，徐伯娇出现在了张大千的门前，他敲开了张大千的门，笑眯眯地问，大千先生，你还认得我吗？说着摘下墨镜，张大千先是一愣，即刻又惊又喜地握住他的手说，是伯娇啊，都长这么大了。徐伯娇比张大千小14岁，当时在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担任经理。他告诉张大千，自己这次冒昧来访是受一位大人物之托，有密事相谈。原来啊， 香港文物市场过度繁荣已经引起了新中国的高度重视和强烈担忧。这种形势一旦蔓延下去，不仅国家损失惨重，还会在各方面造成

0: 极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郑振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不久，他从各方面获取消息，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古代书画、版本图集等流往了香港。香港市面上有大量中国古代文物正待出售，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级文物。而一些外国机构、公司、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都聚集在香港，随时准备把这些国宝级文物攫取而去。郑振铎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于是他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做了紧急汇报。不久，这件事情被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得知情况以后，立刻决定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专款，用于收购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尽量将文物流失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于是1951年3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为抢救流失文物，国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周恩来明确批示，必须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收购已流散到香港及海外的文物国宝，重点是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二，碑帖、法书暂不收购；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集精美而价廉者。在制定好收购任务和收购重点以后，郑振铎考虑该由谁来具体负责这项艰巨而辛苦的工作呢？这个人不仅要具备高深的鉴赏水准，还要有清正的人品，值得100%的信任。郑振铎觉得此人非徐伯娇莫属了。郑振铎也是徐森玉的老朋友，看着徐伯娇长大的，对他的学识、人品了如指掌。而这时徐伯娇是香港银行界的高层，不仅有出手阔绰、交友广泛、信息灵通的优越条件，而且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具备精深的古书画、古版本鉴定知识，所以他担当此任再合适不过了。小组成员由徐伯娇和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沈庸、著名侨商温康兰三人组成。那么具体分工是，徐伯娇负责接洽、鉴定以及议价等事宜，沈庸与温康兰负责付款等具体事务。于是受中央委派，以徐伯娇为首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文物收购抢救工作。他们完成的第一个收购任务就震撼了国内外文物界。徐伯娇在香港成功回购的第一批国宝是散落多年的乾隆皇帝所藏三溪帖中的博远帖和中秋帖。三溪帖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洵的《博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为此乾隆皇帝称之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连。这三帖一直被视为中国历代名书法帖中的无上珍宝。然而清朝灭亡以后，相当数量的国宝级文物流出了故宫，博远帖和中秋帖也未能幸免。据传此二溪帖先是被光绪帝的宠妃带出了宫，偷偷卖给了古董商郭士武，后来又被郭士武带到香港，再后来郭士武家道败落，他的孩子将二溪帖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1950年10月，抵押期满，郭氏无力赎回，这个稀世珍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当时有不少外国机构和收藏家早就盯上了二溪帖，两帖一旦被银行拍卖，很可能就流到境外了。在得知消息以后，徐伯娇立刻向郑振铎做了汇报，建议由国家拨出专款进行收购。同时他力劝郭氏将国宝卖给祖国，并利用自己在香港金融界的关系疏通那家英国银行，并自己担保将二溪帖从银行保险库中提出，与郭氏一起前往澳门推进收购事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徐伯娇的父亲 时任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徐森玉等人前往澳门，对二烯帖做仔细的鉴定。在确定其是真迹无疑后，双方立即当场议价，最终以港币35万元的价格成交。二烯帖被安全地带回北京，交由故宫博物院珍藏，成为了镇院之宝。我们再说回到徐伯娇与张大千见面的场景，得知徐伯娇的身份，张大千又惊又喜。这时徐伯娇告诉张大千，祖国方面一直密切关注着他带来的三幅名画，这次冒昧造访正是为国宝而来。当天晚上，张大千辗转反侧，思前想后，终于做出了决定。第二天，他约徐伯娇面谈，决定将《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两幅珍宝卖给国家。尽管张大千知道出价不会很高，但是他收藏名画的初衷也并不是为了囤积居奇卖高价，国宝不流失海外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这两幅绝世珍宝，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以及张大千收集的一些敦煌卷帖，还有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珍品，一共折价20000美元，相当于半送半卖，重新回到了故宫博物院，真可谓众望所归，物归原主。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工作历时5年，为国家抢救回了很多国宝，可谓是硕果累累。1962年，文化部特为徐森玉颁奖，表彰他在文物工作方面的卓越成绩，而周恩来更是亲切地称他为真正的国宝。对徐森玉而言，做文物研究不仅仅是工作与学术研究的职责，他踏遍祖国天南海北的每一寸土地，在奋力保全无数国宝之时，也成就了自己国宝的一生。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4: 因为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八月份马上就要和我们告别了，我们即将要进入秋季。那今天呢，还和同事一起在聊，说今天中午的阳光位置好像和夏季的时候相比发生了改变。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尽管白天的温度还是让我们这个酷热难耐的哈，但是夜间和白天的温差好像是越来越大了，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尤其是咱们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换季说来就来，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又跟大家讨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健康养生的常识，那么也都是过去认知啊，包括我们现在更加科学的一个规范的认知和过去相比又有了很多的改变，还有一些科学养生方面的细节，那么在不断的发现。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关注的是以下几个话题。首先第一个，科学家发现了短命的基因。实际上虽然说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在不断的向上攀，但是所谓的平均寿命，还有一部分人群的这个寿命呢，他可能达不到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超越平均寿命很多岁，所以这个是一个平均值。那么短命的基因被怎么发现的呢？说如果携带者更易在69岁之前死亡，每25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携带。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去分享，我们对照一下，看看您是不是有，没有最好。第二个话题呢啊，包括第三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还是说一下高血压的话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包括我们家的亲属，还有一些朋友家啊，朋友家里的这个老人也是向我咨询有关于高血压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因为高血压导致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所以说这个血压它的好坏，如果说真的是血压高的话，实际上并不可怕，我们通过药物可以去很好的控制它，但是如果不及时发现，它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发现自己是高血压呢？血压高不高看脚就知道，所以给大家提醒，血压偏高的人脚步多有五种表现，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另外不要把高血压拖成心衰，医生忠告说血压伤了心脏，身体会有三种异常，我们今天呢一起跟大家说透这些话题。那么第四个话题呢，有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饮食方面啊，包括咱们市面上我们都知道每天要吃啊这个蛋类，蛋类呢它是这个动物蛋白是吧，这是

0: 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告诉大家都吃鸡蛋，是吧？那么市面上除了鸡蛋之外，你看还有鸭蛋，还有鹅蛋，还有鹌鹑蛋，到底哪一种最营养呢？给大家聊一聊，有两种蛋一定要少吃。我们认知当中，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鹅蛋又开始比较火了，说这个吃鹅蛋，因为鹅是一生当中不生癌症的，而且呢说这个鹌鹑蛋呢又说这个比鸡蛋的营养更高。那么到底哪一种营养更全面呢？我们应该怎么选呢？有时间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好了呢，接下来呢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是吧？就是烟酒都不沾，作息也很规律，饮食也很清淡，偏偏五十出头就查出了癌症，不到六十岁人就没了。而有一些人呢，每天抽一包烟啊，顿顿红烧肉啊，活到九十还精神矍铄，是吧？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烟不好，喝酒不好，是吧？尤其是抽烟容易得一系列的一些疾病。那么大家可能，哎，你看我们身边的那个谁谁那老头，他都活到九十多了，他天天这个都抽烟，他是一天都抽一包，他现在还没问题啊。待会儿我们详细说这个话题，是吧？这是概率的问题。我们明明知道酒精伤肝，抽烟伤肺，它容易导致这两个器官，最严重的就是得肺癌、肝癌。但是为什么还有人抽了之后没问题呢？所以这是概率的问题。我们明明知道它有毒啊，就比方说有毒的蘑菇，你明明知道它有毒，可是你吃了，哎，这个人吃了少量没问题，但是你可能碰一下立刻就会毒遍全身，这都有可能。所以它是概率的问题。我们明明知道它是有毒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碰呢？是吧？或许您碰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或许有问题呢？啊，每一次看到这种不公平的对比，其实我也挺令人叹气的哈。哎，这就是命，是吧？那命到底是什么？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呢，还是刻在骨子里的密码呢？就在去年的时候，一项来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重磅研究把这个玄而又玄的命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面前。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藏在人体里的短命基因。其实拿到这篇研究论文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专家都是盯着屏幕看很久，不是因为数据有很多复杂，而是它太残酷也太真实。研究团队追踪了 5.8 万名冰岛人的全基因组数据，像侦探一样在海量的基因里筛查那些与短命缩短相关的突变。结果他们揪出了至少七种与疾病紧密相关的短命基因，四种与癌症直接挂钩，两种直指心血管疾病，还有一种关联着乳腺癌、卵巢癌和胰腺癌。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这个数字每25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携带这种短命基因。算一下，一个40岁的同学聚会啊，这个40人的同学聚会啊，总共40个人，那里面呢可能就有一两个人身体里正藏着一份被提前写好的短命剧本。数据显示啊，这些携带者更易在69岁之前就早早离世，而非携带者呢，他们面临较高的早逝风险的年龄段往往被推后到了73岁。69岁和73岁这短短的四年的差距，可能就是一顿团圆饭、一次毕业典礼的距离。说到这儿，您是不是心里一紧，是吧？甚至想去翻一下自己的基因检测报告。先不用太慌张，因为这项发现的最震撼的部分不是判了死刑，而是给了所有携带者一把改命的钥匙。啊，就是短命基因嘛，是一个携带者。就像这个有些病毒，你是病毒携带者，但是你不发病的时候是没有问题，跟正常人一样。那么在短命

因为之前携带前面的那个啊那块布它会散掉，是吧？这就相当于这个粒啊，这个端粒就相当于是这个小塑料帽。诺贝尔奖得主莱克本格雷德和绍斯塔克告诉我们，端粒越短那么身体越老，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时钟。于是啊，全世界都开始疯狂地追求端粒延长术，补品商贩大喊吃我的药延长端粒。事实真的那么简单吗？顶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盆冷水浇下来，我们发现啊，单纯延长端粒或者是减缓它的损耗，并没有观察到明确的长寿证据，反而伴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疾病风险。这就像你拼命往一台老旧的发动机里加润滑油一样，结果呢，可能因为油压太高，把别的管子给冲爆了。这端粒呢，它是寿命的锁，但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显然不止一把。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让您刻在脑子里的关键信息。假如说那份短命基因检测单就摆在你的面前哈，您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了？英国医学期刊的一项超大规模的研究给了全世界人一个振奋人心的答案。他们追踪了35万多名成年人长达4年，把他们的基因风险和生活方式进行了交叉对比，结果就发现啊，基因倾向短寿的人早逝风险确实比基因好的人高出 21%， 但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早死风险飙升了 78%。 记住这个对比，78%比21%大得多了，是吧？所以更关键的是，研究人员进一步的量化发现，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抵消掉高达62%的短命基因带来的负面影响。62%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每一个选择，把一副天生的烂牌打成王者局。所以啊，别再去算命了。想要改命啊，咱们就踏踏实实做好4件最平常而且呢又最重要的事儿。首先第一个，吃对，这是顶级的基因修复剂。不要再让什么高糖饮料、加工肉类、反式脂肪酸腐蚀你的端粒。记住一个原则，就是像彩虹一样吃饭啊，就是之前跟大家讲的，你要吃的颜色五颜六色，一天你如果你这一顿饭既有绿色又有浅绿色又有深绿色又有红色又有白色又有橙色，那真是把这一餐如果真的是五彩斑斓的话，完全可以就像刚才讲到的抵消掉你的短命基因带来的一些相关的影响。三餐定时定量吃饭，只吃7-8分饱，这比任何保健品都能够帮助你稳住血糖，降低血脂。所以从根源上切断那些短命基因最喜欢的环境，慢性炎症。这是第一点，吃。第二，动。所以一定要动起来，这是对抗肌肉流失的唯一武器，尤其是60岁以后，决定你是否长寿的，除了心血管，还有你的肌肉。每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快走也好，游泳也好，打太极拳也好，啊，还是那个，啊，这段时间特别流行的八段锦也好，是吧？那么你留下的每一滴汗，都是给你的骨骼和肌肉银行里存款。那么这笔存款呢，将来能够保护你摔不倒，走得稳，你能从马桶上自己站起来，能躲过致命的髋部骨折。这不是为了身材，是为了活命。第三点，睡。睡好是身体最廉价的大休时间。人老了觉少了，不要信这种鬼话。很多老人不是觉少，而是生物钟乱了，深层睡眠丢了。每晚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是大脑清理废物、免疫系统自我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失眠会让你的血压血糖全线失控。想长寿，咱们就要先从关掉手机，按下躺下开始，一定要按下躺下键，就是按时躺在床上。这是第三点，睡。第四，不要抽烟，这是最没有争议的长寿法则。原卫生部的一个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啊，说抽烟是诱发肺癌、多种消化道癌症、膀胱。

0: 的明确元凶。烟雾当中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攻击你的 DNA， 让你本来就脆弱的基因雪上加霜。所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都是我身边的啊朋友。那么我这朋友50多岁了，昨天啊刚刚拿到体检报告，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的啊我之前脖子里的斑块没了啊，这医生说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上一次体检大概在4年前吧，还是3年前，那个时候脖颈里有斑块，但是他的血脂查出来是完全正常的，就是胆固醇也正常，甘油三酯也正常。那什么都正常，为什么脖子里会有斑块呢？医生给出了答案，就是他抽烟，说在病房里一眼看不到，马上就会点上一根烟，一天甚至要抽一包。那么抽烟带来的损害，除了我们说的肺部包括消化道疾病，还有一个它直接导致你的血管在你血管里生成斑块，那么这和你的血脂没有关系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烟草当中的一些毒素尼古丁导致的。另外这是一个例子，这次呢为什么减少了，是因为他烟没有完全戒掉，但是由过去的每天一盒现在改成了3天一盒，而且这个量呢还在不断的减少，而且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每天下楼要去锻炼，要步行1个多小时走公园，是吧？这就是你对身体的付出，它会给你的回报，这是一点非常好。另外还有一则消息，就是说他的血糖也平稳了啊，这些都是好消息，非常好。但是不好的就告诉我他的家里人，老人一个老人说是抽烟抽得很凶啊，但是他呢拍 CT 说在家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的老伴儿 CT 显示包括各项的肺部基因的这个肺部的检查显示有肺气肿，但是老伴儿不抽烟，可是医生给出的解释是老伴儿常年的抽二手烟。所以你看你抽烟给家人带来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咱们戒掉它。另外为了家人的健康，如果你实在戒不掉或者你现在减量的情况下，抽烟的时候一定要到没有人的地方，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家人，让家人远离二手烟，这可能是你对自己生命成本最低的一笔投资。所以啊，永远不要低估后天选择的力量。那我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虽然说有些人可能你抽烟，你看刚才朋友讲到的他的家人老两口其中有一个抽烟的，拍的 CT 片子检查没有任何问题，那另外一个从来不抽烟，但是他常年抽二手烟，结果肺气肿。所以一个是抽烟，一个是二手烟，你看你损害的不只是你自己个人，还有你的家人。虽然这位老人他没有这个肺部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是有一些结节，但是啊，他的一个血液检测发现脖颈当中的这个斑块已经相当的厚，所以他也有危险因素存在着。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是基因只决定了子弹，而你的生活方式呢却扣动了扳机，那个携带短命基因的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律和坚持活得比一个糟蹋身体的长寿基因携带者可能更长久更有质量。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把命攥在自己手里，而不是那张看不见的基因检测单上。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 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高血压的话题啊。其实听说脚丫子也能当血压计，这可不是什么玄学段子啊。其实身体这台精密仪器，每一个零件呢都在用独特的方式传递信号。当血管压力悄悄攀升的时候，双脚这个离心脏最远的哨兵站往往会最早拉响警报。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血压高不高看脚就知道。如果血压偏高的人，脚部多有五种表现。那么哪五种表现呢？首先第一种，脚部异常的肿胀，尤其是晨起浮肿不消退。普通的水肿呢，通常在活动之后缓解，但是血压相关的水肿就像被注了水的海绵，按压之后形成的凹陷久久不能回弹。那么这种肿胀呢，往往在从脚踝开始向上蔓延，袜口勒痕格外的明显。第二，皮肤发亮紧绷，因为体液滞留会让脚背的皮肤像涂了层蜡，血管纹路变得模糊。脱袜子的时候发现脚型比平时大一号，可能提示循环系统超负荷工作了。第二个变化就是足部温度的异常，持续的冰冷。健康的双脚呢，应该是温热的小火炉，如果总像泡在冰水里，连厚袜子都暖不过来，这可能是末梢循环在高血压的环境下供血不足求救信号。另外，左右温差明显，正常的双脚温度基本是对称的，如果说某只脚特别冷或者是发热，那就像电路接触不良的灯泡一样，暗示着局部血管可能发生了异常收缩或扩张。第三点，足部颜色的变化，苍白或者是紫红色的斑块。健康的脚底呢，应该是呈现均匀的粉红色，当发现脚掌出现地图样的苍白区域，酒红色斑块就像褪了色的油画，往往是循环障碍的视觉证据。另外，行走之后它的颜色异常，散步之后脚底不红反白，或者是出现了网格状的青紫，这种反常识的变色现象呢，可能是血管弹性下降的预警。第四个改变就是足部知觉的改变，首先会有蚂蚁爬行感，明明没有蚊子啊，也没有虫子啊，却总感觉到脚背有东西在爬。那么这种异常的感觉呢，就像老电视的雪花噪点一样，提示着神经末梢可能正在遭受着高压侵袭。另外第二点就是袜套样的麻木，穿袜子的时候总觉得隔了一层棉花，对温度和疼痛的敏感度下降。那么这种从脚趾开始的知觉减退，就是典型的外周神经损伤的轨迹。这是第四个变化。第五个变化就是指甲生长异常，就是纵向棱纹加深，原本光滑的指甲表面呢出现了山脊般的凸起，就像老树皮一样粗糙。那么这种变化呢，不是岁月的痕迹，而是营养输送受阻的矿物沉积。第二种变化就是指甲床颜色的异常，

0: 健康的甲床呢应该是透着淡粉色啊，如果说呈现暗红色或者是苍白色，那就像褪色的晴雨表，暗示着毛细血管网的供氧出现了问题。所以啊，咱们的双脚就像身体的地基一样，承受着双倍的压力，却常常被忽视。那么这些细节变化呢，不是诊断标准，但是绝对是身体发出的加密电报。刚才讲到的这五个信号，不是说你有了就一定是高血压，不一定，但是呢它是身体发出的信啊，这个信号出问题啊，一定是出问题了。养成泡脚的时候观察一下双脚的习惯，夏季可能大家不泡脚，但是咱们晚上洗澡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把脚底板拿出来看一下，抬起来看一眼，相当于给血管做了一次免费的体检。如果发现多个信号同时出现的时候，不要急着百度问诊，不要想着去某某某那个什么包啊，这个某某，当然你可以去查一下，没问题。查呢，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但是最终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健康评估，这才是明智之选。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说一说这个高血压的话题，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对这个血压不太敏感，那尤其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血压的血压值到底是多少，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出现了高血压的现象啊，比方说一天当中出现的这个高血压的时间段，比方白天啊或者是下午，有人是晚上高啊，有人早上高，是吧，可能到白天的时候呢或者是运动以后啊没有问题啊，就回到了所谓的正常值了，所以就特别容易导致让咱们有高血压的这些人群呢忽略到一个重要的信号，长期高血压没有被发现的话特别容易导致心衰，尤其是我们量血压145-95，心里嘀咕一声，哎呀，有点高了，是吧？然后，这个该。

什么吃什么，该熬夜熬夜。哎，我觉得只要我不头不晕，我头不疼，我血压高一点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么这种心态呢，在中国高血压患者里真的太普遍了。给大家说一条消息，是我通过一个朋友，他呢是美国绿卡，他一直一年当中有半年多在美国待着。那么他说了美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国家的对高血压的一个认知，他们可能更加的严格，就是说你只要是测量血压的时候，因为他还有其他一个中国朋友就是突然发生头晕啊，那天呢到这个社区的医院里去查一下啊，那医生给他量了个血压，说你血压有点高，然后他说啊是吗，那高了多少呢，说你的血压现在是啊125 85，说你血压有点高了，125 85，在我们国人来讲的话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它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超过这个峰值，是吧，149是没有超到，但是他们对这个低压的判定标准就是你超过80就算是高血压，更加的严格。而我们中国人，哎呀，这我头不疼，我又不晕，我什么高血压。但是有一件事情，心血管科的医生见得太多了，说血压长期得不到控制，心脏最终是撑不住的。其实我们并不怕，因为你没有太多的这个症状出现，还好。但是如果没有出现症状之前，那是因为有些人他不够敏感，那有的人可能高一点就开始头晕，可是有的人呢，哎呀，都已经150了90100了，低压100高压150，可是他没事儿，他不头晕。但是并不代表着这个血压高对你身体不会造成损害，尤其是对心脏。那么心脏最终是撑不住的，悄悄从代偿走向了衰竭。所以高血压和心衰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偶然并发的，而是有明确的因果链条的进展过程。持续偏高的血压呢，就相当于给心脏持续加负荷，心脏为了维持正常的泵血呢，就会逐渐的出现左心室肥厚，这是一种代偿性的增大，初期还能应付，但是代偿是有上限的，一旦超出这个上限，心功能就会开始下滑。根据咱们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数据，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患者呢，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是血压正常人群的4到6倍，这个数字不是吓人用的，是真实的临床随访的结论。稍微一活动就喘，这不是年纪大了体力变差，爬2层楼楼梯就要停下来歇一口气。那以前呢，能走完的路，现在走一半就感觉到胸口发紧，喘不上气来。这种变化发生的缓慢，容易被归结为，哎呀，老了，累了，体能不行了。很少人会想到这和血压有关系。那么高血压引起的左心室肥厚，早期的阶段呢，心脏的收缩功能还能够保持得住，但是舒张功能呢已经开始受损了，医学上叫做舒张性心功能不全，或者是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那么这个阶段呢，心脏充盈血液的能力下降，静息的时候血液供应还够用，一旦你开始活动，全身需氧量升高的时候，心输出量就跟不上需求，肺部随之出现淤血、气短、喘不上来，啊，就这个节点都冒出来了。所以舒张性心衰呢，在高血压患者当中其实是相当普遍的。一部分人，这个检查心脏彩超的时候，心脏射血分数呢还正常，但是活动耐量明显的下降，这在临床上叫做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症状不典型，漏诊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啊，判断标准不是感觉，而是做运动负荷试验，或者是测脑力纳态这类客观指标，也就是咱们在医院里做的那种另外一种这个心脏的检查，叫动态心电图。活动耐量在半年之内明显的下降，又有高血压的病史，那么这个组合值得去做一次系统的心功能的评估，而不是继续扛着。还有一点就是躺下更难受，夜里睡不安稳，这个细节非常关键。

0: 间，平躺下去呢，开始咳嗽，胸口发闷，侧着身体或者是垫高点枕头，哎，这样才能好一点。这种情况在心功能开始受损的患者里相当的典型，医学上呢把它叫做端坐呼吸，是左心衰的标志性早期表现之一。平卧位的时候呢，下肢和腹腔的血液更容易回到心脏，回心血量增加，对于一个舒张功能已经受损的心脏来说呢，这是一个突然加量的负担。肺静脉压升高，肺泡周围的液体渗出增多，就会产生明显的胸闷，呼吸困难，而患者呢不得不坐起来，症状才会稍微的缓解。另外在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也属于同一类型，那么表现就是从睡眠当中啊突眠，突然的被憋醒，坐起来喘气，有的时候呢还伴随着干咳或者是咳出少量的泡沫状的这个痰液。那么这个症状呢出现一次就应该去检查，而不是什么体位不对、睡姿的问题啊，也不是什么你这个打鼾的问题了，是心脏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知主人出问题了。所以咱们晚上睡眠变差，反复的被憋醒啊，总要垫着枕头才能睡舒服，长期高血压的人一旦出现这些变化，不要等，也不要靠着忍，去量一次脑力纳态，做一个心脏的彩超，就能够把问题看得很清楚。另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啊，我们在上个话题讲到的脚踝肿起来，穿袜子变紧了，这水肿的背后也是心脏在超载，就是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你脱了鞋发现这个脚踝比早上的时候哎明显肿了一圈，那袜子的边缘呢压出了一个痕迹非常深啊，按压的这个筋骨的前侧呢，皮肤凹进去半天都弹不回来，这是凹陷性水肿，是体内液体潴留的典型表现。那么右心衰竭呢，还会导致体循环静脉回流受阻，毛细血管静水压升高，液体呢从血管里渗进了周围皮肤组织，就形成了水肿。那么这种水肿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力依赖性，也就是白天站立久了或者是走路多了，脚踝和小腿就肿得更明显，平卧休息一夜之后呢又会有所减轻，但是不会完全消退。这和单纯久站引起的腿部的水肿是不一样的，久站水肿的人呢睡一觉通常能消退干净，而心源性水肿的这个消退幅度呢是小的很多，而且呢随着心功能进一步的下降，水肿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从脚踝慢慢的就延伸到了小腿甚至大腿。所以啊，长期高血压患者如果开始出现下肢水肿，尤其是两侧对称性的水肿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是不是心功能有问题了，咱们去做一个超声啊，加上一个胸片，就是评估这种情况最基本也最直接的组合啊，非常简单，花不了多少钱，也用不了多少费用，不用等到很严重了再去查。所以高血压它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偏高的问题，它在悄悄持续地影响着心脏的结构和功能。那么从血压升高到心脏出现明显的损伤，中间有一个漫长的缓冲时间，这段时间里一定要规范降压，定期的检查心功能，咱们听从医嘱调整治疗方案，这是真正能够拦住心衰进展的窗口。所以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活动就喘，躺下就难受，脚踝水肿，这三件事情任何一件出现在有高血压基础人的身上，就本身我血压就高，又出现以上三种情况，都不该继续观望了，不要等，心脏给出的信号认真对待才是正确的做法，拖着不查只会让后续的代价更大。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

0: 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最后呢，给大家再聊一聊有关于鸡蛋的话题哈，就是蛋类也是我们每天早餐，尤其是早餐餐桌上的这个高营养的食物。那么尤其是我们一直跟大家交流说，每天吃一个全蛋，尤其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一颗就可以了啊，至少一颗。那么吃了一颗全蛋之后，它的一些营养呢完全是足够的，尤其是在早上的时候。那么最近我又发现啊，这个有，你看咱们市面上鸭蛋、鹅蛋、鹌鹑蛋是吧，最近一段时期我又刷到说这个鹅蛋好，吃鹅蛋比吃鸡蛋好，因为鹅蛋呢，他说这个鹅一生当中都不得癌症。那么他的这个鹅蛋呢，他下的蛋一定是营养更丰富。还有的说鹌鹑蛋啊，一个鹌鹑蛋都顶两个鸡蛋三个鸡蛋。那么到底是不是呢？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哪种蛋更营养呢？清晨的厨房里，灶台上冒着热气，很多人呢习惯在早餐的时候煮上几个蛋。面对篮子里大小不一、花纹各异的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不少人在剥壳之前总会犹豫，到底吃哪一种对身体更好呢？是不是越贵的就越补？其实啊，这些常见的禽蛋在营养构成上各有千秋，并没有绝对的王者。关键在于如何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去选择。对于大多数的健康人群来说呢，他们都只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但是对于部分特定人群而言呢，有些蛋确实需要控制摄入量，以免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四种常见禽蛋的营养特点。鸡蛋它是营养均衡的标杆，也是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遍的食材，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营养比例呢非常均衡。鸡蛋当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求极为接近，而且呢吸收率又非常高。同时呢，鸡蛋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啊热量适中，适合作为日常基础营养补充，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从中获益。第二点，

鸭蛋啊，第二个就是鸭蛋。鸭蛋呢，它的矿物质含量比较丰富。鸭蛋的个头通常都是比鸡蛋要大的，而且呢，脂肪的含量和蛋白质含量呢，都是高于鸡蛋。值得注意的是，鸭蛋当中的铁元素和钙元素含量相对突出，对于需要补充矿物质人群有一定的帮助。不过啊，鸭蛋的腥味儿比较重一些，而且呢，胆固醇含量呢也相对较高，所以说在食用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适量，尤其是制作成咸鸭蛋之后，盐分的摄入更需要警惕。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鹅蛋啊，这个鹅蛋呢，这几种蛋当中它的体积是最大的，而且呢口感相对粗糙一些，而带有一种特殊的气味。那么从营养角度来看呢，鹅蛋的脂肪含量也是很高的，热量当然随之也会增加。虽然它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卵磷脂，但是由于其质地较硬，消化起来呢比鸡蛋稍慢，而且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啊，一次不宜吃太多，以免引起腹胀或者是消化不良。再来说一说鹌鹑蛋，它是一个小巧精致的营养库。鹌鹑蛋呢，虽然说个头小，但是营养密度不低。单位重量下呢，鹌鹑蛋的维生素 B 含量和部分的矿物质含量甚至优于鸡蛋。它口感细腻，易于消化，非常适合儿童或者是牙口不好的老人来使用。不过因为个头小，人们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吃得太多，导致总热量和胆固醇摄入超标，所以建议啊，每一次食用数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那么到底哪两种蛋要少吃呢？接下来给大家讲腌制过度的咸鸭蛋，就是不仅仅是咸鸭蛋，还有皮蛋啊，包括现在市面上又多了一个什么麻酱鸡蛋，鸡蛋也能腌制出来，那种流油的啊，这个是因为什么？钠的含量太多。第二个是没有完全煮熟的溏心蛋啊，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如果你喜欢吃溏心蛋的话，一定要到超市购买正规品牌的那种完全消过毒的可以生食的鸡蛋，因为它是经过加工工艺加工完的啊，那个相对安全一些，但是也不能百分之百的完全的安全，因为它从出厂的时候给你已经消完毒了，但是到了超市放了多久你不知道，随着温度的提升或者是适合细菌发展的那个温度，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菌，所以不建议大家长期吃生蛋啊，或者是半生不熟的，或者是溏心蛋。科学吃蛋的正确方式就是控制总量，每一天的总量控制好，另外呢要采用清淡的烹饪方式，再一个要搭配多样化的食材，是吧？合理的搭配你才能够提升整体营养价值。咱们可以把鸡蛋与蔬菜一起烹饪，比方说西红柿炒蛋啊，菠菜蛋花汤，利用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来平衡蛋类的脂肪和胆固醇，避免将蛋与高脂肪类的肉类过度的叠加，以免造成单餐的热量过高。通过多样化的膳食组合，让每一口食物都发挥最大的健康效益。好了，今天节目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 400-855-8282 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
传统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相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5: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1: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5: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1: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6: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7: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8: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9: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5: 爱的声音更温暖。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稍后时间呢，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1: 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 昨天下午的时间，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啊，他在8月17号的时候带老人去碾庄医院打狂犬疫苗。那么他说啊，当时这个护士是不在岗的，打电话投诉才来，而且这个态度也是非常不好。他说后来啊，在给注射疫苗的时候疏忽大意，少注射了一瓶药。那么家属发现之后啊，调取监控确认之后又补打的。他说啊，投诉至医院，至今没有得到回复。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郫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马慧。马科长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0: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12: 我们也是经过了核实，然后调取了现场的这个监控室，就是接种室的监控视频，进行了一个核实。
11: 反映属实吗？
12: 然后确认事情。
11: 我说这个情况反映属实吗？
12: 经过我们核实，就是这个受证者他反映的事实确实属实。然后经过我们比对，然后监控视频，然后发现护士确实，当时因为操作失误，只接种了这个灭菌用水，没有稀释到疫苗。
10: 哦，
11: 就这个疫苗，如果家属没有发现的话，相当于没打，可以这么理解吗？
12: 可以这样理解。
10: 好，那作为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听众主要投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时这个护士是不在岗的，经过他们当时电话沟通投诉，护士才这个返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他在这个在给注射疫苗的时候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疏忽的行为。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这位听众也说了，向医院投诉了，但是医院没有做出相关的一些处理，那根据我们相关的这个规定，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
12: 目前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医院已经对这个就是涉事的护士进行了一个处理措施。
11: 什么措施？
10: 具体什么措施？
12: 一个是对我们卫健委也经过了核实，然后责令了医院，一个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第二个是医院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扣发当月的绩效，然后并进行了全院的通报批评。
11: 他这个是属于，
12: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卫健委也是责令啊。
11: 您说，您
10: 讲。
12: 第三个就是我们卫健委也责令，就是对医务人员进行一个业务的技能培训，加强的这个技术培训，提高的业务水平技术。
11: 是这样的，马科长，想来跟您沟通一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处理流程？它的这个标准程序是什么？还是说我们医院？他有自己去给这个护士也好，我们的医生也好，他就有处理的这个范畴，他的权限。
12: 我们的处理就是发现了问题，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核实调查。然后对于涉事的医生或者护士有违规的操作，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11: 相应的处理是什么呢？
12: 你根据不同的就是违规的程度啊。
10: 那就是
12: 是这样。
10: 目前就是这个护士他违规的程度，我们给予他的一些处罚，医院方面的这个处罚就是批评教育，然后是扣发当月的相应的一些
11: 绩效
10: 是吧，工资方面的一些处罚，
12: 然后进行一个通报批评。

0: 批评、
1: 嗯、
0: 啊。好的，那这块我们就是平时作为我们这个疾控中心，我们这个免疫规划科这块来说，对于这个医院在注射狂犬疫苗方面有没有相应一些要求？那这个事情如果说不是我们这个家属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应该说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事故。
2: 对，如果是出现就是事故也你要严重违反了我们医疗的管理规范要求，那么要追究相关的责任和责任人和单位的一个责任。
0: 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狂犬疫苗在注射的时候，作为我们这个就是当事人也好，或者是家属也好，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这个情况，这位听众当时说他是发现有一个这个药片没有进行这个使用，刚才您提到这个稀释，就这块我们怎么来就是去关注这一块呢？
2: 这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也就是疫苗进行一个有一个严格的就是预防接种规范的一个要求，
0: 嗯。
2: 所以从登记到操作，我们所有的过程就都有严格的要求的。
1: 你看啊，马科长是这样。
2: 这个事件，这个
1: 今天下午就是您跟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听的都特别的模糊。我希望把这个问题再具体到细化一点。你看，这个事情的发生，是我们家属确实是比较心细，发现了他这个药片没用。那可能很多人他发现不了怎么办？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去注射疫苗相应的一些流程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也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来提个醒。
1: 对，
2: 您要是接种流程要全面的介绍，那就是比较，时间比较详细了。就是我们一般的过程，就是疫苗，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预防接种不仅仅是狂犬门诊，包括儿童门诊，还有我们的成人接种门诊，
1: 嗯，
2: 它都涉及到预防接种这一块，
0: 嗯。
2: 那么预防接种这一块呢，我们有一个预防接种规范的一个要求，
1: 嗯。
2: 那么包括预防接种前、预防接种中和预防接种后相关的这个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核心的，像预防接种这个注射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行一个三查七对一验证。
0: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个护士他就没有严格执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因为他这个受证者找护士的时候没有及时找到。
0: 嗯。
2: 然后他和护士发生了争执，那么在接种操作的过程中，他和护士还进行一个就是一个互相的证实，就是争执，
0: 嗯，
2: 然后导致了他这个在操作的过程中就是相当于受到干扰了嘛。那么他在就是稀释注射液的时候，然后稀释到是正常操作是稀释注射液，然后进行疫苗的稀释，然后抽吸，那么他只稀释注射液的时候，然后就打断了，然后就是护士在证实这个，他这个迟到的时间问题，然后就出示了这个手机，
0: 嗯、
2: 然后拿起手机来证实他这个事情。
0: 嗯。
2: 所以在这个操作过程中被迫打断了，所以后续导致他后续的这个操作过程就出现了错误。
1: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是有几查几证实，那个是什么？您能跟我们再说详细点吗？
2: 就是三查七对一验证，你查证了，
1: 三
0: 查
1: 是吧？
0: 一对七。
2: 对。
1: 一对。
2: 查对受证者的信息，查对疫苗的信息，然后再通过受证者进行一个验证。
1: 嗯，
0: 那就是像这个事件当中，我们从这个整个流程来看，我们就是除了就是他在这个稀释药品的时候这个环节出现问题，那前后的一些相关的流程他有没有都做到位？
2: 对。就像他这个核对的时候，他核查的时候，疫苗的他没有严格操作这个流程过程，然后进行一个核对。
0: 嗯、
2: 另外受证者也没有严格进行一个验证。
0: 嗯
1: 嗯。
2: 所以后来，然后是注射完以后，然后受证者的家属，然后才发现这个疫苗然后在桌子上没动。
0: 嗯，那这个护士当时不在岗，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核实？他是有些特殊情况在，还是怎么回事？
2: 我们也核实了，因为这个从视频当中，这个护士离开，在这个上一个受证者，还有他离开注射室，一直到这个受证者接种中间，确实也离开了有17分钟。
0: 嗯，
2: 嗯，
1: 17分钟，
0: 您请讲。
2: 啊，自己自述呢，他没有离开医院，他就是在医院院内接了一个电话，就通了一个电话，打了16分钟。
0: 嗯。 好，并不是工作上的一些变化。

0: 我是很不同意的这个。
1: 嗯，
0: 他这个马科长当时说全程都在我没解释，当时全程打针的时候都是这个护士在极力就是极力反应，他自己出去了一会儿。
1: 嗯，
0: 他打对针剂的时候，他是然后对好针剂，他就是把那个针放在桌子上，然后又自己掏出手机，全程我们没有多说任何一句话，全都是他自己在自己在就是陈述他自己当时因为什么情况出去的。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同事两个同事，一个同事给他打了五六个电话，中间都没有接。你说任何情况下，你在岗的时候，同事给你打电话，说明肯定有重要事情。两个同事都一个人给你打六七个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对不对？还有注射的过程中，他那些过激的行为都是他自己造成，我们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这个医院的这个调查的很不清楚，模棱两可。他好像就是全部就是光讲护士责任，护士那我们要是没发现呢？这个以后我们就患者的那个出现任何情况，我们要找谁反映呢？
2: 嗯，这样，这位听众啊，首先，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我跟马科长也交流了，把您想说的，其实我们跟马科长刚才也说到了，您也听到了，对吧？那么现在，
0: 对，我听到了，但是他没这个处理方式，这个处理方式我不同意啊。
2: 好，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就是直接一点，简化一点。首先，您认为这个事儿，不能只怪护士是吗？
0: 你不是，你护士占主要责任，这个护士根本就是跟你讲一点一德都没有。
1: 嗯，
0: 他怎么可能就是因为就挣这一点，他就能给你那个能给你忘记注射呢？他就是故意的。
1: 您是，
0: 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1: 您认为对这个护士的处罚过于轻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另外对于
0: 然后到现在为止没有医院跟我们就是患者没有任何答复，也没给我没有任何的答复。
2: 好，这样
0: 对不对？
2: 好，您先稍等一下。其实马科长，你还在线吗？
0: 嗯啊，对
2: 啊，刚才我其实一开始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疾控中心在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有没有一套标准的流程？比如说这个护士犯了什么样的错，对应了什么样的这个奖惩措施？像这样的是我们自己的有明确的明文的规定，还是说我们医院有这个裁量权？
3: 嗯，我们没有具体的，按照我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这个具体的处罚措施。
1: 嗯，
3: 只是根据你们就是我们的依据是预防接种的这个疫苗管理法。
1: 嗯，就说对于这个护士他这个处理的情况，还是要根据医院的这个决定
3: 的。专业人员的责任。
1: 嗯。就具体怎么来这个追究他的责任，这个
2: 那就是
1: 对这个裁量还在医院本身
2: 方面
1: 是吧？
2: 是吗？
3: 不仅仅是医院，还有卫健委。
2: 啊，那卫健委这套系统您了解吗？就是他们的对应的这个啊，这个您
1: 就
2: 不了解了。
1: 如果说是对于医护人员这一块，是属于我们卫健委具体哪个部门？就咱们疾控
3: 相应的组，对
1: 啊，是属于卫健委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科室是吧？就是咱们疾控中心这一块是针对的这个就是疫苗注射这一块相应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管理啊章程流程是吧？好的，好，那嗯。这样，这位听众，因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咱们郫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的啊马慧科长，他呢刚才是就咱们就是您反映的整个这个注射
2: 疫苗这一块，
1: 注射这一块啊相应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些具体调查和了解。那如果说您对这个医院方面对于这个护士本身的处理情况不是很满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向咱们郫州的卫健委其他部门再去反映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的，马科长，那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相关的一些落实情况啊。
3: 嗯，
1: 好，
2: 嗯，
1: 好的，两位，
2: 好，谢谢二位，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5: 门里面 是个什么呀？

0: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5: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6: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5: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4: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7: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5: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9: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0: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1: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2: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8: 以书为伴，快乐你我。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4: 我是静茹，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13: 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5: 喂你好。
13: 你好，请讲。
15: 我就是关于就是买房子的问题。
14: 您说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15: 我当时是在2021年5月份，我全款买了就是这个房子60万，然后钱呢是转给这个开发商个人账户的，结果这个销售人员转给开发商47万，然后13万被这个人员截留，因为在几年当中这个房子一直都不上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问这个销售人员，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当我再次问他的时候，他把我微信给联系方式都拉黑了，都不跟我联系了，那我肯定有问题啊。然后到今年我拿到就是钥匙，然后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起，我真的都是心里面都伤透了。然后我也向过那个相关部门，就是说低开发票的问题，他时时不给我做出一个结论，老是就是说以那个开发商数据为准，他不调取这个工作人员的流水，而且一直帮着他们说话。
14: 那如果是他截流的话，您这个问题您报警处理了吗？
15: 我没有报警。
13: 不是，女士，我到现在都没有想听清楚您投诉的问题是什么。
14: 是的，您这个房子现在已经上房了是吧？上房。
15: 我现在我不要这个房子了，因为我付了多少钱的发票对吧？我付了60万，你就给我开60万的发票。
13: 问题是你这60万付给谁了呢？
15: 销售人员的呀。
13: 那这个销售为什么你会转给他个人呢？
15: 他让我转给他的。
13: 那您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佐证您的这个。
14: 您转给他60万，他转给开发商账户47万，是吧？
13: 这房子当时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14: 房子当时总价是多少？就是60万吗？
15: 他给我说的就是这么多。
14: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您为什么不报警呢？
13: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
15: 就是上个月月底，就是八月份的时候拿去拿，让我去拿发票的时候，
14: 发票上开的，发票上开的是多少？
15: 47。
14: 就这个房子的总价就是47万。
15: 当时这个女的不是跟我这样讲的，我都有一些证据的。
13: 讲的什么？不是哪样讲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听清楚您的这个问题的全貌。
14: 但您现在开发商怎么跟您说的？开发商怎么跟您说的？这个房子总价就是47万是吗？
15: 他说的，那我就收到这47万呀。然后我说的，然后他说的，他一个，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找他，他一开始说他认识这个人，后面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又说不是，这各种的理由都来敷衍我。
13: 是，就是今年才发现的这个问题是吧？
15: 啊，
14: 那您这个60万是什么时候转给这个销售人员的？
15: 当时我买房的时候给他的，他让我转给他的。
14: 几几年？
15: 他的账户给我的，对。
13: 21年吗？
15: 2021年五月份。对，
13: 那您这个问题考不考虑，就是还是要走一些这个法律程序才能追回您的这个损失吧？
14: 那您现在和这个，
15: 我就打电话，我一直关注您的。
14: 您和这个销售人员现在还能联系上吗？
15: 联系不上，他把我拉黑了呀，他心里面有鬼啊，是他把我拉黑的。我钱付了，即使不上房，我总归要找他的吧？他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3: 现在
15: 到最后他把我没等上网，他都不回答我问题，然后不联系我了。
14: 那这个开发企业这个目前也联系不到他的这个销售人员吗？他们也联系不上？
15: 他完全可以联系到，他都认识这个人的。
13: 当时你买那个房子是多大面积，多少钱一平方？
15: 我拿发票的那天啊，
13: 当时买房子是多大面积，多少钱一平方？
15: 当时买的话6000多的。
13: 6000多是吧？
14: 是哪个小区啊？您在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
15: 江苏省邳州市耀邦公馆。
13: 邳州市
14: 耀邦公馆。
15: 对，然后我拿发票的时候，那个会计一下说漏嘴了，会计都说他认识这个女的的。
13: 现在那个房价也还是6000多吗？
15: 啊，
13: 我说现在这个房价没变是吧？
15: 现在房价不都是跌了？你再好的小区它也跌了呀。
13: 嗯，
15: 我，
13: 您怎么了？
15: 现在我60万付的，我肯定我要60万的发票呀。
13: 嗯，这个有咨询过律师的意见吗？
15: 没有呢。
13: 这个我的建议，您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法律的这个方式来追回您的这个。您心里面的这个损失，因为具体情况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您买房子会把这个钱转给这个个人。他这个个人当时是给您承诺了，还是获得您特别大的信任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15: 当时然后他说我给他咨询房子的时候，他说这个房子那么多钱，我说好的，然后我说怎么付给你，他说你转给我，他把他的银行流水给我了，那个银行的账户给我的。
13: 你会就是买房子啊，这可不是买平时买一个什么小件的东西，这么大一笔钱，你买房的时候转给个人，咱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而且买房子的时候，你不会跟身边的一起买房的人去聊一聊吗？你的房价是多少？我的房价是多少？你的房子面积大概是多少钱？这不一算就算出来了吗？为什么中间会有13万的这个差价呢？
15: 没聊过。
13: 当时你买房子，你知道你房子是6000多，对吧？
15: 嗯。
13: 然后你房子多大面积，你总归知道吧？
15: 房子多大面积？95平方呀。
13: 那你一乘不就乘出来你自己有多少钱的房费需要付吗？
15: 但是我拿房子发票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呀，但是我拿发票的时候我才知道了真相告白呀。
13: 也就是说当时你认为这个房价你得到的这个6000多不准确不真实，它房价可能是4000多，是这个意思吗？
15: 我的意思是我付你60万，我发票你得给我开那些钱呀。当我再去拿发票的时候，我都傻眼了。
14: 嗯，就发票上开的是47万，是吗？开发企业告知您，他们这个账户上收到的就是您支付的47万。现在所以说您现在 这个认为是当时的这个销售人员他就是私自截留了13万元。
13: 那如

0: 果比如说我们跟开发商沟通，他愿意给你开60万的发票，你能接受吗？
1: 我现在的要求，现在我不是拿到这个吗？我现在就是那种，就说实话，我那种被骗的心情，我不要房子了，我要求是退款退房，而且这个房子已经出现了漏水各方面的问题。
0: 嗯，这个其他的问题我们先不谈，我们先只谈这个问题。女士，您贵姓啊？
1: 我现在就是要求退房，不要了。
0: 您贵姓？
1: 我姓胡。
0: 胡女士，是这样，我们只能帮您去尽力的去跟我们的属地政府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至于能不能办成，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跟您把握。
2: 而且我觉得您现在还是要先去联系到这个销售人员，你们要把这个事情当面说清楚才可以。
0: 对，
2: 因为只是平民，
1: 他心里面没鬼的话，他不会把我拉黑呀。
2: 那只是
1: 他把我拉黑了呀。
2: 嗯，因为只是平民一个人的
1: 这
2: 个说法，我们没法去核实这个情况。如果确实您认为他存在一些这个不法的行为的话，建议您通过报警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会更好一些。
0: 嗯。
1: 啊，谢谢你们。
2: 好吗？
1: 我没有这个，我也没有必要这样子一直一直打电话，对不对？我也是为了这个事，我还关注你们这个热线。
0: 好，我们来沟通看一看。
2: 对，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吗？再具体再跟您去沟通后续的一些问题。
1: 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2: 啊。
1: 相关的资料、相关的证据，
2: 对，您能保存好
1: 沟通的，我都能可以调取到。
2: 对，您保存好。
0: 好，女士，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哈。
1: 谢谢你们。
0: 嗯，不客气
2: 啊，
0: 再见。
2: 再见啊，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
3: 哎，
2: 请讲啊。
3: 是我吗？
2: 是的，
0: 是的。
3: 哦，就我讲的给说了嘛，就是现在就房子拆了都3年了，现在也没说跟哪盖，俺这年龄大都没地方住。
2: 嗯，
3: 有个
2: 是什么地方？
3: 啊，
0: 在哪里啊？
3: 汉王镇西岩村。
2: 汉王镇西岩村。
3: 西岩村。嗯
0: 嗯。
3: 这个五环路现在被建，现在都那那个正在修理，基本上这一段没。再长一个把月就去了，但是我们就住。
2: 您是什么3年前？
3: 也没说跟他盖房。
2: 3年前这个征收的是吧？
3: 啊，3年过个税又该给了啊。
2: 啊，您就是这个，就是被安置的地方在哪里？有没有告知您呢？
0: 听电话就行了，就不用听收音机了。你把旁边收音机关掉。
3: 哦，关。
2: 对，您关一下，不然互相有影响。
3: 哦，是的，哦，是的。也没说在什么地方干，原来说是在什么集装，现在也没头影也没提，你都3年了，俺这都没多住，都租人家的房子住，俺都80多岁了，你说你现在
0: 那
3: 没法说。
0: 村里边现在也没有一个答复是吧？
3: 没有，村里根本都不管这事儿，那他没管，那不能说别的事了，没法弄。
0: 那我们只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3: 这一共将近198户，198户就算200户，你怎么着推荐的？你到现在也没通，也没人找。
2: 这198户都还没有安置是吧？
3: 对，这现在没有，他没盖房子上哪安排？俺这签字的时候也说了，楼房多少号多少层，你分到哪哈？这什么都有，自己抓就自己选。
0: 都已经抓好弄好了。
2: 嗯，就现在还没有建设。
3: 对，就是空头指标。也就是空头指标，就是这样的。
0: 好，
2: 这样
0: 吧，
2: 我们来和汉王镇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吗？了解一下进展情况，再给您做回复。
3: 关，就说你跟哪个地方？
2: 是的，啊，我们去了解一下啊。好，这位听众
0: 啊，
2: 好，再见。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徐州。

0: 是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3: 那是货真价实，地位真有感。
1: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4: 不咸呢。
1: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5: 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在前段时间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的，他说小朋友在出生之后用出生

0: 证办理了医保，但是转到儿童医院治疗，医院的系统不能给报销，只能回到邳州去手动报销。他想问之后还要到儿童医院去继续复查治疗，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报销。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是接到了儿童医院院办的回复啊，是这样的，那么王姓患者啊，因自身原因不能够办理户口获取身份证，使用出生证明办理的居民医保卡，那么出院时无法正常的医保报销。医院的医保办接到病人的诉求，联系医保中心的结算科寻求协助，那么告知医院结算系统接口需要更新之后才能实现无身份证报销。那么医院啊，信息科也是及时组织工程师开发对接功能，在8月19号的时候，信息科是完成了系统开发，20号的时候，医院联络了这个王姓的家长，可以择日来医院进行捷报测试。那么也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现场报销成功，我们的反映人也是非常的满意。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呢是总工会上线，本周四的时间是公安局交管支队，周五的时间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下周呢，我们也是有五家上线单位，下周一是教育局，下周二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周三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周四的时间是停车科技公司，下周五是鼓楼区政府上线。
0: 好，继续来关注。那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也是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莱恩村，从千姑园到黄吉地下道的一段路啊，这个路灯一直是不亮的，给村民夜间出行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去解决。那么对此啊，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经开区徐庄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市政科科长王吉东。那么他告诉记者说啊，市民反映的是311国道至黄吉地下道沿线的路灯无法正常照明的问题。那么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排查发现啊，这个路灯故障的原因是因为道路施工损坏、供电主线路老化以及部分的路灯灯头的损坏。那么目前啊，徐庄镇相关部门已经对接专业的维修施工单位，并制定了专项的维修方案。由于整条主线路老化的问题比较严重，局部修补是无法长效的去解决这个故障的，那么需要对老旧的主线进行整体的更换，施工工程相对复杂，维修时间相对久一些。
2: 就是路灯很长时间了，年久失修了，因为线路老化，临时照明设施呢，因为需要用电呢，我们现场已经看，以前他们施工用的线呢是那种铝芯的线子，已经出现了腐蚀，我们要把这个主线路全部换上，正在处理这个事，现在呢已经做好了方案，已经报上去了，正在实施维修之前的工作，预计在开学之前嘛，应该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在9月1号之前。
0: 另外王庆东表示啊，后续将持续跟进施工的进度，完工之后将开展验收，并加强辖区的路灯常态化巡检维护，及时的处置各类照明的故障，切实完善市政照明的故障需求。
1: 好，来接听我们的热线啊。您好，这位听众。您好。可以听到吗，这位听众？
3: 你好。
1: 请讲，什么问题？
3: 我听到听到。
0: 您说。
3: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江苏省邳州市铁铺镇响水流村的那个村民。然后啊，我们自家宅基地门口就是往主路上，我们村里的主路，就是说我们门前的宅基地门口不足2米。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汽车啊，汽车包括我们道路出行都不是很方便。就是现在已经到2026年了，从老一辈那一会就是路不是很宽敞，到现在，现在
0: 这是反映的这个村里边这个路不好走的问题是吧？
3: 对，我自家宅基地门口，
1: 宅基地门口出门上主路这段这个道路比较窄是吧？
3: 对。
1: 那您向村里反映过这个问题吗？有没有就是修路的一些规划？
3: 村里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往西往北都是公家的路，都是公家的沟，都被个人拉的土垫了，种点树，然后我们也找村里解决了，村里就一直呢说些

0: 调协调也一直没有结果。
1: 什么时候开始协调的？就是一点结果都没有吗？
0: 从去年前年都开始协调了。
1: 那原来我们回家走的是哪条路啊？
0: 原来早期的路就是我们从东到从东到西一股路，也就是不足2米这个路。
1: 哦，就是这个路，你是想就是修这个路的是吧？
2: 就是您主要是反映就是如果是拓宽这个道路的话，是不是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要清除这个其他的村民他们种植的一些这个树木？
0: 往西是必须要就是把村民这个人家种的东西就是要清除掉。
1: 清掉的。
0: 往北也是个人种了一点小庄稼小树，这也要清掉的。
1: 这路不是东西向的吗？怎么往北了？
0: 就是
3: 不是
0: 这样的，就是说呢，往东以前是老路，东西是老路，一直走这边嘛。东西老路的两边的邻居呢，经我们到村里去查这个我们原先的宅基地的底账，其实他们也是占了我们一点路子。
3: 朝东去，就是。
0: 然后呢，就是
3: 朝东去五步方圈。
1: 这样我们同一位来说，好吧？
0: 是这样的，东西原来是老路，不足两米。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
3: 原边邻居五户方圈，那给你解释啊，
0: 就是
2: 您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这个就是您的邻居，他占用了部分的这个道路，是吧？所以导致这个路没法进行拓宽。目前村里做了相关工作，但是没有什么进展，是吗？
0: 对。
2: 啊，像您刚才您说，
0: 如果到村里如果村里说来，比如说道路来拓宽道路或开路的话，就是从西从北都是可以的，这个都需要清除人家个人种的这些庄稼小树。
1: 那这个回头我们再只能跟属地来沟通一下，看有没有这个。
0: 第一个，如果从东是被个人两家，就是从东面老路来讲，就是被左右邻居肯定把我的道路给我占了，因为我查到底账了，到村里去查这个就是我个人的宅基地有多少面积，这个我都查了。
1: 那这个就是他这个不是占路的问题，就是占你的宅基地的问题了，是吧？
0: 不是占宅基地，是占公共的路。
1: 啊，公共的路。
0: 因为什么？他个人的宅基地量完长宽量完之后，剩下都是公家的地。
1: 是的。他不量的也是公家的地，都是属于村集体的。
0: 对。
2: 这位听众，您反映是哪个村啊？在铁布镇哪个村？
1: 铁布哪个？
0: 铁布镇响水流村。
2: 响水流村。
0: 对。
1: 响水流村。
2: 好的，这样吧，我们来和邳州方面去联系一下，好不好？看看您具体反映的这个情况，包括您提到的一些，如果说是确实是违规占了一些道路种植的这个树木，能不能来进行处理？包括目前村里，他们去协调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好吗？我们再给您做一个答复。
0: 对，你们要给我落实一下这种情况解决方法，因为不能说的就是一直协商未果，一直就是我从前年就反映这个问题。
2: 对，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目前村里的一些具体规划，好不好？
0: 好的，
2: 这位听众啊，
1: 好，
2: 再见，
1: 董事长，再见。好，看一看时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

0: 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林青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三四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2: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1: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3: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4: 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3: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4: 云彩，那就是云彩呗。
3: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4: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3: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4: 啊？
5: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7: 你好，请讲。
8: 哎，你好，我想反映就是一下，我们小区现在就是一个物业公司把我们小区业主共有的地面停车位要就是租，在他们租要求要租给我们业主。
7: 我没听明白，就是、
9: 你具体说一下是哪个小区，
7: 就哪个小区，
9: 什么情况
8: 啊？平山北路中江陶然水岸小区。
9: 是哪个区啊，这位听众？
8: 啊，鼓楼区。
9: 鼓楼区，
7: 鼓楼区，
9: 陶然水岸是吗？
8: 对对对。
9: 他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们这个小区是地上还是地下的这个车位？
8: 地上，我们这个小区属于拆迁安置房，地面就是业主共有的那个停车位嘛。
9: 只有地上，
8: 业主共有，
9: 只有地上车位是吧？
8: 也有地下，但是地下停车位，我们好像他们跟我们说是不属于业主的，但是我们地面上的是我们共有面积嘛。
9: 啊，那您这个地下车位正常是可以停放的是吗？
8: 不可以，那得是花钱租。
9: 啊，就是，如果是这个。支付租金的话是可以正常进行停放的。那这个路面上是之前是不收费的？
8: 对，好多年了不收费的。
9: 那现在是具体什么样的一些政策？
8: 现在他们出了一个公告，要求就是我们打着，他前段时间打着就是清理僵尸车，清理那些就是杂物占用车位的一个民意调查。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拿着单子上门，挨个的去签字，让我们同意。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也没仔细看那张单子，他上面有，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共有车位租给业主，一个月60块钱。不租的情况下， 你不就是不让进小区，或者是进了以后出去是要按小时收费。
7: 他这个就是车位固定吗？比如说设置60块钱，还是先到先得，还是就这个位置就给你用了？
8: 他说是先到先得，谁先报名谁就是先占着这个车位。
7: 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先生。我的意思是，假设我交了这个60块钱，是不是有一个车位就是固定我租这个车位了？
8: 对。
9: 那您现在这个地面上大概画出来多少个车位啊？
8: 大概500多个吧。
9: 500多，
7: 可以满足小区的这个停车吗？平时？
8: 满足不了。
7: 哦，还是有点困难。那现在
8: 有点紧张。
7: 那您反映的是这个诉求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收费不应该收这个钱？
8: 对，他们这应该不属于物业，也不属于社区，这属于我们业主共有的嘛，本来这就属于我们共用的，就是谁愿意停谁停嘛。现在他要反过来把这个车位占为，就跟占为他们己有一样，他们要租给我们。不租的情况下你可以进来，但是你出去的时候要交停车费。
7: 但同样啊，这个收益也是你们业主的公共收益啊。
8: 但是他是这样，很多业主是现在知道这个事情，人家不同意。
7: 那对啊，
9: 这个对，就要看大家的这个意愿，
7: 集体投票了，
9: 对，看看这个。
7: 你们的业委会
8: 没有
7: 业委会吗？
8: 没有业委会，没有业委会，是他们组织了一个管委会
7: 啊，管委会
9: 啊，
8: 什么物管会，
7: 嗯，
8: 物管会，然后开前一段时间是弄了一个民意调查表
7: 啊，民意是什么样的呢？
8: 内容应该就是有清理僵尸车，有那个。
9: 那您这个小区里面确实是存在着这个占用这个车位的吧？长期占用车位、僵尸车，包括用这个杂物占用的这个情况。那就是说，这个物业和社区也想通过比较有效的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目前可能是有一部分我们这个业主对这个是有这个意见的，是有异议的。
8: 对，他这个是没有在完全告知是要收费的情况下让我们签的。
9: 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具体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流程，包括这个程序啊，是不是符合规定。这样这位听众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我们下周是应该由我们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这个情况我们提前去帮您去反映了解一下，好吗？
7: 好吗？在9月4号的时候啊。
9: 您说
8: 他们要到9月1号就开始实行这个了。还有一个，我们小区梯控，包括这个小区交这么多年物业费，没给开过正规的
9: 票据是吧？啊，好的，我们提前去了解，提前去反映这个情况，好吗？
8: 啊，他到9月1号，他实施了我们进出小区，就是很多不同意的业主进出小区，他是要控制起来了。
9: 好的，明天我们先转交落实，明天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一些情况，
7: 帮您催办一下，好吗？
8: 对，我们希望就是有关部门来真正的了解一下我们这小区里面的这个。
9: 可以的，我们看一看，明天我们来和鼓楼区的这个物业管理部门也去沟通反映一下，看看他们了解一些情况，再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好吗？
8: 好，
9: 这位听众啊，
7: 好，这么说，
9: 好，再见。
7: 好，再见。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栏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节目之后，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上来联系我们，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9: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
1: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曾经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意思的实验，第一天先让一些人花100元去预定一张几天后上映的电影票，第二天再告诉他们另外一场电影也很好看，而且只要花50元。于是人们又花50元买了第二场电影票，第三天又告诉他们两场电影放映的时间是相同的，必须放弃一场。结果大多数人选择了观看票价更贵的第一场电影，而不是更有意思的第二场电影。道理很简单，大部分人认为看第一场电影自己只损失了50元，如果看第二场电影则意味着自己损失了100元。人们对于损失的恐惧往往超越了对是否划算的计较，所谓的运气好只不过就是懂得及时止损。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买电影票之类的事情还是要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你喜欢看哪一部那就去看好了，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听别人的建议呢？要做一个自己有主见的人。当然借着这个故事，我还想提醒你，八月份剩下没几天了，至于剩下的那几天时间应该去做些什么，当然你自己说了算。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提醒。2026年 TOP 登陆少年组合浪漫主义系列演唱会将于8月25号、26号、28号、29号晚在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8月25号、26号、28号、29号的16点30分到24点，奥体中心周边道路为封闭区域，禁止货车通行。21点30分到24点控制所有机动车辆驶入紫金路，根据道路交通流量，事情于演唱会结束前对汉源大道采取

临时交通限制措施，8月25号、26号、28号、29号的12点至观众完全散场，对奥体路、云台路通过铁马收窄保留一股行车道，允许车辆驶入行驶，但严禁停放。演唱会期间，紫金路、奥体路、云台路、汉源大道严禁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演唱会期间，奥体周边人车流量激增，停车资源较少。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徐州交警呼吁各位观众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演唱会结束后，散场人流密集，请各位观众熟悉现场方位，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服从交警指挥，有序离开现场。可在北侧云台路乘坐地铁六号线，南侧紫金路乘坐接驳车，紫金路西段乘坐网约车，周边非管制路段乘坐出租车，便捷快速离场。呼吁各位驾车前往的观众可选择将车辆停放在地铁沿线各站不妨碍交通的路段，随后乘坐地铁前往。感谢大家的配合和理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假期是9月25日周五至9月27日周日，共3天，不调休。不过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如果把这3天的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近日，教育部发布公告，公布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名单，其中江苏师范大学的两个项目入选。日前，全国首届老凤祥杯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授旗仪式在淮海国际博览中心苏超第二现场举行。和苏超相比，中社超主打更纯粹、更接地气的草根阵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登上绿茵赛场，共享全民健身红利。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是国内首个扎根社区的全国性群众足球赛事，该赛事深度践行江苏省周六看苏超、周日上赛场的群众足球发展理念，打通了职业观赛与草根参赛的双向通道，旨在以足球凝聚邻里情谊。不同于观赏性更强的苏超，中社超更加草根、更加亲民，不设专业门槛，不设运动基础，专为普通百姓搭建绿茵赛场，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观赛。此次赛事面向18到60岁的社区居民，设置激情组、活力组2个组别。徐州共有16支社区代表队参赛，优胜队伍将代表徐州奔赴浙江嘉兴，参加10月份的全国总决赛。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昨天正式结束，这也意味着让人汗流浃背的夏天终于要过去了。虽然说出伏了，大家还是要当心秋老虎发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出伏后不要做以下5件事。一，不要太早晨练。出伏后的初秋时节，温差逐渐加大，有些人4、5点钟就外出晨练，这个时候人容易受寒冷的刺激，让早晨本已较高的血压上升更快，从而增加脑血管意外的可能性。二，不要喝水太少。出伏后出现高温天气的次数依旧不少，身体水分大量蒸发，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会导致血液浓度的增加。普通人每天喝水2000到2500毫升，晚上睡觉前和早晨起床后应该喝一杯水，半夜醒来也可以适量的补一点水，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三，不要过度贪凉。出伏后早晚较凉快，应注意保暖，及时增添衣物，早晚穿衣护好脖子、后背和脚部，因为这些部位都是血管最丰富的地方，秋凉的刺激会促使血管急剧收缩，引发危险。四，不要整夜开空调。出伏后使用空调要十分注意，尽量不要在夜晚睡觉时开空调，即使要开最好定时，以免寒气入侵人体内脏、经络和骨关节，引起感冒、腹泻、颈肩、腰腿痛、关节疼痛等症状。五，不要睡得太晚。
出伏后很多人容易感到疲乏，也就

是常说的秋乏。为了缓解秋乏，需要睡得早一点，一般晚上10点半就应该上床休息。早睡早起较之夏季增加1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者通过午睡的形式增加睡眠。出伏后如果睡眠不足，更容易出现血压不稳，引发心血管疾病。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出伏后天气热不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秋老虎是否发威。所谓的秋老虎是指出伏后短时间会热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大多发生在每年公历8月下旬至9月上旬。气候特征是早晚稍清凉，午后则高温暴晒。秋老虎的现象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有时候来得早，有时候来得晚，有时候还会去而复返，持续的时间也是长短不同，长则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短则1周左右。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8月2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33度。27号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3度。明天的徐州白天阳光充足，升温比较明显，早晚相对凉爽，整体天气偏热，空气比较干爽。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短袖 T 恤、薄的裤子或者连衣裙等清凉透气的夏季服饰，优先选择棉麻这类吸汗的面料。如果是早出晚归，建议随身带一件薄的长袖衬衫或者是防晒外套，既可以防止着凉感冒，也可以防晒。明天晴天为主的天气，紫外线强度偏高，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外出的时候建议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太阳镜。中午时段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避免晒伤。喜爱运动的小伙伴依然建议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慢跑或者骑行。户外运动记得少量多次补水，如果感觉头晕闷热，应立刻停止运动，到阴凉处休息。天气闷热，出汗较多，提醒各位一定要多喝温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日常可以多吃西瓜、黄瓜、番茄等新鲜的瓜果蔬菜，适当的喝一点绿豆汤清热解暑，少吃油炸、辛辣、油腻的食物，冷饮不要一次性吃太多，避免刺激肠胃。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阴，21度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27度到33度。南京多云，25度到34度。上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7度到33度。杭州多云，26度到33度。青岛晴转多云，27度到29度。济南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4度到34度。8月2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33度。27号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3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挑战，有些事情不去挑战一下是不会知道结果的。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我们继续来盘点南方和北方，中国到底哪里的土豆最好吃。话说乾隆年间，中国人口破亿，到了乾隆55年，人口快速达到了3亿。面对人口增长和水患带来的粮食危机，乾隆把眼光投向了土豆。乾隆六下江南治水，土豆又更进一步从宫廷走向了民间，充当水稻和小麦的救火队长。可以说，土豆在我国的逆袭之路与世界那基本上是同步的。1960年代以来，土豆已经成为世界传播速度最快的主要粮食作物。1961年，中国的土豆产量就达到了全世界产量的1/20。而到了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更是上升到了1/4。历经两个世纪，与水稻、小麦、玉米一起，土豆也登上了主食的舞台，跻身我国的四大主粮。你别看土豆小小一枚，结构也并不复杂，但其实它的营养还是很丰富的，并且能做到均衡又全面。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钾和氨基酸，那土豆里丰富的抗性淀粉还能够让人食用之后呢，拥有满满的饱腹感。可以说，土豆是名副其实的优质主粮。土豆在我国除了产量异军突起，它的消费也是一骑绝尘。在2007年前的5年里，那我国的土豆消费增长超过 40%， 而同期全球土豆消费量增长仅为 2.45%。 时至今日，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和消费国。你看啊，土豆这枚来自南美的爱豆，以其极强的生存能力，把客场生生地变成了主场，极其能适应中国各地地形地貌和复杂的气候条件，逐渐形成了四大产区：北方一作区、中原二作区、西南一二季混作区、南方冬作区。中原地带的二作主要是指春秋两季，南方的冬作则是利用

冬闲地在秋冬或者冬春两季来种植土豆。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土壤中的营养含量啊、年降水量、日照时间等等，这些都是影响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主要因素。像西南混作区的云贵、川渝等地，高山纵深，地形破碎，但是土豆具有的耐寒、耐旱、耐贫瘠的特点呢，也能在这里扎根生长。这些丘陵山区主要以小农户种植为主，土豆仍是当地老百姓的主粮之一。而北方一作区的土地如陕甘、宁青等地，这里地势平缓的大面积耕地则适合机械化应用，尤其像内蒙古地区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土豆产区之一，海拔、降水以及黄土土壤都非常适合土豆的生长。我们再去大草原乌兰察布看看这里的土豆生长状况。这些土豆生产区中最为特别的是一座有着失落人间炼丹炉的乌兰哈达火山群的城市，它就是在内蒙古12个盟市中离首都北京最近的乌兰察布。虽然以火山为名，但它其实还有一个不太为人知晓的响亮名片，那就是中国蜀都。乌兰察布恰好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史书中的雁门云中郡设在这里，匈奴单于驻扎在这里，契丹在这里游牧逐草，女真在这里拉满雕弓，主峰海拔2349米的苏木山，第四季冰川裹挟着冰臼水钻在乌兰察布冷冻时间，山脉前后平缓的大片平原以及中温带的地理位置，还有四季分明的典型大陆性季风气候，在这里形成了大片大片肥沃的土地和草原。乌兰察布虽然平均有着1000到1500米高的海拔，年平均气温是 2.5 度到6度的高冷环境，但是却有着充足的日照，长达110天的无霜期，以及最容易积累作物风味物质的昼夜温差，尤其适合土豆这样的高海拔寒带作物。所以呢，土豆种植在乌兰察布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通通碰到了一起。你知道吗？就连降水也会随着土豆的档期来定。乌兰察布的降雨呢，通常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而这正是土豆茁壮成长的最好的时节。曾经喷发的火山在则是给这里带来了肥沃和丰饶。火山灰让这里的土壤、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样多个优势因素的叠加，让乌兰察布生产出来的土豆，它的淀粉含量很高，绵沙可口，品质上。别有一番风味。每年秋天收获的季节，乌兰察布的土豆种植带就成了蜀的海洋。收获机在松软的土地上来回的穿梭，将一串串沾着土连着根的土豆翻至地表，工人们则是忙碌着进行采食和装袋，装成鼓鼓囊囊的纤维袋。田间地垄是一家家大货车整装待发，新鲜美味的乌兰察布土豆就这样被运送到全国各地。2009年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了乌兰察布市中国马铃薯之都的称号，而2020年的时候，乌兰察布又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可以说乌兰察布这个蜀都的名号那是当之无愧。虽然说只是一颗小小的土豆，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却是非常的均衡和全面，可以说土豆是全营养物质。据报道，每天早上如果吃一个200克的土豆，再喝一杯牛奶，这样就基本上可以满足人体一天的基本营养需求。因此长久以来，很多西方的国家都把土豆当作主粮，其淀粉丰富、品质稳定的特性也让它被大规模的食品工业所青睐，比如西式快餐中最常见的炸薯条。
而在国内，土豆更多的好像还是以日常蔬菜的形式被大家所。

用，在不同地域和不同的家庭中，土豆也是有着千变万化的吃法。从安第斯山脉到火星，土豆这个慷慨大方的营养作物始终滋养着人类。而在乌兰察布的土豆也是让当地的人们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土豆也在全世界拼出了一块新的味觉版图。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很正规，你自己去拿，我也可以送。
1: 哎呀，拜托啦，就这么
2: 我，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1: 你自己没有脚哦。
2: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器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6: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哪首歌的前奏一响，就把你拉回一段旧时光。哎，你看，今天是个听歌的局啊，纯纯听歌局。暴露年龄怎么了啊？我不信只有学生，没有学生家长啊。孩子们听的歌真不一定你没听过啊，你听过的歌现在也是好起来了，有翻唱啊，是不是？可能一年火一段啊，都那也都不一定啊，是不是啊？不一个前奏抓耳就真的很讨巧，就像是作文开篇给你留扣啊，这个就真的很吸引你接着往下读。啊，你包括你现在看的一些什么小短剧啊，还有什么看的一些这个小说呀，啊，一定是前面两三篇是最好看的，这吸引着你，你比如说付款呀，啊，买单呐，啊，然后这个成为会员呐，等你这个看着后边的，哎，平平无奇了。所以你说前面抓耳朵抓人心确实很重要啊，在歌里头啊，前奏能够吸引你的耳朵，这个确实是很有高辨识度的，这种确实是很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啊。不信我现在就给你们放一点啊，马上就跟着什么卡拉音乐 OK 了。其实这首歌也是现在在我脑海里已经想着旋律了，很多粤语

歌都有这个作用，尤其是电视剧呀、啊、或者是电影啊，就是相关的啊，为这个影视作品特别做的一些创作的一些这个歌曲啊，当时看 TVB 那叫一个废寝忘食哦，这个现在我们办公室还喜欢一起回味呢，是不是啊？经典永流传，值得反复看。我现在怎么说呢？给大家一个这个粤语歌啊，带你回看陈小春、郑伊健老师的时代。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哪首歌的前奏一响，一下子就把你拉回到了一段旧时光。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有哪首歌的前奏一响，哎，立刻就把你拉回到了一段旧时光。其他我能够想到的思路啊，就是音像店了，友友们，时代眼泪了。那你问问小蔡，小时候放学啊，在公交站等车的那个 BGM 是什么？他一定会跟你说周杰伦呢。对不对？天才，周杰伦的专辑都说晚了啊，得从磁带时期说起。可能小蔡是从那个半兽人开始。

啊，我们是从龙卷风开始的，那个11月的肖邦啊，那啥时候了，应该是05年了吧，反正我听周杰伦是我的一个同学推荐给我的，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没有多长时间，大概就是01年的时候吧，啊，开始听周杰伦的那个专辑，啊，真的是会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啊，你说到底有多么的有个性或者怎样，我是觉得你恐怕也一次都说不出来，因为他的很多的很有意思的那种曲风和创作的话都不是在一个专辑当中呈现的，他可能在多个专辑当中逐渐显现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这种鬼才啊。那最初听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觉得两个特点啊，一个是旋律非常流畅。没有说特别旋律的起伏有多么的大，你就听他歌词你就得了，那这个是他第二个特点，就歌词听不清。旋律呢起伏不会特别大啊，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很独特的一些节奏的这个适用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一下子就会喜欢上。其实那个时候不仅是他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把它称作为神仙打架的时期，但是那个05年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很了不得的，什么光良的童话啊，五月天的知足，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啊，周传雄那个什么寂寞沙洲冷是吧，我以前我说沙洲寂寞冷，寂寞沙洲冷等等等等，就哪一首前奏出来都会让你感觉到哎呀就会流眼泪，你知道吗，不是说这首歌会让你想到什么什么什么爱情的那个什么苦涩呀，有什么，不是不是，完全不是，我觉得于我来说就是好像立刻能有一个年代感，好像你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的青春啊，会所有会让你眼眶湿润的内容一定是和你自己有关的，就是关于你那个时段青春的这种记忆吧，哎，一定是这样子。那今天节目里头疯狂安利啊，正好也是做着音乐节目了。今天来听歌啊，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一首歌的前奏一响，你就会觉得，哎呀，立刻把你拉回到了一段旧时光里。

0: 深刻，并我的重复被提醒，我在社会时代是我独立，我用漂亮的言语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3: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作为全国四大渔港之一，石浦人的餐桌就是东海渔货的晴雨表，最见功力的就是鱼子面。马鲛鱼剔骨刮蓉啊，捶打擀薄，蒸熟再切条啊，不掺一丁点的面粉，纯鱼肉啊，自称筋道一派。那这道拥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非遗美食，是食谱宴席上雷打不动的头碗菜。当地人说，没有鱼子面可不成席啊。千百年的渔家风俗，最终都汇进了这

0: 一桌桌海鲜盛宴。食谱的饮食文化说到底其实就八个字，靠海吃海，万物皆鲜。一日之计在于晨，先推荐一家开了20多年的老牌早点铺，利亚点心店。什么烧饼、油条、米馒头、糯米糕全给他摆在门口，那个热气氤氲，样样都是食谱人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本地人的隐藏吃法是配豆浆解腻，或者是蘸香醋来提味儿。胖大嫂瑜伽排档是食谱顶流排档了，下午3点不到已经座无虚席了。有人问啊，这开始晚餐了，不是中午吃回来的啊？什么葱油梭子蟹啊，这个时候啊，你如果去吃一定是非常恰当的时机，味道又好，关键是原材料巨新鲜，绝对是 C 位，饱满带膏的啊，葱油香给它渗入到这个蟹肉的肌理里，是那种鲜甜的感觉啊，不腻，放心吃。食谱鱼子面纯鱼肉捶打而成啊，没有淀粉，也没有面粉，入口嫩滑筋道啊，你在别的地方那是根本找不到的，人均也就是100出头吧。友友们，你不能按照咱们这个正常这种下馆子炒个土豆丝儿什么的算啊，您得说人家那儿这个海鲜，人家得给你处理呢，是不是啊？海鲜本来就不便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到那儿你少点那个内陆菜，你就点点海鲜吃，你到那儿去吃的就是海鲜，另外一个内陆菜可能比海鲜还贵，明白了不？那之后建议直奔砂糖湾店啊，靠海吃海嘛，彻底尝个鲜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本地人私藏的老牌早点铺利亚点心店，这是一家极具食谱特色的碳水小店，店内点心全都整齐摆在门口，琳琅满目，热气氤氲，品类丰富齐全，涵盖了本地多款经典早点，每一样都是食谱人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扎扎实实的碳水盛宴是这家店最大的特色。各式糕点面食口感地道，风味纯正，一口下去软糯鲜香，碳水带来的满足感直接拉满。本地人都有专属吃法，搭配清甜豆浆解腻，或是蘸上少许香醋提味，口感瞬间升华。不过小店自带老牌市井小店的真实模样，整体环境和服务都偏家常朴素，没有过多讲究。清晨饭点人流量极大，食客络绎不绝。这里也藏着吃货专属小贴士，一定要早上9点前到店，晚来热门点心基本都会售罄，很容易跑空。菜市场门口的老阿婆炸虾饼，这是超正宗的街边烟火美味，阿婆每天准时出摊，难得的是小摊用料格外实在，炸锅的食用油干净透亮，没有反复油炸的油腻异味，虾饼的配料堪称点睛之笔，新鲜海虾搭配鲜嫩鲜肉，辅以爽口榨菜提味，层次瞬间丰富，还可以根据喜好加鸡蛋加料，价格十分亲民，4至8元就能拿下一份，性价比拉满，妥妥的古镇平价宝藏小吃。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可以先这个用多送的这个来感受一下，不用担心花冤枉钱什么的。电话号码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说眼睛已经出现了干涩、酸胀、模糊、看不清东西、迎风流泪这样的，抓紧时间把它用起来。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含了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通过眼部的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贴完之后会感觉到水润舒服的。现在还能够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送给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友友就是你购买的友友，额外再送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要送给大家四重好礼。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皮蛋，不是打拍的那个皮蛋哈，是咱们说的就是变蛋啊，皮蛋。说到了皮蛋，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标签就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黑暗料理。网上甚至还有不少外国人挑战试吃皮蛋啊，空嘴吃。其实不只是外国人，中国人对它的评价也是分两极化的啊。尽管有些人热衷于那个烧的辣椒去拌皮蛋，但是还是有些人始终觉得它是重金属超标。其实皮蛋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黑暗，反而是你的这个减脂期的神仙美味，友友们。我觉得皮蛋本身哈，你要是让我们去剥它的时候，你也会闻到一股那个特殊的味道。有的人能够接受，有的人呢不喜欢吃，他就是不能接受。但是你要这么空嘴吃，咱们也是受不了的。在家里边咱们去吃，要么呢就是用那个烧的辣椒啊，有一点那个糊的那个味儿哈，然后放一点那个酱油醋啊，放点那个胡椒粉，点一点香油，稍微拌一拌啊，这样吃比较好吃。你要不用辣椒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就是直接就是把皮蛋给它切成瓣，然后去用这个酱油醋啊，多放点胡椒粉，有没有黑胡椒粉啊，不要放白胡椒粉啊，多放点那个黑胡椒粉，它真的很好吃。一直以来呢都有很多人质疑皮蛋铅超标啊，其实皮蛋含铅高的这个说法真的是老黄历了。现代工艺生产出来的皮蛋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传统的皮蛋呢通常

是以鲜鸭蛋为原料，用水啊、黄丹粉、纯碱、生石灰、食盐、红茶沫，还有那个柏树枝等等这些个配料，去给它这个榨出来的那个混合汁嘛，去腌制加工。这其中呢，黄丹粉是氧化铅化合物，是造成皮蛋铅含量超标的一个罪魁祸首了。那铅属于重金属，进入人体之后很难排出啊，长期的摄入会在体内不断的聚集，对于神经、心血管、骨骼以及肝肾等都会产生一个持续的危害。为了避免这种危害呢，那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整个生产过程都不添加任何含铅的物质，而是用硫酸铜、硫酸锌等替代了这个含铅的物质。并且呢，咱们国家的那个 GB2762-202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这个就规定了，说皮蛋含铅量不得超过每千克的皮蛋 0.02 毫克的含铅量啊，这个真的是极低极低的了，这个已经是在进行行业规范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这个避免，就是正常里边是不会有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它也规定了一个制高量了啊，它不就制高量吗？你不能高于这个，对不对？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头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我是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徐州人都很爱吃这个皮蛋，就是我们徐州好说变蛋嘛，在烧烤摊啊，或者是说包括一些很有名的这个餐馆里面，它作为凉菜是必不可少的。在徐州也是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家庭里面也是有着很高的这个可选度的。你不能否认有人喜欢吃变蛋，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吃啊，他就觉得这个有味道，这个味道是他受不了的，他不能接受的啊。当然还有人呢不吃，是因为好像之前听说过啊，说好像是这个皮蛋会有铅超标啊，或者如何如何。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正常的你从市场流通领域去购买的这个变蛋的话，它都是 OK 的，因为现在的工艺不需要用含铅的东西。2024年有一篇发表在现代食品上的文献显示，研究人员呢对于重庆市某地区特产的这个皮蛋哈，就是永川区嘛，特产的皮蛋重金属含量进行了调查，从永川区下辖的15个镇7个街道随机来抽取一共200个批次的地产的皮蛋进行检测分析，结果200批次的这个样品当中只有11个批次是查出来了含有重金属铅，而这个含量是多少呢？是每千克的这个皮蛋当中含有了 0.005 到 0.029 毫克的这个量。它是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当中对于铅的限量的要求的。你看200个批次只有11个批次是含有铅的，而这个所谓的含有的这个量的话也完全是在这个限量的要求之内的，并且这个铅含量和咱日常吃的这个食用菌类啊、蛋类啊、包括说鱼虾蟹贝类的这个相差不大的，友友们。所以现在呢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就是无铅工艺，虽然不代表完全不含铅吧，咱也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就已经极低了。我个人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买散装的皮蛋啊，或者是小作坊做的，为了吃的放心还是买正规厂家的，这些都是有正规厂家生产的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板块了。今天问大家说，哪首歌前奏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到一段旧时光当中？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我也太甜了吧，说的起风了。哦，这首歌，他说2018年的夏天，还有就像蓝天白云啊，好，刚才我们听到了那首歌，对不对？他那年我高考结束，网友都好真诚啊。我说此刻最珍贵，说的那个睫毛弯弯前奏一响就回到了暑假了。我姐姐拿我做掩护，带我跟她同学去网吧，看她玩劲舞团，把空格键砸得啪啪响。我在 CS 里面直转圈，吃着零食，看着蜡笔小新，屏幕右上角挂着好几个 QQ 冲太阳。会听见网管喊死机了就重启，墙上是拉绳的电风扇。回到家之前啊，回家之前他会给我买KFC 的甜筒，并对一遍回家要说的。再来看看欧爷说的刘德华恭喜发财，小时候的年味儿啊，现在听到那个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放这首歌。好像大家就已经，当你听过这首歌，大家好像就觉得已经默认了，过年有再多的歌出现，好像这首歌是一定绕不过去的。他这个声音一出现，你就觉得哎呦，是进入到忙年的那个份上了，是不是？再来看看早起吃客小笼包说的温柔，一听就瞬间回到高中运动会的场景。哎呦，歌叫温柔啊，抱歉，我好像没听过，我孤陋寡闻了啊。 MG 说的许嵩的素颜，回想起初中周五放学时快乐的时光，爽得很。用户86834629说的挪威的森林，前奏一开始我就想起了大学时光那个明媚的午后。您瞧瞧，都是有故事的人啊，一听好像就定格在了，不仅回到了一段旧时光，好像甚至都定格到了哪一天哪个时辰，是不是啊？没错，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这就是艺术带给我们的心灵上的共鸣感。好了，那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首来自于吴青峰的《起风了》送给大家啊，也希望大家在听到的时候能够回想起第一次听到它，你是你的那一段年轻的青涩的时光。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
7: 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0: 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

0: 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数。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梅珠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8: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 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

0: 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3: It's not a surprise.
4: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3: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5: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3: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6: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1: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尹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0: 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400969686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 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2: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 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2: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

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看清、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马玉。如果今生能够好好相守，又何必把期盼寄托虚无缥缈的来生？所谓来世之约，不过是我们给自己编织的一场美梦，用来安放今生没能圆满的爱意。珍惜此刻身边陪伴你的人，认真走完这辈子，才是对感情最好的交代。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齐秦想念。

齐秦，想念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袁惟仁创作的旋律最能弹拨出异地恋人们内心最敏感的神情，齐秦温柔絮语般的表达在夜深时分听起来格外动人。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莫艳玲，爱一点。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

0: 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0: 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家小区楼下边有一家小饭店。饭店规模不大，六张桌子，也没啥包间儿，桌子椅子也不讲究，挺普通。但是饭店开的时间挺长，我在那儿吃了十多年了，现在那里的顾客全是我们这些老古董，吃惯那个味儿了。饭店开的时间太长了，桌子椅子都让我们给做包浆了。这个小饭店是一个东北人开的，我们都叫他老王。说是老王，其实岁数比我小很多。他做的溜肉段、锅包肉不错，味道正宗地道。我们小区比较要好的老哥几个隔三差五就过去解解馋，我是他的顾客，他也是我的顾客，我给他们看过病。老两口岁数不小了，以前心脏都不太好，一上劲儿就前胸后背疼，这十多年呐，一直在吃我们胡家老高，吃的还行，病好了，这些年也没去过医院。这老王曾经就问过我，说胡老先生，我吃过那么多的膏方，还有各种各样的中成药，怎么就吃不好？您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一吃心脏就舒服，就不咋爱得病呢？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呀，很多患者也都问过我，有的冠心病心衰的，吃了很多的药不管用，用上胡家老高感觉还行，有的脑中风的用完胡家老高走路就能顺当一些，说是感觉到挺奇妙，其实没有大家伙想象那么神奇。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治病的药，有年代的传承，这百十来年用的人多了，根据大家伙用药后的情况，胡家老高也是不断的调整，调整一点药效就强一点，最后摆在大家伙眼前的都是几代人琢磨出来的东西，是患者验证过的，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治病这个东西啊，其实 就和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就说这锅包肉，有的厨师他就放糖，有的厨师呢他就放些番茄酱，这同样的食材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放在嘴里味道也不一样，全看厨师的手艺。中药也是一样，中药就那么多，就看中医怎么搭配，怎么炮制，怎么掌握药量，这个是学问。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最秘密的东西就是这些，怎么用这些药就能把病治好了，怎么就能恢复本源，让身体从头到脚都通透，都能得到老高的滋养。这里面的道理您肯定不知道，而且就是拿任何先进的机器检测您也搞不明白。大家伙说的神奇之处是在这儿，其实这一点也不神奇，靠的全都是经验，这100多年一辈子传一辈子的经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都搞不明白的，我们小时候都学过24节气歌，张口就来，您现在一看太神奇了，到哪个节气哪天气肯定就什么样，清明肯定就爱下雨，冬至了肯定就是要冷了，这哪个国家都没有，只有我们这儿有，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是财富。怎么来的恐怕没有人能研究明白。其实这和中医用药是一样的，是规律，是经验。老话讲，姜还是老的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说的都是这个理儿。我们现在有时候就相信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就放在一边了。治病就看各种检查报告，我不是说看这个东西不对，那检查报告毕竟看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咱们也不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给丢一边了。检查报告再详细，您能看出来脾虚，还是能看出来痰湿，肯定看不出来。我们人活着，其实就是靠一个经验活着。我们总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品一品，这其实都是经验。作恶的人自古就没有好下场，我们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里面藏着的都是我们老祖宗的人生经验，是大智慧。我们胡家老高这些年全国天南海北用的人多了，很多人用完树大拇哥。有人总问我，胡老您怎么就这么有信心呢，看一下患者的症状就知道用上胡家老高会是什么结果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这没啥神秘的，就是经验。咱们无论是治病还是生活，还得选择一些比较牢靠的经过验证的东西。尤其是治病，人都是血肉之躯，经不起折腾， 有好

的经验咱们用上肯定没错。我们老祖宗留给了我们很多的好东西，经过上千年的验证，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当回事儿。就拿感冒来说，中医叫感染风寒，其实老祖宗教了我们两个方法，百试百灵。第一个就是多喝水，第二个就是盖上大被捂汗。我这个年龄的人，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百试百灵，不花钱，免费的，一点毒副作用没有。但是现在很多人得个感冒，又是化验，又是挂点滴的，折腾个够呛。我这些年一直和大家伙说一个事儿：咱们有病能简单治，就别复杂。很多人到医院，又是 CT， 又是核磁共振，又是 B 超，化验血，化验尿，到最后什么结果呢？十块八块钱的药就治好了，检查花了好几千块钱，这就是把病复杂化了。当然，我不是反对大家伙做这些检查，该做还是要做，但是咱们要尽可能的减轻一些看病的负担。有简单快捷的道，五分钟就到地方，何苦非翻山越岭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的胡家老高，我就希望大家伙简简单单的用，别想太多，就是一个本源疗法。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身体里哪出毛病了，给它恢复喽。但是您说怎么恢复的，您不用管，术业有专攻，您就踏踏实实用，别想得太复杂。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一个词儿，叫大道至简。无论是在生活里还是在治病上，都是这样。你看一门手艺或者是一个治病的方法，有些人给弄得很深奥，弄得所有人都看不明白，听不明白，故弄玄虚。其实说到底，就是他没有看穿实质，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看那电视剧里的武侠片，武术高手总是一招制敌，击中要害，绝对不会大战300回合才能把对手打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高人指点，一语道破天机，一下子就能帮助你解决困难，不用太多语言。你看治病，医生开的药方多，把病的机理说得很复杂，其实就是把握不好方法，心里没底儿，用那些判断不准的药来治，这对于患者来说是无益的。您抓住病的核心了，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用上那么几味对症的药，这病就好了。这么多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很简单，就是吃上药治病。我也简单，能治就治，治不了您另请高明。想用的
用多长时间？我告诉您，大家伙吃胡家老糕，我也是一直强调一点，需要吃5个月的，咱们就不用吃1年。但是您要是说养养生，身体别让它再有病，强壮一点，那您吃一辈子我都不反对。主要还是考虑大家伙的经济条件，这个是主要的。咱们每个人生活不要只是看病啊，吃饭穿衣哪个地方都需要钱，把病治好了就行了。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呢，您就按年头吃。我们这儿有很多全家吃胡家老糕的，一吃就好几年，无病无灾的，一直非常好。其实大家伙仔细想想，这也是省钱的方法。要不有一次大病，几万块钱就没有了，哪个多哪个少，大家伙心里都清楚。最近这些年把病治好了，然后继续吃胡家老糕，养生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和吃饭睡觉一样，把吃胡家老糕当成生活习惯了。当然了，谁也不能保证说吃胡家老糕以后就不得病，咱们可以少得病，身体好，精神头强，身体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都给它滋润个遍，严丝合缝，正气足足的，什么外邪它也进不来，这人不就不爱得病吗？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种药说能100%预防疾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做到90%，10个人里9个人身体都好，这就已经不错了。什么事情没有那么圆满的，月亮它还有阴晴圆缺呢。治病也好，做事也罢，如果有人说这个事情100%能成，或者说这个病个把月就没问题了，那您就要多思考思考啦，到底符不符合常理，您自己要判断好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药吃上后下一秒就灵，想治病您就得坚持。这个世界上无论您做任何事情，它都需要一个时间。得了病，尤其是老年病，那都是多年积累才得的，出来症状了只是冰山一角，底下那冰山都不知道冻了多长时间了。您把这个出现的冰山一角给解决了，那只是表象，底下还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没有一定的时间不行。有些患者就喜欢听几天就能把病解决利索，一听心里得劲儿了，好像这病真就能解决好。老话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伙得有一个判断，病哪能那么容易解决呀？您得真正用上药再看。反正我活着90多岁，还没见过一些疑难杂症、重大疾病，

天病就彻底解决利索了。您就是把凉水放在炉子上，想烧成热水，还得咕噜一段时间呐。看病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都希望快好，但咱们心里还得有个谱，多掌握一些疾病的知识，这病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多听听大夫讲的，这样咱们治病才能不走弯路，才能更实际一些。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基本上都是一检查出来已经病入膏肓了，或者是反反复复治不好，病一点一点加重，解决不了，都希望快点好，都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这个我理解，我自己有病，我也希望知道什么时候能治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知道，疾病的形成，一些疑难杂症通常至少是15年以上的时间。那么解决疾病需要多长时间呢？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让这些冻结的厚冰块彻底溶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呐。比如有一个人离开家走了15年的路，终于想回家了，那么这个人需要走多久才能到家呢？还得一步一步往回走。有人说坐飞机回来呗，是可以坐飞机，时间快，这和吃止疼药一样，您疼痛马上就消失，降血压药一吃，血压马上降低，注射胰岛素，血糖肯定下来，这能说明病好了吗？绝对不是，这只是短暂性的控制而已。咱们人的病啊，怎么来的就应该怎么去，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去治病，在这个时间上用别的治疗方法我不了解，但是用胡家老高有4-5个月的，也有5-6个月的，还有1年时间的，但是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基本上60盒的用量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是个平均数。当然啦，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这样，有的可能时间就短，有的可能时间还长，这也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病情。这60盒的用量不仅包括治病，还有后期的调养，治养是一块堆的，这也是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最完美的时间。今天呢，我还要和大家伙透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又一场感恩回馈活动这几天就要开始了。每次举办感恩回馈活动都很不容易，这一方面是资金的问题，每次我们都要有赠送胡家老高，让大家伙解决经济上的一些负担。但是说实话，胡家老高成本很高，他不像一般的膏方，胡家老高全是顶级的中药材啊，无偿给大家伙

说实话，厂家每次也是咬着后牙槽才能定下来，他们还要考虑生存和盈利的问题。这个问题放在谁的身上都能理解，资金的问题倒是好办，这东西是活的，自己可以灵活掌握，但是生产周期这个东西就很难解决了。胡家老高天南海北的患者多，现在基本上就是维持供应。厂家也研究过再进一条生产线，但是成本太高，不仅是机器，还有人，还有药材的配套，很麻烦。当然现在也正在研究，现在如果要举办活动赠送胡家老高，势必就得想办法增加产量，这可把大家伙都愁坏了。最后没有办法，又招了一批员工，培训了挺长时间，上岗后两班倒，这产量才开始上来。这是迫不得已的方法，要不然别说赠送了，就是平时的胡家老高供应都成问题了。这下子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才准备了这次感恩回馈活动。有的患者也问过，这种感恩回馈活动是不是总有啊？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总是有，总是赠送的话，厂家也负担不起。什么事情做起来都有一个度，厂家他也得略微有些盈利，要不那么多员工需要吃饭，谁来解决呀？所以咱们不知道哪一次活动就是最后一次，一旦有活动，大家伙想用的就抓紧吧。因为这次胡家老高赠送的名额有限，所以

0: 实啊，吃点了稳定颗粒啥的，还有丹参滴丸儿。
1: 啊，
0: 我也是就这么的坚持了十几年呢，那病情也总是好好泛泛的，好就
1: 是不容易、啊、是吧？
0: 这样过来，嗯，吴老师，你说我本来吧，我以为啥呢？我就啊，我以为这一辈子我也离不开药了，就是永远跟那个药过下去。
1: 嗯嗯嗯嗯。
0: 没想到，你说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哎，就有明显的好转呐。这效果啊，效果来的可快了，就是犯病时候那个心跳，跳的也没有说原来那么吓人了。
1: 嗯。
0: 那种无力那无力感，那减轻不少啊，不像原来人那一点劲儿没有。到后来吧，我都能自己起来吃药了，也不用麻烦老伴了。嗯，
1: 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啊，这下可算是能好好休息了。这效果吧、
1: 嗯、
0: 是特别好啊，真好。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谁到这么好呢？我就是大概连续吃能有一个月吧、
1: 嗯，
0: 突然我就发现我挺长时间没犯病了。
1: 你看看
0: 啊，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这喘气啥的也都挺顺畅。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我就是寻思，就是这胡家老膏的原因，指定是他。
1: 没错啊。
0: 啊，指定是这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我才有这么大的变化。我就一直啊坚持吃，吃了能有两三个月吧，就是我这心脏基本上都没难受过，
1: 嗯、
0: 也不冒冷汗了，浑身吧也有力气，
1: 多快呀、啊，是吧？
0: 啊，这心跳吧还特别平稳。
1: 嗯、
0: 我前两天我还把家里就剩下那个一堆药，我全都给它处理掉了。
1: 嗯，
0: 扔垃圾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我自己就像啊把病也扔掉了一样，都是扔出去。
1: 就完全依靠这个胡家老膏了，是吧？
0: 对对，哎呀，这叫一个轻松啊，真轻松，心情也好。
1: 哎，
0: 胡老师，还有就是我这个二十多年的失眠，我就觉得吧，
1: 嗯、
0: 就是我这个我这心脏病带了，
1: 嗯、
0: 本来睡眠质量吧就不太好，那心脏这一犯病、
1: 啊，
0: 哎，那就更差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你说好不容易上来点困劲儿，天还亮了。你也没睡着啊、
1: 嗯、
0: 就是这么长期下来吧、啊、这身体就更不好了。我有睡觉啊、
1: 嗯、
0: 我就必须得吃这个舒乐安定，那才能睡点觉、
1: 啊。
0: 而且吧，我还不能一直吃一种安眠药，过一段时间还不得换一种、
1: 嗯、
0: 不然的话就没有效果。
1: 你看看多困难的、
0: 嗯、
1: 是吧，哎。
0: 是有的时候吧我还得喝点那个安神助眠的中药。但是他睡眠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是用上那胡家老膏以后，哎呀，我这心脏也好了、
1: 嗯、
0: 睡眠也好了。以前吧我一宿啊翻来覆去的就能睡30个小时，那都是多说了。
1: 啊啊啊啊。
0: 可现在呢我一晚上啊我能睡5-6个小时，睡眠质量还特别好。一下
1: 多好啊，是吧？这些问题解决了是不是？
0: 是。但是胡老师，就是我手头上这个胡家老膏没剩几盒了，你要想按您说的慢慢调养就不太够。我今天听您的节目里说，说为我们争取到了一场感恩回馈的活动，我正好
1: 对，
0: 这正好得了
1: 感受
0: 啊，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我先早点预定，多定点儿。
1: 嗯
0: 嗯，
1: 咱们这几天啊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那么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的。但是这次的活动就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那么具体活动政策大家密切关注节目。如果您参与了这个活动需要提前来预约，晚了名额就没了、
0: 啊、
1: 那么怎么办呢？您就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样呢您就等于定下来了。
0: 那就谢谢胡老师、
1: 嗯、
0: 谢谢，那我马上就给登记报名。
1: 好，别客气啊，抓紧时间吧。
0: 哎，好好，
1: 预祝您得到这个好的这个机会。
0: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谢谢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能和你胡老师通上电话，我心里非常激动。我服用胡家老膏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2: 哦。
1: 下面呢，我就跟胡老师反映一下。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1: 我得这个病啊，挺多的。总的来说呢，我这个病啊分两大类。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吧。
2: 好的。
1: 反正呢，第一个我这个血糖和血压，都是高的。而且呢，皮肤呢瘙痒的厉害。然后到医院里检查呢，空腹血糖都达到13.6。
2: 哦，那么高啊。
1: 我当时呢，特别不愿意吃西药，也不愿意打胰岛素。因为我听说这个胰岛素打上之后就停不下来了，
2: 就是这样。
1: 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说，你这个血糖这么高，不控制哪能行呢？最后呢，我就去买了点中药喝，但是呢，血糖呢也没降下来。后来呢，因为我呢喘气喘不上来。还是去医院了。这回啊，降糖药是不吃不行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吃药呢太不积极了，顶着难受了我就吃，不难受了我就不吃。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血糖没控制稳当，我这个血压呢也高起来了。
2: 你看看啊，二葫芦飘起来了是吧？
1: 对呀，整天的头昏脑胀的。我就这样也不想吃那个药啊，不是特别难受，我就是硬挺着，实在难受呢，我再吃一点降压药。这也就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哎，我这个血糖啊和血压呢才控制住了。
2: 解决了是吧？
1: 哎，我现在这个血糖啊，从餐前的13.6控制到餐前5.6。5.6点左右。餐后呢，我不是经常量的，估计也是7-8个左右，这多好呀！我现在不用担心了呀，胡老。还有我这个血压，原来高压呢都达到了167，低压也有100左右。现在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血压呢已经稳定了，在130-140那个样子。
2: 呵，你看看，太好了，是吧？
1: 脑袋呢也不迷糊了。我用上2个月的胡家老膏啊，我就不吃降压药了。到后来我连降糖药都不吃了。
2: 你看看，
1: 血压血糖呢一直都挺稳定。哎呀，这可把我高兴坏了。
2: 我听着也为您高兴啊。
1: 是的呀。你看我第二个大病呢，我是去年发现的。就是我这个胸腔有积水，大夫说我有心衰、肾衰。还有尿蛋白呢有加号，肺动脉呢有高压，肿也肿了。当时啊，这一检查出来这个毛病啊，让我直接住院。第二天就在我这个胸腔里边，抽出了积水。还给我利了尿。出院以后呢，没过多长时间，再去复查，这胸腔里边又有积水了。
2: 你看看，
1: 又得让我呢住院。这回呢给我打了那个白蛋白，开始是见好的，腿没那么肿，等我出了院了，也就回到家2个月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呀又肿起来了。
2: 你看看，又复发了，没有解决问题呀，是吧？
1: 是呀，又是喘气又是憋气的，上医院一检查呢，这个胸腔里面啊还有水。就因为这个病啊，反反复复的住了5回医院了。到了医院就是抽水利尿，花了5-6万块钱。最后一次在肾科住了半个月医院。

0: 一开始去的时候那个尿蛋白呀、尿潜血呀、还有尿糖都有三个加号，一般都是150，睡了大半个月啊。完了我问大夫啊，人家说我这个心功能不好，还有高血压、高血糖，激素什么的都不敢用。我只能慢慢的来，我一听就不大乐意了，这么长时间都治不好，那我还在医院里住干啥？我也赶紧回家吧。哎，结果呢遇上了胡家老高，我一吃上胡家老高啊，就开始呢往外吐那个白痰，还流那种清鼻涕，流了一段时间呢就慢慢不流了。我现在吃胡家老高已经有5个多月，胸口呢也不闷了，腿嘛也不肿了，现在基本上是3个月一复查，检查呢一次比一次好。我前几天刚做了一次复查嘛，现在这个腹腔里啊只有少量的积液了。
1: 你看这
0: 积
1: 液多快。
0: 再有呢就是我这个肾脏方面啊各项指标啊也降下来不少。除了肌肉肝还有一点高一点外，这个剩下的没有加号了。哎呦我真的很高兴胡老师啊。
1: 那可不我都一定高兴。
0: 对。我现在呢正愁着这个胡家老高啊太少了不够吃。我就听您说要给我们办一场那个回馈活动，让我们大家呢都能用上，这可是真的一件大好事啊！我现在呢就想给胡老师报名预约，你看行不行啊，胡老？
1: 好的，这几天啊，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的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呀！这次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情况之下，厂家能给咱们大家举办这次的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次的活动就2天时间，朋友多难得的啊！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但是呢咱们具体的活动政策大家密切要关注这个节目。如果您想参加这个活动需要提前预约，晚了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咱一定要抓紧。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样您就等于预约定了，那您就会得到这次的机会，好吧？
0: 哎，好的，感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那我就为您高兴，好吧老朋友。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好，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00-4251，400-000-4251。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7: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8: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9: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6: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0: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类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5: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
4: 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再一次的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场外老师啊和我反馈说，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治眼一号方，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类囊炎的患者，您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都可以

呢免费的领取到蒙医治眼一号方。节目播出之后啊，咱们场外帮扶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啊。确实啊，有太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打电话都想得到这个方子。看到大家呢如此的热情，我是又欢喜又忧虑。我欢喜的是这么多人相信蒙医治眼医术，这也就意味着呢今后得眼病的人少了，而我的那人托雅老师以及我自己，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少得眼病，甚至啊不得眼病。那如果呢跟随我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我和那人托雅老师的心愿呢很快就可以实现了。是大家伙的热情让我看到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的坚持也得到了回应。那接下来呢，我会带着那人托雅老师的遗愿继续一路前行，把他老人家蒙医治眼秘籍里的经典妙方全都无偿的赠送给大家，而大家的支持和信任也是让我欢喜的原因。那有朋友说了，严老师为什么你还会忧虑呢？因为收音机前呢患有眼病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大家每天都在病痛当中生活，面对一天不如一天的视力忧心忡忡啊，生怕哪一天自己就突然失明了，成了一位盲人。当一个人每天面对生活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焦虑，那您想这样的人他活得能幸福吗？昨天打电话想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一号方的人很多很多，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要在电波里把我40多年的从医经验、最拿手的治眼方法和一些灵验的蒙医治眼妙方，我都要毫无保留的免费送给大家。蒙医治眼一号方呢，是蒙医治眼秘籍里啊治疗结膜炎、泪囊炎最有效的一个方子。在我行医这40多年当中呢，我无数次的用过这个方子，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所以呢大家伙儿啊还没有得到这个方子的，赶紧拨打场外帮扶热线进行领取。那我们已经拿到方子的朋友呢，一定要按照场外指导老师的指导方法去进行煎煮进行使用。只要我们有结膜炎或者是泪囊炎的朋友，包括呢节目开头我所讲的那些个各种的眼部症状的朋友，您都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们身边有类似症状的亲人啊朋友啊，包括邻居啊，包括老同事啊，大家都可以啊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免费领取，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其实啊得病真的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尤其是眼病。咱们老话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说眼睛里啊不揉沙子。你想一颗小小的沙粒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啊，都让人特别难受啊，让人坐立不安，更何况是眼病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好的方法呀咱们相互分享，传播善念。您用这个法子把结膜炎、泪囊炎治好了，然后呢咱们再去帮助别人，让爱一直传递下去，这份福报肯定是无量的。因为很多眼病啊它在最初的时候发生呢都是从小症状上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眼病扼杀在小症状里，不让它继续的发展为重症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的话，这就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情了。好了，接下来呢，我还是想跟大家伙儿啊继续分享纳仁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妙方。这个方子呢，就是专门治疗泪囊炎的，也是我昨天讲的蒙医治眼一号方。那么说这个一号方之前呢，先跟大家伙儿普及一下关于泪囊炎的知识。泪囊炎大家伙听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但是很多人呢不拿这个眼病啊当回事儿，就以为呢它就是单纯的泪囊发炎了，个人就认为哦我吃点药就好了。其实呢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讲的就是泪囊炎的危害，它是非常大的。泪囊炎呢分两种啊，有急性的泪囊炎和慢性的泪囊炎。一般人得的是慢性泪囊炎，这慢性的泪囊炎呢，它是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鼻泪管的堵塞，最后形成了慢性的泪囊炎。那我们怎么判断啊？我教给大家，你看啊，现在我们可以拿出一面小镜子，看一下我们眼睛周围，在我们眼角的内侧，大家伙仔细看一下，看有没有看到两个小点儿啊？这两个小点儿叫什么呢？叫泪小点儿。泪小点分泌出来的泪液，它本来会顺着呀泪道流入鼻腔，这样呢咱们就咽到肚子里边去了。但是有泪囊炎的人呢，就是下方的鼻泪管啊给堵塞了，鼻泪管堵塞之后呢，它本身的那个水液呀流不出去，就会存在泪囊里边。这样的话，因为外界的空气有细菌，人的泪液呢带着细菌就会进入到泪囊里，并且呢出现炎症的反应。慢性的泪囊炎的炎症反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时候啊，您一揉眼睛发现呢有稀乎乎的黄乎乎的脓液呀分泌出来了，这个呀是很危险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迎风流泪，一见风啊就哗哗的流眼泪。这一流泪呢，人就不自觉的呀愿意用手啊去揉眼睛，或者说用一个纸巾呢不断的擦眼睛。在擦眼睛的情况之下，会引起眼皮的一些个损伤，还会引起呢慢性的睑缘炎。那么细菌就会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在你免疫能力差的时候向你啊发起进攻。这一进攻呢就会形成急性的泪囊炎，出现的时候我们泪囊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大鼓包。大家也知道啊，眼睛处在哪儿啊，是不是危险的三角区？这个地方的静脉没有静脉瓣，当出现这种炎症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往更深的地方走。那有人说了，什么是静脉瓣啊？就是在静脉里头呢，它有一个瓣膜，你这个瓣膜呢，它就像一扇门一样，当有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侵袭到血管当中的时候，它这个瓣膜会自动的张开，避免炎性因子啊上窜。但是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唯有我们眼睛部位的三角区当中，静脉是没有静脉瓣的，相当于是这一部分的静脉血管当中没有这个帮助我们去阻挡住这些致病菌进入我们眼睛部位的这些。

扇门，这个门我们没有。那么一旦您的泪囊积蓄了很多的致病菌，比方说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个病菌呢，一旦在你免疫能力弱的时候，它就会顺着我们的血管往上窜，这个危害可就大了。往上窜，你想想，眼睛往上是哪儿啊？是大脑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大脑，而让我们得上什么呢？脑膜炎。有的呢会走到眼球后面，就会引起眼眶蜂窝组织炎，对整个眼球都不好，而且呢会造成人的视力啊急剧下降，甚至快速的失明。所以大家听一听，这个泪囊炎的危害大不大呀？而泪囊炎的发病几率呢，如今是非常高的。一般呢，上了5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这个眼病的发病几率就已经很高了。到了60岁以上的时候，发病几率一般在 60% 左右。你看这个比例啊，高的可怕呀。也就代表10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就会有6个人得上这个泪囊炎。泪囊炎得上之后，大多数人咱们是怎么治的啊？用个眼药水，吃个消炎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会引发呢严重的眼部的发病或者是脑部的疾病。而且在日常情况之下，你反复发作泪囊炎，这个炎性因子还会引起我们眼球表面的结膜发炎、角膜发炎、干眼症。所以说对于泪囊炎这个眼病啊，我们必须要做到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它肯定都是由轻及重、由小变大这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上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身体是我们爱护出来的，眼睛同样也是我们爱护出来的。我在节目当中教的这些方法，就是想让大家伙呢不得眼病。所以这个蒙医小妙方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大家跟我学习这些方法一定要学以致用，你不能光听不用，学会了要把它在生活当中运用上啊，千万不要像我之前的一位患者，小病拖成了大病。我之前有一位患者，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啊，他是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的，叫乌拉娜啊，70多岁，在当地呢我们都管他叫乌拉大姐。说起这个乌拉大姐呀，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她的丈夫在她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呢有一个天生脑瘫的儿子，不能像正常一样生活，从小就脑瘫。所以说呢，这个乌拉大姐呀，在丈夫去世之后呢，她也没法再嫁，因为谁也不愿意接受她这个脑瘫的儿子，等于母子俩呢相依为命。当年呢他那个儿子啊也已经50多岁了，没法娶妻生子啊。这娘俩呢就靠着乌拉大姐的养老金活着。乌拉大姐呀，她这个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可就是眼睛不太好。也是因为呢年轻那个时候啊，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白天黑夜的呀去制作蒙古服饰、马靴、蒙古包的饰品，也是为了换些生活费。啊，累的。等到老了以后呢，乌拉大姐呀就得上了泪囊炎。有一段时间她那个眼睛就总像刚哭过一样，老是眼泪巴巴的，而且那个眼睛里边有血丝，而且呢她觉得眼睛痒，总是想用手去揉，这一揉不要紧，细菌呢就全部的进入到眼睛里边了。没过多久呢，眼睛就感染了，开始充血、红肿、疼痛，经常的流一些黏糊糊的分泌物。
一开始啊，乌拉大姐还真没怎么当回事儿，她就认为岁数大了啊，岁数大的人你像眼睛不好啊，听力下降啊，视物模糊啊，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她就买了点眼药水啊，每天给自己滴上。再严重了呢，就跑到这个齐里的卫生站拿点消炎药啊顶一顶，等症状缓解了，她又不当回事儿了。所以就这样，乌拉大姐的泪囊炎呢，反反复复，一直拖着呀，拖了好几年的时间。后来呢，有一天早上，她醒来之后，照镜子，发现自己眼睛充血非常严重，而且呢，就在自己的眼睑下方，靠近鼻梁的部位，肿出很大的一个大包，不停地流眼泪。出门之后呢，一见风，那眼泪啊，伴着脓性的分泌物呢，就往外流，眼睑肿胀，结膜充血。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典型的慢病激发，多年的慢性的泪囊炎没有注意，导致急性的泪囊炎发作了。乌拉大姐呀，这回害怕了，赶紧的火急火燎的来到了市眼科医院。主治医生呢，看到他病情的一个严重性啊，就告诉他了，说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了，只能是手术治疗，你这个泪囊炎才能控制住。可是呢，乌拉大姐听了之后啊，她犹豫了，因为她没有钱。虽然我们说做一个泪囊的手术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她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呢，是难以承受的。他自己仅有微薄的养老金，还要带着一个先天性脑瘫的儿子，乌拉大姐这点退休金根本就不够自己再做手术的了。当医院呢给他下完这样的诊断之后啊，乌拉大姐听了之后，她心里边特别难过，也非常的无奈。就这样，她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回到家呢，乌拉大姐还是用消炎药顶着，但是她发现呢，自己的视力呢越来越差了，眼睛红得吓人，整个眼眶子都疼，这是她整个感染加重的一个表现，包括引发了结膜炎和眼眶蜂窝组织炎。如果呀，这种情况再往下发展，还会引起角膜炎和脑膜炎，到那个时候离失明也就不远了。乌拉大姐呢，越是着急上火，她的眼病就越是更加的严重。乌拉大姐这个时候啊，害怕了，恐惧了，她着急的是吃不下也睡不着，她自己知道不能瞎呀，不能失去光明啊，他要是瞎了，他脑瘫的儿子没有人照顾啊。所以呢，思来想去，乌拉大姐呀，拿出了仅有的压箱底儿的钱，到医院做了鼻腔泪囊吻合手术。可以说这个手术做得很顺利，也很成功。出院以后呢，乌拉大姐的泪囊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哎呀，他这个高兴啊，他就想，虽然说把自己压箱底的积蓄都花了，但是眼睛不难受了，还可以接着干活，接点小活，把这个钱挣回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好像啊，堵在心里的大石头搬走了一样，那么的轻松。可是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乌拉大姐发现新植入的人工泪管也堵了，而且堵的是满满当当的。他当时就问医生说，您不说做完了手术就能好吗？医生跟他讲，手术是终极的治疗方法，当时见效快，可是呢，没有人100%的跟您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而且呢，这些事项手术的协议书上都写的明

明白白的，当时也是您自己亲手签的字。听了医生的这话呀，乌拉大姐悲伤地回到家中，眼病越来越重，视力呢每况愈下，到最后她连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了，都没办法给自己和儿子做口吃的了。到后来呢，乌拉大姐呀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她说如果自己眼睛真的瞎了，那她就跟儿子呀一块走上轻生之路，因为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呀。这是一位可怜母亲绝望的一个心理呀。后来呢，正好赶上我到赤峰各旗做义诊。你看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了一个地区之后呢，我是一个旗一个旗的走。因为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在医院里，在医馆里边，在诊室当中是不能完全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因为有些人压根儿连上医院的钱都没有。当人手里边没钱的时候，健康就更不值钱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病得太严重了，几经治疗没治好，医院呢已经放弃患者了，而患者呢也被逼无奈地放弃了治疗，他只能在家里边等着挨着。所以呢，你只有走出去，深入到百姓当中，才能遇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患者。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虽然已经先逝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话对我来讲，我是要终身铭记的。所以一直以来呢，我都坚持走出去义诊。我记得那次啊，见到乌拉大姐，她当时呢只能看清一米之内的东西，可以说眼睛仅仅的剩下一点光感了。我当时看着她呀，面黄肌瘦的，一脸的紧张恐慌的表情，六神无主啊，我这心里边真的是很心疼她。我当时跟她讲，我说乌拉大姐您别着急啊，我这有几副药啊，您先用上，我定期的来看您，咱们再看具体的一个疗效好吗。我当时啊给乌拉大姐用的就是那人托雅老师黑药箱里的皇家御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药虽然很珍贵很稀缺，里边用到的都是价值不菲的药材，正常买的话价格都非常昂贵，但是当我面对乌拉大姐的时候，我知道她的经济能力是买不起这个猛药的，可是健康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当时决定我一定要帮助她，我个人去出这个钱帮助她，因为她这个情况太特殊了。那人托雅老师呢也总是跟我说，说医者要有人心，好药要用在该用的地方上。我从小呢我是个孤儿，是草原牧民呢把我养大的，所以我最见不得草原人受苦。治病本质上不能分高低贵贱，贫苦的人照样有资格用上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奇方。这些年呢，很多人呢对于我的生活不是很理解，他们背地里都说，你看这个您老师工资也不少，为什么老是穿的那么的寒酸呢，多少年都不换一件衣服。在我的内心呢，我不在意穿戴，我在意的是什么呢，有多少人能够得到我的帮助。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可能我帮不了每一个人，但是呢凡是跟我有缘的，让我遇上的，我就不能啊眼看着撒手不管。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乌拉大姐呀免费的用上了药。几天之后啊，我又去看望了乌拉大姐，我就发现呢她的眼睛已经开始啊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分泌物啊也减少了，红血丝呢基本就下去了，但是这些

0: 不是我重视的。因为乌拉大姐的疾病最严重的是她视力严重下降，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这些个炎症说白了，我们就是吃点消炎药，即便是短暂的能退下去，但是你看不见东西，它是由于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内的视细胞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已经不感光不成像了。只有通过猛药治眼奇方内强大的治疗因子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再去激活修复细胞，它的视力才能好起来。所以呢，那天我去回访，我最关注的就是他的视力。当乌拉大姐啊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眼前的时候啊，我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说明他的视力好了。我当时问他，我说大姐呀，您这个眼睛怎么样啊？他说好多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都能给我自己跟儿子做饭了，普通的一些家务啊全都不耽误。我当时听了之后很高兴，我跟他讲啊，我说您这个情况呢，咱们得继续用一段时间的药。乌拉大姐呀，听了之后就特别不好意思，她跟我说，我知道这个病啊还得继续治，但是我不想治了。我说为什么呀？她说我听说了，您给我用的这个药啊特别的名贵，是您自己呀、自掏腰包用你自己的钱让我免费用上的药，你说我今后我怎么还能继续的麻烦你拖累你呢？我于心不忍呢。说着说着他当时啊就要哭，我说你别哭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这个药啊不是让您白用的，等你以后呢眼病治好了，你制作一套蒙古的服饰还有马靴送给我就行了。听了这番话之后呢，乌拉大姐呀、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的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呀、那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就会问，说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治疗那些个久治不愈、顽固性的老眼病呢？猛药治眼奇方啊，用的都是上乘的好药，什么九大仙草、四大国宝级的中药，还有深海珍稀的药材，都囊括在其中。这些药不但稀缺珍贵，而且你单拿出来一种都是最好的治眼圣药。我们就拿方里边的麝香来举例，麝香是治疗眼病的急先锋，它有很强的走窜功能，能快速的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让眼睛当中的垃圾毒素排出来，让猛药治眼奇方里的上乘的珍贵药材进入到人体的眼睛组织当中呢，去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组织，使眼部的视觉功能快速的恢复，为我们的眼睛补充必备的物质，这样人的眼病就能康复，就能治愈，就能不再反复。当然了，我们话儿又说回来了，虽然猛药治眼奇方的效果好，但是呢，这里边的药材呀、太珍贵了，太稀缺了，很多呢都是药农冒着危险呢采回来的。你就拿这个麝香来讲啊，这个麝它是一种很凶猛的动物，而且呢性情刚烈，只有雄麝才有麝香，很多药农们辛苦地追寻了好几个月才能追寻到一只麝。可是当你快抓住它的时候啊，这个雄麝呀宁可把麝香毁掉也不肯让药农们得到。所以说就单拿这个麝香来讲，本身在取药的过程当中难度就特别大。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味药如果说你花钱都很难买到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极其珍贵呢？那像这样花钱都很难买得到的药材， 在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猛药之眼奇方当中啊，就有好几种，可想而知它的珍贵和难得。所以说呢，我在临床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尤其是前期能用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秘籍里的小妙方来给大家治的，我就尽量的给大家免费赠送这些小妙方。第一呢，是因为见效好，你不用花钱。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它是药医有缘人，太珍贵了，而且很多人是买不到的。只有遇到确实有很严重的眼病患者，我才会给他开这个药。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开通场外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类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 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

0: 智眼一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患者朋友。您好，
1: 尹老师啊，你好。
2: 您好啊，欢迎您啊。
1: 尹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跟你打这个电话啊，就是啥呢，我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我老伴儿，另一个人呢就是你呀、尹老师啊。
2: 别客气啊，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2: 黑龙江大庆的哦，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呀。
1: 我呀、我就是你的老朋友了。尹老师，我跟你说呀，你说我和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这辈子为了我们这个家呀，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现在儿女吧都成家立业了，也该到我们享福的时候了。一想到我这眼睛出来状况了，检查出来有白内障，这眼睛啊就像那折住那塑料布似的，雾茫茫的，大夫说必须得做手术，得换人工镜体。你说我这一寻思，我都害怕，我都恐惧呀、在眼睛上动刀动枪的，我就没做这个手术
2: 啊。
1: 在医院开了点那治疗白内障的那叫五光干肽吧，用着呢。哎呀，用这不行啊，这样事下去，这要是弄瞎了可更遭罪了，说必须得手术，置换人工的晶体，花了30000块钱呢。
2: 肯定换的也是进口晶体，因为国产晶体它没那么贵。两只眼睛都换了对吧？
1: 对
2: 啊，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啊，如果手术很成功的话，术后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
1: 当时换完了吧，我高兴都呛，就觉得吧跟以前看东西是真不一样了，看得非常清楚、非常真的。哪想到啊、这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10个月吧，这眼睛看东西又开始模糊了，不光模糊呢、还胀疼胀疼的，拐带的脑袋呀也都疼啊，憋得慌，我还怕光，还淌眼泪、哎呀，疼得我实在没招，我都想撞墙啊，真受不了啊，遭罪呀。
2: 我跟您讲啊，这说明您的眼压高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特别容易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就是白内障术后最容易引发的并发症，眼球发硬了，是不是？
1: 哎呀。哎呀、我那时候那眼压一个41一个43、这视力呀、一天不如一天呢、到最后人呢就干脆看不清楚了，完了中间还有一个黑洞，一测这个视力一个 0.1、一个 0.15 了。哎呀没办法，又上医院去了，结果检查是啥呢，青光眼黄斑裂口。
2: 哎呦，
1: 没做手术之前吧就是个白内障，做了手术之后、

0: 了，哎呀，我就得保守治疗了，我可不敢做了。
1: 您这个想法其实也对，手术治疗呢，它是解一时之急。像您这样的慢性的眼病啊，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了，气血精华物质呢不能上溶目隙，眼内会产生很多的眼毒，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像这些个毒素呢，如果说附着在晶状体上，它就会形成白内障。毒素呢堵塞我们的防水流出通道，防水流出受阻或者是防水产生异常，就会形成呢青光眼。所以这些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在于呢干眼通道它不通畅。您做了手术之后啊，如果说干眼通道不打通，没有所需要的精华供给给这些个眼细胞的话，你眼病啊是好不了的。所以说多贵的手术它还会继续的反复。
0: 严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呀还算是有福之人呐，不该我瞎呀。你的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是我一个老领导给我推荐的，他用过了。你说我用上了你这个猛药，真神了，太棒了。刚用上5-6天吧，这眼里的分泌物啊，那眼屎多了，哎呀，那多的去了，又腥又臭的。
1: 眼屎多了，分泌物多了，这是干眼通道打通了，眼内呢蓄积的。
0: 是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这眼睛疼痛那个给减轻了。2个多月的时候，眼睛前面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用了有小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视力从过去的0.1一个，0.15一个，现在提升到0.6一个，0.7一个了。
1: 哎呦，这视力现在太好了啊，真为您高兴。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能看清楚了吧？
0: 是啊，看清楚了。不管看清楚东西了吧，现在这眼压也下来了，1个12，1个13，看东西清楚了，过去一个圈一个点的没有了。太感谢你了，尹老师。
1: 眼睛治好了就好，客气话咱不用多说了。
0: 尹老师啊，我现在精神头可好了啊，眼睛看啥清清楚楚的，出去看蓝天呐、白云呐、公交车站点啊、还是过斑马线呐，也都看得好啊，真灵啊。是你让我的生活又丰富又多彩起来了。
1: 咱们年龄大了，该享福了。过去呢，眼睛不做主，现在眼睛好了。不常说一句话吗？眼明心就亮。现在呀，咱也都有退休金，咱有条件呢，好好的去享受晚年的生活了。
0: 你说的对呀，就是自从这次死而复得以后吧，这光明又重现以后，我对生活重新有了认识。我就寻思啊，老伴儿啊跟我不容易呀、晚年嘛也该享受生活了。去年我们老两口上三亚去了，住个海景房，看这看那个的，心情老好了。我就寻思吧，跟老伴儿俩呀到祖国各地走一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享受享受晚年生活。
1: 挺好啊。
0: 哎呀，你说好是好吧，你说没想到吧，最近吧我发现我老伴儿这眼睛也不舒服了，总是淌眼泪呀。就那眼角吧，有那个囊性的分泌物，眼睑吧还红肿。我当初的眼病吧，就是因为没太重视给耽误了，我就赶紧带老伴儿去上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是初期的类囊炎，说得赶紧用药，要不就严重了，容易得脑膜炎和眼眶蜂窝组织炎，严重了也会失明。
1: 没错，
0: 我也没拿药。我相信你呀、我这寻思，我这么多的眼病，你的那个猛药自眼齐方都给我治好了，我先给你打电话，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老伴儿的情况，是不是把这个猛药自眼齐方给用上也好啊？是不是？
1: 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0: 那他跟我同岁，也是67了。
1: 67岁，医院给出的诊断是初期的类囊炎，是吧？
0: 对呀。
1: 如果呢，医院已经给出了诊断，病情我就不用问了。但是他这个情况呢，我不建议他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第一，咱们药紧缺，想用也不见得现在能买得到，好多地区现在是医药难求。另外呢，他这个病情而言呢，你初期的类囊炎完全可以通过猛医治眼1号方来解决的。
0: 好，
1: 因为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一直跟我讲，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你老伴儿现在呢用猛药治眼1号呢就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咱没必要用这么贵重的这个药物。最初产生眼病啊，咱们干眼通道呢它还没有堵死，我们珍贵不好买，我呢怕大家伙儿啊病拖得重了以后 咱们想治病啊，买不上药，最后活受罪。另外现在呢，咱们免费领取治疗类囊炎、结膜炎的蒙医治眼一号方，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说呢，赶紧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就行。他现在眼病啊没那么厉害，跟您当时不一样，所以说呢，咱就不给他用贵重的药了。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吧。
0: 哎，你一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也马上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领取这个蒙医治眼一号方。那好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就说到这吧，我也着急打电话了啊。再见。
1: 好，打电话去吧。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类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2: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3: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0: 请您静候收听。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啊，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

0: 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呐，楚老师。
1: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1: 是吧？
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 吃药是吧？
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0: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是非常管用。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对。
1: 啊，你别说，哎，这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1: 是
0: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1: 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

0: 都没
1: 突然间就发生了。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嗯，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
0: 嗯，
1: 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是，
0: 嗯，
1: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
1: 我们
0: 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
1: 嗯，
0: 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
1: 嗯，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啊，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嗯，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0: 嗯，
1: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吸清吐浊，
1: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瘀绝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0: 呼出去
1: 啊。
0: 嗯，
1: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0: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1: 你比方说啊，
0: 嗯，
1: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0: 生理，
1: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0: 那肯定，
1: 对吧？肺主呼吸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0: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1: 对喽。
0: 嗯，
1: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总体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0: 嗯，
1: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0: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1: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0: 嗯，
1: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0: 哦，
1: 对，
0: 对
1: 不对，
0: 血氧，
1: 血氧浓度就高啊，
0: 嗯，对，
1: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0: 嗯，
1: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 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0: 都足。
1: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
0: 有
1: 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0: 还能降血压？
1: 对呀，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
0: 啊，
1: 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0: 啊，
1: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0: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对
1: 啊，
0: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呢？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是神经性失眠。
0: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1: 对吧？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0: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1: 对呀，
0: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1: 对呀，
0: 这个
1: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0: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1: 对喽，
0: 吸收，这个肯定是
1: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
0: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1: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0: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1: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对吧？
0: 对，
1: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0: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1: 怎么办，
0: 深呼吸几次，
1: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
0: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1: 你看看，
0: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
1: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0: 安静，对。
1: 为啥说我们这个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0: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 加上

0: 常大。
1: 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啊，就像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境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对吧，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这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的？
0: 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中气元气啊。那中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精，
0: 采日精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对
0: 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事儿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啊，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这位置。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对。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所以说它长寿啊， 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使

0: 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归息法最简单的方术，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这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啊，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那确实哈、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您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破气
1: 儿、有理论的。
0: 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 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失的是健康，
0: 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事，
0: 是这个事，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在这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我不管用十年用二十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收拾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
0: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啊，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0: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人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 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1: 嗯。

0: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
1: 嗯，
0: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1: 嗯，
0: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啊。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那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0: 嘛。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0: 嗯
1: 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嗯、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呀，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呢、啊？
1: 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

0: 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他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对，
0: 面色无华嘛，这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出来了。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精神萎靡不振呢、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心慌气短呐、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0: 一定要把它高度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里带的，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食欲还不好，
1: 小年轻的怎么就、
0: 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是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就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对呀、啊。

0: 怎么的喝西北风了呢、
1: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0: 嗯，
1: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0: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1: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0: 嗯，
1: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说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啊，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0: 啊、
1: 这不是玩笑啊，
0: 真是喝西北风，
1: 这不是玩笑啊，这是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嗯、啊，你用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啊，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0: 嗯，
1: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0: 还真没听说过
1: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0: 嗯，
1: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0: 啊，
1: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0: 嗯
1: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0: 嗯，
1: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0: 嗯，
1: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0: 啊，肺。嗯，
1: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喘气儿，
1: 这不就通了吗？
0: 嗯。
1: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0: 对，
1: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0: 对，
1: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这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

0: 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这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了，没问题，可以的。
1: 哎，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7: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8: 第224集。
9: 大家来到上边拜见英王，英王站起身来，把袍子一甩，免。各位请坐，请坐，请坐。按着身份的高低尊卑，大家全坐下了。英王对大伙说：“各位啊，今天把中尉请来，非为别事。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就是这位老人家。”说着，他用手一指桃园。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谈笑龙君，桃园陶洞天。陶大侠，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英王亲自给指引，啪啪啪啪啪啪啪，给介绍完了。桃园呢，对几个人牢记在心呢。当然了，剑山的人他都熟悉，云台剑客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张明志、赵明真、石头僧、鱼骨僧、龙骨僧、三绝僧，这头都认得。24名战殿将军他也熟悉，但是对外来的人他很多不认识的。他发现外来的最厉害的有西川派的派主，人送绰号金鸡独立、盖世无双、绝命书生张文礼。你听这绰号，绝命书生张文礼呀、啊。这人年岁不大，也就在30岁挂零，腰中挎着一口大宝剑，白脸膛，宽脑门，尖下壳，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留着燕尾胡，二目如电，是傲气十足啊。这300来人当中，就属他那派头是最大不过，撇着辣嘴，摇头晃脑。当英王给他们彼此介绍的时候，就发现这位从鼻子眼里哼哼，120个瞧不起桃园陶洞天。陶大侠耐于情面，当然不能这么做了，但是从心里头烦这个小子，所以他这个心里啊打下深刻的烙印。介绍完了，大家归座。英王今儿特殊的高兴，看得出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吩咐下面传话排摆御宴。今天英王请客， 十分隆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所有的好吃的全都摆上来了。身份高的一个人独桌，身份再差点的俩人一张桌，再次点的四个人一张桌，八个人一张桌。因此这天王殿里边摆了个满满当当。鹰王手端玉盏站起身来，对大伙说，今天可谓三教英雄盛会，本王十分高兴，为了迎接陶德侠，为了给各位英雄助兴，来先干了这一杯，谢王爷，谢王爷。大家是一饮而尽，紧跟着谈天敬酒，军师宴谱敬酒，这些咱自不必细数。但说陶德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心中暗想，哎呀，这次我进剑山不是为喝酒啊，我是为打听佟林的消息，这怎么张嘴呢？这玩意儿贸然就问起佟林，势必引起他们的怀疑。你说我要不张嘴还没人提这茬，这怎么办？老侠可真着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绝命书生张文礼，就是最狂的这位说话了。王家千岁，各位英雄好汉，陶德侠，我先说几句。首先感谢鹰王千岁对我等如此器重，自从我来到剑山之后，受到鹰王和军师大帅相当的礼遇，一日三餐吃尽穿绝，把我捧为上上宾，真叫我于心不忍呐。原来呢，我来到剑山一是保鹰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会一会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可惜时到现在，我跟姓佟的这小子也没见着面。这么办吧，为了报答鹰王千岁知遇之恩，我先许诺一下，佟林的脑袋我包下了，迟早有一天我把他的人头砍下，双手奉献给鹰王千岁，不知王家意为如何？鹰王笑着点了点头，多谢多谢。哎，他先提的佟林，陶德侠在这一听，听他这意思，佟林没来呀。如果佟林要来了，或者落到他们手里头，他也不能说这种话呀。他跟佟林没见着，那么说肯定佟林没被他们抓俘虏。那没抓俘虏，佟林哪儿去了？据三位大侠王凤等证实，佟林只身进了剑山，到现在好几天没回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怎么查啊？又一想，不，我呀得套他们的话，非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不可。陶元也乐了，各位，我接着这位说几句。方才张文礼张总门长说的一点不假，当今武林之中冒出了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真是叫人可笑啊。听说他是个庄稼汉，种地的出身， 也不怎么拜了两位高人为师，学了那么几年拳脚，就大言不惭说什么别开天地，要另创一家把式。也不知道此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据我所知，什么他一出世，来风镇掌打铁背龟雷春，什么雪地玉胤禛，地坛会二侠，大闹山东曹府林，威震杭州泪，掌打铁背罗汉法禅，什么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大闹清水滩烈焰寨，横扫达摩堂，九月九重阳会上会斗过纪元济慈，八卦山献五绝，大闹玲珑岛一伏司徒朗，三月三亮标会上献三绝威震天下。哎呀，当然这都是传言，都够一部小说了。老朽听着既赞成他，又有点不服气。可惜呀，我身在川西，整天忙于庄子里的事情，如能抽出身子，倒想会一会这个佟林。听说他跟随年羹尧，什么要查办四川，又查办建山的。王爷，您可要多留神，多加谨慎。一旦您要遇上这个佟林，急忙及早通知我，我别看老了，要会一会这个狂妄的小辈。您听这老头多会说话，弯转周折，既不伤佟林，哎，又用话引到他们的话。迎王听完了微微一笑，老侠客您放心，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一定请您了给我拔刀相助。陶德霞一听这话就更证实了佟林不在建山。你听那话，要有那么一天我请你拔刀相助，证明现在还没到那天呢。这怎么回事？老侠客心里更是狐疑上的。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下边有一人说话了：“王爷，各位，我说几句。”在第九张桌子后面站起一个人来，英王富昌一看，谁呀？正是建山新聘请的副军师，绝命叟上官峰。这个老家伙站起来，眼中贼光四射呀！王家千岁，各位，大概你们还不清楚吧，佟林小辈早已经来到咱们建山。绝命叟上官峰这老家伙站起来嗷嗷一嗓子，震得天王殿都带灰音的，大殿里几百人这目光唰都集中到他身上了，特别是谭笑龙君桃园陶老剑客也把眼光盯住他了。因为什么呢？他说佟林来了，老头就为这事儿来的。陈伯子注意听着，就见上官峰接茬说：“各位，由于时间紧迫，大家都在忙，我还来不及向各位通报此事。今天正好大家都在，我就把佟林的情况向众位讲述一遍。三天前，小辈佟林夜探咱们剑山，哗， 一句话引起骚动。

0: 佟林来了啊，我怎么不知道？就说呀，佟林到了哪儿了？谁知道？听着，
1: 人们窃窃私议。这上官峰接茬往下说，这个家伙果然厉害，他是从后山进了咱们剑山的，闯过黑风口，爬上百丈崖，一直来到咱们新福地带，可惜他道路不熟，误入咱们摆下的八卦阵。他一直摸到一所宅院，老朽在那宅院房中准备了个假人，哎，他这套装束酷似军师宴谱，尤其是黑天活灵活现，就是个真人。可能佟林这小子发现了，故此进到房中行刺这个假人，结果怎么样？他上了当了，他一宝剑把假人给捅了俩窟窿，结果从里面冒出五毒温黄烟，这种药也是我配置的，当场把佟林熏倒。陶德霞一听到这，坏了，看来佟林九死一生啊。注意往下听着，佟林倒地之后，自鸣钟连响了九下，我马上带着巡捕寨全体弟兄赶到出事地点。我以为把佟林这小子生擒活拿，推到天王殿献给英王千岁。可出人意料的是，我刚一进屋，从外边闯进一人，轻纱照面，快如闪电，一把拎住佟林的腰带夹在肋下，是破门而出。尽管我们几百人竹拦也没拦住，这人身法太快，三晃两晃消失在夜幕之中，说什么也没找着。为此我传下令去全山搜查。哎，陶德霞一听到这高兴，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佟林被人救走了，谢天谢地呀！我就把他说的这些话回去禀报年钦差，大伙儿这心不就放下了吗？看来我这趟没白来呀，真替佟林高兴。但不知面罩青纱救佟林的那个主是谁，能在剑山虎嘴里头把佟林给救走，无异于虎嘴里掏肉。哎，老侠子正高兴呢，就听这上官峰啊还往下说呢。说到这儿，各位以为佟林跑了吧？嘿嘿，奇迹出现了，救他那个主也不了解咱们剑山的消息埋伏，结果走到孤女峰，踩中了消息，把他们炫进了蝎子洞。这是我们山上的军兵亲眼目睹的。奇怪的是，当我们把翻板翻开，用灯光照着，用挠钩把尸体拽上来，只有一具尸体，经过辨认可能是佟林的尸体。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是谁，怎么跑的，不得而知。再告诉大家，这尸体就在我的大寨之中，如果不信可以命人把它抬出来
0: 让大家观看。又是一阵骚动啊！英王富昌一听，眼里头都带着笑。傅军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报本王？
1: 王爷，我正想向您禀报呢，您这不是召开什么三教英雄大会吗？我就来了。
0: 如此说，傅军师，快把那尸体抬到院中，本王过目。
1: 是啊，我们也看看，我们也看看。对对对。陶大侠一听这心呢，唰，又缩紧了，高兴了半截儿。哎呀，心说海川呐，佟侠客，我真替你难过呀。原以为你被人救走了，结果落到这步田地，是佟林吗？他这心里就化开魂了，顺着额角上这个汗也滴得下来了。就见上官峰叫上几个人来，趴到耳边上嘀咕了几句，手下人出去了。大家呀，焦急的在这等着，能过了做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有个军兵进来禀报，回复军师，按您的吩咐把尸体抬到院里头来了。 好，退下。王爷，各位，大家不嫌扫兴的话，到院里头过过目吧。
0: 哎，哗，全站起来了，连英王也出来了。大家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般保着英王来到天王殿的院中。陶大侠带着徒儿凌元，带着儿子陶秀挤进人群，也来到院里头。往院里一看，地下铺着一领席子，席子上摆着一具尸体，那个衣裳啊几乎都碎了，勉强把身子给遮住，那个脸面也看不清楚了。哎，你得听明白，掉进蝎子洞，那眼里都是毒蝎子。原来英王啊，听了军师彦普的话，就在这前山后山挖了24个蝎子洞，号召全山的人呢捡蝎子。他们这地方出这玩意儿，捡着一只蝎子给10个铜钱，捡的越多赏赐越厚，所以就形成习惯了，捡的这蝎子就往这洞里扔。年纪越累，这蝎子在互相繁殖，越来越多呀。每一个洞底，这蝎子足能有5-6尺厚，上的都是翻板，这人一下子踩翻了掉下去，还有个好吗？叫这蝎子蛰也得蛰死，吃也得吃光了，所以这人就没形状了。等大伙儿到了近前一看呢，这个尸体是残缺不全。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

0: 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25集。
4: 左手还没了，右脚还剩下一半，再辨认辨认这衣服，好像是一身蓝布裤褂，外头好像是土黄布的大衫，还剩下不多。另外往脸上看，发髻散乱，这人是一张紫微微的大脸，但是那个脸也就叫脸就得了，叫人看着身上那么发麻，没说嘛，都变形了。都身材是上中等的个，另一只脚上蹬着一只洒鞋，这只鞋还比较完好。另外呢，还有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在身旁放着。桃园桃子家一看，脑袋嗡的一声，肯定是佟林无疑。虽然那五官变不太清了，但这兵刃在这摆着呢。天下使这种家事的只有佟林一个人，这是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专为他打造的，要不怎么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可以断定这就是佟林佟海川了。围着这些人，大伙看罢多时，朗声大笑，手指着尸体就骂开了：佟林，你小子也有今天，该叫你露脸，露到一定的份上，你就该现眼了。就因为你有点能耐，天底下装不下你了，你还敢探剑山？怎么样，自己找倒霉才落到这个下场，该。人们围这个尸体呀、转了那么几圈，鹰王呢恐怕被尸体熏着，其实没味儿，这是个冬天。鹰王离着比较远一些，但探身也看着，问上官风：老剑客，这是佟林？
5: 是，
4: 一点儿不错。您听听我说说经过。那个面罩轻纱的人夹着佟林跑了，直奔后山，我们在后头就跟着，离着不太深远，眼睁睁瞅着他踩到翻板上，咔吧一声就翻起去了。这个不但我看见了，很多人都看见了。我们及时赶到蝎子坑坑口，把坑口包围，点了不少的气死风灯和串串蜈蚣灯，还有几十只火把，用挠钩把盖掀开了。掀开下边的确有一个人，等后来用挠钩裂上来，就是这模样的。另外我们也把他的兵刃给勾上来了。那么另外那个人呢？另外那人怎么事我就不清楚了，明明看着他掉进蝎子坑，也不怎么捞的时候就捞出一个来，那位不知道到哪儿去了。鹰王一听这事儿怪呀，莫非他是神仙？他会缓术？要不怎么瞪眼看着没了呢？

管怎么说，现在得着一具尸体，大家断言这就是佟林，那也好嘛，那个人无关紧要，主要是对付的佟林呢。英王听完之后非常高兴，拉住上官风：“老剑客，你立下大功了，你要早说本王就更高兴了。各位，今天咱们这个三教盛会没白开呀，啊，这叫双喜临门。一则迎接老哥哥桃园，二则祝贺佟林小尉死了，来重摆酒宴。”上官风请示：“王爷，这具尸体怎么处置呢？”“拉到后山，扔到山涧里头算了，把他的兵器留下。”“是。”上官风刚要走，大帅谭田谭桂林过来了：“妈。”谭田手捻虚髯，看看尸体，瞅瞅英王，又瞅瞅上官风，半天没言语。英王知道这个谭田谭桂林那了不起呀、啊，一看他这个意思，若有所思，好像有什么心事。“大帅，你在想什么？莫非怀疑这具尸体不是佟林？”“王爷圣明，我总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你的意思是佟林没死？”“这我也不敢说，但我总觉着吧，这具尸体不是佟林的。”“哦，能有这种事情吗？”上官风一听脸红了：“大帅，我你这么说一点根据都没有，我亲眼目睹，你怎么敢断言这不是佟林？如果您说这不是佟林，那他是谁？那子母鸡找鸳鸯月，这假不了吧？把月擦净我看看。”有几个当兵的过来，找了两块布，把那子母鸡找鸳鸯月蹭了蹭，擦了擦，消了消毒，递给大帅谭天。谭天接过来，左看右看，掂掂分量，最后把双月放下了：“王爷，咱们空欢喜一场啊，这月是假的。”呀，大伙一听啊，又一阵骚动啊。桃园桃子下在旁边一听，这心又开了一扇门，心说：“但愿谭天说的是真的，但愿他猜的是对的。”老侠可挤过来了：“请问大帅，何以见得这月是假的呢？”“老侠客，虽然我跟佟林没交过手，但是我到北京去过，佟林3月3亮标会上练过子母鸡爪鸳鸯月，我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一，我发现佟林使的双月比这个头大，而且那光滑比这要亮得多。虽然我没掂过这个兵刃的分量，我总觉着眼前摆的这双月比佟林使的那双月要轻得多。再说我发现这对兵器是普通钢打造的，而不是纯钢和金钢。试想，佟林的老师何德元上的名给佟林打造的兵器，那可不是一般的，虽然不是切金断玉的宝刃，那也是纯钢制造，精如铰炼。而这对兵刃平常稀松，佟林怎么能使这架势呢？再者一说，我知道佟林后来学艺善使秋风落叶扫，他腰上常年围着口宝剑。我上官老剑客，我说这是真的吧？刚才你还讲过，你说佟林嘛进来那屋刺假军师的时候使的是宝剑，对不对？
给扎了俩

眼儿，眼儿里的冒五毒蚊黄烟，这话是你说的？那我且问你，宝剑何在？哪儿去了？这死尸身上围着宝剑呢？他问，还这上官飞鸣，对呀，摸了摸脑袋，这还差得了吗？我亲眼目睹，千真万确，这真出了鬼了。哎，大帅点了点头，王爷，贾统领，这不定是哪个倒霉鬼呢，把他抬去，抬去，找地挖坑埋了吧。这件事情不要张扬，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笑我们剑山有眼无珠。上官峰受不了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叫大帅这么一说，他哪能服气呢？满以为立下特大功劳一件，虽然谈天说的有理，宝剑也没影子，他仍然坚持不服气。大帅，当然了，您提出的几个疑点千真万确，但是这具尸体肯定是通灵，我敢跟大帅打赌。至于里边怎么个套头，我不清楚。大帅，您那么说，我有点不赞成。好，好，好，好。上官老剑客，咱俩呀，别抬杠。这么办，这具尸体暂时先不处置，找一空房，把它停上，派专人看守。我也希望他是通灵。万一有一天，真通灵又来了。我看你还有何话说，怎么能呢，出来有鬼魂。那好，把尸体先抬下去。就这样把尸体抬走了，此事不了了之。陶大侠回到天王殿就坐之后，心潮翻滚，弄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心说我要到了公馆见了年的人，我怎么说呀？老少英雄一听也得糊涂，但这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他是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么个时候啊，英王说话了，各位千万不要为这件事情扫了咱们大家的兴，就即使佟林没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敢来吗？他再来，管教他有来无回。何况呢，他来不了了，大家放心吧。来来来，重新举杯吃喝。经过这个转折之后，大家再吃再喝呀，也不像刚才那么了，都有点扫兴。人们的中心话题老离不开佟林死与活这件事儿。有人猜不是佟林，这是谁？总而言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陶德霞一看呢，差不多了，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起身告辞吧，家里人还等着听信呢，掌灯以前王凤还到我家呢。想到这，老夏站起来，王家千岁，多谢您的盛情款待，老朽要告辞了。哎，别，老侠客，你老也不来，难得进我的剑山，今日各位英雄欢聚一堂，酒还没喝够呢，你怎么能中途退席呢？不行，不行，坐，王爷，我也想多坐一会儿，无奈庄子上的事情特多，我这一离开群龙无首就得乱了套，我就在这坐着也不踏实。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另外还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呢。桃园一看英王啊，有点喝醉了，酒喝过量了，这人呢，这个酒一喝过量就有点变态。你看英王这个人多潇洒多庄重啊，他这个酒一过量，五官也有点挪移，说话也有点放荡了。
他拉住他

0: 桃园的手。老侠客，您刚来的时候还记得我说句什么吗？
1: 您说的话太多了，我想不起来了。
0: 鹰王一笑，眯缝着眼儿盯着陶大侠背后的陶秀。这孩子我十分喜欢，我想招他做东床驸马。元爷们，哎呀，陶大侠一听左右为难呢，你说答应还是不答应？这话怎么对他说呢？这一着急，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件大事儿，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鹰王富昌款待桃园陶洞天，由于高兴吃酒就过了量了，拉着陶大侠的手唠唠叨叨说起来没完，中心的意思是打算把二女儿许配给桃园的儿子。老侠客一听，心里头一翻个，心说富昌啊，你是痴心妄想啊，我的儿子能要你的女儿吗？将来你能得个什么下场？我儿子跟着倒霉吃挂唠啊，但在这种场合还得演戏，不便说出心里话来。陶大侠假装挺至诚的，还挺感动的，频频点头。王家小老儿求之不得呀，太好了。不过不怕你笑话，我老伴儿的脾气有点古怪，儿女的亲事必须事先跟他商议商议。我呢回去跟我老伴儿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想差不多。
2: 好，
0: 好，好，好，好，有老侠客你这句话，我就感谢了。桃园一看，快走啊！眼看要掌灯了，家里人肯定着急等信儿呢，这才站起来起身告辞。鹰王也站起来打算送。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外边进来个人，来到天王殿，把手往空中一举：
3: 妈，众位都别动，有个特殊的情况，我要禀报王家。
0: 这位冷锅冒热气这一嗓子，在座的人无不吃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连鹰王也为之一愣，这个酒劲儿就醒了七成。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绝命剑客上官雷。上官雷从外边进来了，大步流星来到鹰王近前，伏在耳边。就见鹰王一皱眉：真的吗？确有事实，一定假不了。桃园陶大侠在旁边听着，可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凭着直觉好像针对自己来的，感觉上就知道不妙。果不其然，上官雷说完了，鹰王那两只眼睛唰落到陶大侠身上，那个脸儿顿时就变了。停了能有那么半分钟左右，鹰王冲着上官雷一点头：那你就当众宣布一下吧。
3: 遵旨。各位大家原地别动，我受鹰王的委托向众位通报一件事情。我们得到确实的报告。

0: 这爷儿仨一听，顿时颜色变更啊！陶德霞心里一翻个，心说这怎么个茬？这是？但根据什么这么说的？但是姜是老的辣，尽管陶德霞紧张，但是表面上显得坦然自若。大侠给听完之后，手捻虚髯，微微一笑：“老剑客，您这话是根据什么说的？你怎知我们爷儿仨是奸细？”哈哈，老匹夫，准知道你不认账，准知道你得说这套词儿。要我拿出证据来吗？那我就从头到尾讲说一遍。各位，前些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小儿童林的确混进我们剑山，他是在后山来的，而且越过黑风口百丈崖来到我们心腹地带，同时这童林还杀掉我们七名弟兄，塞南极的诸葛宏图也死于非命。哎呦，是啊，怪不得诸葛老先生多日子没见着呢，死了。还又一阵骚动，童林来到这儿突然失踪了。虽然我们掌握着一具尸体，究竟是不是童林还在两说着，这是一。另外，三官年羹尧得知童林夜探剑山，实在放心不下，因此又派出人来想到剑山刺探情况。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童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现代生活忙碌，我们该如何养护精气神？手中治和的养生之道，如何？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生命有至道而可循。在古老的养生智慧中，生命活力的核心在于三个要素：精、气、神。这三者又被称为三宝，这流转于脏腑、充盈于周身的精气神，是生命存续的根基，更是延年益寿的秘诀。养生先养精气神，这独特的养生智慧蕴含着手中治和的千年哲思，不偏不倚，调和平衡，方是长寿根本。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为何有的人年过花甲仍神采奕奕，有的人却未老先衰，尽显疲态？藏于体内的精气神究竟栖身何处，源自何方？手中治和这一源自中庸的古老智慧，又如何成为养护精气神的不二法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一集《手中治和精气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中国老百姓啊，都知道家和万事兴的道理。还知道呢，家是小国，而国是大家。咱们国民呢要有精气神，国家呢才能够兴旺发达。您听说过有个俗语叫做精气神足，万事皆成吗？这说的呀，就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和意志，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那这里的精气神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啊，这里的精气神呢，不仅是体现中华文化的名词，还是帮助您延年益寿的至关重要的一个中医的术语，可谓是使您像松鹤一样长命百岁、鹤发童颜的养生的三宝。而这三宝可不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它是住在人体豪华的被中医称作脏腑的宫殿里，而脏腑呢又各有外在的征象，中医呢统称为脏象。那这三宝又是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养护才能调和无病呢？今天呀，我就给您唠一唠这手中治和精气神的养生智慧。手中治和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理念，它呢是源自中庸。在中庸中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说的呢就是在宇宙的四方上下者呢，它是以中这个位置为最根本的，只有至中和才能符合宇宙的规律。就人体而言呢，手中即要守住我们生命的根本，而至和呢即达到身心的和谐，这样才能符合天道。这一理念呢，不仅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体系，也与中医脏象学说和精气神理论呢，它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将从脏象的本源出发，来探秘精气神三从互养，及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践行精气神手中治和的理念，从而呢，帮助您达到身心的和谐。首先呢，我们来讲讲脏象与精气神的相关的问题。什么是脏象呢？脏本意呢为隐藏、潜藏的意思，中医呢隐身指人体当中贮藏精气的脏器，强调五脏呢藏而不泄的功能特性。比如说心能够藏神，而肝呢里边能够藏血。象又是什么意思呢？在甲骨文中，象为大象的象形，后来呢引申为形象、表象以及与自然界的通应之象。中医呢引申其意，是指脏腑功能活动在体表或自然界通应的自然界的一个外象。比如说肝藏于体内，它的实体呢有一种形象是两叶的，而外在的表象

0: 象呢，包括肝的脉象为弦，而肝在体呢是合金，又开窍于目，在志呢为怒，在液呢为泪。因此呢，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泪经》中指出了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脏象。中医提出的脏象统一的这个理论呢，认为内外是相互印证的，它是不可分隔的。总之呢，我们可以把脏象的概念理解为是藏于体内的内脏，而象呢是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及其呢与自然界的一个通应之象。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您随着岁月的流逝，您满头的乌发渐渐的花白了，您的牙齿呢也开始由坚固变得松动了，您的腿脚和骨骼呢也由坚硬铿锵有力变得呢骨骼微软，容易骨折，少年的壮志呢也变成了胸无大志。这头发、牙齿、骨骼、志向的外在之象的这个变化，它就是体内肾脏中的肾精由充足变得不足的一个外在的征象。而当冬季来临，关节炎就容易复发，冬季的寒冷的气候呢，或者是你吃得过咸了呢，也会使您面色发黑，都是肾与外界的一个通应之象。而中医的脏象学说呢，正是通过这种外在征象的分析来推断内脏的生理病理的变化，以象测脏，这是中医不同于西医的奥秘所在，保证了对生命健康状态的认识不失真。就像中国人拍拍西瓜就知道西瓜是否杀瓤，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系统分析与西方人的局部解剖和元素分析的方法，它是分野的，这是祖先洞悉到生命来源于精气而非解剖才能认识到的原则上的一个差别。脏象学说认识到的精气神是三位一体的，不能分隔的，它们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精就是物质，气呢就是能量，而神呢就是信息，也是生命活动的一个主宰。精是藏于肾，气呢源于脾，而神呢是主于心，脏腑功能的活动协调与否直接影响到精气神的盛衰。有一个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扁鹊呢他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他以精湛的医术闻名于世。有一次呢，扁鹊拜见了蔡桓公，那么在朝堂上呢，扁鹊仔细观察了一下蔡桓公的面色和神态，随后呢对他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腠理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皮肤肌肉之间的纹理和间隙，这是人体内外沟通的一个通道，也是外邪入侵和正气防御的一个关键的部位。蔡桓公呢听后不以为然，回答道，寡人无疾。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没有任何问题。扁鹊离开后，蔡桓公对身边的人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就是说医生呢总是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呢来炫耀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呢，扁鹊再次见到了蔡桓公，发现他的病情呢已经深入到了肌肉。扁鹊严肃地告诫他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身。蔡桓公依然没有理会，甚至对扁鹊的建议呢感到了很厌烦。又过了十天，扁鹊第三次见到了蔡桓公，发现他的病情呢已经发展到了肠胃。扁鹊再次警告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身。蔡桓公仍然不听，甚至对扁鹊的建议呢更加的反感了。再过了十天呢，扁鹊第四次见到蔡桓公时，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便转身离开了。蔡桓公感到很奇怪，派人去问扁鹊，为何不告而别呢？扁鹊回答说，
1: 脾
0: 在腠理，汤运之所及，在肌腑，真实之所及也，在肠胃，火气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情也。意思是疾病在皮肤表层时，可以用药来外敷治疗，如果达到了肌肉层时，我们可以用针灸砭石来治疗，而到了肠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汤药来治疗。但一旦深入到了骨髓里边，那就连掌管生死的神灵也无能为力了。现在的蔡桓公的病已经深入到骨髓里边了，扁鹊也无计可施了。果然呢，没过多久，蔡桓公就病倒了。他派人去找扁鹊，但扁鹊早已经离开了。最终呢，蔡桓公因病情加重而去世了。扁鹊通过观察蔡桓公的面色，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神色，判断其病情由表及里，最终呢深入骨髓。这一故事体现了藏象学说的以表知里的精髓，即通过面部神的外在的表现，洞悉内在脏腑精气血健康的情况。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医学的典故，更是一面镜子。它提醒我们什么呢？一是要强调治胃病的重要性，第二呢是要防微杜渐的智慧，第三呢不要讳疾忌医，第四呢故事也反映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敬畏生命与健康，注重养生。其实啊，延年益寿的核心就是保养脏腑中的精气的充盈。那什么是精气呢？我们首先来谈一下精。精是万物的始基和生命的本源。精它是一个形声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精则也，从米青生。段玉裁注曰：则米也，则米味道德之米也。这说的是精的本意就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好米，由此呢经过提炼后纯净无杂质的精华，也被称之为了精。精的概念呢，从它的来源来说，还和古代的水地说密切相关。咱们的古人呢，他耕种种植的过程中，发现了自然界万物的生长规律，发现万物呢都是长在水中或者在土地中，并且呢都是依靠着水和土的滋养培养而一步步的从小长到大。因此呢，先民们就认为水和土是自然界万物生长的一个本源，并将之记录于册。比如说在《管子·水地》就这样记载了：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源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就是说水和地它是万物产生的一个根本。在《周易系辞》也是基于此就提出了精气为物，这就将水地生万物的思想善变为精生万物的思想。而中医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就引入了精生万物的思想，提出了两精相搏谓之神。管子水地也提出来了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并提出保养精的活力的重要性。如阴阳应象大论说精化为气，说明精化为气是精发挥其生理作用的一个主要形式，也就是生命的活力的一个表现。只有精化为气正常，才能够推动和调控各个脏腑和经络的功能和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这个作用。精能够化气是人体正气之本，精气充盛了，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非常的强健，抗病力呢也会变得很强大，不易遭受各种外邪的侵袭。除此之外呢，精还能够化神， 精是化生神的物质基础，而神呢，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和主宰。它的产生呢，离不开精这一基本的物质。如果大家平日里减肥节食，不吃主食，精气化生不足，就会神衰，不能用脑。这就是精不能化气生神的一个表现。既然精这么重要，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来护养精呢？第一呢，要饮食调养。精是藏于肾的，所以我们应该选择黑芝麻、核桃、枸杞等营养丰富的食品。这些食品都能够补肾填精，把它们和大米熬粥来食用，这样就可以补充肾精，让全身的精微物质充盛。第二呢，要节制欲望，避免过度消耗肾精，如过度的劳累或者纵欲等，都会使肾精耗损，所以我们一定要节制性欲。第三呢，要适度运动，比如说平时没事的时候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这样呢都有助于调和气血，固本培元。
1: 蔡桓公讳疾忌医，终至殒命的悲剧，为世人敲响了治未病与防微杜渐的警钟，也让我们深知养护身心、充盈精气乃是健康之本。藏于脏腑的精气既是生命的本源，也是抵御疾病的屏障，其养护之道便是养生的核心。而在上古时代，彭祖以其800多岁的长寿传说，将精气养护与身心调和的智慧演绎到极致。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彭祖能活800多岁是不可能的，但彭祖长寿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彭祖能够长寿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0: 彭祖呢，他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长寿之星，据传他活了800多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人。当然，这只是传说。相传呢，彭祖因擅长烹饪和养生，被尧帝封于彭城，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江苏的徐州，故称彭祖。庄子逍遥游中记载了，彭祖乃今以酒特闻，就是说彭祖因长寿而闻名于世。彭祖的长寿秘诀不仅在于他保精养气，更在于他深谙阴阳和合、天人相协的智慧。他通过饮食、运动、情志等多方面的调养，实现了身心的平衡和健康。以下呢，就是彭祖养生的几个关键的智慧。首先呢，是饮食有节，五味调和。彭祖呢，他非常注意饮食的调理，他主张五味调和。五味都是什么呢？就是酸苦甘辛咸，这五种味道一定要均衡的摄入。据传呢，彭祖特别擅长烹饪，他发明的制羹，也就是野鸡汤，不仅美味，还具有滋补养生的功效。第二点呢，就是彭祖的起居有常，顺应四时，自然规律。他提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的原则，强调与自然一定要同步，符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根据季节变化调整生活的方式，它是彭祖养生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比如说夏天阳气特别的旺，彭祖呢就建议人们早起活动，以顺应阳气的生发。而冬季呢阴气比较盛，就应早睡晚起，以保护阳气。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情志的调养，就是心平气和。彭祖呢非常重视情志对健康的影响，他认为呢，过度的情绪的波动会扰乱我们人体气血的流行，导致各种疾病。因此呢，他特别主张要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大喜大悲。如果精神内守，情绪稳定，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是容易长寿的。而情绪波动起伏特别的大，气机紊乱的人则容易短寿。第四是运动和导引，动静结合。彭祖特别提倡适度的运动，他创编了一套导引术，通过呼吸来调节肢体的运动，促进气血流通， 来增强体质，还能调节情绪，真正达到了身心合一的效果。另外呢，关于彭祖他的长寿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传说。据说呀，彭祖之所以能活到800多岁，是因为他成功的骗过了阎王爷，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始终找不到他的名字，直到他800多岁时候才被阎王爷发现了。那么这个故事虽然带有神话的色彩，但也反映了彭祖的智慧。他通过不断调整生活方式，保持了身心的活力，最终呢实现了长寿的目标。讲完了精的保养，我们再来谈谈气的养生道术。气它是生命的动力，俗话说树要活一张皮，而人呢要活一口气。气在中国文化中和中医的养生中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什么是气呢？它又是从何而来呢？气在古代哲学中是指存在于宇宙当中不断运动着的且无形可见的一种精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的构成的共同的本源，也是世界变化的一个根本的推动力。原始的宇宙本然的状态是一种太虚，而太虚呢就是虚空，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所有一切。那么这一切是什么呢？就是虚空中充满了大气。在古代哲学和中医的理论中，认为气是无处不在的，充满了整个宇宙和人体。咱们来看一看气的古字，就是三个弯曲的曲线，像捺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代表空气的流动。先民们运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仰观天象，看到了云卷云舒，蓝天白云或者是乌云的密布。那么这些云的变化可以决定自然万物的生生灭灭，从而提炼出来了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动力的思想。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就记载，气云气也。可见气的概念最早它是源于云气说。我们的祖先们不但仰观天象，还中知人事，看到热气腾腾的米粥上面冒着蒸汽，早晨起来呢还会看到林间飘荡的白雾气，还会进取诸身，看到身体上的呼吸之气等等，就直接把观察到的云气、风气、水气、米气以及呼吸之气加以概括提炼，抽象出来了一个一般的哲学概念，这就是咱们哲学上的代表中华文化基因的气。古人呢还发现气呢是极其微细的，接近于无形的，但又能保持不断运动的，像风啊云啊，这些都是气运动的推动的一个表现，时刻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仅如此呢，气还能通过不同的形式聚合的变化，从而呢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有形之物。比如说在阴阳阴象大论中就指出了气归精，精归化，精化为气，气化为形，形化为精。这是中医理论中关于生命物质转化和能量代谢的一个核心的命题，体现了中医气形精动态循环的一个哲学观。在中医的世界里，气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它更是一种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体，是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精髓。水地滋养着万物，而元气孕育着生命，由此而生的精气学说就阐释了宇宙万物化生的根本源泉与动力，也阐释了人的生命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那么如何维持精气，维持生命，它的本质就在于保养精气。精气是人的生命生生不息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它在人体内 运行不息，时空转换。

0: 推动着生命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以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说明精气协调运动平衡的一个重要性吧。我们呢，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在清晨醒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里的活力，这就是精气在我们体内顺畅运行的一个表现。然而呢，当精气的运行受到了阻碍，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出现不适，甚至疾病。比如说，当一个人感到焦虑不安时，胁肋胀痛，中医认为呢，这是肝气郁结所导致的，就需要通过调节情志，针灸或者草药，比如说我们用上柴胡疏肝散来恢复肝气的正常的流动。如果男子腰酸腿软，精少不愈，这是肾精不足的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建议他服用五子衍宗丸，用植物的五种种子来帮助人养精种子。这个五子有五味子、枸杞子、覆盆子、菟丝子和车前子，是古人用取向比类的思维方式，采取植物的种子来补肾填精，因此呢，命名为叫五子衍宗丸。中医呢，它用气机，也就是气的升降出入，代表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气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来间接地观察气的升降出入的变化，而通过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化，中医呢就把它命名为叫气化，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新陈代谢，包括了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比如说米饭、馒头吃入之后，就会化生人体的气血津液，又会变化成汗尿排出体外，同时呢，人又有了力气，精神也会振奋，肌肉也会变得很结实。
1: 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气流转于周身，它是脏腑运作的动力，更如纽带一般将人体与天地自然紧密相连。而气的运动所展现出的生命活力与外在征象，中医称之为神。当气机活跃运行有力时，人便看起来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而作为生命主宰的神，唯有悉心养护，方能使身心协调，内外和谐。庄子梦蝶的千古哲思便蕴含着物我两忘、神游天地的养神智慧。那么神究竟从何而来？他在生命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呢？
0: 那么在中医的实践当中呢，我们通过针灸啊、按摩呀、或者草药呀，这些方法可以调整和促进气的运行和气化活动，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治疗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通过调节气的运动规律，帮助我们找回身体的精气神的平衡。例如通过针灸刺激特定的穴位，可以有效地调整脏腑的功能，促进气血的流通，从而缓解疼痛，改善睡眠。这种治疗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刺激，更是一种与宇宙之气相呼应的一种调和。如果您感觉气虚，我可以教给您一个拉气的方法和摇气的方法，我们练习一段时间，您就会元气满满。那么具体我们怎么来做呢？比如说我们用双手相对，在中指下对应的地方是劳宫穴，我们劳宫相对，先合再开，再合再开，这样反复拉几次之后呢，你的手掌心里边压的时候会有阻力，拉的时候也会有阻力，这就是和气拉气的这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摇气，也是掌心相对，左右手这样快速的摇动，手心像抱着一个大气球一样。那么这种快速摇动之后，你很快会感觉到什么呢？你的手里边像抱着一个圆圆的、滑滑的、像泥鳅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是你在摇气，把你手心当中的气摇动起来了。那么这种摇动气产生之后呢，自然界的这个大气就会通过你手心的劳宫穴 灌注到你的心包经，然后在全身的经络系统中它就会循行起来了。所以这种拉气和摇气的感觉，这是我们天人合一，以天之气来养人身之气的这种身心合一的能够养生的一种方法。此外呢，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气的升降出入呢？我们还有一个呼吸调息的方法，就是通过深呼深吸或者腹式呼吸等方法来帮助气的升降出入。那么这个方法对于情绪管理也很重要，帮助保持心情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以免气机的紊乱。具体怎么来做，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把双手啊托起，想象着两个手抵达了天边，往上抬的时候用力的吸气，吸气鼓肚子，把气沉丹田。当双手到达头顶的时候，再把手放下，这个时候用嘴呼气。好，那么经常做这样的时候，抬手的时候吸气，落手的时候呼气，这样呢深呼吸就把人体周边的气捧起来，灌顶，从头顶再灌到人体当中，把身体的浊气再呼出来，这样呢就实行了人天气机升降出入的一个大的流通，帮助人体的气血循环的一个调畅。有一个典故是庄子论气，在庄子知北游中提到过，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气是生命的动力，强调了气的一个重要性。李白在《将进酒》中也提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豪迈的气概体现了气的充沛与旺盛，这也是气化活动表现出来的神情气度。就是说气的运动表现出来的信息变化，中医呢把它称为了神。神是从哪里来的呢？两经相搏谓之神，说明父母精气结合，它是产生新生命的神之基础。神在生命过程中又有什么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神生命这个主宰。中医认为神是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也是生命活动的主宰。神呢既包括精神意识情感等狭义的神的概念，也包括了生命活动的所有的外在表现，比如说神情表情动作言语等，这属于广义之神的概念。我认为养神需要有三要：一要静心养神，通过冥想静坐等方法使心神安定；第二呢就是要培养兴趣，比如说练一些书法，练一些绘画，听一些音乐等，这些呢都有助于陶冶情操，调节我们的情绪；第三呢就是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庄子在《庄子齐物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典故，叫庄周梦蝶。说从前呢，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舞，自由自在，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庄子。突然间他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到底是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呢？庄子与蝴蝶必定是有所分别的。那么这种现象就叫做物化。庄周梦蝶的故事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首先呢是物我两忘，超越主客对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呢对现代人是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的。在现代社会中呢，我们常常将自己和自然对立起来，然而呢庄子的智慧提醒我们，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0: 呢是齐物论，万物平等的哲学。庄周梦蝶的故事是齐物论的一部分，即万物齐一，说明人与蝴蝶、梦与醒、生与死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界限。这种思想呢，对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文化提出了反思。我们常常过于强调胜与负、得与失，是忽略了生命的本质意义。庄子的智慧提醒我们放下执念，以平等的心态看待一切，才能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安宁。最后呢，就是物化，变化与无常的智慧。庄子用物化一词来描述梦与醒、人与蝴蝶之间的转化。他认为世间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没有永恒不变的状态，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们应坦然接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聂荣臻元帅是我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后，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组织领导我国科技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勇攀科技高峰。在较短的时间里，研制成功了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为我国高端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为我国现代科技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956年的12年科技规划中，聂荣臻是怎样发挥巨大作用的？在科技队伍的建设上，他是怎样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在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中，他又是怎样领导攻关两弹一星一潜艇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聂荣臻与新中国科技事业。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科学界从国家层面曾做过三次大的科学规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也就是1956年的12年科技规划。它的制定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不仅有了一个发展纲领，而且以保障这一发展纲领的实施为依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6年11月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从此，聂荣臻开始走上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事业的家底儿非常薄弱，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一共有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多人。到1956年，我国的科技事业初具规模，研究人员发展到了9000多人，研究机构发展到380多个，学科门类都在不断增加。1956年1月14号，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已经着手编制1956至1967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月20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强有力的动员令。聂荣臻早在1951年就担任中央兵工委员会副主任、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主任。1955年，他被中央指定为领导中国原子能事业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3月，他签发了12年科技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10月29号，他跟陈毅、李富春联名向党中央报告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由此可见，聂荣臻一开始就参与和领导了12年规划的制定。当时的北京西郊宾馆是参加制定12年规划的科技人员工作的地方，这些科技人员几乎囊括了自然科学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参与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满勃勃生机。从1956年3月到10月，经过600多名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和部分

苏联专家的帮助，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的起草工作。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批准聂荣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就这样，聂荣臻就从规划制定人之一过渡到实施规划的主要负责人。接下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速度惊人。1958年12月，聂荣臻在全国地方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3年前，中国在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学方面还是空白，现在已经有了实验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导弹、火箭、电子计算机的研制进展顺利，即将开始研制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1月，他给中共中央报告所附的提纲中提出，中国的科技工作要在贯彻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勤俭建国方针的前提下，必须切实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并且同样要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聂荣臻提出，要以科技战线为主，集中力量，全国一盘棋，争取3年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中央批准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1962年底，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再次组织了对12年科学规划实施情况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是令人振奋的，12年科学规划的57项任务中，50项任务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原规划1962年的目标，而且有些方面已经提前完成了。1963年12月16号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聂荣臻关于1963到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的汇报。聂荣臻汇报以后，毛泽东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另外，毛泽东还说，要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在后来的动荡年代，尽管这个10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实施受到严重干扰，但由于有第一个规划打下的良好基础，有坚守工作岗位的科技战线上的领导，科学家和职工的齐心协力，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所突破。1960年3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质系主任威尔逊访问中国以后，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赤色中国的科学蜂窝》的文章，介绍了我国科技队伍的发展情况。用蜂窝这个词来形容，意思是我国的科研队伍发展很快，科学工作者们紧张而又勤奋。当时西方科学家来访的还很少，他的文章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科学大军迅猛发展的惊讶心情。这时，聂荣臻清醒地意识到，尽管科技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跟美苏等先进国家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所以他再接再厉，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更强的措施。比如，进一步发挥重点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争取更多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加快培养中级科研人员，根据国内需求向国外，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研究生和留学生，在高校开设急需专业等等。到1962年，我国科技人员已经由当初的9000多人发展到了9.4万多人，这还没有包括国防系统科技人员，形成了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的一支大队伍，初步满足了当时我国科技工作的需要。这些成绩的取得跟聂荣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不断排除左的干扰密不可分。从1960年冬天开始，他就率先到几家重点科技单位搞调查研究。
1961年春天，他又在北京和上海召开专家座谈会。在经过一系列的实地调研和试点以后，聂荣臻组织专门班子起草文件，经过半年多时间，前后搞了几十稿，最后完成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因其中提了14条建议，被称为科学14条。中共中央在1961年7月19号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文件中最主要的有3条。一条是确定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一条是只有所一级的党委才有领导权，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而最有深远意义的一条是关于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和红与专的关系。聂荣臻认为，对科技人员要求又红又专是正确的，但究竟什么叫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标准，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实际上是在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在科学14条中明确了红的标准，一条是拥护共产党，一条是拥护社会主义。文件下发以后，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无论党内党外，青年老年科技工作者都表示热烈欢迎。大家普遍认为，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全面总结，是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多出人才的正确政策。广大科技人员对贯彻科学14条后的形势普遍感到满意，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在科学14条公布半年以后，聂荣臻又在1962年2月16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当时到会的有全国各专业各学科的代表310人。到了2月下旬，正好周恩来、陈毅也在广州，聂荣臻请他们到会讲话。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对此，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贯彻科学14条和召开广州会议以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科学事业更加尽心尽力。当时普遍生活困难，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中国科学院、国防部5院、二机部9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美在朝鲜战场的较量，使聂荣臻深刻地感到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极端重要性。当1955年1月听到毛泽东说要搞原子弹的时候，聂荣臻像战争年代信赖毛泽东的每个战略决策一样，深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这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3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3月14号，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10月8号，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也就是国防部5院成立，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起步了。1958年10月16号，中央批准了聂荣臻代中央军委起草的报告，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同意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为主任。接下来，中国原子能方面的研究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聂荣臻在1958年还抓了2件大事，人造卫星和核潜艇。毛泽东1958年5月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后不久，聂荣臻就组织有关方面负责人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1958年6月，聂荣臻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讨论并确定研制核潜艇，

同年8月，中央批准了核潜艇研制方案。上世纪60年代初，在科学技术战线上，我国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也碰到了3年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和苏联停止一切援助所带来的巨大困难。对此，聂荣臻在1960年7月31号向中央和毛泽东书面报告，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建议。报告说，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聂荣臻在报告里专门提到，苏联前期对中国的援助对我们很有帮助，但同时使我们的有些同志总想伸手向人家要，无形中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因此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尤其重要。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聂荣臻多次召开会议，科学地分析形势，选准目标，提振信心。当时他对五院的同志们说，这些困难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希望五院的同志们坚决贯彻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把我们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研究设计出来，用中国的材料制造出来。1960年11月5号，代号为1059的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聂荣臻在庆功会上激动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们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了。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科技事宜，特别是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到底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人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用在这一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而聂荣臻坚持他的一贯观点，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他认为，通过制定12年科学规划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实践，已经深感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他认为应该坚定不移地选择上马。在1961年7月的国防工业会议上，聂荣臻在与其他与会人员分析形势以后指出，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之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1961年，仅仅3年时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导弹方面已经可以保证自行研制近中程导弹的基本需要。原子弹方面各项条件基本具备。下一个目标是尽量争取不迟于1963年把原子弹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经过讨论分析，与会人员对坚持继续攻关都充满了信心。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意了聂荣臻等人的意见。聂荣臻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一起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两条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第二个是在攻关中全面贯彻毛泽东要大力协同的重要指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1964年10月16号，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4号，聂荣臻主持氢弹试验。这次试验按照原定计划，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10年的功夫，但我国只用了3年时间。1958年

0: 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1: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古岭，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郊古山之北，海拔800多米，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从近代至今一直是福州著名的夏天避暑场所。从19世纪开始，大批西方侨民来到中国福州生活，每到夏天，一些侨民受不了福州的酷热，就到古岭去避暑，在这里修建别墅、医院、网球场、游泳池、邮局等设施，并与当地居民结下深厚的情谊。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加德纳家族的古岭故事。但这段过往在很长时间里尘封于历史中，加德纳家族与古岭有着怎样的故事？加德纳临终前哭亮的声声呼唤是如何揭开谜底的？小小的古岭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众多的古岭之友是怎样积极挖掘古岭记忆的？古岭故事如何见证了中美友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情缘生生不息的古岭故事。

要说起古岭和外国友人的故事很长，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以后，英国是第一个派领事到福州任职的国家。当年，外国船只只能开到闽江下游处，因为魁旗一带水位太低，大船经常搁浅受损，英国只能在马尾罗星塔设立锚地停泊船只，货物换成小船，再运往福州仓山区的泛船普查港。当大批的西方商人、传教士、领事官员等从罗星塔坐小船去泛船普，途经古山时，发现古山北面的古岭比福州平原高出六七百米，最高处就像一座森林城堡一样。古岭两岸的山坡上铺满了层层的梯田，宛若一架绿色天梯直达蓝天，还有无数的溪流弯弯绕绕在绿色的村落、梯田和山间，更有风动树梢如翻麦浪，非常适宜夏季避暑。188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吴思明前往连江看诊，途经古岭，发现这里气候凉爽，于是他就在古岭租了房，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夏天。第二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了第一栋洋房。这个消息在外侨当中传开，后来不同行业的外国人，像茶商、邮政、海关官员、船公司老板等等，都居住在这里。为了生活方便，他们兴建起了教堂、医院，还有俱乐部、游泳池、邮局等配套建筑。渐渐的，这里形成一个集生活、工作、娱乐为一体的小城镇。他们经常举办各种茶会、宗教集会等社会活动，这样便于拓宽他们在福建的社交。没过多久，英美法等20多个国家的传教士成立了古岭联盟，从此古岭避暑村庄名噪一时。时间来到1901年，还在襁褓当中的密尔顿·加德纳跟着父母来到福州，在这里居住了10年，一家人每年夏天都到古岭去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就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看日出日落，

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大家会结伴到加德纳的家里玩，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子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属于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在加德纳的眼里，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是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个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迷住了。邮票中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宾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五分玫红的，还有一分橘黄的。在父亲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见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到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只有如豆的灯火和山中的萤火，虫鸣在空阔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揭下来，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三枚天坛邮票分别是二分、三分、七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三层屋檐的祈年殿，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的韵致。到了八岁那年，加德纳居然把这套邮票全集齐了。

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10年，而这时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了。这时加德纳的心情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山中邮局吗？古岭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加德纳流下了忧伤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里，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地端详，那都是近几年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的、三分的、四分的、五分的、一分的，五光十色，色彩纷呈。回国以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一时间没有适应，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熬不住的时候，他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排开，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器物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和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迹接受着教育，毕业以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但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们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家，刺波好甜呀，你也尝尝。家，咱们一起游泳去吧，看谁游得快。家，我们一起抓蝴蝶去。家，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呀，还有龙，这是什么呀？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他在梦中说着，姑娘，姑娘。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仍然喃喃自语着，姑娘，姑娘。他轻轻地退出卧房，来到工作室，翻出那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了。忙碌的工作阻碍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直到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

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了野草莓，他每天必须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没过多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老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他累了，深深地叹息着说，回不去，回不去了。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眷恋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闭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姑娘姑娘在人世间回旋。对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了解丈夫口中的姑娘到底在哪儿，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来越急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牵挂？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姑娘仍然是神秘遥不可及的。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先生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基全套3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分别是2分、3分、7分，从左向右顺序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在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9枚大清的盘龙邮票，而刘忠汉认出了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面写着福州古岭3年6月初1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直到这时，加德纳夫人终于明白了，福州古岭就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姑娘。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了出来，感动了很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种满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深厚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仍旧是青山满目，绿荫芳台，丈夫的呼唤就像在耳边一样，姑娘姑娘。当得知加德纳夫人来古岭了，加德纳先生儿时的伙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九旬的老人们，步履虽然蹒跚，但是孩子们的记忆仍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家姓加，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了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勒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像儿时和加德纳在一起的样子。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加德纳夫人住进了宜夏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幢别墅。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一次翻了出来，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邮戳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

0: 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灵往事掀开面纱，古灵故事的主人公从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又陆续增加了美国的百灵威、木矮人、柯智人、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木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1945年他以美国空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以后回美国继续学业。两年后他获得硕士学位，带着妻子孩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这段时间每到盛夏，穆矮人全家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与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十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他的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闽江水中，也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了很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食物等不断地还原历史，构建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以南是福州人，他跟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还带着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古岭画出了社群关系网，让老建筑、老物件们开口说话了。几年下来，他们一共找到相关的照片、文字资料以及信件6000多份，其中照片将近800张，很多都展陈于古岭修缮后的富家别墅，沉浸式地还原了百年古岭上中外人士和谐共居的场景，也让古岭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文化魅力。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刚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用流利的福州话说着转错了。在福州方言中，错不仅代表房屋，还蕴含着家的意思，而古岭正是他们儿时或者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上古岭就是转错。6月26号，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智人、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来的老物件和很多宝贵的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3大箱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里部分情节详细介绍了。
1: 当鞭打，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全逮脑袋上的，把这二位揍的是脑浆崩裂，血水崩流，扑通扑通，就死在天王殿上。又是一阵大乱，英王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你们好大个胆子！英王这阵才说话。英的听完上官雷的话呀，又相信又不太相信。说相信，他知道上官雷不会骗他，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敢说。

瞎话吗？又不相信，心说这个桃园多少年来跟我们建山不错，人称家职，他怎么能依附年羹尧呢？这事儿还缺乏有力的证据。对眼下这个事儿怎么处置，他这个心里是犹豫不决。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杜清风说的话，这才派人抓桃园，乃至动手死俩人。这次英王把脸往下一沉，可真不愿意了。陶大侠呀，休怪本王无礼呀，你们特意的不像话，众目睽睽之下打死我山上的人，这还了得？不管你屈也不屈，冤也不冤，我是不能让你们爷仨走的。英王这话刚脱口而出，在左边人群之中，吭吭吭吭，又窜出好几条大汉来。王爷，您太英明了，说什么也不能放他们仨走，拿命来！跳过一个老头来，60挂0的年纪，黑脸儿，花白胡，小辫在头顶心盘着，一身蓝色裤褂，大耳垂肩，手里擎着一对双轮，直奔桃园就来了。桃园恐怕俩孩子出事儿，把陵园陶秀换在近前，闪开一旁，躲到我身后去，没我的话不准你们动手。是，好吧。小哥俩站到陶大侠背后，手中拖着鹿筋藤蛇棒，四只眼睛滴溜溜直转，看着周围左右的人有没有暗中袭击老人家的。做好了准备了，单说桃园一不慌二不忙，把棉袍掖了一掖，小辫盘好，袖面挽上，奔黄咔崩长啷一声拽出防身的3尺宝剑，手提宝剑来到对方的面前。我朋友道个腕吧，请问尊姓大名啊？嗨，在下姓石，我叫石开甲，江湖人称西川黑煞神，拿命来！过来这小子是谁呀？也是剑山请来的，属于3等的王官，这家挺邪乎。为了在英王面前讨好，在众人面前表现表现，故此他头一个冲过来的，手晃双轮，搂头便劈。陶大侠身形晃动，跟他站在一处。那桃园呢，人送绰号谈笑龙君，那也是剑客的神，要讲究武艺十分了不得。两个人打斗到10几个回合，哎呀，这石开甲就觉着左边凉丝丝的，就一愣，打垫步跳出圈外，用手一摸，哎呀，少点零碎，怎么左边耳朵没了？黏糊糊的鲜血弄了一手，低头一看，耳朵在地上呢，还冒热气儿呢，被陶大侠把耳朵给血落。哎呀，老皮肤，还想往上冲？桃园一笑，朋友，算了吧，初次见面，这又何苦呢？留点零碎算做个纪念吧。伸手你也是自讨苦吃。桃园，这位一听一点都不假，看来他是警告自己，再伸手焉有我的命在，转身就走。慢着，把零碎烧着。陶大侠用剑尖一挑，把地上的耳朵给挑起来，肉
给他扔过去了，那还要个什么劲儿？气得石开甲接过俩撇了，心说再吃点营养的东西，最好再长一只耳朵，能有那种药吗？他败下去，第二个冲上来了，手中拎着一对短把亚油锤，双锤一碰，来来来来来，老皮子你招锤吧你，搂头便砸。陶渊往旁边闪身躲开，用宝剑压他的双锤，来来来来来来，压双锤抬头观瞧，是个年轻的，个年轻人能有三十二三岁吧，黄脸膛，大下巴，宽脑门，一对贼眼是贼光四射呀，说话的口音好像山东人。朋友，尊姓大名，报了名再战不迟。要问某家人送绰号双锤无敌，我姓李呀，叫李正堂，你李爷爷是也，你接锤吧。七八个照面，李正堂就觉着面门前凉气儿一闪，有点不得劲儿啊，用手一摸，鼻子没了，鲜血奔流，抹身就跑。哎呀，我说各位，这何苦？我想我桃园没得罪在座的哪一位，今天我纯属是客情前来拜山，结果落了一个好心变作驴肝肺。提剑转身跟英王说，王家千岁，你就是一言不发在旁边看热闹，莫非真想把我们爷儿仨置于死地不成？桃园呐，你还有何话讲？王爷，你错了，我要说的话，车拉船载，说不完呐。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我是为铜林来的，铜林生死不明，公馆老少的英雄放心不下，想探你们剑山没把握，请我出头帮忙，让我摸摸情况，究竟铜林是死是活，我为这来的。但我可要说清楚，我没有心反对剑山。为什么？我的家小，一万多老百姓都居住在剑山眼皮底下，咱们一江相望，连山之好啊，血肉不可分割。再说我桃园，我并不傻，我不想依靠官府，我也不想得罪剑山，那么朋友托了我一回，我盛情难却，我给打探打探消息，这也算不得什么吧。那么王爷，就这么点的事情你们就不依不饶，我看有点过分吧。如果王爷你能宽宏大量，把我们爷仨放了，过去咱有交情，还有交情，一样照样往来。如果王爷听信上官雷的话，把我桃园误以为奸细，说我是官府的走狗，那好，那你就派人动手，咱就撕破脸皮。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即使我们爷儿仨死在剑山，给我们报仇的人大有人在，起码我们一家人几十口，我的天险庄上万口，马上会归顺官府，协助官府剿平你的剑山。刚说到这儿，云台剑客燕普气坏了，无量
当片

0: 天尊。
1: 王爷，休听着老匹夫一派胡言呢、啊、您听他说的多好听哦，是打探佟林的生死，并不反对剑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是那么回事吗？你是官府派来的，你还瞪眼说你不跟他们是一回事儿，谁能相信呢？你本身就反对了剑山，你还大言不惭，说什么我们双方友好，真是欺人之谈呐、啊！王爷，这条老狐狸无论如何是放不得，来，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云台剑客燕普在山上地位极高，举足轻重，他说话是有分量的。说完之后再看英雄队中，铛铛又窜出俩人来，双双赶奔桃子下，一个提双刀，一个拎着双斧子，并不答话，是左右夹攻。桃子下也没工夫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一看一个40多岁，一个50来岁，这俩家伙能耐还行吧，有把子力气。老侠可知道今天有理也讲不通了，晃手中宝剑在这迎敌5、6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把左边这位膀子给卸下来了。这膀子落地之后，那手还动很，那神经还没死，把那位疼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右边这个主一发愣，觉着肚皮底下凉飕飕的，噗一宝剑把右腿给削断，扑通躺下来。你看两条腿在那站着，他平衡啊，短了一面他失去平衡啊，不躺下等什么？又是一阵大乱，人们赶紧过来把俩伤号抬下去了，拎着胳膊捡着那条腿，这玩意儿这零碎不能丢啊，满地都是血迹呀、啊！别的人一看这老匹夫太厉害了，刚想过来，燕普说谁别动，谁也别过来，我的。云台剑客手晃拂尘过来了，哈哈，桃园，今天你巧露手头不错呀，连伤了我们4员大将，行，够个剑客的身份，不愧叫谭啸龙君。哎，桃园，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贫道陪你走几趟，你有能耐摘我点零碎，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心服口服。桃子下一看燕普的功夫那在武林之中是一流的，慢说是自己，就是乾坤八大名剑、江南八大剑侠、4大剑侠随便拉出一个来也未必赢得了燕普啊。面对强敌，我该如何是好？谭啸龙君，桃园桃子侠，身陷虎口啊，我不讲你也清楚，就凭他们爷仨能闯得出剑山去吗？连天王殿也出不去。桃子侠一看燕普过来了，敢伸手吗？不敢，心里跟明镜一样，我12个捆成板也不是燕普的对手啊，我何必当众丢人呢？老头想到这儿乐了，啊，燕老剑客，你想跟我伸伸手，我不能跟你伸手，为什么呢？你们人多势众，我砍伤了4个，你们上来8个，我宰6个，你们上来12个，你们轮番作战，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好嘞，

0: 抹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凌元和陶秀还有点不服呢，心说话，师傅爹，您老糊涂了，就这么乖乖的背擒了，为什么不打呀？杀死一个高文，咱俩赚一个，这有多委屈。但是老人家的话不敢违背，只好乖乖的背擒。绑上之后，燕普转身问英王，王爷还不降旨把他们三人立刻处死？英王是低头不语。什么原因？这个英王这人不错，他不是一个暴君，他要是心计非常重非常狡猾的，就落不到今天这个地步。另外英王富昌啊还挺爱财，你说跟这个桃园处的这么好，说个变脸就变脸，怎忍心降旨把他们爷仨杀了呢？再这一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呐。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27集。
3: 这个天险庄就在江对岸，那个地方十分富庶，英王早有心的把那吞并窃为己有，那家握住绵江多大的力量，可始终呢没达到目的。有桃园在着，你管真的假的，表面上是朋友互相照应着，起码他不是敌人。真要把桃园爷仨这一宰，天险庄还能归建山吗？立刻就得投靠官府，要跟官府同心协力攻打建山，的确是大大的不利。所以英王呢仍然是举棋不定，是杀呢是怎么地呢，他心中犹豫。正在这时，上官雷、上官峰、绝命书生张文礼都过来了。王爷别犹豫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对这种人您没什么怜悯的。当然您的心意我们清楚，您舍不得天险庄，咱再想办法呗，把他杀了之后马上集合弟兄渡江过去，把天险庄用武力占领，那不就结了吗？您别对他抱着什么向往的事情了。大伙儿这么一说，英王没办法了，心说大伙儿都这么讲，我要不杀我就得罪了大伙儿了，我还得依靠着这些人。最后把牙关一咬，脚一跺，也罢，拉到外面乱箭穿心，射死砸杀，把爷仨推出天王殿，殿里的人也不能吃喝了，全都到院里了。英王让人搬了把椅子坐在天王殿门口，在这观看着，就把这爷仨吊到天灯杆子上了。天灯啊，就是院里悬的那个灯，因为它高所以叫天灯。在这天王殿对面一拉溜12根天灯杆子，就好像那旗杆似的，根儿都挺粗，有夹杆石，那气死风灯可以用绳把它拽上去。就这样把这爷仨高高悬挂在天灯杆子顶上，燕普又调来50名弓箭手，全带着透甲锥、狼牙剑，一字排开，预备，唰唰，扣上弓弦，把箭打好了，准备，唰，50张硬弓全扬起了头，对准了这爷仨，再发一句话，乱箭齐发了就。单说这爷仨高高的在上面挂着，低头往下一看，完了。桃园心中也一阵难过呀，桃园明白，一进建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有来无回，故此委托我兄弟你滚对我家里多多照看，但是呢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结果这一线希望也不存在了。我死死的去去的什么地方，我被人出卖了，始终这个谜我没解开，究竟公馆里边和我身边左右谁是奸细，谁向剑山提供的情况，谁泄的密，我不知道啊呀。 为此死也闭不上眼睛。倘若我要能活着回去，或者其他人活着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年钦差，让他好好查一查，要把身边这个敌人抠出来，这可是至关重要的。可惜我死了，做不到这一点了。想到这一闭眼，燕普那块把手往上一举，刚要喊射，没等喊出来，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慢，剑下留人，先别射。这一嗓子好像巨钟相似，嗡嗡带着金属般的回音，众人全愣了。顺声音观瞧，从朝门那儿进了一伙人，这个人是边跑边喊，背后带着四个家人，在前面走了一人，身材高大，紫微微的脸膛，花白的胡须，大汗淋漓，是气喘吁吁啊。剑山的人都认得他，只是被请来这些人呢不认识。英王一想，这谁呀？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等看清楚了，英王赶紧站起来：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三弟。三弟哎，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先别射，先别射，别射，别射，别射。边说边往前跑，跟来人四只手握在一块儿。就见来的人撩衣服跪倒在地，给英王施礼：二哥，二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问安了。老三呢？起来，起来，起起起来。老三，你怎么老不来看我？我想你。

0: 哎呀，
1: 头两天做梦我还梦着你了，哎，你果然来了，我太高兴了。二哥，您不必难过，您想我，我也想您呢。我二嫂挺好吗？啊，托夫托夫挺好。我侄女们都挺好吗？啊，好。哎，三弟啊，我弟妹挺好吗？嗯，我一家人都不错。那就好，来来，快快请到里边，请到里边。说话间，携手揽案，把来人接进天王殿。军师晏普，大帅谭天，副军师战殿将军，有头有脸的全都过来见这位三爷。那位说说了半天来的谁谁，这人可了不起，江湖人称。神枪镇八方，姓段，叫段登，段洪亮，段三爷。咱们再说前套《铜林传》的时候，曾经简略的介绍过这个人，他是段家庄的庄主。现在这个形势就是这样，天险庄、段家庄、剑山这仨地方是鼎足三分之势。这段家庄啊，广大小船只上万只，广庄客水手也不下万人，要讲实力不次于天险庄。这段三爷手下广徒弟就能有五六百，那可以说实力雄厚啊。但段三爷跟英王交情莫逆，冲北磕头，八辈结交，英王是老二，段三爷是老三，三爷三爷是这么论的。在前文书咱说过，说这个英王富昌带着王妃从北京偷偷的出来了。为什么离开北京？他心里不忿呢，觉着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应该是我的，我爹是顺治，我是长子，为什么我爹废长立幼，让我兄弟康熙继了位，没我的事儿呢？他为这个事儿他不服气，但呢又怕遭毒手，后来带着王妃隐姓埋名，青衣小帽，偷偷离开北京，上哪儿去他也不清楚。他总想着找一安身之处，竖起大旗，然后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跟康熙辩理，或者把康熙推倒取而代之，该我的江山我还夺回来，他是这么想的。那么容易吗？受的那个磨难呢、啊、遇到那个困难呢、啊、那简直数不胜数。后来也该着他倒霉，王妃夫人怀孕了，要生孩子，数九隆冬哪儿生去，哎，误走段家庄，就是段三爷他们家。段三爷家有钱呢、啊、哎，那门洞可以避风，所以富昌呢跟门上人说，说我夫人呢要生孩子，你看怎么办，冰天雪地的，借您这门洞啊使用使用。家人不干呢，那没听说过你生小孩跑门洞这生来，像话吗？后来这个事儿段三爷知道了，出于怜悯，把富昌和王妃接进去，腾出房子，找来接生婆，把孩子生下来了，生下这个小女孩就是英王富昌的长女。他有仨闺女吗？这母女才保住性命，故此富昌对段三爷感恩不尽。当时呢富昌还没敢说实话啊，他就说自己呀、啊、是个读书人，到四川这儿来投亲戚，结果呢没找着亲戚，现在遇上困难了。段三爷一看这个人长得挺好，说话也挺斯文，

0: 且带着家眷，肯定不是坏人，就把他留在家里了。正好缺个账房先生，就聘富昌做了账房先生。你想，富昌在这个处境下，好容易找了块安身之地，老婆又在这生孩子坐月子，他能不好好干吗？因此接手之后表现得出色呀，段三爷大喜，长期把他留下了，越处越亲热，越处越近乎，两个人是形影不离，最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三爷就管他叫哥哥。在8月15赏月的时候，富昌贪杯了，喝多了，面对一轮明月，眼泪掉下来，做了一首诗。他心里头满腹的牢骚，段三爷这才察觉他不是等闲之辈，一问他的实话，富昌哭着把身份讲了，我是怎么回事。哎呀，段洪亮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这是一国的亲王啊，这是当今皇上的哥哥呀，你看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后来问富昌，你打算怎么办？富昌说了，我离开北京，我不想回去了，我现在回去我也得掉脑袋，根据我们宗族的规定，不请旨定夺，皇上不允许，不能离开北京，我偷着出来的，本身就犯下不赦之罪，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兄弟，咱俩磕头一场，你能不能帮帮哥哥的忙？段登出于同情也讲义气，后来又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倪，叫倪中倪泰山，是剑山蓬莱岛的岛主。跟倪中几个人这么一商议，后来把剑山给英王腾出来了。倪中段三爷不惜万贯家财协助富昌开辟剑山蓬莱岛，这些年来苦心经营才成为现在的规模。一开始段三爷以为着富昌不敢回北京，在剑山这儿一待，这不也保险吗？隐姓埋名你就待着呗。哎，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富昌野心勃勃，私立招贤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要反对朝廷。这下段三爷害怕了，来找二哥来。二哥，你这么干可不行啊，你对不起我，这将来叫官府知道了，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啊，你哪能这么干呢？英王富昌又说，我呀不这么干不行啊，咱俩处境不一样。兄弟你放心，将来我肯定能夺过江山来，夺过江山你就是一字并肩王，你就是一国的亲王，我忘不了你的大恩。之后英王越搞越大，哥俩的感情就有点疏远了。有一次哥俩见了面了啊，段三爷跟英王在谈话之中满腹牢骚，英王富昌呢为了安慰段三爷就说，兄弟，你二哥不是没心的人，当初的事情都在那摆着呢，没有你姓段的，没有我富昌，没有你段登段洪亮，没有我这一家子，饿也得饿死，冻也得冻死，我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兄弟你给的。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喝水不忘打井的人，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兄弟你。哎，如果你不放心咱怎么办？我给你立个字据，出个手续。 段登说：“二哥，你喝醉了吧？用得着吗？咱哥俩谁跟谁？”啊，不，这世道险恶，人心不古啊。咱们这个人就是这样，都是锦上添花，很少雪里送炭。再者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人是有变化的。为了证实二哥我说话算数，我必须给你立个字据。段三爷也拦不住他，用一方绢帕，他给出的字据，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富昌，不管到了何时何地何年何月，也要报答我兄弟的知遇和救命之恩。如果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我是死于乱刀之下，天地不容。当当当当当，把中指刻破写的，同时把印盖上，交给段三爷，兄弟你拿着好好保存。你二哥有时候说话不算话，要对不起兄弟，你就拿这个质问我，拿这个给我提醒。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这哥俩的感情就这么好。今天段三爷来了，富昌能不热情款待吗？发自内心呐、啊，真想段三爷眼泪掉下来了。那么大岁数了，进了天王殿，椅子挨着椅子，手拉着手，富昌还问呢：“我弟妹怎么不来呀？一块儿到剑山住些日子。”老三呐、啊，你哪一次来都是来去匆匆，这次例外，想走二哥也不放你，必须把你留下多住些日子。好吧，二哥，你看我手下人把小包都拿来，里头是我换洗的衣服，我要不想长期住，拎这干什么？我想二哥真想多住些日子。哎呀，好，好极了。三弟，明天我陪着你为剑山转一转，你看看这几年咱们剑山发展迅速，修建的太阔了，又开辟出很多很多荒地，嗯，让你高高兴。好好好，段三爷点头，好，我一定要参观，一定看看。二哥呀，那是明天的事儿，咱们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刚才我一进五朝门，发现天灯杆子上吊着仨人，还要乱箭把他们射死，故此我喊了一声别射。我想问问那仨人是谁呀？嗨，老三呐、啊，真气杀人也。那上面吊着一老二小，那老的就是天险庄的庄主谭笑龙君陶元陶洞天，俩年轻的，一个是凌元，一个是陶秀。他原来如此，为什么把他们射死？哎呀，一言难尽。他们是官府的走狗，想要进我的剑山摸底。摸什么底呀、啊？摸是同林，是死是活，我能饶他们吗？那老匹夫还伤了我手下无数员大将，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按剑山的规矩，要把他乱箭射死。
1: 哦，
0: 二哥呀，您知道我跟桃园什么关系吗？哎。你跟桃园还有关系，那究竟怎么回事？实话跟您说了吧，桃园并非旁人，是我姐夫，我姐姐嫁给他了。啊啊啊！还有这么个套头？哎呀呀，这点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我这一说您清楚了吧，二哥。能不能赏我个脸儿，把我姐夫饶了啊？哎， 千不对万不是，看在我的份上，您不至于反驳吧？问太太，英王一听，这是左右为难。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都说夏天要吃点苦味食物，有促进食欲、健脾开胃的作用，但希子要提醒您，吃苦要适度，而且不是所有的苦味食物都能吃，比如不成熟的甜瓜瓜蒂和根部就是苦味的，一旦食用会出现胃疼、呕吐、腹泻等症状。还有我们常吃的坚果杏仁是甜杏仁，它就算是苦味食物，苦杏仁可不能随便吃。苦杏仁其实是一味中药，使用量有严格的要求。苦杏仁里含有苦杏仁苷，进入人体后在胃酸和消化酶的作用下会分解为剧毒物质，您可千万要当心。

0: 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华发出生，你想过还有变黑的可能吗？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头发变白并非不可逆，找出病因是关键。脱发能改善吗？名医点通带您了解脱发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中医调理可以改善，守住黑发，减少脱发。大夫敲重点，喊您每天多梳头了。是不是年纪大了，头发一定会白，一定会脱发？特别是很多50多岁的朋友，本身还觉得自己是中年人，可是头发却变得花白了，谢顶了。上了年纪，白发脱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1: 赵女士40岁出头就开始有白发，不到50岁头发一片花白，这让她看起来像60、70岁。可是总染发也不是个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赵女士走进了中医医院皮肤科门诊，没想到医生说可以改善啊。赵女士的毛囊并没有失去功能，只是这些年压力过大，经常熬夜，造成身体调节力下降。经过中医针灸和服用汤药，赵女士很快长出了新的黑发。医生告诉赵女士，只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她至少10几年都还可以拥有满头黑发。
0: 像赵女士这样早生华发的朋友还真不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白发的，是频频染发遮掩，还是任它白就白了？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寻求中医的帮助，看看是因为身体气血不调，还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说不定治疗白发的同时还帮您调理了身体。接下来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您了解白发脱发的原因和治疗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蔡玲玲，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擅长针刺、火针、放血等针药结合疗法治疗各种皮肤病。
2: 很高兴又来了，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蔡玲玲医生。
0: 其实我们很多的中老年女性朋友，其实不光女性啊，男性朋友也一样，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开始出现很多的脱发、白发，但是大家呢都希望自己显得年轻一点，希望自己少一点脱发，少一点白发。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一个福利，真的连我自己都认为是一个福利啊！蔡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脱发、白发是怎么回事，我们有没有办法预防呢？我们先来聊聊为啥咱们年龄大了头发会变白会掉。
2: 从中医古代来说呢，他觉得这个人的头发到一定年龄之后，头发开始变焦黄了，然后开始慢慢的脱落了。那么这个年龄中认为呢，这个气血不足了。古人认为发为血之余，年龄增大呢，可能脏腑开始衰弱了，营养也跟不上，气血开始亏虚了。它里面像什么角蛋白啊，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构成的能量物质越匮乏呢，它头发营养越少，然后头发开始变稀疏了，脱落了，然后后期呢可能出现白发的一个情况。所以中医古代觉得要去补精血啊，去补肾，去补。但古代和现在又恰好相反，那很多人现在很年轻头发就掉了，都不用等到50、60岁，有的小伙子可能17、18岁开始脱发了。那么还有些人呢，白发的少白头，还有些人是压力过大，可能10多岁啊，刚好那个学习过度紧张的时候也开始出现白发了，年龄提前了。那么这种呢，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出现白发跟那个脱发呀，它这个原因呢不仅是说气血不足了，和古代认为呢咱们中医说阴阳两面嘛。现在呢有的人他是这个体质太过时了，比如说吃的太好了，你看吃的油的甜的太多了，吃肉吃多了，湿气特别重，头发呢特别油特别痒，又痒又油，然后呢出现毛囊炎症了，炎症引起了这种脂溢性皮炎，激发了脱发，也叫脂溢性脱发。那么还有些呢压力过大呢叫压力性脱发，也叫神经性脱发，有斑秃的或者压力过大者一夜之间呢头发呢大把大把脱落的，这个整晚睡不好觉，过度焦虑的，他这种呢可能需要去除湿啊，或者中医需要呢去疏肝解郁了，换个角度呢去治疗。所以古人呢可能觉得呢我们查一下文献资料，80%在给你做补的。那现在呢可能发现我们治疗方法呢跟古代人的体质变了，状态变了，现在我们经常提出来要疏肝解郁，要健脾祛湿去治疗脱发，而不是来了就给你吃点补肾的药。有的人要补肾呢，补肾阳了越补越火，补肾阴呢越补越湿， 补到补着呢，有的病人跟我说，主任，我在当地老了个老中医吃中药，在当地是吃药都是给他吃补的药，说感觉我吃了半年之后，不仅头发那个没有怎么长，越补越掉，头越补越油了。这是我一看他方子里面呢特别补，什么枸杞啊、熟地啊，什么那个一大堆补益的药给他补，特别补，补的时候可能补他可能按照古代思路去补益了，他可能忽略人的体质在变化。
0: 蔡主任先给我们说了一个脱发哈，现在不是说一味的去补的问题。那我们还是这样，请蔡主任呢，先从您治疗的病例，咱们来跟大家来讲，就是您治疗过什么样的脱发的病例，还有白发的病例，咱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那我们讲的是医患同体，因为脱发白发呢，我自己很有体会。就去年我跟我妈妈就出去外面那个去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嘛，然后跟一些朋友们吃饭，然后我妈就跟他们说了，说我当年那个。在我跟我弟就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后脑勺头发全白了，但是我自己可能照镜子只看前面，哎，看看脸蛋也没看到后脑勺头发，我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说后面呢，那个过了几个月之后，头发慢慢黑回来了，然后到从十几岁到现在，我头发基本上都黑的，白发呢可能偶尔出现过一根两根，很少。然后我弟弟也是，我看他的头发也都是现在脸都是黑的。那我爸有那个白发基因的，我爸是从小刷白头，他不到三岁呢满头的白发，到现在也是白发。所以我就想白发这个我经历过，然后呢，因为初中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是在重点学校的重点班，然后呢，这个压力很大，住校的那个住校三年，每天学习经常参加什么数学竞赛啊，各种什么比赛啊，一有竞赛的时候呢，我看我一个同学，就我前桌，他竞赛的时候那个头发后脑勺也白了，然后后来他竞赛获了全国二等奖之后呢，他也不比赛了，然后过了几个月头发就黑回去了，这是我看过别人的，但我没看过我自己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轻易定义了什么少白头呀，然后呢，包括一些基因遗传的这种白发呢。有些人他是慢慢能够改善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遇到过一个白发是79岁的一个老爷爷，他白发了。特别神奇的是呢，他来的时候他不是为了治白发，他的白发跟脱发他觉得无所谓了，年纪大了嘛，可能该掉就掉了，他是来治神经性皮炎的。然后我这个人我是特别好心，我说咱们那个皮炎反头上和脖子都有皮炎，我说咱们扎头扎手脖子都给扎，那头上那个脱发呀白发去是那咱们再多来两针，然后也不收你钱。结果呢治了几个月之后，他皮炎好了之后新长了很多头发是黑色的，这是我只有年龄最大的一个患者，79岁。然后呢包括我爱人他外公，他108岁了，他在98岁的时候呢头发新长了一些白那个黑色头发，他原来头发都是白的，但从来也不脱发，所以经常说年龄脱发100多岁的人头发还有，他没有光头。当然咱古代经常说白发老者，没有说光头老者的。所以第一个呢，不要说一个基因我们头发就治不了了，我就应该这样，或者年龄到了，或者50-60岁了，或者60-70岁了，年龄到了我头发就长不了了，并不是如此的。我们从那个毛囊细胞来说呀，很多人说这个毛囊可能那个我这好多年不长了，毛囊就死亡了，就长不了了。这个呢，我们的毛囊细胞呢，你太小看它了。我们有个病人呢，头上外伤有一个疤痕，10多年的疤痕，我们给他做针灸，他在疤痕里面长了5根头发，这个特别神奇。我还给他拍了照片，我说这是我第一个见过，就是在那个外伤很多年疤痕里面能长头发来的。可见毛囊细胞它非常活跃，一个人大概有10几万个毛囊细胞，一个细胞长好了一根头发能够活2到6年，所以在古代呢可以长发及腰的。它80%头发在生长期，一个生长期2到6年，它头发不断的可续生长，而且10几万个细胞你从到死一般是用不完的。很多人毛囊不长呢，可能闭合在里面了，像门关上了，会像种子在土壤里面呢没发芽，它种子还在。所以只要你给它好好的给它培育，把这种血液循环改善了呀，像我们说给足养分，把这个湿气呢除了呢，把这个油脂呢去掉以后呢，把毛囊口呢堵塞给打开了，这毛囊细胞就能够长出来了，这个还是有希望。
0: 就是说我们的头发是从毛囊细胞里面长出来的。
2: 对，
0: 那么我们其实脱发也好白发也好，我们的问题可能都出在我们的毛囊细胞，就是毛囊细胞闭合了或者不工作了，那我们这个头发就长不出来了，就变成脱发了。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连79岁的老爷子您都给扎出黑发来了。我们一般会认为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到老年以后我们头发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吗？
2: 它是毛囊细胞呢，它是分2个工种，像2种细胞，一个叫毛囊干细胞，就长头发用的，我们看头发一根长出毛囊干细胞在工作。另外呢叫毛囊色素细胞，这个细胞呢能工作呢我们就黑色素合成了，如果色素细胞合成障碍以后呢，色素就减退了，我们头发里面就是白色的一个头发了。有的人呢头发只脱它，但是没有那个颜色黑的，它是毛囊干细胞损伤了。有的是头发呢那个没有掉，但是白色的毛囊色素细胞损伤了。他的病人呢就又掉头发，然后那又白发呢，这个是2个细胞可能都损伤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毛囊细胞也非常有趣，它在一个地方叫毛乳头，叫毛囊球， 像我们说比较洋葱一点的状态，你头发是洋葱的叶子，你看头发上，你看到它突出头皮的时候呢，它从里面长是长了半天了，毛囊根埋得

0: 很深的，那我们的皮肤呢，它不在浅层，在深层，它在我们的真皮层深层有个毛囊球，慢慢的小洋葱一样，吸足了这个营养啊，做血分啊，慢慢的开始呢就开始长，脑细胞一点点开始分裂，它开始发育，然后呢头发从里面一点点钻出来，所以想它根这么深，你如果单纯就想我可能抹点激素抹点药物把它抹出来，它很难到深层，像我们施肥一样，我去那个花店买盆花，我给用点肥料呢在表面上，它花开的也很鲜艳，但肥料一吃呢花掉下去了。一个植物长得好不好，根系要发达，所以我们呢有的时候像特别逆天的治疗，多数是结合这种针灸去治疗的，因为针灸它能照到深层，从深层的修复中把毛囊球修复了，把毛囊头下的血供呢血管给改善了，它血液循环改善之后呢，它是个长得快。第二个呢，比有的人那个熬夜啊或压力过大呀、啊、或者吃特别油腻以后呢，它分泌油特别旺盛，特别又油又痒，这个有的人认为这个年轻人头那个脂性皮脂腺那个分泌旺盛呢，这个时候呢是很常见，那青春期两圈痘的原理是一样的，就老年人他分泌就不旺盛了，并不是如此，有的老年人分泌也旺盛，他代谢异常了，头皮也是比较油光发亮的。这个时候呢，怎么去调节分泌呢？这个不是内分泌，它是其实是表皮的皮下中的外分泌系统。这个分泌呢，我们通过针灸扎一扎呢，调节神经，调节分泌系统呢，让它分泌少一点。因为很多人所谓的什么脂性脱发呀，也叫雄激素脱发，真的这个雄脱的病人去医院抽血做雄激素检测，十个里面起码有九个是正常的，很少人去医院做检测激素水平异常的，占少数。因此我就跟病人说嘛，我说你激素水平很正常，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吃药抑制激素呢？抑制激素抑制过度了，有的病人吃一年多的那个激素药，抑制激素药之后呢，雄激素变低以后，有的男性性功能就下降了，而且吃多了从肝没代谢，对肝脏来说负担也增加了。我说如果呢局部问题呢，最好局部去解决，这样代价比较小。
1: 白发的原因很复杂，在过去可能大多是精血不足造成的，而现代人则大部分可能反而是营养过剩的问题。蔡主任从毛囊细胞来帮我们分析为什么会有白发的问题，为大家支招如何治疗白发。蔡主任，您主要是通过针灸的方式来治疗白发和脱发是吧？
0: 对，一般呢从中药呢内调身体，身体状态稳定了，你想你的土壤特别好的话，这个植物呢长得就很健康。头发是人跟身体是相连的，皮肤毛发呢是身体的一个小部分，身体越健康呢它就有根基了，能够越长越好，所以有内调中药的。第二呢是我们要那个中药外洗，在古代像何首乌啊侧柏叶啊能够乌发生发，中医文的这个油脂分泌旺呢是一种湿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有些燥湿敛疮药祛湿去油，比如像黄白苦参啊白藓皮啊能够祛湿去油中药来外洗。中药洗头呢在古代很常见，古人没有洗发水，古人就是拿草什么叶子根啊那个煮一煮水呢就洗头了，而且他们洗的频率也比较少。曾经我记得疫情时候就前两年嘛，有个人被隔离一个月没洗头，他本来那个男的40多岁是脂性脱发，这好不了了，他结果35天没洗头之后说居然长出头发来了，然后他就很神奇。我今天有个病人也跟我说之前呢他每天都洗头，我说你最好2-3天洗，把洗头频率拉开点，他发现说三天洗头之后呢，洗得没那么频繁之后，一开始不适应，后来过了可能2-3周以后适应了，他发现油也变少了，头发掉也少了，我这就是你减少刺激了，越洗越掉，越洗越刺激，反正呢越来越麻烦。有的时候学古代的方法就是用纯天然的草药去洗头，其实我们并不是依赖洗发水的，因为最开始我也是习惯用洗发水洗头，尤其是这个一天可能每天都洗想洗，或者2天至少得洗一次，后来我开始用草药洗头之后，我洗了一个多月我就适应了，就一个星期可能洗一回用草药煎的水洗洗头，发现那个也没那么油，草药那气味呢慢慢就挥发了，也没有想象中异味那么重，也还好。
1: 蔡主任说的这件事儿，其实我就一直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头发那么容易油啊，好像真的觉得2-3天不洗头就没法出门见人了。那古代人家也不那么频繁洗头，难道真的每天都是顶着大油头的吗？应该不是吧。
0: 对，而且像古代的可以长发及腰嘛，现在长发及腰很少，因为我们的毛发呢古人能够一根头发长2到6年，它长得很长，现在可能头发几个月就开始分叉了，能活一年头发可能就没那么多，那头发寿命在缩短，所以长发的人很少。
1: 听蔡主任讲啊，就是我们脱发和白发的主要原因，刚才您讲到的是实证的部分，一个是 湿气太重，
0: 对，
1: 还有一个是
0: 压力过大，
1: 压力
0: 干预了，
1: 就是干预，干预造成的。嗯，然后还有其他的，因为我们可能常规理解的就是，比如说这人白发应该是气血不足哈。
0: 嗯，
1: 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虚症吗？这种也有。
0: 对，虚症也有。
1: 嗯，
0: 有些像那种年老体弱、气血虚的，就年纪大了，可能体质特别虚弱呢，他头发就养不了了，养不了的时候，

0: 我们可能先让它长啊，不是像先让它那个黑，所有的人的头发开始变白了，但它不怎么掉，然后等到后面的头发才开始中才松动脱落的。
1: 嗯，您能不能每一种都给我们讲讲、举举例子？
0: 可以啊，咱们经常提到叫产后脱发嘛。
1: 嗯，
0: 有些人他这生孩子之前呢不怎么掉头发，生孩子之后呢就是产后呢是气血大亏的一个状态，气血亏了，而且产后呢他就是还是要可能因为给孩子喂奶呀或带孩子呀，他有时候可能作息也不那么规律，比较劳累，气血亏了之后头发就干枯脱落，比较常见，这个气血亏的。还有种年纪大的人呢，还有些人可能做放化疗，一些肿瘤患者他也容易头发脱落，这个是气血亏为主的。那么还有些中生干肾不足，有的先天头发就很少，他小时候头发长得就比较细软特别少。曾经我见过一个人头发就发黄嘛，我说你染发了吗？从小就的头发，从有的呢从小头发呢那个头发呢发黄呀，或者那个干枯呀，他是先天精血不足的人，这个也存在，先天就是体质比较虚弱，总先天那个营养跟不上，就总认为肝肾亏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我们说实证中呢，刚刚提到的种湿气跟肝郁是最常见的，还有种呢是种内火内热，就是这个人呢心火特别旺，他老是心烦呀、失眠呀、情绪呢这个过度种过度压力，那个可能过度种焦虑啊、睡不好觉呀，这种心火偏旺的呢，就是火热生风，一直烦躁一着急时呢，头发的头皮就开始发热了，脸就发烫了。这火热特别重的时候，我们说像烧烤一样，你的火烧的时候呢，可能肉的油就出来了。你如果总是特别热的时候呢，油脂分泌也会偏旺盛。还有的人说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大油头了，因为晚上的时候精神的正常呢，咱们神经开始不那么兴奋了，就是说夜间呢，这个开始都安静下了，阳属动，夜这个阴属静嘛，白天属阳，晚上属阴，晚上应该呢神经分泌功能是逐渐减弱的。可这个人呢，他熬夜不睡觉，一两点还醒着，可能刷个手机啊，什么看看小视频啊，什么什么刷抖音啊，就他总是精神特别过度兴奋，身体很疲劳，神经很兴奋，他睡不着。有一个病人床上躺着，可能4小时都没睡着觉，就十点钟开始躺到2点钟还很兴奋，最后也无语了，也不知道该干嘛，就一晚上就是眼睁睁的看了一晚上时间一点过去，看太阳升起的状态。说一晚上不睡觉，他神经没办法，你醒着他也跟你醒着，他本来不该分泌，他继续呢加班加点给你分泌油脂了，所以呢油脂反而呢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这种熬夜呀或者失眠啊不睡觉的患者呢，他是因为精神分泌过旺，这个中就是偏心火偏旺，心火太旺以后呢，这个火热扰心呢容易烦躁失眠，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要清热除烦躁的一个方法去治疗。那么其次呢，我们说刚讲虚症里面呢主要是肝肾或者气血亏为主，那么我们要虚症呢要去补，实症要去清。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体质呢刚好是两者都有，心肝偏火旺，上面呢容易心烦急躁的，总是这个脸上也容易长痘长包，这火毒比较旺，这脚底又偏凉，然后呢小便的次数特别多，一和两点就要上厕所，晚上呢经常起夜，然后有的时候腰酸呀，体质呢上面热下面寒，上面实下面虚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纯粹去补呢，那个这个越补越火，真是清呢越清的下面越寒凉，当体质呢这种寒热啊虚实夹杂的体质的时候，这种我们需要呢去调和，实则清对吧，实的呢要去清，要去泻，然后虚的要去补，要去调和这个体质。这种体质呢虚实夹杂体质其实我们当中也比较常见，很多一来之后呢你要给他好好问诊好好分析，他不是你看的那么单纯。我原来治过一个就焦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患者呢，他是个警察，就他说他们那边经常就一晚上你不能关手机不能睡觉，其实可能这种特警就要去出勤了。他说他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呢，他精神高度紧张，他总睡不好觉，所以他脱发来说呢其实不好治，他很难，就一个睡觉不足，第二呢精神过度紧张，后面一段时间他可能那个工作岗位换了一下，就是那个出勤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有段时间啊睡得可香了，那个时间头发长得是他最好的时候。这是我们遇到过这种咱们说肝郁的类型的，压力过大的情绪压力那个过大的脱发中，这个情绪压力减少之后呢他会很快就缓解了。还有个小朋友呢，他是那个压力比较大的这种脱发，他每次是学习考试的时候呢掉的多一些，不考试呢就掉的少一些，他也是受这种考试压力而波动的脱发，所以这种神经性脱发的话，你去给他补肾呢意义并不大，你吃各种维生素啊去补益的药疗效也是那个不太明显，所以我们中医一句话叫治病求本，你看你孩子脱发原因是哪个类型，是饮食习惯不好呢，还是可能压力过大呀，这情绪可能自己不会排解啊，有的孩子可能跟学校里给同学生个气啊，他回来可能生个闷气呢又开始出现这种各种那个焦虑脱发的情况了，我们要多关心他们的这个发病的原因，至少呢你生活中习惯的一些因素呢找到了去解决问题，并不能盲目的用指标去治疗，有的人就是对指标，包括现在如果这个脱发那个脱发白发跟免疫相关，说免疫受攻击了，然后呢就研发好多免疫类药，免疫类药呢这种药我个人觉得就是免疫抑制剂这个药呢

0: 中考之后他就发现，哎，他的那个发鬓、嗯、就是两个鬓角上面开始有了一些白发、嗯、但还不太严重啊、嗯、过了三年高考，孩子高考、嗯、然后他又陪孩子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焦虑，然后就发现他这个鬓角的白发已经有点遮不住了。
1: 咱们就是两鬓生华发嘛，古人认为的忧思生华发，就是那思虑啊或者这种焦虑啊，它就容易长白头发。而两鬓呢，中医来说是肝胆经的经过的位置，刚好跟咱们中医的理论不谋而合。它就这个肝胆经络压力过大呀，这种情绪不能疏泄呀，高度紧张的时候呢就容易生白发，这个确实很常见。
0: 嗯，那我想问一问蔡主任啊，像我这位朋友，他其实也就是50多岁嘛，
1: 嗯，
0: 然后而且他的白发很明显就是和这两段紧张焦虑的这个生活阶段有关、嗯、那么像他这种情况还有可能他这个白发能治好吗？
1: 白发治好呢，其实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很多人关注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老想主任我头发已经白了，曾经有的专家在网上就说了，蛋白说能治白发全是骗子。我说白发已经白的头发呢，我们发现变黑的概率并不高，但是我们毛囊细胞很多呀，对，这个毛囊细胞有的黑白相间的毛囊细胞并不是死亡，它是功能障碍了，合成色素减少了，可能呢比如两根头发里面一根黑一根白的，证明它细胞并没有死亡。我工作效率不够时呢，我可能偷个懒，我出一根白发出根黑发，这个存在。哈希换了我治完之后呢，确实有白发呢，开始整个都白了，后面根部变黑了。还有的人更好玩的是，他出现了一段黑一段白，跟斑马一样的，这个是从全白到好转的，这个是少数啊。多数呢白的头发呢不管它，我说你白发自然会脱落的，新的头发是黑的就好了。我让他关注就白发，这根白发是长的，他新长的小绒毛这个慢慢有没有变黑的趋势，他把白发变成短的4-5根头发呢是黑的了，我这就成功了呀，对吧？他早晚的那个白发脱落，黑发变多，跟下围棋一样，你这个黑子多白子少嘛，慢慢不就成功了。这个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毛囊细胞本来数量就很多呀，它也不是死亡，它会逐渐给你修复过来。另外呢，它确实有原因的，就压力过大时候生这种白发，有原因的话呢，压力过去之后这个伤害就停止了，只要你后天慢慢去调理的话，慢慢就新的白发越长越多，完全可以替代的。嗯
0: 嗯，那我想具体的问一下蔡主任、嗯、就是像、嗯、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啊、嗯、因为比如说孩子高考这样一个阶段、
1: 嗯、
0: 然后突然间出了很多的白发、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治疗的话、
1: 嗯、
0: 也是以针灸为主吗？
1: 针灸是一个加速方法，因为针灸扎进去之后呢、
0: 嗯、
1: 扎得深，马上把毛囊色素细胞给它激活了，让它恢复得快一些。但有些人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方便扎针灸的，也有吃药呀中药洗头来改善的，我们就纯中医治疗，这是可以改善的、嗯、
0: 那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吃药，那我们是也是根据他的体质来调理吗？
1: 像这个呢，他体质可能肝郁的可能性在更多一些，主要呢疏肝解郁，然后呢乌发生发为主。嗯，
0: 中医治疗白发的方法主要是针灸和服用汤药，但是首先要找到白发的原因，比如湿气过大呀，气血亏虚啊，肝肾不足啊，内火内热呀。在蔡主任看来，有实证有虚证，还有虚实兼有的，关键是辩证治疗。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脱发的原因主要有两种，通过中医调理是可以改善的。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和您详细说说。
2: 那我们说脱发吧，因为这个脱发呢，它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范畴。我们刚讲到了神经性脱发，也叫斑秃，它跟压力关系比较大，压力过大引起脱发的。还有我们一个叫脂溢性脱发，咱们经常也被称之为雄激素性脱发，叫雄脱。那么这个呢，跟油脂分泌过旺，油脂分泌过旺呢，一方面呢激素水平失调有关系，第二个呢中药跟体质相关。油脂呢就是这种湿的一个外达嘛，你出汗出油呢，体内湿气太重了，没地方去了，排泄到皮肤表面呢，就以汗和油的形式出现了，和内湿有关系的，这两个是最为常见。还有些人这个头那个出现这种半径脱发了，有个病人他这个长粉瘤长痘痘长头上了，他出现局部疤痕，那疤痕萎缩啊或者斑增生呢，斑也会起脱发，还有些外伤疤痕的，或者手术切除了局部的组织出现疤痕脱发的。还有一些病人呢，包括他像一些梅毒啊，一些特殊疾病呢，总也会引起脱发。还有些人得了这种狼疮，有狼疮性脱发。还有个些人呢，他没有脱发，没有那个疾病的脱发，叫拔毛癖，他老想拔头发，老想去把头发给淡下来，他就习惯了，就说老想去把头发一痒，又一抓一挠，头皮一片下来了，他这样去拔毛，这个也会引起头发的脱落。所以头发脱落原因呢有很多种，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最常见两个类型。一个是神经性的脱发，我们也是斑秃的一个范畴。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是脂溢性脱发，它跟这个跟中医文的跟湿气有关，西医文的跟这种免疫啊、激素水平的紊乱有关系。这两个是最为常见的。然后我们中医就认为，这个病呢，病情很轻微的时候呢，自己能恢复的时候，这阴阳平衡呢，我可能微微的哎，可能有点倾斜了，但是呢，我通过自己调理呢，又能回到原位的。这个时候并不一定要通过这个去医院去就诊啊，或一定要去这个吃药啊，或者做或者针灸或者某些那个西药，不是一定要用药物去调理的。比如说那个我们刚刚讲到两个类型，像神经性脱发里面，就咱们所谓的斑秃啊，这个跟呢精神压力关系最为密切。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可能这个阶段你可能就是比如到年底特别忙，一天要交好多份材料，就像我这个一星期可能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天天要工作了，然后材料一个星期可能要交好几份了。当你工作特别忙的时候，那你不可能把工作辞了，对吧？你工作还得干，你的心态把握好，你就想可能材料呢交的早一天晚一天。以前我总第一个交材料怕晚了嘛，后来发现经常有人就交比我晚好几天的，也没关系，就如果能做完尽咱们及时交。有些材料呢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时候，偶尔比如说真的特别累了，特别忙，做不完了，那有个轻重缓急，把那个能缓的呢缓个一天两天，不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对自己好一点。你把事情呢做完了，但是过度紧张的时候呢效率并不会升高的，但你压力过大中呢自我损伤会比较大，中间情绪内伤呀，这个情绪压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很多是这种应考的时候，你想到期末肯定考试特别多，考试期间呢很多学生呢出现这种脱发情况了，压力过大了。我原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连续三个月每天是三个半小时，因为那会找工作找不着，只能考研。然后考研时候过度压力呢，我研究生考上之后，我有头发有六七块都是斑秃了。我之前用长头发都盖着不知道，有次被别人看见说，哎，玲玲你一块斑秃了，一看我一摸不止一块，五六块那个斑秃了。我当时就直接我哭了好几个月，这辈子再也没有头发了，我也不能做皮肤科大夫了，我自己都是个病人了，然后我就觉得绝望了。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压抑，然后后面去找我老师给我喝的中药呢，他开药就疏肝健脾的那个生化中药，然后我在后来回家之后呢，我也尝试拿针灸去那个做梅花针叩刺放血，因为我自己做不了。那时候呢，我在网上查了文献，我让我妈妈给我拿梅花针呢头上扣一口出出血，然后买了大量的何首乌呀、什么那个汉莲草呀，我一些中药呢来煮个水洗头发，然后过了一个寒假之后，头发全长出来了。从零七年脱发。到后来我一几年生小孩的时候，我生孩子的时候也没有斑秃，到现在那个头发长得还比较好，就偶尔可能掉的就掉，偶尔有时候也会掉头发，这个那个概率就很小了，可能十几二十年掉一两次，这个概率我觉得还是能接受，不是大量脱落。就斑秃我也经历过，就压力过大的时候，就睡不好觉的时候，斑秃就会反复发生的。但是呢自从能长以后就发现，哎，头发掉了能长，不用害怕了。我跟最开始觉得我一辈子长不了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会觉得头发掉了之后，我是不是再也长不了了？头发白了再黑不了了？你对这个病绝望以后呢？当你对这个病没有信心之后， 也真的彻底绝望了。但你看到点希望之后，心态马上就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哎，这个我能长，我一定能，我要进入好的状态，我要保护它，就像小树苗一样，让它保护成一个大树就成功了。而且你就想，你一旦好了之后呢，稳定住之后，它并不容易反复的，没有那么夸张。我当时就是没有去那个大量用激素，就是我做过激素注射，打了6次之后，毛囊萎缩了，凹进去一个洞了。然后老护士跟我说，你不能再打了，毛囊都萎缩了。后面呢，我就不再用激素了嘛，用针灸以后，激素打的那个毛囊的萎缩地方呢，后来反复过2到3次，但是没有打激素的地方几乎再没掉过了。我就想，你的方法越利索越安全的话，那么可持续时间可能越长。那激素反复用的话呢，它可能掉的那个概率就更高。这也是我自己就是选择方法中，我可能我的原则是能中不吸，能不用激素呢就尽量少用激素或者不用激素。
3: 嗯，蔡主任，关于斑秃这部分啊，我理解一下，你看对不对啊？
2: 嗯，
3: 可能斑秃主要是跟我们压力过大有关，
2: 对对，
3: 一般都是一过性的。
2: 对，
3: 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生活中面对一些不得不去拼的那个阶段，
2: 对对，
3: 比如说像考研究生啊，或者是可能工作真的遇到一个，我就是这段时间得拼命，那这个也难免。但是其实斑秃也是给我们提个醒啊，
2: 对，
3: 你现在已经超过你身体的负荷了，
2: 对对对，
3: 其实我们要尽快的调整。
2: 是的，
3: 而且呢，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信心，就是即便头发掉了一块，其实还是可以长出来的，只要我们不是长期在这个特别大的压力状态下。那如果真的是长期特别大的压力，那其实我们身体其他地方也会出问题的。
2: 是的，
3: 它反而斑秃反而是个报警了，就反而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了，是吧？
2: 这样我跟病人聊天嘛，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本末倒置，你想你头发基于什么呢？身体健康有头发，身体是你的根本，你头发掉2根，你身体不会不健康。但是你一旦那个你光为了头发把身体给损伤了，就得不偿失了。头发一旦脱落呀，或者说大把掉了，或者变白了，头发出问题了，它就是个信号，告诉你你身体出问题了。你要及时去呢调整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这种工作状态呀，对吧？学习状态呀，你的饮食习惯呀，你要调整自己，让保护好身体。这个是他给你个信号，有的头发掉了，哎呀，就想治治头发，不要身体，我就要头发。这是违背那个基本原则的。
3: 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什么是根本哈。
2: 对，根本是身体。
3: 但是头发其实是个信号。刚才我们说完了斑秃这部分，然后是脂溢性脱发。
2: 咱们讲第二个话题是脂溢性脱发。脂溢脱发呢，这个我也得过，我在高中所得的。
3: 这皮肤科大夫自个儿都得过。
2: 我之所以选皮肤科，我当时那个高考，我当研究生时候呢，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妇科，一个是皮肤科。我想我是女的，我得学妇科吧。然后呢，当时我又因为我有脂溢性脱发这个困扰。也是从那个高三时候开始得的，然后呢，得完之后呢，就开始各种那个去治疗。当时也是经历过，找了很多医生，很多专家，包括中医的、西医的都找过，但是无一例外的，大多数给的就是激素，输液输了一个多月激素，然后呢，那个什么涂的药膏呀、药水都是各种激素的，反正就自己用了一大堆，用了将近从高三到我上研究生之前，用了5、6年的激素，然后最后呢，发现我最后想，我这一辈子其他先不管。把自己病先治好，有的时候头发就痒的时候就皮炎特别重，晚上一晚上睡不好觉，特别痒，我就恨不得我要把我头切下了，说我只有到死才能和这病结束这些斗争，然后义无反顾的我就需要考皮肤科的医生，我要先给自己治病，这人有点私心嘛，自己先治好再治别人，所以说跟患者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深有感触。再后来呢，我学皮肤科之后，然后又发现了急性皮炎的话呢，他们在做个检测，测一个真菌叫马拉色真菌，我发现啊，我找到根源了，原来是一个真菌引起的，我就一直在用中药或者用什么西药，我去杀菌，用了很多什么采乐一类的药，什么同合作去，有吃的猛的都去用过了，菌呢也没杀完，发现呢用了那个洗头洗多了之后，头发好像掉的更厉害了，然后那个我后来等我上我在我保送了博士之后呢，我研究方向是马拉色真菌的，研究发现这个菌呢不是外来敌人，是你自身的自带菌。人的体内人的皮肤表面上都带这个真菌，它是大型哺乳动物身上自带菌，它有很多别称的，马拉斯真菌、抗密孢子菌、什么合作杆菌，然后呢也叫什么各种，它有很多种各种菌的那个说法，什么孢子菌啊、抗密孢子菌，然后呢它有很多种类嘛，很多人可能医院里说报告，有的叫抗密孢子菌、马拉斯菌就一种，有的叫马拉斯真菌，有的可能简称就是个真菌，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像蘑菇一样大球跟小球，这是最常见的，我们一般叫葫芦状。这蘑菇不是大蘑菇长小蘑菇的，就两个这个合在一起吗？你看到这种小亮点，亮多了呢我们叫阳性，闪亮呢我们叫阴性，所以说照这个菌呢你就想好了，杀不完，它都会带这个菌的。然后但杀的过程中呢，它的抗素可能用多了耐药，或者是添加剂太多了呢，皮肤又损伤又刺激了，越到越多了。那我就开了研究，我就发现自己去研究发现呢，人的表面上有很多微生物的，一个正常的皮肤上有58种微生物，真菌、细菌、螨虫什么都有。那你抗素你这么多菌这么多种类啊， 哪个酵素能够万能全杀？不存在。你不能什么抗素全吃了，肝坏了之后菌一个都没死，很多时候到最后耐药，十个敌人死了八九个，两个活着，好了，你的抵抗力没有之后呢，这个敌人呢很快又东山再起了，可是你的皮肤彻底毁掉了。那我说那我们就换个话来说，中医讲的是这人叫阴阳平衡。为什么这个菌呢？原来我们都带菌的时候，皮肤没有毛病，很健康，对吧？可是现在你的菌不健康了，因为你的菌群乱了，它菌群失调了，那我们就要调回来。这个菌不是喜欢吃油吗？油多了它就长得快，那我们就把根本长在油上面，根本在你身体自己出油多了，油多哪来的？湿气重啊！我那回就是它舌头特别多，它还特别厚，舌头那个特别深，然后舌头是胖大舌，然后经常生的时候呢，就可能一天经常拉肚子拉特别多，然后我爱吃肉，爱吃这种油腻的东西，后来我把饮食习惯给调整了一下，就把这个湿气呢减轻以后，发现油少了，油少这个菌就变少了。然后给别人治病也是这个原理，我说既然你的菌群失调了，你杀菌杀不完，那你就看他爱什么，给他断了他。所以有的人说，有的人就那个说我没有吃，但我都没有吃药，我就听你的话，我好好睡觉，戒糖戒油一段时间之后，头皮发现不痒了，头发长多了。我说本来就是可以的，因为你把这个根源找到。

0: 好了，你把湿减轻了，油脂减少之后呢，菌就处于一个正常的那个生长范围之内，它不造成损伤。而且这个菌有什么好处啊？大量微生物它不是说无故存在的，地球都是它的任何存在都有它道理的。你看森林里面的植物死亡，这个比如树死亡之后呢，有真菌去分解这个植物平衡了，对吧？你的表面上的油脂死皮呢，它帮你分解了，帮你吃了，你就不那么油了。所以菌呢，太多太少都要出问题的。为什么古代有的地方水少，他洗澡可能一个月不洗澡，有的人说一年洗不了几个澡，人家皮肤也没有浑身长痘长疮疡，对吧？就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越干净的人越健康，有的人很爱干净，天天洗脸洗面奶好几遍，然后各种护肤，不是长斑就是长痘，皮肤屏障变薄了之后呢，他顶不住微生物的刺激了。还有许多许多人呢，他有的人就说、啊、主任呀，我头皮上那么油，毛囊和堵塞了。哪个洗发水把油给我洗掉，我要把毛囊口都洗干净了，是不是我太脏了我在长痘痘。经常有的家长就觉得我家孩子不爱干净，孩子太脏了，他就恨不得给孩子拿去水里面再涮几遍那种状态。我说并不是的，你洗涤过度以后呢，没有屏障了，这个菌呢会侵入更深，炎症更重，你反而呢那个更没有保护层了，你需要保护层的，你不要洗涤过度了。而且呢也不是孩子太脏，毛囊是很细的，毛囊口很小很小，你手指也不可能抠进去要把油脂抠出来，它里面一旦分泌过旺呢，只能根源上去湿去油，绝对不可能靠洗涤把油脂给洗没的。洗涤呢都是它能够去油的东西呢，它有可能带点酸性物质给你去油了，角层去薄了，或者有些成分呢可能去洗涤过度了以后呢，皮肤局部呢刺激损伤了，这个有的时候得不偿失。对，所以这个根源就是我们不能纯粹说就像咱们这古代就纯中医理论了，你要对这个病呢有点西的这种些知识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中西知识就你知识越全面，可能你的分析可能对来说呢更合理，然后再通过临床中呢去验证，哎，确实通过这种饮食习惯的合理啊，对，可能睡眠的改善呀，作息规律了呀，有的人特别胖的病人，我说你适当活动活动，微发汗，发汗也除湿啊，你湿气减轻一点，那你肯定皮肤就好的，那个油脂少一点的，皮肤上的菌群的平衡了，你反而呢那个菌群是和平共处之后，你的皮肤会自我修复的。你要想到你的皮肤的细胞也是不停的在更替的，然后它进入个修复阶段呢，它慢慢就给你自愈了。像比如有的人皮炎湿疹，一定要抹激素吗？抹一定要吃中药？也不是，很多病能自愈。
1: 我其实刚才听蔡主任讲这段啊，我突然有一个体会，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好像洗头越来越频繁。本来呢就是我们正常可能三四天洗一次头，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一天不洗头就受不了。其实可能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洗头，而是需要我们由内来调理，可能是因为我们内在的代谢出了问题，所以不是靠洗头来去改变我这个大油头，而是说我要通过调理让我的身体的分泌变得正常一点。其实原来不是有个笑话嘛，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是微生物的车子和房子，刚才就突然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些微生物都全部都杀光的话，那就是一座人就是一座空城了。其实我们本来我们人立在这里，但是实际上我们身上的微生物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一个世界。
0: 对，
1: 那其实我们是应该和它一起维持一个平衡的，而不是把它们都清除掉的。
0: 对，而且你清不掉呀。包括之前上次有个话题里面提到过敏方面嘛，我昨天看一个病人，他给我看，主任我你看过敏源尘螨，我说这尘螨这个算什么过敏源？哪个空气中没有灰尘的，对吧？你又不是外太空的。太空还有别的东西呢，我说你这个空气中一定有灰尘的，灰尘中就是有尘螨有细菌的，那你对这个过敏了，你就没法在地球上生存了呀。我说我们人先天对尘螨对螨虫是并不过敏，因为你皮肤都自带，为什么你后边过敏源里生这个问题了呢？一种可能你的房间可能经常不透气，它这个螨虫可能数量太高了，可能不适应了。另外一种呢，肯定是你的皮肤是不是黏膜出现屏障损伤了，它的正常的东西都过敏了，别人不过敏就你过敏了，那可能还是自身问题。就是说邪气正常的时候你生病了，正气太虚了，有的人皮肤损伤了对螨虫过敏了，黏膜损伤了，可能鼻子黏膜损伤之后呢，鼻子里面对螨虫过敏了，这个是你损伤的原因，你是应该修复而不是去那个去逃避，逃避不了。
1: 对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微生物的世界嘛。
0: 对，
1: 所以可能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让我们通过自己的气血的调理，让它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那我们还是回到洗头来。那我还是想问，那到底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合适呢？
0: 洗头其实是跟个人，曾经有个病人呢，那个他的脱发主要就是气血特别亏的一个病人，他有大概我印象中是50多岁了，他头发特别干枯，他说他告诉我，我说你头皮出油吗？不出油啊，我一个月不洗头都没事，头发就跟枯草一样。他是经血特别亏的一个患者，他一个月不洗头都没事，他说一个月洗一次。后面我给他拿了中药洗头，然后那个放了很多种润那个什么像黄金百步啊这种那个润的那个中药给洗头，然后也扎了针灸吃点中药。后面他告诉我，头发慢慢的从那个白色，他白发嘛， 变灰了，后面变黄了，而且他一摸呢头发有点光泽了，他头皮

0: 很正常，就头发有不像以前那么干枯了，有润泽了。那这样的病人就定义他就是多久洗头，一个月洗一次，自己合适为度。还有的病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每天都洗头，说咱们这样一天洗一次或洗两次的病人呢，一天改成那两次改一次，一天洗一次改两天洗一次，逐渐拉长。一般呢是一星期洗两次问题不大，就夏天可以洗两次。那有些人可能去运动出汗了，他说我出汗了，我有着汗，也会引起汗渍皮炎嘛。我出汗不行呢，头皮也损伤的。出汗的话呢，我们可以洗头，但清水冲一冲。如果不是很油的话，尽量少用这种洗发水去洗头。那还有时候你也可以学古代，我想洗头了，我拿点什么草药煮个水，对吧？拿草药洗洗头也可以。
1: 哎，那赶紧教教我们这个草药，我们可以用什么草药呢？
0: 我一般常用的中药呢，像何首乌、侧柏叶呢比较常用，都是生发乌发的。然后油脂多的人呢，我们会加什么苦参呀、黄柏呀，这种白藓病燥湿脸，还马齿苋呢祛湿的一些药洗头的。如果头发特别干枯呢，我们在侧柏叶何首乌呢里面还会加点像人参，对头发特别好，像还有那个黄精啊、百部来润发那个乌发的药。我一般洗发分两种，一个是油多，一个油少的，分两个方子去洗。
1: 我们先简单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洗头，如果用一些像何首乌啊、侧柏啊这些煮水来洗头，那我们还再用洗发水吗？
0: 对，这个也经常人问。我说一种呢，因为中药我们现在一种中草药嘛，中草药煮个水呢，你先用那个少量洗发水呢，把头上油脂灰尘洗掉一点点，然后再拿这个煮完草药洗头呢，让它药跟头皮能够更充分接触了，这样其实疗效更好。但有的人觉得我中药洗完它怕有味道，或者把衣服弄脏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拿中药先洗头，中药洗一遍呢，让它保留一会儿，然后再拿普通水来洗头，你可以两个在一起洗。还有的人觉得我一星期我要洗三遍的，两次用中药，一次用洗发水也可以，这样交替的来，一周洗两次呢。你也可以就是先用那个中药洗，或先用洗发水都可以的。还有种呢，我们中药还有种成分叫种中药配方颗粒嘛。我有时跟别人说，我说医院里有配方颗粒，把中药做成颗粒之后呢，颗粒是水提取的，它遇水就溶。你也可以把中药这个处方变成颗粒以后，你可以配把颗粒倒进洗发水里面去，它慢慢静置两天之后呢，就溶解比较均匀了。你挤出来洗呢也很方便，这个很好保存。有的病人就。因为我们方子可能七副药可能100多块钱，它能洗上那个3到6个月。
1: 这一剂药我们全都给它倒到洗发水里，让它溶解了，混合到一起，我们拿这个洗。哎，这个是可以到您这儿门诊上去开这个药的，是吧？
0: 已经好多家中医院里面也有中颗粒。
1: 啊，我觉得这个关键是比较方便嘛。
0: 对，
1: 然后呢，我还想问，刚才我们提到何首乌哈，因为其实这个何首乌伤肝的这个风也很大，那我也来问一问，我们如果何首乌，当然吃我们肯定得医生诊断了，那我们用它来洗的话，何首乌会对我们有副作用吗？
0: 关何首乌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第一个呢，我何首乌其实临床中我几乎就是99%就是洗头的，因为它有一定的概率可能会是那种肝的损伤风险嘛，我一般不让病人吃。我想而且呢，何首乌古代就是吃是补精血，外用呢它能够杀菌抗油，那抗炎能够生发，外用呢它的疗效呢又安全，而且一般来外用用生的，吃用炮制过的更补一些的。然后内服药中有的那种何首乌它是个基地选择性的过敏，就体质决定的，它不是说它直接伤肝了，是你基因里面某个基因出问题了之后呢，这种基因的病人呢一吃何首乌它不耐受，马上就会肝损伤、肾损伤。我们医院有个那个专家呢，他是药学的专家，然后他在那个加拿大那个多伦多大学里面就做了好多研究嘛，就专门研究何首乌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何首乌其实很多人吃是没事的，他毕竟古代到现在很多人拿到延年益寿啊，吃了几千年了，所以他一般人都很安全，可能几百万分之一的有个人基因里面出问题了，他一旦呢发生那个何首乌损伤呢，他的损伤的结果后果呢，他就可能可轻可重。然后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情况，万一你是可能刚好过敏的患者，第一个呢咱们肾也没那么亏，尤其年轻轻的不需要大量去补肾的，它没有这个作用意义。第二呢，外洗就有效果，咱们就生用的外洗，又能帮你杀菌杀虫，抑制这菌，又能帮你乌发生发。何首乌本身它颜色黑的嘛，古人为什么喜欢拿一些黑色药来洗头呢？他古代可能头发也觉得有的时候怕白嘛，你想拿这个天然草药呢，既有生发又能够染发的作用，天然染发剂一样，让头发显得好像黑一些，他觉得看完更舒服一些。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听了这个节目，有些朋友说，哎，我能不能自己去买一点何首乌，买一点侧柏煮水洗头呢？
0: 其实也可以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习惯去那个药店买点什么草药煮煮水洗洗头，这个都很安全。你每个抓个一两二两的量少点洗头是非常安全的，因为你煮完之后。家里脸盆大小还不一样，那浓度都会比较低，它皮肤表面那种接触吸收呢不会直接进入内脏，它的损伤非常小，很安全。如果个别病人可能皮肤敏感的，就可能皮肤那个头皮痒的时候有抓过挠烂的呀，你可能中药洗头时呢有点上点刺激的时候，那头皮皮肤呢痒一痒，别让它溃烂的时候，头皮好的时候去洗头，抓破挠烂的时候呢

0: 这个时候洗头要谨慎一些。
1: 对于脱发，同样是要辩证治疗。蔡主任告诉我们，在他的临床工作中，最常见的脱发类型是神经性脱发和脂溢性脱发，中医都有相应的治疗方法。想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有脱发问题的朋友最好及时就诊治疗。有朋友问，这个网上不是说啊，每天早上梳头就可以避免脱发白发吗？我们来问问蔡主任，这个靠谱吗？
0: 提到这个，我倒觉得我想多说两句啊。像包括我们梳头呀、头部的按摩呀，或者颈椎这种按摩、肩膀的这种放松啊，或者拔个罐呀，这种的理疗方法呢，它原因就是都是一个原因，就是疏通经络。疏通经络目的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调气血嘛，他们局部气血瘀滞了，比如说这个人，你看舌下血管特别黑紫的，他老是伏案工作，脖子总是酸胀僵硬的状态，装头晕啊、头沉啊，或者有偏头痛啊，然后他这个或者单侧耳鸣的，他颈椎可能单侧耳鸣一般颈椎不太好，或者一捏肩膀特别紧、特别硬的，他从经络不通的那种类型的话呢，你去按摩理疗都是有好处的，他是让气血流得更好一些，长得更好。但有一些人呢，他皮肤上已经满脑门这个长包长痘了，他可能抓挠呀、什么那个梳头呀，把包给抓破挠破了，他反而加重感染的风险。有感染者呢，尽量不要过度去刺激，没有感染的患者，我们的头皮很干净，没有炎症、没有脓包的时候，你去梳头呀、按摩、理疗都是可以做的。现在我有几个案例，这个人也是可能不到20的，十八九岁的，然后他经常这个脖子很僵硬，老觉得自己这个很难受，然后经过治疗呢，这个头发长得特别慢。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在北京嘛，一个外地患者找我看的，我说长得特别慢的话，但体质已经好了很多了，你现在这个吃药间呢睡觉能睡着了，以前老睡不着觉，我身体好了很多，头发长得慢，那你就脖子他说脖子老酸疼，那你去做个理疗按摩吧，或者颈椎按摩然后拔拔罐什么，他就做完之后第二个月复诊跟我说，就一个月过去之后，他说那个主任，我发现按摩理疗之后头发长得快了很多，黑了很多，就是原因就是血液循环改善了嘛，头发就加速的那个修复了。所以这种呢我就可以做，因为你不光是保健头发，头发是小事情。像我妈妈，她这两年有个中风嘛，她是这样，她比如说平时她也不用工作，可能帮我可能接个孩子、送个孩子或做做饭啊，没事就是拿手机打打游戏，避免老年痴呆嘛，痴呆避免了，可是你老低头打手机呢，这个颈椎不好之后，她中风的概率会升高，她脑缺血的这种中风。然后我说对，这样的像很多年轻人也是颈椎不好的，我们还可以改善脑供血，你不光改善头发了，你脑供血改善之后，对你的这种身体机能会更好一些。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

0: 我参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上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叫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这句话怎么讲呢？人参这个东西好啊，用人参这样贵重的滋补药品，即使您没用对，一命呜呼了，谁也不会认为是人参的过错，都认为人参是在帮你呢，是在滋补你，怎么会有过错呢？而大黄呢，大伙都知道，是一种非常便宜的苦寒泻下的药物，虽然用得好，可以救人性命，但是人们也不会认为大黄有功劳，因为大黄让人拉肚子，受苦了。这是一句俗语，流传了不知道几百年上千年了。仔细一想啊，这里面有我们人生的哲理啊。大黄呢，吃上去就爱腹泻，但是就是能治病，这和我们生活里那些忠言逆耳是一样的，有时候是帮您呐，人参呢，滋补，就和甜言蜜语是一样的，有时候是害您。我活了90多年，见过的人和事情太多了，很多人都逃不过一个规律，就是都爱听好话，喜欢嘴甜的人，不爱和总说实话的人打交道。总说实话，他伤人呐，面子上过不去。您就仔细观察，谁也逃不开这个规则。别说您了，就是乾隆皇上，

明知道和珅是个贪官，不还是把他放在身边吗？但是您要记住一条，最后有一天您要落入危难了，你就知道了，往往救你的就是大黄这样的人。我们有很多患者也是这样的，爱听好听的，尤其是在病上，一听别人说您这个病吃上药几天就没事了，马上就高兴了，结果吃一个月药没啥反应，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了，和没吃一样，把病给耽误了。有的大夫呢和患者说得很实在，您这个病到底能治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有后遗症，有没有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吃多长时间的药等等吧，这个给患者说明白了，让患者自己选择。患者一吃药吃到时候确实和当初说的一样，这才是一个大夫应该做的。我这一辈子给患者治病也治好了一些患者，而且可以说这个比例还挺高，我也不求患者对我有什么感谢，我就一个原则，就是我把事情讲明白了，大家伙自愿选择用不用胡家老膏，您选择用了，我把咱们百年传承的一些经验剥开了揉碎了给您详细讲讲，用多长时间呢，有什么疑难杂症，可能时间要稍长一些啊，等等吧，给患者讲明白，然后选择权在您自己身上。其实说到底，治病和做人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大家伙相互信任的关系，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您就试一试，您要是不信任，感觉其他的药能解决问题，那您也可以去尝试，我不阻拦，因为我也不了解别的药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发言权。但就记住一条，大家伙无论看什么病一定要冷静思考，咱们把平时上菜市场研究菜价那股子劲儿给拿出来，研究研究您自己得的病还有治病的方法，自己把事情搞明白，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不走弯路。您无论是多大年龄，要记住一条，我们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别总想着靠别人，这样我们这一辈子才能过得好。我小的时候和老父亲学徒，照理说亲儿子多少得照顾点儿，但我一点都没得到特殊的照顾，天天就在药铺子里打地铺。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学徒全打地铺，我也不例外，早上5点起床收拾卫生，那时候有规矩，每天要查一下胡家老高的灌数，每天都要报数，因为制作周期长，工艺繁琐，每天都得确定未来还得做多少，一点不能含糊。

然后就开始背汤头歌，看《黄帝内经》《伤寒论》这些古医书，一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候，还得炮制胡家老高的药材，有时候还得碾药，总之是一干就一天的活，不像现在这些小孩子吃的喝的父母都给照顾得好好的。我那时候压根儿没这个待遇，一切全靠自己学习继承改良，最后我父亲才放心把胡家老高传给我。这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这么一点点过来不容易，但是过来就过来了。现在想起来，多亏那时候啥事儿都靠自己，都亲力亲为了，要不也没有今天。治病它也是一样的，要靠我们自己，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不生病，人心里面亮堂就不爱生病，这个您不必怀疑，凡是生病的保准肯定心里有啥问题了，一定得把心里面的事儿都给他清空，这是不得病的基础。同时呢，咱们没病得去预防。这些年吃胡家老高的这些患者，治病占60%，养生占40%。聪明的人都是想办法不得病，吃上胡家老高，把身体的本源都给他恢复了。不是说一定不得病，人有旦夕祸福，这个谁也保证不了，但是咱们至少能保证少生病。我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气血全给它滋养滋养，每天坚持用胡家老膏就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但是您也记住了，吃胡家老膏和农村灌溉大田是一样的，不能一下子灌太多的水，一是受不了，二是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您要按时按量服用，这边吸收完了那边又来了，这样一点点就滋润透了，身体里的这些灵劲都给它调动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这病想找上门来也难，除非您自己祸害自己，那没办法，否则您就平时正常生活，病就没那么容易上身。但是话说回来，得了病大家也不要害怕，要保持一个心气儿。我们常说人活一口气，这里说的气不只是我们呼吸的空气，主要还是说我们的心气，心气很重要，人心中这口气泄了，人就垮了。我这些年接触这些患者，我经常问他们，得了病你们都怎么办，所有人都是一个答案，吃药。是，得了病咱们肯定得吃药，但是药物它也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关键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有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一看到大夫
马上精气神就好了，也不喘了，走路也有劲儿了，状态都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但是一不在大夫身边，马上人就不舒服了，腿也疼了，腰也酸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作用。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在身边患者一想，胡老这么大岁数，这些年看好了不少的病人，我也肯定没问题，这心态放下了，病就好得快。有时候长时间看不着就容易泄气，这其实都是心理上的作用。所以说治病治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气，一个心态。我们看病一定要摆正心态，信任大夫，就按医嘱吃药，等着病一步步好转就行了。有一些患者往往是久病成医了，感觉自己对病挺了解，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往往是在这个大夫那儿吃上几副药，好像不行，就换一个大夫，再吃几副药，换来换去，所有的大夫都看完了，结果是越治越差。其实不是病不好治，而是这种心态谁也治不了。很多这样的患者最后用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说，想用咱们就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就别用胡家老高了，十天半个月治不了您这病，如果想彻底解决一下，您就得坚持用。患者配合了，坚持用了一段时间，彻底把身体的本源恢复了，这病自然而然就没问题了。治什么病啊，咱们都得坚持，病都是几年几十年积累来的，想三五天就给他解决喽，这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有的人说了，您看我脑中风半个月一个月住院出来没事了，这不也好了吗？其实这就是没经过思考啊，要是病能这么容易治好，那就没有这么多慢性病人了。治疗了中风并不等于您的血管就是干净的，打了一辈子的

缺乏运动导致的，就需要运动回去。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去。当然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药还是很主要的，病变已经形成了，伤害造成了，还得靠药物修复。修复的过程中呢，您把这些导致生病的因素都给它戒掉，这病就好得快了。有的冠心病的老年患者，一边吃着胡椒老膏，一边抽烟喝酒，一天一盒烟，半斤酒，顿顿不落。这样的患者，我就建议您别再用胡椒老膏了，这边给您恢复本源，那边使劲去破坏去。我这边给您种地，您那边往外刨种子，这苗还能长出来吗？有因必有果，咱们得了病都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以前的毛病就别犯了。这边着火了，您还天天给它烧油，这能好得了吗？如果您能做到把不好的东西都戒掉，您就放心吃胡椒老膏。做不到，您还是别用。第一，病好得慢；第二，多浪费钱；第三，也砸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招牌。大家伙都是聪明人，我就不细说了。在这个世界上啊，什么事情都要坚持。这些年我们胡椒老膏产量不断扩大，患者也不断增多，也是靠这些年的坚持走过来的。大家伙认知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说看见一个苹果马上就会觉得这个苹果好吃，您得吃一吃，品一品，同类的再比一比，最终您才能定下来哪个好吃，这样您才会经常去吃。药也是一样，咱们平时吃药，有一些常用药，为啥叫常用药？就是大家伙经常吃的，吃了就有效，多少年总结出来的。胡家老高这么多年走到今天，靠的也是这个，也成为很多家庭的常用药了。什么事情什么物件都要通过时间一点点去验证，最后能留下来的您就用，肯定是没什么差错。昨天我和大家伙说，我们又一次的感恩回馈活动要开始了。胡家老高的活动啊，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怎么说呢，是咬着牙在坚持。搞一次感恩回馈活动，那都是真金白银往外掏，而且现在说实话，厂家也很艰难。大家伙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一直在往上涨价，普通药材上涨幅度都在 20% 左右，我们胡家老高用的这些顶级药材，那涨价幅度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们胡家老高作为一个老品牌，我们不能随风涨，老品牌得有信誉。这个信誉，一个是效果，一个就是

0: 持续稳当，保障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现在胡家老高的供应量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周期长，没几个月做不出来一瓶好膏。再一个就是好药材一直是短缺，市场上药材多，但是适合做胡家老膏的好药材少，药材的成色差一点都不行。不好的药材做出来您一看一闻就知道，和现在我们的胡家老膏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过去老话讲，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坚持做感恩回馈活动呢？说没有目的那是假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性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想推广一下我们胡家老高，过去没有这个条件呢。
1: 我小时候胡家老高只能在周边上百里地有点名声，
0: 那时候交通什么的也不发达，而且传播手段也不多，最多就是有的患者偶尔去远道给亲戚朋友带一些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当时主要还是在本地的知名度高，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这社会多好啊，今天谁想吃明天就邮到了。胡家老膏现在全国的患者都在吃，我在这点上有些私心，我希望在我风烛残年的这个时候把胡家老膏尽量多推广一下，这样后代一提我这一辈子也算做了点贡献，没让胡家老膏在我这一代消失，反而发扬光大了。第二个目的呢，我是真心想给大家伙减点负担，人到九十这个岁数了，无欲无求了，没啥追求了，与人为善，与世无争，能做一点事儿，咱们就做一点。现在太复杂的事情让我去做，我也做不了，也做不到了。但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还能做一些事情，那就去做一点。厂家呢还挺尊重我，我说点事情还是有点力度的，我就借这个机会能给大家伙筹谋点东西呢，就去争取一下，大家伙把病治好了高兴了，夸胡老几句，我这一高兴还能多活几年，也算是双赢。这次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这次活动力度不小，赠送的胡家老膏非常多，这两天正在落实，这次我们多赠送点胡家老膏基本就能满足大家伙需要了，上下差不了多少。大家伙密切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吧，现在也可以预定一下，因为前几次活动有很多患者都没抢到名额，心里不得劲儿，总打电话问，这我也能理解。这次我们名额也是有限的，那就放开，让大家伙提前。

0: 先预定吧，省的活动开始，大家伙电话都打不进来，又订不着，这一两天活动就要开始了，赠送的政策也要出来了，大家想用的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您好，
0: 您好啊！
5: 我今儿打电话来呀，就想跟您说一说，我老伴儿用咱胡家老膏这个效果啊，他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好，只要咱们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那对，我跟您说，胡老伴儿啊，今年刚75岁。原来这个身体啊可不好了，有脑积水，心跳慢，另外呢腿的半月板呢还有损伤。
0: 嗯，
5: 现在他的身体比以前那可强的太多了
0: 啊，
5: 我跟您一样一样仔细说说。
0: 哎，好的。
5: 就是说前几年吧，我老伴儿摔倒过一次，当时吧也没查出啥毛病来，去查去了，就是说也没给查出啥毛病来。
0: 嗯，
5: 结果呢，过的时间不算太长吧，我就发现我老伴儿这个心脏他跳得慢了。
0: 哦，
5: 一分钟就跳50多下，你说？
0: 嗯嗯嗯嗯。
5: 要是走几步快点了，哎，他就感觉这气脉不够，气短，上不来气儿。完了还总说自己头晕头疼啊。
0: 嗯。
5: 慢慢后来呢出现啥小便失禁这个情况。
0: 哦。
5: 咱也不能老实，赶紧领他做个全套检查吧。
0: 啊啊啊。
5: 哦。结果呢发现有啥呢，陈旧性的那个脑积水。
0: 哦。
5: 哎，咱也不懂那个呀，就说什么四个脑室里边有两个积水了。
0: 嗯，
5: 我也不懂啊，反正当时就给留医院住院了，但是住上院经过治疗吧，人倒是没有啥生命危险
0: 啊，
5: 但是他症状吧比较严重啊，出院以后他的反应还是迟钝。
0: 嗯，
5: 不但反应慢呢，就连说话也慢了
0: 啊，
5: 还说自个儿胳膊腿呀没劲儿。不管做点啥事儿，拖拖拉拉的，一点都不利索。哎呀，就慢慢悠悠的。
0: 嗯嗯嗯，
5: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啥呢？他的腿也不好嘛。
0: 嗯。
5: 哎，那个半月板呢磨的扁了，完了，另外的腿还抽筋儿，膝盖总疼啊。你活动他就得疼啊。
0: 啊啊啊！
5: 天越冷疼的还越厉害呢。
0: 嗯。
5: 我跟老伴儿吧，反正搁家里头也用了很多办法，但是也都没什么太大的好转。没办法呢，我跟老伴儿啊，连续5年一到秋天就不在咱东北待着了，去上海了，海南了。
0: 对，比较暖的地方是吧？
5: 对呀，挑暖的地方呗。要不说咋整了。还有吧，去年体检半月上还查出了一个有一个结节。
0: 嗯，
5: 我当时看了心里慌啊，也没底儿。本来老伴身体就不好，就像查这个肺结节，你说不管他几 M 吧，这不雪上加霜了吗？
0: 嗯嗯嗯。
5: 哎，所以说呢，就是各地方没啥办法啊，打听好药呗。
0: 哎，
5: 后来有一个关系挺好的朋友啊，听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了，就推荐给我，听您老讲座。
0: 哦，
5: 哎，听了以后呢，不管是您的为人呐，还是胡家老高啊，我特别信服现在。
0: 啊，
5: 就这么的给老伴儿用上了。剩5-6天吧，就感觉他这个变化挺大的。
0: 嗯，
5: 原来我跟他说话一遍一遍的，他反应不过来，至少得说3-4遍，他才能慢慢腾腾的，哎，回答我。
0: 啊，
5: 但是老伴儿从吃胡椒老膏之后呢，我感觉他反应比以前变快了。
0: 嗯嗯嗯，
5: 哎，你问的啥说啥不用等了。
0: 嗯，
5: 说话也能接是吧？
0: 嗯，
5: 啊，要不说胡家老高这效果真好真快呀。
0: 啊啊啊！
5: 嗯，吃了1个月左右的时候吧，他自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脑袋比以前清亮，不是那么迷糊的了。
0: 嗯。
5: 另外呢，他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哎，
5: 能活动，自个儿没事早上起来抻吧抻吧，
0: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这变的，所以说我就跟他说了，胡老高必须坚持吃啊。哎，现在我老伴吃5个月了，这腿恢复的可好了，不但不抽筋儿了，也不怕冷了。哎，你就说我上个礼拜，我当时到医院还查了一下，脑积水。好了，骨头也好了，
0: 嗯，
5: 就连他肺上的结节都没了，你说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所以说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没有您也就没我老伴儿的今天呐。
0: 这是您和您老伴儿的福分呢，是吧？
5: 哎呀，那得有您在呀。所以说我在节目里听您说呀，您举办的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啊，我预约名额能不能给我留一个？
0: 好的，哎，这几天呢，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那么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这个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呀。为什么咱们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就随时能买到的。
5: 对对，
0: 在这种供应紧张的这个情况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赠药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啊，您说对不对？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时间，太短了。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太少了，是不是啊？具体活动的政策，大家密切关注节目，好吧？
5: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跟您通上话，我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哎，我用胡家老高啊，效果特别好呀。所以啊，今天我听您说啊，给我们争取来这个回馈活动来了。我想都没想，马上就打电话预约名额了。我想跟胡老师汇报一下我用的胡家老高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哎，胡老师，你看我40多年的老慢支了。哎，这病啊，那你特别烦人呀。你说年轻的时候啊，身体还可以。反正有点感冒呀咳嗽啥的挺一挺就过去了
0: 啊，
3: 但是这岁数一年比一年大啊，随着年纪增长吧，我这身体啊越来越不如以前了，特别是最近啊，最近几年吧，我就是从60岁以后吧，我只要是一感冒哈，我就平时就平躺不了，一平躺下就出气特别费劲。哎，晚上睡觉哈、不能躺着，只能就是用这枕头呀、被子呀，就是垫在身后，就那么半靠半坐的。哎，要是困了，就那么眯瞪一会儿。就这样的，这也不消停，也一会儿一会儿咳嗽啊。哎呀，这难受的。哎，特别受罪。而且我这一咳嗽啊，就嗓子里头有痰，还咳不出来。就好像粘在嗓子眼里头了似的，哎呦，咳嗽起来啊，这一咳嗽就好几分钟，哎，不停的。
0: 你看看。
3: 所以啊，只要我这一犯感冒哈，我就成天的咳嗽呀。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呀，我这个家里头做饭吧，炒菜有那个油烟嘛，我就受不了。
0: 受不了是吧？
3: 哎，我就得把那个门关上，我不能闻这个味儿。而且在家里头啊，我也不让他们抽烟。一闻着这抽烟味儿啊，我也是咳嗽不停，这样
0: 接受不了啊，是吧？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后来啊，我这不听到咱们的节目了， 哎，知道这个胡椒老高了。哎，我听效果也不错，但是我没马上定，因为我原来啊，这个也是没少听广告上的药，吃了以后一点效果也没有，花了钱不少，这钱都打水漂了，也不管用。所以啊，这次我特别慎重，连续听了好长一段时间啊。后来通过几次这个验证呀、啊，我跟场外老师也咨询过、沟通过好几次，我才决定用上的。
6: 好，您应该这么谨慎的来选择、来开始使用，对吧？这个态度太好了。
3: 胡老师，我用了一周左右吧、啊，我就感觉这个嗓子啊没有那么紧了，出气松快不少。原来啊，一发病哈、啊，我这嗓子里头呲呲的老那种声音，上不来气。但是上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种情况就开始慢慢好转了。
6: 这个变化多大呀！哈、啊，太好了。
3: 对呀、啊，用到一个月之后啊，我就突然发现我躺在床上那能喘上气了。我还说我这病怎么好了，怎么能躺着呢？老爸就说呢，兴许这你用的药起作用了吧，开始见效了。哎呀，我一听啊，真是这么回事，特别高兴。那就接着吃呗。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痰就越来越少了，感觉喘气负担也小了，轻松了很多。之前吧，我一到这秋天啊，都得打预防针，也就怕感冒。现在我身体啊素质上来了，免疫力也增强了，哎，我也不用打这个针了。自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啊，我这气管和这个肺呀、啊，承受能力也好多了。
6: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快啊，是不是啊？
3: 对呀，胡老师，这么多年啊，这个气管炎呀、肺气肿呀，带着我的心脏啊都有点问题了。只要是一感冒一犯病啊，我的心脏就跟着狠狠的挤了一下子，前胸后背那个疼啊，就好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喘口气的累都不行。要是嗓子里头要是有痰，那更完了，这心脏也不给力，也使不上劲儿。哎呦，憋得我脸通红，一口气上不来，真是太难受，我就怕憋死我。但是用上胡椒老膏之后啊，我感冒也少了，喘气也顺畅了，心脏负担也减轻了。
6: 多好啊，是吧？
3: 你看我现在用这胡椒老膏四五个月了吧，换季的时候啊，这气管也没再犯，而且这个我特别高兴，这个胡椒老膏哈、哎，我这回真选对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还一直为我们着想，给我们争取这个回馈活动，哎，还要多送这个胡椒老膏，让我们大家都能用得上。哎呦，
7: 对对对，
3: 胡老师您太善良了，我这不着急打电话，我就想提前预定名额呢嘛。
6: 好的，这几天呢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呀。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的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啊。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时间，仅有1000个名额，多少啊，太难得了，
3: 太难得。
6: 那么具体活动政策大家密切关注节目，如果您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需要提前来预约，那么晚了名额就没有了。
3: 对，
6: 抓紧吧，老朋友。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名字还有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3: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了。
6: 好，
3: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6: 再见吧，老朋友。
3: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喂，胡老啊，你好。
6: 好，欢迎您啊。
7: 哎呀，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6: 啊。
7: 哦，我想跟您啊分享分享，跟您说道说道啊，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感受。
6: 哎，好的，您请讲吧。
7: 我这不有心脏病吗？再有啊，就多少年的这个老胃病，眼睛还不好，我这一个一个的跟你说吧。
6: 哎，好的。
7: 先说我这心脏病哈，我这个心脏病呢，他说是缺血性的。
6: 哦。
7: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说这个左心室还肥大。
6: 嗯。
7: 哎呦，有的时候这个心里头突突突突突突都能跳到150多次。
6: 嗯。
7: 活动活动，上楼下楼就喘得不行，也躺不平，
6: 啊，
7: 前胸后背都疼，这一年呢，怎么也得住2回医院。
6: 嗯，
7: 可是呢，我吃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我就感觉有变化，这身体不一样了。
6: 嗯，
7: 现在感觉这个心脏基本上稳定了呀，你说这个心跳没有再慌过。1分钟跳个70-80下上下吧，我觉着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不难受。
6: 嗯。
7: 五道它也不喘了，身上脚摸着也有劲儿了。
6: 嗯。
7: 你就说别的，以前吧是睡不着，哎呦走马灯似的上厕所。你现在吧上厕所也不那么多了，晚上就是起个夜哈，上个厕所回去接着睡，睡得可好呢。
6: 变化多大呀、是不
7: 是？
6: 是
7: 早晨呢。4点多5点来钟醒了以后啊，也不感觉乏呀累呀，没有那个感觉。
6: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呀、我这个胃病，哎呀，我这胃病得有40多年了。
6: 嗯，
7: 之前吧在医院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啊，他说我是叫什么隆起糜烂型的这个胃炎。
6: 哦。
7: 啊，可是我这个胃病它是总啊总犯呢、疼起来是真的是挺难受，挺难受的，尤其是这个饭没吃好的时候，疼得更厉害。经食啊，就经常胀气，不疼就是胀，不胀就是疼，反正这个胃口就没好受的时候。
6: 你看看，
7: 胃药那是按照无计其数了，吃了多少样也不行，这效果就不好。因为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哈，这一顿饭光治胃的药我吃了4种。
6: 嗯，
7: 你说有什么办法？
6: 哎，
7: 又不能不吃。要不我说这回亏的是吃上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效果呀，不比不知道。这一比较啊，我就知道我这个药吃的真是太及时太对了。
6: 就是。
7: 嗯，我等吃了1个星期的时候，你知道吧？
6: 啊，
7: 就感觉这个胃呀，不像过去那么反酸了。原来呀、就是半夜睡着睡着觉啊，咕咚咕咚咕咚就冒酸水啊，你都咽不迭呀，就得赶紧起来啊，难受的呀，呛嗓子，就连话都不愿意说。但是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症状就好了不少。
6: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7: 是啊，1个月就不感觉胀气了。
6: 哎，
7: 这会儿我可是一直从用上就坚持着啊，已经是4个多月了、吃饭都正常了。想吃啥也敢吃点啥了，
6: 啊，
7: 前一段时间我说我再去做个检查，这是自己觉着好、咱们再让大夫看看，看看还有这些个事儿不？结果大夫说我这个胃肠的息肉都没有了，表面可光滑呢，现在。
6: 你看看多好啊！
7: 我当时我就这么想，我说真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真好。再有啊，胡老吧，我就得跟你说说我这个眼睛，我这个眼睛啊。不是有这个白内障啊，离不了眼药水，光滴眼药水吧去不了这个白内障，但是 他这个视力还在往下降。
6: 嗯，
7: 没办法了，这去年就做了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了。
6: 嗯嗯，
7: 但是时间没过多长，哎呦，一回刮风啊，我迷了回眼，这就坏了，出了问题了。
6: 嗯，
7: 我以为吧，这迷了。

0: 了揉的可能不得劲儿，这过段时间就能好，没想到这个眼睛红了挺长的时间呢，就是打个磨的慌，这个眼睛下边啊总感觉有东西挡着看不清楚
1: 啊，啊
0: 还是不行，
1: 没解决。
0: 可是这次我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眼睛啊，哎它也见好了，
1: 你看看啊，
0: 用了没有三天，这眼睛起码那个磨疼磨疼那个劲儿没了。
1: 嗯，
0: 哎，半个月左右啊，这个看东西它也不影得慌了，看东西也比过去清楚了。
1: 哎，
0: 你说这个效果不是立竿见影啊？
1: 嗯嗯。
0: 哎，我身上这些毛病，胡家老高都能给我调理了。
1: 没错，嗯，
0: 真是感谢你，特别感谢呀。这回啊，我这不听您节目里头提到了这次这个感恩回馈的这个活动啊，准备多送一些个胡家老糕，这可真是大好事了，
1: 赶上这次好机会了，是吧？
0: 真是啊，平时我们想多买点都买不着啊。
1: 嗯嗯嗯。
0: 哎呀，这回可算是有机会，我多备上点儿。
1: 那么这几天啊，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的时间，仅有1000个名额，具体的活动政策大家密切关注咱们的节目，一会儿您就把
0: 那您的电话算报了名了吧，
1: 哎，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啊。
0: 好，那太好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啰嗦了啊。
0: 好，那就再见。
1: 好，再见。
0: 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节目当中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55-8282。
5: 我可听说了，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啊，想要眼睛轻松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6: 没错，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5: 而且啊，今年的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
6: 是的，无论您的眼睛模糊流泪再多年都能用，眼睛是越贴越轻松，越贴越舒服，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赶紧拨打电话亲自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
5: 好视力是护眼大品牌，有实力，大家尽管放心。再次强调下，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听众眼睛健康，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缓解视疲劳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商务部表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活跃县域消费。打卡新选择，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大脑和心脏谁最怕咸？每天3分钟高强度间歇运动能改善心血管。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7: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盐是百味之首，我们需要它烹制美味，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是过犹不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团队发表的一项覆盖1990到2023年的长期研究，首次系统排出高钠饮食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层级，其中大脑最怕咸，心脏紧随其后。大家都知道吃盐多会升高血压，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钠离子是怎么一步步把心脑血管搞坏的。钠离子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带锁水的属性。吃盐过多了之后，身体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会把大量的水分留在血管里，血液总量随之膨胀，血管壁持续承受高压，血压便升高了。常年累月的血压超标，就像用高压水枪不停地冲刷血管内壁，会破坏内皮保护层，诱发慢性炎症， 血管慢慢变硬，失去弹性，动脉硬化就此形成。那么这种损伤不是只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而是顺着全身的血管蔓延，大脑、心脏、下肢血管接连受累，只是各器官耐受度不同，受损程度有所差异。在这项长达33年的研究当中，脑卒中为何在高钠致病榜单中稳居第一呢？这是因为大脑血管纤维密集，对血压波动和硬化损伤的耐受度最低，长期的高压容易造成血管堵塞或破裂，诱发脑梗、脑出血，所以高钠最先冲击脑血管，并非是因为血管损伤有固定的顺序，而是大脑这个器官本身更加的脆弱。受外卖、久坐不动等因素影响，下肢血管损伤与心脏电紊乱问题逐年高发，房颤、外周血管疾病等四类疾病的负担正在不断的走高。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均建议，成年人每天钠摄入量不超过2克，换算成食盐即不超过5克。然而2023年发布的全球减少钠摄入量报告显示，全球平均每人每天盐摄入量约为 10.8 克。不难发现，如果把食盐摄入量降下去，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也会随之降低。那生活当中具体应该怎么少吃盐呢？首先是使用限盐勺，5克盐大概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肾功能不全者吃盐要更加的严格，需要控制在3克以下，最好准备一个限盐勺，一勺就是2克，放盐的时候心里有数。第二呢，是逐步换成低钠盐。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低钠代盐制品使用指南，呼吁用低钠盐来替代普通的食盐，减少因为高钠摄入引发的健康风险。具体到每个家庭当中，建议逐步将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一半普通盐一半低钠盐混着用，等适应了再完全替换。需要注意的是，肾功能不全者、儿童、孕妇服用保钾药物或存在钾排泄障碍的个体不宜食用低钠盐，应该单独准备无钾盐或者是普通盐。第三呢，是警惕隐形盐。常见的隐形盐大户包括酱油、鸡精等调料，咸菜、泡菜等腌制品，香肠、午餐肉等熟肉制品，方便面、速冻食品等方便食品，薯片、话梅等零食。建议大家多吃食物，少吃食品，即多吃那些看得见食材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简单的烹饪就好。第四呢，是做饭的时候晚一点放盐，除了腌制肉类的时候需要提前放盐，那其他情况下只需要出锅前加盐就行了。第五，可以用其他的调味来代替咸味。烹饪的时候可以多用葱姜蒜、辣椒、花椒、醋等天然的调味品，减少对盐和酱油的依赖。第六呢，是特殊人群要管住嘴。肾脏排钠能力和血管调节能力衰弱的老年人，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心力衰竭、房颤或者有既往粗重史的人，肾功能受损者。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很多人都想通过运动来改善健康，却又常常陷入工作忙、没时间的困局。一项研究发现，每天仅需3分钟左右的高强度间歇运动就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适合那些没有大把时间运动却想改善健康的人。简单来说，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就是一种结合高强度运动和短暂休息的锻炼方式，训练周期比较短，每个动作持续30到60秒，随后休息30到60秒，再进行下一个动作。那么这种训练不仅能够提高心肺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对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身体的灵活性也有显著效果。如果抽不出大块的时间运动，可以尝试以下几个动作，无需任何器械，在室内就可完成。第一个是开合跳，双腿打开跳跃，略超肩宽，同时呢，双臂自两侧向上打开，单次做20到30个。 高抬腿，躯干挺直，目视前方，双腿交替抬高，与躯干成90度，双臂配合摆动，不要过度的折叠膝盖，后踢双脚，单次做30到50个。平板支撑，双脚双轴撑地，保持躯干笔直，收紧腰腹，单次维持30到45秒。登山跑，双臂前撑，双腿交替前抬，体会膝盖前顶的感觉，同时保持躯干平直，腰腹绷紧，头部不要向下勾，单次做15到20个。那么上述动作依次开展，每个动作间隔休息30到45秒，四个动作为一组，组间休息3到5分钟，每周做3到5次。那每个动作的次数和组数可以根据个人情况来调整，循序渐进，不要勉强。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老年人群应该从低强度短时间训练开始，逐步的增加难度。另外要时刻的关注身体反应，如果出现头晕、胸闷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训练并且咨询医生。有心血管疾病、关节严重疼痛等基础病的人应该谨慎尝试。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1: 是谁？
12: 我儿子，
13: 我丈夫，
14: 我爸爸。
11: 他的职业是？
13: 军人。

0: 军人，
1: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0: 三年。
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0: 太让人担心了，
1: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甲汪大队联合区治安派出所、巡特警等多警种力量联合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开始后，民警依托日常摸排线索，提前做好整治部署，各部门通力配合，依法开展路面查控工作。很快，两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被查获。
7: 你到哪了？不要了。
8: 这边呢？
6: 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甲汪大队杜斌。
9: 当天晚上的整治共查获五辆非法改装电动车，这些电动车均存在车辆电池、电机控制器非法改装的情况，驾驶人均是未成年人。我们采取现场查扣涉案车辆，有效震慑辖区飙车大街违法乱象。针对涉事未成年人，甲汪大队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同步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开展约谈警示与普法劝导，从源头防范未成年人再次发生交通违法行为。
6: 下一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甲汪大队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强化交通安全宣传，共同守护辖区良好道路交通环境。徐州市社保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任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已年满70周岁，想问一下高龄老人补贴何时发放。
10: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住在鼓楼区，咱们这个70岁以上高龄补贴是怎么发的？
6: 徐州市社保中心待遇审核科科长王海霞回复说，要等今年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文件规定出来以后，才能参与70岁以上的高龄增资。
11: 我用一下去年的文件给您解释一下，你比方说2025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的时候，它是截止到2024年的12月31日。年满70周岁的老人，在普涨部分的基础上，他会有一块那个高龄倾斜。这个高龄倾斜呢，这一块调整呢，它是要以退休审批的时候咱那个档案年龄来确认的。如果说您的档案年龄也是和这个一样的话，那是2025年的2月份，到年满70周岁，那么呢，要等今年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文件的规定文件出来以后，才能参与这个70岁以上的高龄增资。
6: 听众关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他是沛县陆楼镇基庄的村民，近期自家的几十棵5年树木被人恶意毁坏，已上报镇里的相关部门，但至今没有明确的处理结果。沛县陆楼镇人大主席王燕告诉记者，接到反映之后，第一时间与环保办、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以及陆楼派出所民警一同前往基庄村实地了解树木受损情况。据了解，由于关先生种树区域无监控设备，且该村民无法确定树木受损时间，无法获取相关信息来佐证关先生反映的情况。
12: 这个村民呢，他有3排树，大约有20来棵，部分出现那个落叶枯萎情况，村民他怀疑有人故意损坏，说是用药剂所致，但树梢呢惹外

0: 反映，他家住邳州市运河街道运水湾小区，该小区上房已经两年了，配套的地下车库却一直没有对业主开放，业主停车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1: 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啊，就是运水湾 B 区还有 ABC 区，他们那个地下车库一直不给我们用，现在已经上房两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接到听众诉求之后，记者第一时间对接了项目开发企业恒润集团，针对业主的疑问，恒润集团资产部部长顾全做出了回应。
2: 这个小区呢，为恒润集团开发建设的安置房项目，我们这个原来设计呢，是以普通住宅来设计这个地库消防安全，现在呢，我们新能源的车辆呢比较多，在于供电部门呢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啊，他们都在地库点安装，这样呢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安全里面增加很多难题。我们在原来的普通住宅的消防安全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些消防的一些安全设备，这样呢耽误一点时间。
0: 不少业主最关心的还是车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投用，顾全也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和后续运营方案。
2: 这个小区的地下空间使用权呢，按照物权法相关规定呢，权属为集团的所属资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国有资产。我们计划呢，在各项安全设施啊最后进行调验完毕之后啊，于九月中下旬，最迟呢也就在十月一日之前，面向业主呢提供有偿的租赁服务。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六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0: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

0: 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为去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

0: 修改情况的汇报，从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该要。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 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9: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宁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9: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因为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2: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3: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黄金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6: 目前呢，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7: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8: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

0: 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叱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叱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叱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益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益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

0: 况。
1: 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1: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并在汉文化资源挖掘、网文精品打造、视听业态转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思路建议，达成了诸多共识。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徐州汉文化资源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深厚的叙事根基，借助影视、动漫、微短剧等视听形态，将更好地贴近大众，在双向赋能中焕发时代光彩。下一步，我市将以座谈会为契机，深挖汉文化宝贵资源，推动更多兼具文化底蕴、时代气质的网络文学精品实现视听转化。
3: 记者陆伟、侯先强报道，8月22号，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项目和江苏省网络视听重点项目《好想陪你过一生》在邳州市爱山风景名胜区正式开机。该剧以微短剧《常在大文旅》，用镜头串联山水与人文，为邳州文旅融合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开机仪式现场星光熠熠，金马影后田妞、一级演员寇振海倾情加盟，实力派青年演员严子贤、景如阳领衔主演。该剧聚焦当下婚姻情感现实话题，将邳州爱山自然风光、人文古建、乡土风情融入创作，把生态禀赋与历史文脉转化为影视创作鲜活素材。一级导演《好想陪你过一生》总导演石磊，
4: 主要是描写当下的几组到爱山来感情受到困惑需要反思、需要梳理、需要慰藉然后他们莫名的到了爱山所以这个片子的意义呢，我是希望给当下的年轻人特别对今天的爱情、婚姻问题的一种正确观的引领。
3: 此次省级重点影视项目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将邳州秀美风光与深厚本土元素植入剧情，创新探索文旅加影视融合型模式，让微短剧成为传播地方文化、赋能景区发展的全新载体。石磊，
4: 把民间剪纸，把推荐做煎饼，把地方的民俗文化的元素揉在里边，我想这是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2: 记者苗丹、徐继尧报道，8月23号，周游列岛快意鹏程2026舟山徐州文旅推介活动在徐州举办。依托舟徐直飞航线，本次活动采用政企洽谈、市级路演双线联动模式，集中展示千岛风光、海洋非遗，进一步促进两地原市场互动。推介会在徐州苏宁广场举办，吸引了众多游客到场参与互动。一曲渔歌号子开篇登场，禅意古筝、海岛歌舞、少儿越剧依次展演。推介会从听、看、嗅、尝、触多维度诠释千岛风情，现场还设置多轮互动问答，并推出创意渔网多 DIY 体验项目，邀请徐州市民沉浸式感受渔家特色。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旅市集，集结舟山各县区航空企业展位，现场打造大海先生主题互动打卡区，直观呈现舟山海洋文化内涵，深化大海先生核心 IP。 舟山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市场开发处副处长沈阳，
5: 我们这次到徐州来，带来了我们的一些海洋文创、海鲜的美食，以及我们的一些旅游的航空产品，包括我们的华夏航空跟浦东山机场的一些福利优惠政策。特别是我们9月现在是马上迎来了大开鱼的一个季节，现在我们舟山在做，也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个品牌叫大海先生2026东海开鱼季，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舟山不仅有海鲜、有梭子蟹，还有一些更多的海洋文化产品。
2: 舟山海洋生态与海鲜资源禀赋优越，徐州坐拥广阔中原客源，直飞航线搭建起两地互通桥梁。本次徐州推介是舟山跳出长三角深耕省外市场的重要举措，也进一步促进舟山徐州两地文旅跨区合作。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0: 角、三伏艾灸贴、艾草精油等200多款产品。江苏卓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贺虎：
1: 这几年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聚焦三伏康养赛道，每季度都会更新新品，我们也积极开拓外销市场。目前三伏艾灸贴和精油稳定出口欧盟、东南亚等地。
0: 新鲜艾草经过提溶、制贴成型等多道精深工序后，会产生大量艾草废渣。企业通过分类筛选、二次利用，使艾草资源实现吃干榨尽、零废增值。贺虎说：
1: 加工产生的精细优质艾渣，我们经过杀菌、除尘、烘干处理，用来制作艾草枕头等康养产品。大批量剩余的艾渣，我们统一收集处理，外销给有机肥企业，加工成生态肥料，最终全部还田，形成了种植、加工、艾渣再利用、还田种养的完整绿色循环。
0: 产业壮大了，受益的不仅是企业，更是周边的老百姓。棋盘镇及周边千余名留守妇女可以在家门口稳定务工。江苏卓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人魏小华：
2: 我就是当地的，这个工厂离我们家比较近，不耽误接送孩子。
0: 在壮大产业、带动群众就业之外，企业还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依托自有规模化艾草种植基地与标准化生产车间，打造独具特色的研学实践基地。江苏卓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贺虎：
1: 我们依托完整的艾草产业链，主动对接镇里，常态化开放研学点位，让孩子走进田间看艾草收割，走进车间看产品加工，还组织了制作箱包，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了见识，厚植了乡土情怀。
3: 近日，贾汪区猎鹰应急救援队志愿者走进大洞山，开展环保登山公益活动。队员们沿山间步道捡拾垃圾，不少家长也带着孩子利用暑期参与其中，以实际行动守护山林环境。
4: 虽然说有点累，但看着捡垃圾袋子一点点变满，然后环境变得更美了，就感觉到很开心。
5: 看到大洞山上的垃圾被捡走了，我觉得非常自豪，以后我还会参加的。
3: 该活动是猎鹰应急救援队的常态化公益项目，自2021年建队以来，每周日都会举行。通过登山巡护、垃圾清理、文明劝导，将生态保护与救援实训相结合，让无痕登山理念深入人心。贾汪区猎鹰应急救援队大队长陆佳：
6: 今后呢，将持续这样活动，吸纳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把环境保护、公益宣传和救援实训有效结合，加大文明劝导，扩大公益辐射面，带动更多的群众共同爱护绿水青山。
0: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8月4号晚上8点多钟，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邳州东收费站执勤时，发现一辆小型面包车行驶状态异常，存在超员嫌疑，随即示意车辆靠边接受检查。
7: 去哪里跑的？
8: 锦衣。你这个，你自己看这个改装的车，这能安全吗？啊？安全带什么都没有，它走着高速，是不是？本来这是一个五座面包车，你看改装什么样的这个？所有人都下来吧，来。
0: 民警检查后确认，该车核载五人，驾驶人是一名驾校教练。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孙向阳。
9: 当天晚上，这名驾校教练搭载考完驾照考试的学员返程，这辆面包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私自将车辆原厂后排座椅全部拆除，在车厢四周定装固定的简易衣架，并摆放多张塑料小板凳，属于典型的非法改装行为。经现场核查，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超员2人。
8: 两个人一个人坐单杆上吗？什么车？哪个车能这样设计啊？
9: 哦，
8: 仔细看一下，哪个车能这样设计？
9: 哦，
8: 是吧？一个人坐单杆上。
9: 哦，你开的车？
10: 啊，对，我开。咱教练带学员去那个考场考试，然后趁晚上我回来了，我回来。

0: 这个车带学驾校弄这样。
1: 孙向阳说，
2: 改装车厢无固定座椅，无安全带防护，成员临时落座，车内拥挤杂乱，夜间高速视线差，车速快，一旦紧急制动或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人员磕碰摔飞，引发全伤事故，安全隐患极大。驾驶员身为驾校教练，本应以身作则，遵守教规，传播安全理念，却心存侥幸，违法改装，超员载客，漠视学员的出行安全。
1: 民警现场对驾驶人开展严厉批评教育，宣传非法改装面包车超员的严重危害及法律规定，严肃指出其履职失责问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民警对其超员擅自改变机动车及登记技术参数两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责令其限期整改非法改装部位，并妥善安排车辆转运学员，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0: 这个所有的学员全部转运走。
3: 啊，能打电话
0: 来，
3: 这是
0: 第一啊。第二是无座车，现在是全部停了。咱超载百分之超过百分之知道百分之多少？改变机动车出行参数，按照法律规定，让车辆第一部分原状。
4: 好，再来关注一条短消息。为保障市重点工程北部片区供热管网气改水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8月25号到9月30号，金马路马场湖西路至山南小镇金马路与华美一巷交叉口实行交通限制，分期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施工，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4: 上半年国内手机出货量超98%，支持北斗定位。
1: 五部门发文支持三级医院进一步对口帮扶县级医院。
4: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

0: 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 1.33 亿部，超 98% 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 90% 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了解，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近日，绿标委审议通过了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制度文件，推动绿标委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昨天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在京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五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据介绍，第五批场景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特别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提升。
0: 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了解到，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站昨天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站全长79.1公里，高架段最高时速达160公里，从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到北京 CBD 核心区红庙站最快约28分钟。
1: 2026年暑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活动正在深入开展，截至8月19号，江苏省已有140余所高校组织暑期家访，累计走访慰问99195人次，其中实地入户走访5522人次，线上慰问93673人次，发放慰问金及慰问物资总额达296.59万元。
0: 国际方面，船舶追踪机构科伯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一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据南非媒体24号报道，由于南非沿海近期出现大量死亡沙丁鱼，堵塞南非库贝赫核电站的海水冷却系统进水区，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将该核电站1号机组发电量下调至50%。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测绘筑基数字赋能，我市举行第23个测绘法宣传日活动。
0: 热线回复申通快递派件不告知不规范派件，快递公司回复来了。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1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国道104城治小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若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拨打0516-82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主流视野，
4: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4: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1: 测绘是丈量山河的标尺，也是守护安全的防线。昨天上午，徐州市第23个测绘法宣传日主场活动在市规划馆举行，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融合装备观摩、科普互动、实地研学等体验，让测绘从业者、青少年和家长近距离触摸测绘科技，牢固树立国家版图意识。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测绘、 RTK 北斗导航测绘，现场设备展示区孩子们围成一团驻足观看，并上手操控，稚嫩的脸庞上写满好奇。 随后的案例分享环节从无人机公路巡检到

0: 市文旅保障，从生态修复到低空经济布局，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时空大数据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故事。徐州市测绘地理信息中心副主任董世玲：
1: 天地图徐州作为世纪节点，是智慧徐州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从2012年上线以来，整合了徐州市的全市的卫星影像、矢量地图、实景三维等重要的地理信息数据，集成政务、文旅、民生等专题信息，持续丰富和更新数据资源，积极地服务各相关部门及公众。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上线了全市区16个实景三维模型数据，在道路的常态化巡检、特殊天气的这个专项巡查以及交通事故的应急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地理信息的一个支撑。
0: 作为全国首批、江苏省首个地级市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试点，徐州已构建2+1+3数据产品体系，实景三维创新应用入选省典型案例，少儿手绘地图大赛获全省优秀组织奖，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持续提档升级。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管科四级主任科员郑伟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国家版图意识，增强全民地理信息安全意识，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时空基底保障。郑伟：
2: 面向15，我们将以重点抓好3件事，一是强底座，持续优化基础测绘基准，加快实景三维数据动态更新，建设低空三维数字底座；二是优服务，升级智慧徐州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新一代天地图徐州，提升应急测绘保障能力；三是深赋能，推动时空数据在自然资源管理、城市治理、应急保障、生态修复、低空经济等领域深度应用，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时空信息保障。
0: 据了解，本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全市还将开展多形式测绘普法、版图科普活动，通过可看、可听、可参与的互动体验，引导全社会共同守护地理信息安全。
3: 徐州市邮政管理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听众王女士反映，她今年81岁，儿女经常给他们老两口网购物品，但是申通快递派件员派件无任何告知，而且有扔抛快递的行为。节目后，记者跟随申通快递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到王女士家核实了解情况。在王女士家，记者看到其保留的快递外包装盒上标有备注：家有老人，请务必送货上门。王女士告诉记者，他们老两口经常是要出门或者是晚间锁门的时候才看到家门口有快递，而且之前未收到任何派件提示，甚至有的派送员会直接将快递扔至家门口。王女士表示，她希望以后快递员派送快递之前可以提前和她电话联系或者是敲门告知。对此，申通快递城市经理甄远航回复说，
4: 针对以上问题的话，我们第一联系了当地的一个派送员，要求他派送之前打个电话，第二个的话是标准化的一个派送的一个服务，不能抛扔这个暴力去派件，第三个的话是我也留下了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到了消费者，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及时和我联系。
0: 近日，市水务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铜山区段防亭河清淤今年能动工吗？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项目科副科长李宁。李科长表示，该工程已完成招标，并进入启动阶段。
5: 目前呢，防亭河治理工程已经经过去年的12月份省水利厅的批复之后呢，最近这半年我们已经正在进行工程的前期开工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目前呢，相关的工作已经推进的比较顺利。各县区，特别是我们铜山区这一块，他们的征迁已经启动了。各项的施工的招标准备工作呢，也已经开始了。招标公告呢，在近期会发布。招标计划呢，是已经在挂网了。
0: 李科长介绍说，徐州市防亭河治理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治理河道14公里，其中核心任务为河道疏浚清淤12.2千米，同时涉及堤防加固、岸坡整治等工程。
5: 今年呢，我们根据我们的招标计划还有我们的工程的工期，今年的下半年一直可能到11月份，这样我们会整个工程进场施工。
3: 近日，家住鼓楼区琵琶花园的孙先生通过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了小区多项困扰居民的民生问题。小区里的树木滋生虫害，却未开展打药除虫作业。小区主路两侧有多棵树木已经枯死，既没有及时移走，也没有补植新苗。同时，小区存在违建现象，一些住户还在燃气表下方堆积杂物，存在安全隐患。接到居民的集中反映之后，记者联系了鼓楼区琵琶街道琵琶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伟，针对居民提出的虫害问题，李伟在核实情况后作出回应。
6: 关于重阳木的虫害呢，我们社区已经和鼓楼区的园林局取得了联系，园林局呢也表示在明年虫害来到之前会提前给我们社区发放一些针对性的农药，我们和物业一起对小区内部的一些重灾树木进行重点的喷洒，避免再出现今年的这种情况。
3: 针对听众提出的小区内枯死树木及树木修剪的相关问题，李伟介绍，小区物业已经将树木修剪列为2027年初的重点工作，明年将优先完成重阳木的修剪作业，后续逐步推进其他树种的修剪养护。经过现场核实确认树木死亡后，将上报园林主管部门申请开展移栽补植工作。除此之外，居民还同步反映，该小区南北区之间的连通道路存在占道经营问题，影响居民日常通行。针对这一问题，琵琶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张传奇回复说，
7: 我们自从接到投诉以来呢，那个每天呢都要加强巡查，采取了7-2-1的工作方法，70%的服务，20%的管理和10%的执法，并且进行常态化的执法。像这些弱势群体确实是需要这份工作，我们疏导到规范的经营场所，比如琵琶大街等，这样既疏导了交通，又缓解了上班的困难。我们在不间断的劝导，大部分是已经没有了，现在交通不影响。
3: 针对居民反映的燃气表下堆积杂物的问题，社区将先上门开展劝导，给居民留出充足的自行清理时间。如有住户在限期内未完成清理，社区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集中统一清理，消除安全隐患。而针对居民反映的违建问题，相关部门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流程，依规推进后续处置工作。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市总工会副主席孙正文将带领劳动和经济工作部、财务资产管理部、基层工作部、女职工部、权益保障部、法律工作部、宣教和网络工作部、市工人文化宫、江苏工人徐州疗养院、市总工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职工维权律师团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3: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这次调整涉及节能汽车和部分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如排量 1.6 升级以下，符合节能标准的燃油乘用车，符合节能标准的燃油天然气、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等，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减半征收优惠，需按规定全额缴纳车船税。部分新能源汽车如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免征优惠，需按规定全额缴纳车船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车船税。如何申报缴纳车船税呢？车船税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具体申报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申报缴纳方式有两种，一是保险机构代收代缴，纳税人可在购买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时，由保险机构一并代收代缴车船税；二是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纳税人通过线上办理，登录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进入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模块，申报缴纳车船税，或通过线下前往办税服务厅，现场申报缴纳车船税。依法在车辆登记部门登记的车辆，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的，应在车辆登记地缴纳车船税。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应当在保险机构所在地缴纳车船税。已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人不再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车船税。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车辆，应在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所在地缴纳车船税。
0: 近日，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项目和江苏省网络视听重点项目《好想陪你过一生》在邳州市爱山风景名胜区正式开机。本剧为横屏中剧，每集时长15分钟。该剧聚焦当下婚姻情感现实话题，将邳州爱山自然风光、人文古建、乡土风情融入创作，把生态禀赋与历史文脉转化为影视创作鲜活素材，推动文化资源、文旅产业与影视艺术双向赋能、深度融合。国家一级导演、该剧总导演石磊介绍说，选择把《好想陪你过一生》放在邳州爱山拍摄，是山水人文与故事内核的双向契合，把邳州的山水风光、人文底蕴揉进剧情细节，用微短剧这一新型载体讲好江苏本土故事，让观众在感受情感故事的同时读懂苏北的人文魅力。此次省级重点影视项目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理念，将邳州秀美风光与深厚本土元素植入剧情，创新探索文旅加影视融合新模式，让微短剧成为传播地方文化、赋能景区发展的全新载体。近年来，邳州市爱山风景名胜区持续深耕生态文旅，推进业态升级，完善配套服务，全力打造高等级旅游名片，持续擦亮爱山爱水、如来如愿文旅品牌。此次省级重点影视项目落地拍摄，是景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对丰富文化内涵、提升品牌影响力、培育影视文旅新业态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3: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播出。一镇一业赋能富民强村，徐州各地深耕优质服务，助力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加速度。
0: 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太行路小学扩建项目按期交付，新学期将投用。
3: 深挖汉文化宝贵资源，网络文学视听转化座谈会举行。
0: 新沂棋盘镇小小艾草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
3: 私改五座面包车超载学员，驾校教练被查。
0: 上半年国内手机出货量超98%，支持北斗定位。
3: 五部门发文支持三级医院进一步对口帮扶县级医院。
0: 好，听刘，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8: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9: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两位准备赴外地参加致富培训的老人被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民警及时拦下。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被成功阻断。当日10时许，旅客小云报警称，候车厅内有两位老人行为异常，他们反复翻看手机且无人陪同。正在站内巡逻的民警江翔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看到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在候车大厅的座位上等候乘车，其中一位老人正在用手机和他人通话。 面对询问，老人起初支支吾吾，坚称去外地学技术。在江翔的耐心沟通下，老人拿出手机展示了聊天记录。在聊天中，对方刻意强调保密和异地参会，其实是

骗分子的标准动作。只有将老人骗离属地，切断与家人的联系，才能在封闭的会场里肆无忌惮地实施大额诈骗。江翔迅速核查了该培训班的相关资质，结果显示无此机构。他判定这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随后江翔与老人家属取得联系，两位老人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目前该线索已移交了属地公安机关。祥子提醒广大老年群体，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的，均为诈骗。此外，出行务必守住不轻信陌生直播宣传，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不独自前往外地参加不明活动的三条底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